0: 书啊，叫做《当兵教会我的事》哦。那很多人会觉得说，现在出这种书会有人看吗？哦，可是我们今天要请他来好好聊一聊哦。为什么要出这一本书哦？哎，立德老师早，好，再见一点。
1: 张老师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是是是，这个刚才跟立德老师聊到说，哎，昨天他也有看到啊，这个八百壮士啊，哦，
1: 是800哦，这
0: 八百壮士哈，这些都是非常感人的这种影集哦，而且呢，都是以中华民国为主体性这样子哦，啊，可是呢，这样的一个话题也在政治上面掀起了一些不同的角度的一个解读啦哦。诶，不晓得立德老师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当过兵哦，当过那个装甲兵哦，那现在看到这些所谓的纷纷扰扰政治上面的这个不同的颜色的这个政治议题哦，让人会感慨很深呢。
1: 是，谢谢张老师啊，这个开头啊，非常的热血沸腾。哦，刚好我今天早上也在关注这个新闻啊，
0: 嗯，
1: 就是八百，
0: 对，
1: 哦，八百壮士，我们知道是讲抗日左右，
0: 啊，对对，
1: 哦，那时候疫情，电影院都没人，
0: 嗯，
1: 但是我知道那是对岸那一年的卖座冠军。
0: 哦，是哦，
1: 我不太了解啊，因为上节目哦，不要讲什么跟政治有关，我只是凭我自己的亲身的感受。
0: 嗯，
1: 我记得那时候我看到那些片段，真的是说实在，就是边看边流泪。
0: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为了要挡住敌人，
0: 对，
1: 然后呢，因为日军非常的猛烈，
0: 对，
1: 所以呢，那些士兵就抱装着炸弹就跳下去，
0: 嗯，
1: 然后就会喊什么。我是譬如说我是板桥啊，我住板桥，我是板桥郑立德，就跳下去了
0: 这样子，啊，
1: 然后最重要一句话非常触动人，
0: 嗯，
1: 这我想这是不分什么
0: 你
1: 的想法，对对，嗯，这是人性，
0: 没有没有任何意思，
1: 对，他跳下去就说娘孩儿不孝了，
0: 嗯，
1: 这什么意思，就是一笑作忠，
0: 对，
1: 哦，因为要为保卫守土有责，
0: 对，
1: 那所以为什么我出这本书？
0: 嗯，
1: 因为刚好1996年
0: 哦，对，
1: 我在当兵。嗯，那如果大家，
0: 那时候你正好在当兵哈，
1: 我正要退伍啊，
0: 要正要退伍。1996那个所谓的
1: 第三次台海危机，
0: 台海危机哈，那时候真的有一波所谓的移民潮呢。
1: 是，听说我在里面根本不知道，我们就是最基层的士兵，我们每天呢就是继续练刺枪，跑5000，只知道什么无限期的战备。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两岸关系啊很大的震荡
0: ，
1: 是不是？
0: 嗯，
1: 那我书上有写，可能那时候李登辉总统要去美国康奈尔大学访问，
0: 嗯，
1: 而且那是我们总统直选。我写这本书啊，我希望不是跟政治有关啊，
0: 嗯，
1: 是跟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有关。
0: 嗯，
1: 当时我们就是一个基层的士兵，谁来？哦，进攻我们，我们就要什么？
0: 嗯，对，
1: 我们就杀谁？说实在的，
0: 对呀，啊，
1: 因为保家卫国，守土有责。嗯，
0: 是，
1: 讲到刚刚张老师说的，现在写这个书会有人看吗？我也不知道。我同学的儿子在机场当那叫什么？
0: 替代役。
1: 替代役，对，
0: 替代役，对。
1: 那他就说，哎，他跟他老爸说，这种书现在谁看啊？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是孟子说的。我写这本书有三个重点原因。
0: 好，
1: 就是，
0: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是
0: 为什么要写这一本可能不会畅销的书。
1: 哦，我希望它畅销。
0: 当然了，
1: 我说我刚刚才跟张老师说，我写这本书是有使命感的。
0: 嗯，
1: 可能也是因为我这样子的理念，所以感动了布克文化的贾总编。
0: 哎，对啊，我觉得这个总编也是要有很大的勇气耶。
1: 哎，对对对，他那时候跟我说，我说我想出一本这样的书，他说啊，50本里面这样的书，50本里面可能只有一本是黑马。我就说，哎，我会努力写，希望他可以成为黑马。
0: 黑马，嗯，
1: 刚好贾总编呢，他30年前出了一本书叫1995闰八月。
0: 哦，是他出的。
1: 对，就这么巧，是上周出的。
0: 啊，嗯，
1: 30年
0: 那一本书是畅销书。
1: 对，是畅销书。
0: 卖到翻这样子。
1: 对对对。
0: 那本书
1: 真的，那30年后他不太看，被他看好的书，但是他也很棒，他帮我写推荐序。
0: 啊，
1: 推荐序写得非常好。
0: 嗯哼。
1: 所以就那时候 ,1996 年
0: 对，
1: 我刚好30年前我剩3个月退伍，忽然全民就是全军战备
0: 。
1: 后来我才知道，我同学在小金门当兵，他们已经开始有写遗书啊。
0: 啊，真的
1: 啊，我同学啊，我附中同学， 他后面也有帮我写一篇，他说他在内衣都写上自己的名字，我们

0: 看到了很多美国电影，对不对？这个越战的电影，人走了，对不对？你带不回来，就他脖子上有
1: 脖子上那个
0: 好像是士兵的，对不对？
1: 对，那个什么，他们的
0: 那叫什么
1: 编号吧？
0: 对对，编号，至少带回去给他家人，
1: 就知道说是谁了。
0: 是像抢救雷恩大兵，我想这就是很经典的电影。
1: 嗯，
0: 所以我曾经身历其境。我们希望不要战争。
1: 嗯，
0: 哦，但是我们说嘛，跟保险一样。宁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嗯、
1: 对，
0: 其实战备也是一样的。
1: 是，
0: 这是第一个，这个我因为亲身经历。第二个，12年前
1: 第一个原因，好，
0: 洪仲秋事件，大家还记得吗？
1: 哦，可能很多人忘了。
0: 是，就是这是一个悲剧啊。
1: 对，
0: 你也可以说是军中的不当管教或者是什么，但它很复杂。
1: 对，因为那个很复杂，因为军中的管教实际上也蛮复杂的。
0: 是，那我这里呢没有说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批判，但我觉得洪仲秋就是一个悲剧。
1: 嗯，
0: 很可惜，我书上也写，希望军中能够更人性化。但是呢，现在好像当兵啊太人性化了。
1: 嗯，
0: 因为前一阵子我跟我朋友见面，他儿子去年退伍，他说长官就告诉他们四个字：不要受伤。
1: 啊，
0: 就让我想到哇，我们以前当兵是希望活着，
1: 哎，
0: 跟不要受伤，感觉好像天差地远。
1: 对，
0: 是不是
1: 天差地远，天差地远。
0: 那我会写，其实十二年前洪仲秋事件发生，我就想写，因为呢，他是五四两旅，
1: 嗯，
0: 是装甲旅。
1: 哦，
0: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那时候报纸上都写说是天下第一旅
1: 啊，是
0: 这个很超的单位，
1: 很超的单位。
0: 我是四十二旅，
1: 哦，
0: 就是他的前身。
1: 嗯哼，
0: 但是我们当兵通常说啊，再超的单位都有很凉的缺，
1: 没错，
0: 再凉的单位都有很超的缺。那我就是在很超的单位，又刚好占了很超的缺，
1: 又很超的缺。
0: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哎，有缘嘛，我们都同一个单位。
1: 嗯，
0: 他很不幸的。
1: 哦、
0: 就没有退伍，我很庆幸的、
1: 嗯、
0: 我平安退伍，
1: 平安退伍，
0: 所以我就想写这本书。
1: 啊啊啊、
0: 第三个原因就是这里一两年啊，闪兵，对不对？明星闪兵，
1: 哇，这个也是吵得沸沸扬扬。
0: 是啊，
1: 从去年开始这样子，
0: 对，
1: 哦、很多也都被判刑了。
0: 对，好像是起诉，
1: 到
0: 起
1: 诉，
0: 法官好像还没有一个、
1: 啊、对
0: 判例。对、嗯，但是就提醒我们，我书上写，人人都闪兵啊，
1: 嗯、
0: 那这个我们。这个家园谁来保护呢？
1: 保家卫国，
0: 是不是？那我们就危险了。
1: 嗯，
0: 所以我写这本书有三个重要的原因，我写在前言，
1: 是
0: 希望能够提醒大家。
1: 对，
0: 希望现在年轻人，现在四个月之后要回到一年。
1: 对，
0: 对我们两年兵来说，我就觉得，哎，这不知道当什么，
1: 还是很凉啊？
0: 要怎么打呢？是不是？
1: 对，
0: 但是呢？守土有责、
1: 嗯、
0: 我想不管你是 S 世代 Z 世代、
1: 嗯、
0: 我们只有一个台湾、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我们需要和平、
1: 嗯、
0: 需要这个安康、
1: 嗯、
0: 我们才能够过美好的生活
1: 对尤其是像我们立德老师也有一个宝贝儿子、哦、
0: 是啊
1: 大家都不希望说哎，这下一代也要面临那种战争的这个风险
0: 对您说的好、嗯、我在自序里有写嘛我希望我这本书也是写给我天上的父母
1: 嗯嗯，
0: 对那也是写给我今年满十岁的儿子、
1: 啊、
0: 我希望他一生平安、
1: 嗯、
0: 别上战场
1: 啊对
0: 是
1: 好像左宗棠好像谁是这样子吧
0: 是啊左宗棠是
1: 是说哎，只希望他的儿子呢一生
0: 平安，
1: 平安就好
0: 了。是
1: 笨笨的活一生。
0: 对，是啊，是啊。
1: 哦，所以呢，这一本这个当兵教会我的事哈、哦，真的是这个有他背后这个三个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了哈。
0: 是、
1: 哦、想要某种程度的让我们大家也记得过去的一些历史。
0: 是、
1: 哦、然后呢，1996年哈、哦，你刚好在当兵哈、哦，哎，你是当装甲旅吗？
0: 我是装甲，哦、
1: 装甲旅。最近啊，刚好也是在讲。
0: 对我们很多100多部新的战车进来了。
1: 哎，那你们那时候听说都是那种老古董是不是。
0: 我们那时候，哎，您这样子说，虽然也差不多哦。我们都说我们是二次大战美军不用的。
1: 对对对对，很多人都这样讲。
0: 我们台湾是把它当宝啊。
1: 对啊。
0: 我们那时候叫做勇虎战车，好像是 CM11，是那时候的最精锐的武器。
1: 最精锐的，最精锐
0: 我们。独立第42旅虎口、
1: 嗯嗯、
0: 也是最精锐的部队。
1: 是。
0: 但是我书上有写，如果各位。听众，如果各位读者如果能够选择的话，我想很少人会愿意在这个当兵在主力部队，对不对？精锐部队，因为我们就是什么说难听点，好像就是炮灰嘛，是不是？我们就是要勇往直前。
1: 嗯嗯，
0: 是。
1: 是是，所以这一本书呢，有蛮多有趣的故事哈、哦。事实上呢，我也觉得说，我们之前看过的很多那个新兵日记哦，
0: 是大兵日记啊。啊

0: 对，没错。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每个角落、每个地方、各个行业也都是要面临谈判。
1: 对，无处不沟通。
0: 对，然后当兵当然更是要谈判。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沟通谈判专家，我们的郑立德郑老师，再来聊聊当兵教会我的事、到底他教会了哪些事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谢谢。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

0: 那坦白，
1: 那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哎，最印象最深刻很多电美国电影嘛，哈、哦，
0: 对，
1: 比如说像那种白宫
0: 雷恩大兵，
1: 还有什么白宫陷落啦，
0: 哦、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哈、哦哦，那个都是有那个所谓的谈判的这样的一些啊技巧跟手法哈，
0: 是、
1: 哦、所以呢，今天我们真的非常开心，虽然说谈当兵，可是呢，实际上是教会你很多日常生活必备的工具跟很重要的一个武器啦，哦、
0: 是。
1: 好，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
0: 我就分享，因为刚说我是教谈判，
1: 嗯，
0: 那我现在回想三十年后，我说我出这本书是用我三十年哦，退伍三十年，刚好、
1: 嗯、
0: 那三十年在江湖上打滚，对不对？在社会磨练，
1: 嗯哼，
0: 我做教育培训，那回头看三十年前我当兵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当时觉得苦不堪言，生不如死，现在回头看就是云淡风轻，
1: 是
0: 感谢上帝，感谢老天让我平安的退伍。
1: 欸，其实很多男生哦，当完兵之后他们都会很怀念那段时间哦，以前那个两年啊，两年半的那个时间
0: 是怀念，
1: 现在四个月当然没什么好怀念，
0: 是是，对，但是希望永远不要再回去对，人就很妙。
1: 嗯嗯，
0: 刚讲到谈判，我刚跟张老师聊到一进去一下部队啊，然后我们每天，各位知道，以前我不知道现在当兵要不要棉被折成什么豆腐样，
1: 豆腐，
0: 对不
1: 对？
0: 对，对，你想想看，没当过兵，你很难想象睡觉有这么多事情要搞啊。你看有蚊帐，你早起来呢，蚊帐要什么？要折好，
1: 嗯，
0: 然后棉被要像豆腐一样，
1: 对，要折成豆腐，
0: 对，还有枕头要放好，
1: 嗯，
0: 还有呢，很要命的是你床底下的脸盆，
1: 哎，
0: 里面有钢杯，
1: 嗯，
0: 有什么牙刷、牙膏、肥皂，
1: 嗯，
0: 都要什么一致的
1: 排列整齐，
0: 你知道这是军队就是纪律嘛，
1: 嗯嗯，
0: 是，其实这就是纪律，
1: 嗯哼，
0: 各位你不要小看这个。YouTube 上有一个很有名的，有一段就是美国的什么海豹部队的中将啊，
1: 对，
0: 他有一段，他说每天呢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的棉被折好，
1: 嗯嗯，
0: 你想要成功帮助别人，先把你的棉被折好，
1: 嗯嗯，
0: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小事要做好，
1: 嗯，
0: 你才能做大事，
1: 是，
0: 我觉得很有道理，
1: 没错。
0: 回到我自己啊，那个钢杯对不对？那个脸盆上，然后呢，脸盆里面有很多东西。还有毛巾，军毯抹平，毛巾拉秤，这都必要的。
1: 嗯、
0: 排长就说，如果呢，我们连上规定，如果你一个礼拜有一个没有符合标准，譬如说你的棉被很乱，就打一个叉、嗯
1: 啊啊、
0: 一个礼拜五个叉就送你去宪兵排接受军纪再教育。
1: 再教育。
0: 我们知道洪仲秋就是被送到送去什么关禁闭，就不幸死在里面。
1: 嗯啊、是。
0: 我也很怕。
1: 啊。
0: 然后呢，重点是我一天就五个叉了。
1: 就五个叉。一天就五个叉。
0: 对，早点名啊，早点名的时候
1: 就
0: 大家都往外面冲。
1: 嗯。
0: 怕迟到啊，对不 对,
1: 对，
0: 各位有看过报告班长，对不对？五秒四秒。
1: 对。
0: 然后呢，我不知道学长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就把我的脸盆踢翻了
1: 啊、哦！
0: 哇，我一下就大量累积差，然后呢，排长就说：“哎，我要送你去宪兵排军纪再教育，
1: 嗯，
0: 用自己的假哦，
1: 对，
0: 就是放假的时候你要去那里操一天，
1: 操一天。
0: 那时候我当然不想去啊，
1: 对，
0: 哦，我才刚从政大毕业就送进来了，然后我就拜托排长，我在想，可能因为我们排长也是大专兵。”
1: 嗯，
0: 他很同情我，因为我们全连六十几个人，只有我一个是大专兵，
1: 哦，
0: 其他都不是大专兵。
1: 哎，你不是当那个什么大成功岭？
0: 我是大专兵啊，
1: 成功岭的、那个。
0: 对，但是呢，成功岭不是我说的，不是成功岭，是下部队
1: 啊、哦。
0: 我在新竹湖口
1: 哦，
0: 这个42旅装甲旅
1: 嗯，嗯，
0: 我进去只有我一个大专兵，
1: 嗯。
0: 所以呢，那是很让人难忘的一个画面。
1: 嗯哼，
0: 那可能是因为排长他也是大专兵，
1: 哎，是
0: 他考上预官哦、或者他在研究所那个年代，所以他可能什么，我们说同什么将心比心，或者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 是
0: 同情我这个大专兵，
1: 嗯，
0: 他就给我一些时间
1: 啊、哦，多给你一些时间。
0: 对，那我那两年当兵，我从来没有被送过这个宪兵排的。军纪再教育，这是我感谢我生命中有这些贵人，也感谢我自己很努力，
1: 对，
0: 或者老天有保佑我，是
1: 是，真的是，
0: 这就是我跟排长的谈判，
1: 对对，谈判，所以某种程度有时候，哎，那时候你还没有当 沟通谈判
0: 啊，当然没有，是不是？
1: 所以你已经有那个，你有那个天分，你有那个天分、
0: 啊。没有没有，是为了求生存
1: 啊。是，所以你书里面也有提到说，我不是金城武哈、
0: 哦，我是金城莲，
1: 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部分？好像也有一点，
0: 这还蛮好玩的，
1: 对，蛮好玩的。

0: 到底是金城武跟金城年有什么关系？
1: 是，讲到这个还蛮有趣的，因为很多年前我上一个直播的节目，这个就是那个益智性的节目，有一段时间很夯，对不对？就是去答题
0: 啊，对对对，直播的。
1: 我记得主持人就叫我自我介绍，因为那时候可能我退伍还没多久，我就说我当兵是金城连，那主持人没听过金城连，
0: 对啊，很多人还没听过
1: 金城武吗？是，我说我是金城连，所以我才就可能是因为那一次的印象的经验，所以我就写我不是金城武，我是金城连。
0: 对，
1: 什么叫金城连呢？
0: 对呀、啊，对、啊，
1: 书上有写到，哦，也就算当兵的人都不一定知道金城连，因为后来我退伍几年后就废止金城连了。
0: 哦，
1: 简单的说啊，就是。在一个部队，一个大部队啊，譬如说我们是独立第42旅，啊，为了啊，对了，我这本书啊，不只写给男生看，也希望写给女生看，
0: 哦、
1: 写给没当过兵的，所以呢，我里面有写的非常仔细哦，譬如说兵有分二兵、一兵跟上兵，啊，少尉、中尉、上尉，
0: 是
1: 啊，就是我把它写得很详细，希望没当过兵的女生，你也可以看一下，因为我们常听说女生最讨厌男生谈当兵，一谈就没完，
0: 对，没完没了，
1: 都听不懂，
0: 对，
1: 而且很多男的都在那里胡烂，对不对？随便说，好像自己讲的自己海陆一样，是不是？
0: 没错。
1: 那你看完这本书非常真实，你就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在乱碰轰，是不是？
0: 是。
1: 那我刚刚说。诶，我刚刚说到什么？
0: 对，金城连。
1: 金城连，对对对，金城连就是我们一个旅有很多单位，有营，营下面有连，那要选一个连，大概五六十个人，专门保护最这个单位的最高长官，因为我们是独立旅，所以我们的旅长是少将，通常旅长是上校，哦，上校跟少将，我书上也有写，哦，反正就是部队的阶级，
0: 对
1: 对，那。我们要负责保卫少将旅长，所以我们要练近身格斗的战技。
0: 哦，
1: 我们要练，就有点像宪兵一样。
0: 嗯嗯。
1: 但宪兵还不用练攀将。
0: 嗯。
1: 各位，香港的飞虎队有听过、有看过吧？电影、是不是？就从六楼这样子，
0: 对，
1: 绳索从外
0: 掉下来，
1: 大楼的外面这样蹬下去。
0: 嗯嗯嗯。
1: 这叫做攀将。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还要练夺刀夺枪。
0: 嗯哼。
1: 好、哦，然后还有摔跤，
0: 这个就像
1: 擒拿，
0: 就像宪兵啦、啊。
1: 哎，对，有点像宪兵，
0: 对，宪兵，对。
1: 我们就是练这个，
0: 嗯，
1: 那所以那我简单说，金城连就是禁卫军，
0: 嗯，
1: 啊、哦、或者锦衣卫，锦衣卫比较夸张一点，禁卫军，我们就是要保护
0: 保护那个元首的，对，
1: 所以这操练不是最苦的，
0: 嗯，
1: 不能放假才是最苦的，
0: 哦，
1: 因为我们是金城连，所以我们每次没有大部队休假，
0: 嗯哼，
1: 五六十个不可能大部分放出去，
0: 嗯，
1: 只能放六分之一，
0: 哦，
1: 因为我们要保持战力，才能在敌人冲进来的时候，我们要保护旅长，
0: 嗯，
1: 这就苦了我们啊，你看六分之一，哎，所以我当兵的时候大概一两个月才放一次假，
0: 哦，
1: 跟现在小朋友放假放到不行，
0: 哎，
1: 每个礼拜都回来，他爸妈看了都烦，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
0: 嗯嗯嗯，
1: 是。
0: 所以这个是
1: 金，这就是金城连。为什么说我是特种兵？
0: 那
1: 是，
0: 对。那你提到你是特种兵，因为我们讲的那个装甲兵嘛，
1: 是装甲，
0: 哦，装甲，你是装甲的嘛？
1: 对，哦，战车啊，
0: 战车，对对对。
1: 最近不是有一百多
0: 对一百部
1: 美国的这个我们跟美国采购的，
0: 对，
1: 这两天的新闻嘛，对不对？嗯，才刚进来，
0: 对对 对, 对。
1: 是，
0: 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装甲兵，他有些什么特别的地方？那能让你感受最深刻的是什么？
1: 啊，简单说啊，啊。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两天有个新闻，就日本，
0: 嗯，
1: 啊，日本的战车爆炸，
0: 那个，炸
1: 对不对，
0: 嗯，
1: 有没有看到三死一伤，
0: 嗯嗯，
1: 对，就让我回想到一个战车啊，顺便跟大家帮大家科普一下，
0: 嗯，
1: 一个战车通常有四个人，
0: 嗯，
1: 车社装甲，
0: 嗯，
1: 车长就是可能是班长排长或者是连长，
0: 嗯，
1: 就是指挥官，
0: 嗯，
1: 一个战车的指挥车长，射是射手，
0: 射手
1: 负责打战车炮的，
0: 嗯，
1: 或者是机枪五菱机枪的，
0: 嗯，
1: 装填像我是政战文书，
0: 嗯，
1: 我们叫做废物装填手，
0: 废物装
1: 填只要把弹药推进去就好了，
0: 推进去就好，
1: 对，
0: 嗯，
1: 第四个是什么架

0: 开到基隆港，然后呢，全部的战车一致对外，防止敌人的快艇登陆。
1: 啊哈，
0: 大概就是这样子，
1: 就是作为一个防线的。
0: 对对，
1: 嗯，
0: 这个各位，就算这个年代，我们看乌俄战争，
1: 嗯，
0: 对不对？或者是美伊战争也一样。我想装甲，虽然像无人机时代，
1: 嗯。
0: 哦，这个反正武器日新月异，
1: 嗯哼，
0: 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什么的主要主力的什么武器，就像二次大战的时候，各位，德军希特勒那么强，就是因为他们什么，德军的战车很厉害啊，
1: 嗯，
0: 他们有400万的装甲部队，
1: 哦，对，
0: 非常可怕，
1: 非常强，
0: 是不是？嗯、
1: 对、
0: 嗯，对，那我刚刚简单说一下，我就是装甲兵，
1: 嗯哼，
0: 对，
1: 哎，你那时候刚才提到，就是说要把这个装甲。边这个车开到基隆，他你们是直接开上路上，还是说
0: 因为没有发生
1: 啊？没有，那如果说一般的话是用运的，是不是？
0: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开过去，
1: 要直接开，
0: 没有办法运。
1: 可是那个
0: 对，你有没有看到战车？不是有时候之前不是有看到战车压到民车？
1: 对啊，没错，
0: 对不对？如果有一些这个什么基地训练啊，或什么什么什么对抗啊，
1: 嗯，
0: 战车是要开出来的
1: 啊。
0: 对，所以我们要维持战车可以动，这是最重要的。
1: 是
0: 是，
1: 所以你在那个战车里面，你会不会有那种密闭感啊？那种
0: 哇，您这个问题非常棒哦，因为呢，我快里面有冷气。
1: 里面有冷气，
0: 我记得应该有，
1: 那时候就有冷气了，
0: 应该有，反正有空调就对了，但没有像现在这样。我快退伍是老兵的时候，因为我们部队啊，我们下基地，
1: 嗯，
0: 所以呢，我没有跟着去，因为我要退伍了，
1: 嗯，
0: 所以晚上大部队回来睡觉，我要去负责看战车
1: 啊，看，
0: 对我就要去战车停靠的那停的地方看战车，
1: 嗯，
0: 因为您刚刚的问题就是，我书上有写到。哎，各位，你有看过战车吗？
1: 嗯，
0: 你有睡过战车吗？我有。好、哦，我跟各位分享这难得的经验。你觉得战车是睡里面还是睡外面呢？
1: 对、啊。
0: 如果你要睡在战车里面，你一定要带着蚊帐。
1: 嗯。
0: 说起来也很奇怪。
1: 对啊。
0: 蚊子都往里面跑，所以你们如果被没有带蚊帐睡里面的话，你可能会成为。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因为被蚊子咬殉职的大兵，从来没听过，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几次之后，我就睡在战车的甲板上。
1: 嗯哼，
0: 哇！我这样还记得，什么风，什么风很凉，然后睡在外面很爽，
1: 啊、
0: 也不会怕鬼，真的、
1: 嗯。
0: 那时候当兵不怕鬼，因为学长更可怕。
1: 嗯、对，学长更可怕。
0: 那所以这个战车是可以睡里面，也可以睡外面，里面是有空调的。
1: OK，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的这个现场的来宾，我们郑立德郑老师呢，好好再聊聊当兵教会我的事，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哦，待会再请他来跟大家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谢谢。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

0: 是当兵教会我的事哦。那这个接下来听说有很多场的这个签书会这个分享会了
1: 是。
0: 我们也希望说这一本书能够畅销，一直卖下去哦。我看我们那个正义的老师已经出了第五本书了
1: 是
0: 哈。
1: 是，这本比较特
0: 对
1: 别。
0: 对，那之前都是讲谈判的比
1: 对，
0: 较多
1: 之前都是商业的。
0: 对，
1: 那
0: 都是
1: 这个
0: 商业
1: 是
0: 谈
1: 我
0: 判
1: 说
0: 的。
1: 是我跟出版社说，希望可以在心理励志类，
0: 心理励
1: 心
0: 志类。
1: 理励志类是。
0: 哦，是是，好，那因为书里面有30多篇的故事了
1: 是
0: 哈，
1: 30篇，对。
0: 那这个没办法在节目中一一分享哦。那我知道，你之前你刚才提到说在虎口
1: 是
0: 当
1: 虎
0: 装甲
1: 口
0: 兵，
1: 装甲
0: 那后来为什么又到金六节去？
1: 我是金六节的新训中心，
0: 新训中
1: 应该
0: 心
1: 说我新训中心
0: 是
1: 这里
0: 在
1: 很
0: 金
1: 有
0: 六
1: 趣。
0: 节啊。
1: 我
0: 好，
1: 金
0: 那可
1: 六
0: 以讲跟
1: 节，
0: 大家讲一下。
1: 我从金六节新训中心，然后呢，本来新训中心大家知道吧，就是要抽签嘛，抽签下部队。我书上写，人生最重要的一支上上签，
0: 对，
1: 希望抽到上上签。
0: 不是金马吗？
1: 对，你说上上签是金 马，
0: 对啊，很多人都上街之
1: 我同学很有意思，他书上，因为他我有请两个师大附中的老同学，还有我一个和风谈判的学长，
0: 对，
1: 他们写各写一篇，就是他们当兵印象最深刻的。我一个同学他是小金门当兵，然后他说他抽签的时候，哇，全场欢呼啊，你就知道人性多险恶。然后他就很颤抖地问班长说："哎，是金门吗？"
0: 是，
1: 班长说："不是金门，是小金门，更远，
0: 更远。
1: 国家需要你。"我也一样，虽然我不是金门，但是我抽到独立第42旅在虎口，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装甲兵。
0: 对，
1: 然后我记得很深刻，我书上有写，我们四个同梯的，抽中42旅，独立第十二，就是洪仲丘那一旅，刚刚说了542旅，
0: 对，
1: 我们就从宜兰金六节营区大门走，有一个军官来带我们，我们从金六节走到宜兰火车站，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你走走看，很远。
0: 对。
1: 然后我们走的天气又很热，因为那大概是8月多、8、9月的事。然后可能那个少尉军官看我们面如狡兔啊，好像会逃兵的样子，他就安慰我们，他就跟我们说："哎，你不用担心，你们今天走这段路呢，绝对是你这2年当兵走最长的一段路，因为我们那是开战车的。"哇，我们四个人听了好开心啊，想说哇，来到天堂了。但是后来才知道。他只说对了一半，
0: 他是糊弄你
1: 不是我们啊，都没有用走的，我们用跑的。
0: 啊，对，
1: 我当兵的时候早5000，晚5000。

0: 看了2年的神经病，完全没有跑过5000公尺。
1: 嗯嗯，
0: 反而我在进部队之前，在进去虎口营区之前，
1: 嗯，
0: 我这辈子没有跑过5000公尺。
1: 嗯哼，
0: 我也没有爬过杆，
1: 也没有爬过杆。
0: 我不知道现在各位听众，你知道什么叫爬杆吗？
1: 对呀、啊，
0: 我书的封面就有爬杆。
1: 以前我们高中就有了，
0: 是
1: 高中学校。
0: 可是我到高中，我们都没有爬杆，你知道吗？我真的是，第一次爬杆就在部队里。
1: 嗯哼，
0: 讲到爬杆，因为刚刚张老师问，六、
1: 嗯、
0: 秒还有九秒
1: 啊哈，
0: 《
1: 黄土面具》九秒，
0: 对，《孙子兵法》说兵贵神速，
1: 嗯，
0: 爬杆跟这个黄土面具也一样，
1: 嗯哼，
0: 爬杆上下一趟六秒及格，
1: 嗯，
0: 我根本不会爬杆，爬不上去。
1: 爬不上去
0: 啊！然后而且呢，我们又是精诚连，需要特别体能好。
1: 对，
0: 我们都要去参加5项战绩测验。
1: 嗯，
0: 有一段时间，连长规定我们每天吃午餐前要经过爬杆场，因为爬杆场就在我们连旁边。
1: 哦，
0: 光是这样你就觉得人生而不公平、不平等。别连旁边是篮球场，
1: 是
0: 我们连上是爬杆场。
1: 嗯哼，
0: 所以呢很方便，上去餐厅之前，
1: 嗯，
0: 每个人上下来回两趟。
1: 啊哈。
0: 我爬不上去啊，怎么办呢？
1: 对啊，
0: 就叫我爬上，就吊在那里，
1: 哎、
0: 跳上去抓住，
1: 嗯，
0: 两手抓住那个杆，脚离地，
1: 啊、
0: 哦，30秒
1: 就吊在那边。
0: 对，
1: 对对
0: 各位听众，
1: 嗯、
0: 你想30秒很短，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下来手就发抖，
1: 啊、
0: 进去餐厅吃饭拿筷子手都会抖，
1: 一直都在抖。
0: 然后我又是菜鸟，
1: 嗯、
0: 很快他们吃完了，我要赶快去洗餐盘，所以有一段时间都饿肚子，午餐都吃不饱。我们排长可能看我可怜，
1: 嗯，
0: 就跟我说：“哎，真的，你别看你这些学长跟猴子一样，
1: 嗯，
0: 爬上爬下，
1: 对，
0: 他们刚来也不会爬，他就教我诀窍，
1: 哦，
0: 怎么爬杆呢？我书上写的很详细，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1: 嗯嗯。
0: 后来我就真的能够上下六秒钟
1: ，
0: 就是一趟
1: 达到目标这样子。
0: 对，那我书上有写到，我快退伍的时候，
1: 嗯，
0: 上面长官又来测爬杆，
1: 没错，
0: 我怕我拖累大家，
1: 嗯、
0: 我晚上。”
1: 偷偷练，
0: 我那时候是快退伍了、嗯，我是最老的兵，我就偷偷在那练习，
1: 在那练，偷偷练。
0: 有一次不小心被连长发现了
1: 啊、
0: 连长就在晚点名的时候，面具，
1: 黄土面具，对，
0: 对，我们有看到哦，我书上有写到二次大战纳粹不是毒杀犹太人，
1: 没错，
0: 很惨，对不对？
1: 嗯哼，
0: 我们当兵防毒面具九秒内要戴上，
1: 嗯，
0: 你看我戴眼镜，
1: 对，
0: 他不管你，但敌人不会管你有没有戴眼镜，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我们戴眼镜速度又要更快，
1: 嗯哼，
0: 对不对？拿下去，而且你又看不清楚，
1: 嗯，
0: 你要用反射动作，所以需要练习，
1: 嗯，
0: 九秒钟。那我书上有写到，有一次我们戴防毒面具的效果不好，士官长就把我们带去毒气室，整个带进去，然后呢，还说开始，我们都搞不清楚，一秒钟、两秒钟。你还没有搞清楚，九秒过了、
1: 嗯，
0: 然后他就叫排副在外面放毒气，哇，好惨烈！除了几个有经验的学长很快戴上，大部分的人都没来不及戴，
1: 嗯、
0: 里面哭爹喊娘的，
1: 结果
0: 鼻涕眼泪都流下来。我学长很壮，就踹门啊，嗯、说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的印象很深刻。刚刚有说到，我们是精诚连哦、嗯，我们是最精锐的部队。
1: 对，
0: 一下子就要被团灭了，九秒钟就团灭了，你就知道毒气多可怕。
1: 嗯哼。
0: 但是从那次之后，大家都更认真的练好这个技能。
1: 嗯哼。
0: 因为战场上不会有人同情你。
1: 对。
0: 是不是？只有你要保护自己。
1: 他应该不是直接放毒气吧？是应该是催泪弹吧？
0: 啊，对，催泪弹就是光是催泪弹我们就受不了了。
1: 对啊，
0: 我也不知道
1: 就大家对痛哭流涕，
0: 就是很刺。
1: 对。
0: 然后呢，出来之后还要去用水洗眼睛。
1: 嗯嗯嗯。
0: 哦，这个学长有概念，对不对？对，
1: 嗯，
0: 那不是毒气啊，这个我们怎么可能毒气？
1: 对、嗯，
0: 光是催泪弹就受不了了。
1: 催泪弹，对、啊。
0: 何况有的毒气还是什么化学武器更可怕。
1: 嗯、对对，
0: 是不是？你再厉害都没用。
1: 嗯嗯嗯。
0: 战争很残酷。
1: 对对，
0: 是。
1: 好，那军中里面大家应该很深刻的就是有所谓的学长学弟制
0: 嘛，哈。
1: 哎，这个部分。你有经历过这个学长学弟制吗？
0: 啊、哦，当然有。
1: 哎、欸，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有趣的东西？
0: 好、嗯哦，其实学长学弟制真的不太有趣。
1: 嗯、
0: 对，但是呢，我书上有一个故事，有一篇特别讨论学长学弟制。
1: 嗯嗯。
0: 我的学长啊，为了要避免学长学弟制，
1: 嗯，
0: 我的学长叫做整退整补。
1: 嗯，
0: 就是我学长大部分是同梯的。
1: 嗯，
0: 学长学弟制是因为不同梯次、不同时间进来。
1: 嗯，
0: 但是呢，可能国防部那时候有个专案叫。整退整补也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哦、我就遇到了。
1: 嗯，
0: 那他们没有学长学弟制，因为都是同梯。你想想看，就是你同学嘛。
1: 对。
0: 那同学有什么坏处呢？同学就是互相管不了对方啊。
1: 对。
0: 以前学长学弟就是可以定。

0: 出这本书，因为我们那时候每周的礼拜一举光夜、嗯、我不知道当兵的朋友有没有记得举光夜要写心得写作、嗯、一篇是国防部给我们的比较教条式的题目、嗯、另外一次是你写这一周的生活心得。
1: 嗯，
0: 那时候写说譬如说枪是军人的生命，
1: 嗯
0: 啊、哦、枪很重要，或者是为谁而战为何而战，或者是如何防止逃兵。虽然有些是看起来比较老不符合时代，
1: 老掉，
0: 但是我觉得我回头去看大部分还是符合现在的。就算是哦我们买了 1.5 兆的这个非常精良的武器，但是如果我们士兵怯战，是不是、
1: 嗯、
0: 他不知道为谁而战为何而战，
1: 对，
0: 要保家卫国守护这块土地，因为你心爱的人你的家人都在这里，
1: 嗯，
0: 那你就可能不会敌军大军来袭你放着精良的武器不用就跑了，是不是？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先把长官干掉竖白旗。我希望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1: 对对 对, 对，
0: 我觉得这、okay. 所以我说我写这本书是有使命感的。
1: 嗯，
0: 希望这些现在你看看以前是很糙，我不是要告诉你以前多糙，是希望能唤起你的军魂，我们人人守土有责，
1: 对，
0: 要为这块土地尽一份力。
1: 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非常感谢郑立德郑老师呢，跟大家分享他这一本新书《当兵教会我的事》哈、
0: 哦。谢谢，
1: 哎，蛮有趣的，蛮多啊精彩的故事，大家可以去买一本来看看哦。
0: 是的，
1: 今天非常感谢郑老师，
0: 谢谢张老师，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那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来谈谈呢，我们怎么样来预防或者逆转心血管疾病啊，包括我们预防这个脑中风啊，还有就是心肌梗塞啊。那我在节目里谈到这个，其实啊，最可怕的疾病绝对不是癌症啊，而是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因为他们啊一触发的时候啊，都是不是就是非死即残了 啊像很多脑中风可能就就是瘫痪了哈。那心肌梗塞发作致死率是非常非常高啊，真的是可能发作就会魂归离恨天呐，都来不及跟家人say goodbye 啊，那这是非常大的遗憾啊。那我们讲说，一个是当然最佳的就是预防嘛，让它永远不要发生哈。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说现在已经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已经在形成中，或者呢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征兆其实赶快改变都可以就是都可以逆转的哈。那这个我们在讲就是说要逆转，当然很重要的就是例行健康生活嘛，这里面包括健康的饮食形态啊，然后要运动啊，要这个保持愉快心情啊，有良好的睡眠啊，这些都很重要啊，饮食是重中之重，所以饮食就一定要改变。可是每一次一讲到改变饮食，要少吃动物性食物啊，那不吃是最好了哈，然后多吃全植物性食物，那很多人眉头就皱起来了，就觉得说哇，活着好，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啊，想吃的都要忌口，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我觉得这是说这种话啊，其实啊，真的是搞不清楚啊，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人不是为吃而活啊，是为了活而吃啊。那饮食当然这个我们就说我们当然还是可以享受嘛。那但是呢，享受的之后呢，它会把你带到什么方向，这个是要去好好思考的呀。如果你吃的是符合健康的饮食，那么它就是把你带往健康，不病不痛啊，然后呢这个正常老化啊，然后寿而康。如果说你追求的是那种口腔短暂的刺激，你根本不在意说这个放进你嘴巴的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哎呀，我就在咀嚼的那个半小时甚至或者一小时之内啊，我就是啊感觉到这个无比畅快的话，诶，可是他把你带到什么？把你带到那种疾病缠身，甚至于

这个，失去自主能力啊，没有办法自由自在的过生活啊，然后就是缠绵病榻，或者一天到晚三天两头的要这个跑医院啊，甚至于全身插满了这个管子啊，那你到底要选哪一个？哦，那很多人呢，很少去看未来，都是只看当下现在的那个短暂的那种快感哈，其实呢，后面要承受的很苦。那有人说：“哎呀，我不在乎反正这个及时行乐嘛。”你可以不在乎啊，你可以不在意，就是说你受苦。可是有没有想到一点健康也是对家人的责任，因为当我们真的病重了，是家人要照顾我们呢。我们为什么要去拖累我们的家人呢？而且甚至于可能会造成经济上非常非常重大的负担，所以真的就是一定要好好想清楚。更何况我常在讲我们吃植物性的食物，绝对不是在吃草它其实真的是可以很好吃你只要这个掌握了一些调味的原则，而且我们用的调味料都是天然的调味料绝对不会用什么味精啊，或者那个化学人工色素、人工香精啊这些东西哈。好，所以我们不是在限制饮食，是改采健康的，对我们生命可以加分的。让我们健健康康活着，让我们可以有尊严活着的这个才真正的是正常的饮食因为我们透过健康的正确的饮食，让我们血管慢慢恢复年轻，血管是可以恢复弹性的哦，研究已经也证实了。那我已经非常多的个案在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这个严重的高血压然后这个血管已经是硬化得很严重血管是非常窄的。可是呢，就是按照我给他的这种饮食方案，一段时间以后回去，医生都觉得很惊讶，这个血管阻塞的情况改善了，血管的弹性也改善了所以是可以逆转的研究也已经证实了为什么？因为我在节目里面就谈过嘛。我们人体本来就有自我修复的系统，是天生就具备的内建的所以我们身体的确有强大的修复能力，但是呢，这个修复能力是建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就是健康的饮食与生活方式之上那当我们例行健康的生活跟饮食，那我们的这个自我修复系统，它就会。开启它就会自行它是全自动运作你根本就不用去指挥它所以我们要这个首先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健康饮食我常常在讲，首先呢，第一要关注的是什么？是不吃什么？不吃什么就是那个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的这些食物为什么？第一个就是要停止伤害。如果你没有停止伤害，你即使在那边说吃了很多营养品有没有用？其实效果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一定要停止伤害，然后把干扰去移除身体呢，就是把你这个健康道路上的这个阻碍的这个大石头把它搬开以后呢，这条道路才会畅通嘛，那身体自然就会去运作，做它本来就会做的事情，好，所以我们的要去逆转这个心血管疾病呢，很重要的这个第一个就是要抗发炎，几乎所有的心血管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我们身体的细胞慢性低度发炎，所以一定要要降低我们体内的这种发炎的情况让它这个逐渐的降低，然后消失那

还有呢，就是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内皮啊，因为我们的血管啊，这个它的这个弹性啊，血管内皮的健康是我们血管是否年轻的一个关键。那很重要的，我们还要提升啊我们的一氧化氮啊，因为一氧化氮呢是决定我们血管是否畅通啊，还有一定要稳定我们的血糖啊，跟我们的这个胰岛素啊，就是恢复血糖的平衡跟胰岛素的这个敏感性啊，避免血管啊遭受慢性的这种啊损伤啊，那这个核心原则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啊做到呢？啊，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要抗发炎啊，很重要，很重要哈。那这个抗发炎呢，就是关键是什么？就是抗氧化。那我们的抗氧化是要清除我们体内过多的自由基啊。我在这边强调，自由基并不是完全有害哦，但是呢，如果产生过多的话啊，那就有害了，那它就会造成我们的全身细胞啊，所有的细胞啊，烽火遍地啊，哈，到处都点了火了哈，啊，那这个抗氧化很重要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身体啊自内建的啊三大抗氧化酵素系统，就是 SOD 啊，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还有呢就是过氧化氢酶啊，那还有就是谷胱甘肽啊。那么这三大抗氧化系统啊，它形成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非常啊绵密的紧密的一个防御网啊。那么可以帮助我们呢抗氧化啊，把这个超氧自由基变成过氧化氢，然后转换成啊这个安全的水啊，分解成水跟氧气啊，然后这个把这个残余的这个氧化物质呢把它清除掉啊，然后身体呢就启动啊修复的这种工程啊，然后帮我们修复我们受损的这些细胞组织啊，这个所以呢，这个内建的这个抗氧化防护筒呢，我们呢不要啊这个去抑制它的作用。那当然我们随着年龄啊，当然这些抗氧化酵素系统它会啊也会跟身体其他的系统一样啊，组织一样，它会逐渐的啊衰退。可是只要你好好的啊选择正确的饮食，就是抗氧化高抗氧化饮天，欢迎准时收听。那同时呢，也非常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也邀请大家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开设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啊，就是我们呢、啊、要尽量避免啊这个让我们身体里产生过多的自由基啊，然后我们还要多吃能够啊提供抗氧化物质的这些植物性的食物，帮助我们啊这个清除体内产生的过多的自由基啊。一方面呢，让我们身体里面内建的这个抗氧化酶的这种防护网啊，它能够啊持续的为我们工作。一方面啊，我们又从外部啊这个引进这个外籍佣兵啊，就是内建的跟我们外援的哈、啊、一起来通力合作啊，就能够啊让我们能够避免我们的细胞啊长期慢性发炎啊，避免我们的细胞的 DNA 受损，那么也可以避免这个过度的加速老化啊，避免慢性病发生的风险啊，这非常重要哈。好，那我们这个。

饮食上面啊，这个我给大家来分享啊，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抗氧化啊，就是帮助我们提高我们清除自由基的能力，那么帮助我们的血管内皮啊的建构，它的健康啊，让我们的血管啊保持弹性或者恢复弹性啊，怎么样提升我们的一氧化氮啊，那如何平衡我们的血糖？那么我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啊饮食的方案哈。早上啊，我们的早餐，我一再强调啊，早餐非常重要啊，千万不要不吃啊，那也不要乱吃啊，绝对不建议去外面的什么早餐店啦，或者什么什么 7-Eleven 之类的啊，这种店啊，去或者是这种 fast food 啊，这种速食店啊去购买哈、啊，建议真的是在家里自己动手做。那早餐呢，我会建议啊，可以最简单的啦，就是可以做这个隔夜的燕麦粥啊，那overnight oatmeal 啊，你可以在前一天晚上，你就用一个保鲜盒或者保鲜瓶啊，把燕麦啊，大概每个人吃的量不太一样吧，4大匙到6大匙左右啊，那么然后加上这个植物奶啊。豆奶啊，我还是建议豆奶啊，黄豆奶或黑豆奶，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最高的哈。然后呢，你可以加一点奇亚籽或者亚麻籽啊，或者一些坚果啊，就是弄碎啊，把它加在一起，然后拌匀以后，也可以加一点像水果啊，像苹果啦，蓝莓呀、啊，或者是香蕉啊一起哈、啊，然后就是盖上盖子就。放在冰箱冷藏，第二天打开来就可以吃了，非常快啊，你根本就不要花时间啊。那如果你怕吃冰的话，那你就是打开来之后你就加一点热开水啊，让它稍微 warm up 一下啊。那这个呢就可以啊清血管，然后帮助血管恢复弹性。为什么？因为这里面第一个是高纤啊，高膳食纤维，还有呢有非常丰富的 Omega 3啊，然后可以提供我们抗氧化啊，这个对于这个我们保护我们的心，我们的血管啊，是非常有帮助的哈。那么午餐呢建议啊，就是一定要吃全谷类啊，像里面有糙米啊、藜麦啊、燕麦啊、小米啊哈，这些那也要最好有豆类啊，那豆类啊包括黑豆、黄豆、鹰嘴豆、扁豆哈、啊，那这几种呢都是这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那当然它们的膳食纤维含量也非常高哈、啊，还有就是最好有深绿叶的蔬菜啊，而且可以要多吃一点哈、啊，还有就是一些菇菌类啊，那这样子的一个具备这些的内容的一个午餐这个有好的复合式的碳水化合物，然后有高品质的蛋白质，那么有非常丰富的抗氧化物啊，还有就是很多的这种提升免疫的这些物质啊，所以午餐可以这样子吃。那你也不妨啊，自己煮好的这些全谷的这种饭啊，然后跟煮好的豆类啊，或者把这个是比如说绿叶菜，比如说菠菜啊，就是烫熟以后把它切碎，就是跟这个饭啊、豆子啊这个整个拌在一起啊，然后也加一点这个这个煮好的这个菇啊，也把它可以把它切片或切碎，全部啊就是包成一个大饭团啊。那么里面你可以再加一点黑白芝麻粒啦啊，或者是一些坚果种子啊，就是非常营养啊，然后也加一点海苔啊，那么口感也很好。然后那这里面呢就有非常丰富的植化素啊，那么植化素也就是抗氧化物质。此外呢还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镁和钾啊，那么这都是强化心脑血管不可或缺的营养素。另外我刚刚

0: 谈到的这些食物都含有非常丰富的可溶性纤维，可以帮忙降胆固醇啊。那我们知道高胆固醇也是造成心肌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啊。那至于晚餐呢，就是可以不吃了哈、啊，或者尽量少吃，而且呢要早一点吃啊，因为研究显示晚餐呢、啊。能够在五点钟吃的话啊，它距离上床睡觉的时间比较长啊，那么就是它对身体就比较没有负担啊，这是最理想。那就是一定要晚餐一定要尽量少吃了啊，就是减轻身体的负担嘛。啊，比如说可以吃一些清蒸的啊，炖煮的蔬菜啊，或者少量的这种植物性的蛋白质，比如说豆腐啊、豆类哈。
1: 力的修法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2: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是 5.5。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3: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迟来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迟来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的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一定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所有的品项都是打八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满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满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1: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 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4: 正声健康抱抱，您幸福的依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3: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4: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3: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4: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3: 香琪的桃花源。

大概差不多到临界点了。可是因为我已经，因为我就是担心他的健康状况嘛，所以我在大概六七年前呢、啊，我这个老姐啊，就每个礼拜大概就是做餐。分两天分两次帮他送就是做一整个礼拜的餐做去给他，包括打七天份的这个蔬果席，然后做七天份的优格那这个蔬果席就是放在冷冻库嘛，然后要吃的要喝的当天呢早上就从冷冻库拿出来解冻。那优格的话放一个礼拜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好。那如果不是六七年前就已经开始啊，就是帮他做这个饮食管理啊，我看真的他应该已经不在人世了啊，因为当他大概四五年前吧，他发生很严重的那种症状，就医的时候，医生觉得不可思议啊，因为他的静息心率啊，就是静止以后啊的心率。是我好像记得是150。那医生说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个应该是在医学上的一种奇迹吧。他说如果换作别人的话，静息心率150绝对不可能活着，必死无疑啊，他竟然还活着哦。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啊，帮他做检查这么严重的，他是心脏严重衰竭齁。然后他的这个血管没有阻塞，他的血压正常，没有服药哦，血压是正常。那医生，这个台大医院跟亚东医院两个医院联合起来，申请了一笔经费，针对他做这个研究。那我心里就觉得好笑，你每天晚上只是叫他带上那个什么侦测器。这个根本就是很奇怪的研究嘛，这不去研究他的饮食呢真正让他能够出现这样的奇迹，就医学上的奇迹，是他因为已经很长时间的这种健康的饮食方式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真的是活不下来。那为什么就是已经饮食已经管理已经做了起码六七年了，为什么他还会有心脏衰竭的情况甚至于前一段时间严重的水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几乎完全不动，都是坐在那边因为他开了一个二手书店，每天都是几乎都是坐着，也是苦口婆心，怎么劝都劝不听，一直到大概一个多月前吧。哇，那个症状已经让他觉得死神已经站在他面前了他才开始感受到那种威胁，然后才开始走路了所以那我举这个案例就是跟他讲，你看看我三十多年前就已经在提醒他警告他了，那这个问题呢到他发生这个中间20-30年，所以疾病它的累积是很漫长的那我们常常都是掉以轻心就不感觉到那种死亡的阴影其实一直在逼近这个总觉得这个重大疾病或者是死亡的阴影好像都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大家大概都是这么想。那我说大家都这么想，可是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这个病人呢因为事实上现在全世界真正健康的人恐怕最多是10%了那绝大部分的人就90%以上就是所谓的亚健康就亚健康跟疾病状态。那如果还没有被医生诊断出确诊出疾病，其实并不是健康的因为已经都是亚健康状态那随着时间的这个累积这个疾病其实一直在加重，然后呢身体的细胞持续的在受损，也就是生命力一直在消耗所以我一直在苦口婆心的提醒大家，真的就是务必要管住嘴。

迈开腿，然后要开开心心的活啊，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啊，当然也不要跟别人过不去啊。好，那我们看啊，我们在节目里面提到过啊，就是心肌梗塞发作之后有所谓的关键黄金救援时间啊，那么前60分钟的黄金是最这个是最关键的黄金时刻，就是这个前60分钟呢，最好就是运气好的话，刚好旁边有人有人帮忙做这个 CPR 有人刚好在一些场所他有这个 AED 这个除颤的这种设备那么可以做除颤的这个急救，那么在然后赶快送医在黄金的90分钟是打通血管打通的时间然后黄金6小时就是血管打通之后就是也是在紧急的救治嘛那么这样子存活率才会比较高一点那么要怎么样降低发生心肌梗塞的死亡率最有效的关键是什么呢？第一个要及早辨识症状比如说我们在上期节目已经谈到嘛，就是心肌梗塞它在发作的前几个小时或者几天呢，其实已经基本上大概都会出现症状了比如说胸闷啊、冒冷汗啊、恶心啊、喘啊然后极度的疲劳啊虚弱那所以一定要及早的就要辨识症状，赶快就赶快要去做逆转。那如果已经发作呢，就立刻就要打电话叫救护车那救护车上配有这个急救设备以及医护人员会持续的进行抢救，绝对比自己开车更安全好，然后呢还要这个倒下来的时候就是立刻打电话叫救护车嘛，然后呢也同时同步现场立刻进行急救实行 CPR 这个心肺复苏术，使用AED 自动体外电极，那么真的就是说倒下来的时候，心肌梗塞发作倒下来的时候，幸运与否真的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旁边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来帮忙急救，有没有人帮忙打这个119那这个有没有人呢，这个死亡的这个死亡率真的是差得非常大那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安静的休息在等待救援的期间要停止任何活动，也不要说话那么就是躺平或者半卧这样是可以减少心肌的耗氧量那但是这个我们是讲说它已经发生了嘛我们的这个降低死亡率的一些措施，可是最根本的预防之道是什么？是不要让它发生嘛那它怎么样让它不发生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来告诉大家。欢迎继续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也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开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唤醒

么正确的饮食啊，就是那我们一定要选择低盐、低糖、低油，然后呢高纤维的饮食，尽量多吃啊蔬果、全谷类、豆类等植物性的食物，少吃动物性的食物，啊，也要避免超加工食品。好，那另外呢，真的就是一定要规律的运动啊，就像我谈到了我小弟的案例啊，饮食啊，当然是降低了他的这个死亡的风险啊，降低其实是蛮多的啊。那可是呢，哎，那也不能保证他永远不发作，好，为什么？因为就是他是没有运动哈，一定要规律运动啊，每天要进行3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而且非常重要的这个运动啊，是一定要迈开你的腿哈，啊，那就是像快走啦、游泳啦、骑脚踏车啦、啊、跳绳啊，这些都很棒哈。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我们唯有在这个走动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个腿啊。大腿、小腿的肌肉棒谱啊，它在这个张缩的这个过程啊，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把我们啊脚步的血液啊这个推送回我们的心脏。那如果老是坐着啊，久坐一族，要不然是沙发上的马铃薯啊，都躺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那脚步的水。啊，没有办法回流到心脏，那心脏就是长期的缺血、缺氧，那心肌怎么样？就逐渐坏死啊，那心肌这个损坏的这种情况啊，是会非常严重啊。那等到这个身体没有办法负荷的时候啊，当然也就是要拜拜了哈、啊。好，那另外呢，就是啊，如果已经发生了慢性病。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一定要控制慢性病，不要让它继续恶化。但是我这边所谓的控制啊，是用健康的生活来控制，而不是靠药物啊。那包括像高血压啦、糖尿病啦、高血脂啊啊这一些啊，都是要怎么样？都是要透过正确的饮食啊，规律的。

好，然后呢，如果有饮酒或者是经常就是这个吸烟的习惯的绝对要戒烟限酒哈。那当然我们想说吸烟呢是冠心病和心肌梗塞的主要风险因素哈。只要开始戒烟，不管你以前烟龄多久，只要你开始戒烟，从戒烟的那一天开始，这个心脏病或者心肌梗塞的这个发生的风险就开始在降低了哈。那饮酒呢绝对要适量，那更好的是什么？是零喝酒了哈，最好是滴酒不沾。那如果真的是要喝的话，那每一天酒精摄入量就是不要超过15公克哈，最多就是一杯红酒的量哈。那一杯是225毫升左右吧哈，那绝对不是300-500毫升啊，这一点要切记哈。好，那要纾解压力哈，当这个压力得到调节心理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得到了释放那么这个我们的这种心脏血管它所承受的压力也会减低那你可以做瑜伽或者是冥想还有就是也可以透过唱歌祷告还有呢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那跟家人或者亲朋好友常常相聚交流，都能够帮助放松心情释放压力。好，那么另外呢这个建议就是说如果本身是属于高危险群的话比如说有高血压的这些问题的话，那最好一定要像血压的话，最好一天能够量个至少两次了，早晚各一次如果能量三次是更理想。然后也定期的这个检查血脂血糖这个特别是如果说你本身已经有比较严重的这种三高或者体重超重或者高血压的那真的是要严密的去监控那当然还有就是如果已经有出现

病啊，它是一种可防可控的疾病。那我们只要透过早期的识别征兆啊，那更重要的是啊，更早的是积极改变生活方式，就能够显著的啊降低发病率以及死亡率。好，那这个如果说已经有发生这个心肌梗塞呢，像我父亲啊。他在生前就是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发作哈，那一发作就是赶快要那个放那个硝酸甘油啊放在这个舌下哈。那后来我把他接到家里照顾之后，就是完全就是用饮食，而且我父亲啊跟我在节目里谈到我小弟，他们父子俩真的是一模一样啊，都是久坐不动足啊。我父亲在大概55岁左右退休之后吧，他每天的活动空间就是他的卧室跟厨房饭厅啊，几乎就是这几个地方。那我父亲的家就在青年公园旁边呢，走过去大概两分钟就到。

0: 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6-7年时间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1: 是
0: 因为

0: 关肝胎跟荷枣。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1: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褐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0: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褐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道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1: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褐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All right。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子琳。听到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叫做《跳楼机》。那很多台湾的朋友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知道它是流行歌曲哦，但是又觉得什么叫做跳楼机哦？那其实翻译过来呢，其实是对岸的用语。在对岸来讲的话，它就是有点像我们的游乐器材的大怒神。好，然后所以呢，它就是用跳楼机。你在歌词当中就听到说，哦 ，baby， 我们的感情很像跳楼机，就是他们在谈感情的时候就很像大怒神哈。哦，这感觉上就是这个谈得非常的刺激惊悚哦！如果看戏剧的话，当然是高潮迭起啦。但是如果说是自己谈这样的感情的话，我觉得有点累哈、哦。所以其实那个情绪起起伏伏会影响人的整个状态。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本很棒的书籍。这本书籍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叫做《情绪价值》。那我相信很多人对于情绪价值这四个字哦，最近真的很红，有听过。但是这本书呢，它的副标叫做《消除内耗，把情绪变得有价值，跟谁都能自在相处》。好，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本书它切入的面向比较多元一点点。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天的这一位呢，就是幸福文化的行销总监柱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Hello， 你好。
1: 子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就是我们接下来来介绍这本情绪价值的书，好，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那我们按照惯例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
1: 这本书的作者呢是郑石老师。那郑石老师呢，他自己本身在中国大陆，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心理情感类的自媒体经营者。然后呢，他也是那个情感脱口秀正在秀的出品人跟主持人。然后呢，确实像刚才子琳讲的，就是过往那个郑石老师他比较多着重在确实是一些情感问题啊，疗伤或者是亲密关系，就是比较是私领域的这个情感问题的咨询的这个部分。那这一次呢，我们梳理描述的情绪价值其实有更扩大，除了比较私人关系的相处之外呢，其实情绪价值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有没有就是一个人是不是可以让别人的情绪变好。但是这个人呢，其实是不是只是别人哦，就是说你会不会为自己提供情绪价值，或者你会不会为他人提供情绪价值。那情绪价值这件事，我们常常在两性关系中常常会提到说，哦，就是你希望对方对你好，但是可能你会觉得说，欸，对方都没有提供你情绪价值，所以我们常常会陷入这样子对对方的要求。可是呢，这本书是要告诉你是说，对，那个在提供情绪价值的同时，其实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自己的情绪价值有没有被满足，就是我自己是不是感到满足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无论是亲密的关系，或者是一般可能是家人的相处关系，因为像这种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这是比较没有利益交往的时候，
0: 就是
1: 我们会期待一种无条件的爱。
0: 我们以前都觉得情绪是一种形容词，
1: 对，
0: 然后都是一种感觉，但是没有想过它会跟价值画上等号。
1: 对，
0: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常常大家就是会看到的一些文章啦，哈，或者是一些短片啦，哈。那以我来讲啦，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有时候大数据会。

0: 自己跳出来嘛，哈、嗯。我比较常看到的哈，都是那种抱怨。好，就是在情感之间的抱怨啊，大概就是抱怨，意思是说，一个女的跟一个男的在一起，然后于是就嫌弃那个男的，因为她嫌弃那个男的，就觉得说你又不能提供经济价值，好，又不能提供情绪价值，那我跟你在一起到底为了什么？这样子，好，所以是比较要求对方的，好，但是我觉得刚才柱子说的意思是说，在这本书当中，当然就是这个作者证实他本来是，如果用对岸的用语，他是那边的博主啦，好、嗯、啊，比较是一开始是那种就是也是感情类的博主，
1: 对，
0: 但是呢，就是他在这本书当中切入点会变成说，别人可以提供情绪价值。你也可以提供别人情绪价值，那另外还有你提供给自己，好、嗯哦，所以就是很多个面向来切入啊、哦，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呢蛮值得大家来看的哦，因为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都是情绪有一些，不知道怎么样把它就是弄得比较平衡一点点，好、哦，或者是说为什么你跟有些人相处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跟他在一起很舒服，
1: 对，
0: 可是有一些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1: 一言难尽，情绪黑洞，
0: 对，
1: 把你的能量都吸走了，
0: 对，就一言难尽这样子哈。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本书呢，我觉得它很有逻辑的来告诉你，那也许大家就可以检视一下，或者是学习一下，让自己可以是一个很有情绪价值的人。那另外你也懂得如何去筛选，让你身边成为就是有这些人存在哈，然后让你的生活会好一点点。嗯、所以我们是不是请柱子来先跟我们讲一下哈，在这本书当中，他对于情绪价值这4个字。好，他有没有怎么样的简单说明可以让大家更快的了解就是他的意思。
1: 对对、
0: 哦、
1: 就是其实情绪有时候他被污名化了、
0: 哦、
1: 对，我们比较着重在所谓负面价值的处理，比较少看到情绪的正向价值面向、
0: 欸、那个什么之前那个迪士尼是不是有个卡通叫做脑筋急转弯，
1: 嗯、
0: 哦、然后它其实就是那里面所有的角色其实就是每种情绪，
1: 对，
0: 然后有好的跟不好的，其实他们都是情绪，
1: 对、嗯、没错。然后呢，但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常会求好心切嘛，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不知觉把那个焦点放在所谓负面情绪的处理啊，或者是说因为你比较不舒服的时候，你会想要赶快消除那些不舒服，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个力气花在这边。但是事实上情绪本身它其实是中性，我说它中性的意思是说，
0: 就这个字眼是中性的，
1: 字眼是中性的，而且如果你用比较正面的面向去看的话，情绪可以是有价值的。而且老师在书里头跟我们举一个例子，他说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包括金钱啊、财富啊，或者是一个人的外貌的这些条件，它也是价值，可是这是一些显性价值。然后呢，其实情绪它就是一个比较无形的隐性价值。那刚才子琳有提到说，我们其实有时候会发现，诶，其实有些人他不一定要给我们什么利益，但是我就很喜欢跟他相处。那在这个正向的相处过程，我开心，好像他也开心，然后我们有一些人际关系的，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都是正面回馈嘛，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啊，越喜欢越投入，越投入就越喜欢，其实它会形成一个
0: 正
1: 向
0: 的
1: 循
0: 环。
1: 那这个部分呢，其实这个也是会牵涉到其实你自己本身的一个价值。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我们常常都会说我们要找出自己的特色，我们要找出自己的价值。那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比较去从诶，我擅长什么，我不擅长什么去找自己的价值。但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用情绪的这个面向去找一下，诶，那我自己的特色是什么。因为情绪价值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第一个就是表达自己的，适当的表达自己的需求，第二个就是精准的回应他人的能力。那也就是说他们两个合为一的时候，第一个你需要知道自己的需求，这个很重要，第二个是你也可以接住别人的需求。所以情绪价值这件事，就算我们在给予的同时，这种关系的滋养不是只是单向，就是说哦，我单向输出，然后只是讨好你，但是你委屈扭曲我自己，而是说诶，我其实在日常很多事当中，我也在知道说诶，我到底喜欢什么，我要表达什么，我怎样表达对方能够接收到，而且我也可以接受到他情绪后面的需求，精准的回应他，让我们的两个关系有所滋养，让我们 至少我这边我可以提供对方一个

0: 情绪变好的这个能力我有没有，那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所谓情绪价值，不管你是在任何关系当中，我觉得我们即便是为了自己私人领域的，比如说亲密关系啊，家人朋友关系，那我觉得都很值得去观察自己。而且其实我自己在看这个书的时候，我觉得与其说跟谁都能自在相处，我自己会更倾向是说在关系中进退自如。
1: 嗯，好，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哦，就是它很有逻辑的分六个章节。那刚才柱子在讲的其实就是它第一二章节的重点精华啦，齁。
0: 是。
1: 那其实它第一章节呢，它就会说善于高品质社交的人都是高情绪价值者，齁。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它先让大家知道什么是情绪价值。好，就是有哪些面向，那接下来就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跟大家剖析。好，所以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拿来套用在你现在现实生活状况当中、嗯、你可以就是想说诶、欸、对啊，那个人好像就是符合书中讲的这些类型。好，或者是就是检讨一下自己哦。好，那其实讲到说啊，那高品质社交啊，高情绪的价值者是不是他都很假是不是他都说好话，恭候听啊，为何人听啊，所以人家就觉得他很棒，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嗯，

0: 火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1.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这本书，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情绪价值》。那跟我们聊天的是我们的总监柱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Hello， 再次跟你问声好。

0: 因为刚才有提到嘛，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价值显性价值，比如说一个人的外貌啊、财富啊什么等等，这些其实很容易就被取代。但是一个人可以给予的情绪价值，它会使你有那个独特性，而且这份隐形价值可能会随着你在你的人生历练越来越深，它会不但跟着你，而且越沉越香。然后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练习？就像刚才子琳说的，有些人他可能他的天生真的就比较能够提供给大家就是比较好的情绪价值，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感受到，诶，有我们受到人家的就是诶高情绪价值的托举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哇，这种感觉很好，这是一种很正向的情绪。但是有时候我也必须讲，像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啊，好像人家对我这好的，我有时候真的本能反应没有办法一样回馈给人家，因为我觉得这种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做人处事的一种历练。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在意我们重视的人，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会很想要也要提供我们心爱的人，我们重要的人就是好的情绪价值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练习一下。那当然我觉得我们整本书它也是有阶段性的，但是我觉得我这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是在第二章里头，就是说有五个诀窍可以让我们可以就是经营好关系。我觉得这种部分它并不是一个虚情假意或者是我要去违背，而是我觉得这整个过程是会让我们去重新打造我们看事情的角度。比如说呢，第一个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在意自己的，诶，可能稍微知道自己的优点或缺点，或有些人真的就觉得他自己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他可能就很容易攻击自己，然后只看到自己的缺点。那很多时候我们跟人家相处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去看对方的缺点，我们对他给予肯定。那种肯定呢，不是说就是说比如说假设我像我自己有点胖，如果有人就跟我说，哇，你一点都不胖，你很瘦，我一定觉得他在骗我，因为
1: 这太矫情了。
0: 对，没关系。那可是呢，如果有人就说，啊，你看起来虽然肉肉的，但是看起来很健康，然后很怎么样，你会觉得是说，啊，其实你也很会打扮，我觉得你都有把自己就是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那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件事你就会觉得他肯定你的这个肉肉身材并不会影响什么，而且还称赞你很会打扮之类的。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把对方在意的缺点，你就是找到一个真的你观察到说，哦，他这一点不错，但是是要真心。那这个其实也可以练一下，就是像刚才我们上一段节目那个先生太太排队买了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他不要只嫌那个东西不好，他有没有看到太太或女朋友排队的用心？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
1: 甚至有的衣服就说，哎，你这样子齁，就是看不出来你这个体重，哎，真的看不出来齁，然后或者是说就是这个
0: 显瘦，
1: 对，就是搭配起来就会觉得看就是看不出来生了三个小孩之类的那种，我觉得这样人家听了就会觉得很开心。嗯，对对对对对
0: 对。然后再来就是顺着刚才那个，就是说如果你要夸赞别人要具体一点，什么是具体一点？比如说，欸，那个子琳剪了头发很好看，那当然我觉得能做到这点已经不错，但是你可以说
1: 好看在哪里，
0: 对，好看在就是说，哇，你的那个现在精神变好好，或者是说，欸，很搭你今天的服装，还是说，哇，减龄之类，就是减龄之类的。
1: 欸，我觉得这种对话很常出现在那种公关用语，一开始两人第一次见面不知道聊什么时候，然后就很多那个就是长官都会这样开口，然后大家其实彼此都知道是在客套，对不
0: 对？
1: 对，
0: 或者是，但是我觉得这个表示对方对你有观察，说，哦，没有看过你剪这么短的头发，然后说这次风格很特别什么。
1: 是，
0: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也代表说你有在关注对方，你有觉察他的变化，因为我们也常遇到，就是说很多
1: 就有些老公眼睛瞎了，换了发型了，衣服没感觉的。
0: 对啊，而且说实话，我们真的不是每一次说，诶，服装风格大变化，或者是头发变了，真的每天，诶，比如说每天相处的同事也不一定会发现，或者是他发现他也不一定想要问你啊。所以我会觉得是说，诶，就是如果真的有发现，那你这就是平常的一点小练习。然后啊，第三个我也觉得很棒，大家可以学一下。他说，让别人帮你一个小忙。

0: 对，其实你真的就是想要让别人喜欢你啊，最好的方法不是去哇全心全力的帮助对方，而是要让他们来帮助你。
1: 欸，我觉得你讲的好多招式都很像那个言情小说里面的招式。
0: 哦，真的吗？表示他有用。
1: 对对对，就是那有点像是，就是说比如说女主角有时候就是要稍微示弱一下，让男主角有机会表现。嗯，然后表现之后就说哇你好厉害这样子。
0: 但这个部分倒不是说我们事后要夸赞对方让对方对我们有好感，而是说人是这样子，嗯，人是对于自己有付出。嗯，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帮了别人一个小忙，你会觉得获得一些哇我很有成就感。嗯，那个不是说啊我很厉害，
1: 而且有一些心理学好像是讲说人其实是需要被人家需要的。
0: 对，没错。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当然你不是说啊真的要完全赖在别人身上，不管对方是一个感情对象，或者是公事上，或者是事业有利益交往对象，其实都一样。就是说如果有机会大家一起合作请对方帮忙，对方也会觉得很开心，就是说啊我有被需要的地方啊，那你可能他比如说以职场上来说，对方可能觉得你可能本来是个竞争对手，你居然愿意来向我请教一些事，嗯，或者是来请我帮个忙，其实也会让对方投入之后他会觉得是说哦其实我对于我有投入的这段关系，他也会觉得他更在意，而且在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彼此很能互相了解的好机会。
1: 我好像在这本书当中有看到作者有把某一些就是情感关系把它意思是写说就是要合作。
0: 对
1: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他虽然不是这个用语，可是我其实在对岸很多戏剧当中常常一直听到四个字叫做等价交换。嗯，等价交换就是你用什么来跟我换，然后彼此就是都要换到对彼此有价值的这样子。
0: 应该是说我们常常虽然说所谓什么无条件的爱，但是必须讲在无私的关系，其实我觉得自然而然他的关系还是会有一个交换的本质。嗯，只是说那个交换的本质不一定都是所谓的显性价值。
1: 其实我觉得这样讲啊，讲无私的关系哦，你就会觉得哪有什么无私的关系，
0: 其实还是要互相，
1: 真的要举例，很多人就会举例说啊，父母对小孩的爱。嗯，好，那我觉得到我们这个年纪嘛，好，你就是我觉得应该可以理解，如果说有小孩子，好，就是那种很可爱的小朋友，什么事都不能做的那一种，好，那妈妈就是很爱他，结果话他转身就跟妈妈爸爸讲说谢谢妈妈谢谢爸爸，你本来很无私，可是他这样回应你之后，你是不是还是觉得非常的开心？
0: 是啊，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像在爱的艺术这里头其实有提到所谓的那个所谓的无条件的爱这件事，其实很多时候母爱在比如说哇一个 baby 生出来真的很可爱的时候，那时候你真的会就是说自然而然你光看到他就提供你很多情绪价值了。所以其实母爱很多时候是从这里有出来，可是所谓父母的爱的挑战是
1: 当他变青少年的时候，
0: 当他开始不是那么萌萌的可爱的时候，其实这是很自然而然。所以这里题外话就是说，如果有些父母真的觉得很辛苦，就是觉得说好像我不像其他为人父母大家都这么无条件爱小孩，其实这很正常，因为父母也是人，那只是说刚出生的孩子确实大部分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光是这样存在就已经提供正面价值。
1: 没有这个没关系，就是就生物学来讲，人家有讲过，他说为什么所有的 baby 都很可爱，各种动物都很可爱，因为他就是要求生啊，他不可爱就会被你丢啦，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为什么很多的动物都可能会像爸爸？嗯啊，因为爸爸那时候是强权要保护他啊，对，然后长大就越来越不像了，对不对？
0: 对，所以刚才就说这个部分就是也就是你向人家请教一下，让人家帮个忙，就是很重要。
1: 好。然后所以这就是他在第二章讲的几个小技巧，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其实他有一点，但是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待会就是再保留一下，而且最希望大家
1: 就自己去

0: 已经付出到一个无法再付出的状况，可是他不一定能够获得
1: 爱到他参戏这种感觉。对
0: 对对，当然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我们刚才有讲到情绪价值的提供有一个是什么，就是你自己的情，你要知道你的需求，然后你要先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大家可以想，今天自己就是那一杯水，然后如果所谓的情绪价值是那一杯水杯里头的水，如果我自己的都很匮乏的时候，我要怎么给予？所以也就是说，这件事我觉得很重要，是他看似在提供别人情绪价值，在谈这件事，但是我们的前提是我不委屈自己，
1: 是，
0: 然后我会有我的个人特质，我会有我的需求，那他并不是说、啊、很实际太利益的这种交换，而是说像刚才讲，我可以改变我看事情。

头有提到的，我现在忘记老师原句是怎么讲，但是我很想要跟他分享。他说最难的关系，最难的不是说我现在忘记前一句，但我对后一句印象很深刻，就是说离开一个你喜欢却不适合你的人。就是说所有关系，刚才说有分寸的付出换得最理想的关系，其实这件事情不代表只是所谓的亲密关系，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那个界限还是要画出来。如果说不管是在原生家庭，然后朋友亲密关系，或者是职场，或者是一些利益关系，其实这些都包含你的底线，你的界限是什么，你了不了解自己。然后当对方真的就是无法，就是一直踩你的底线，那他即便有其他

跟有一些人在一起哈，你就是每天就是觉得很累很烦，心情不好哦。你再怎么样的正能量，你再怎么样的情感情绪价值的提供，他只是一直在消耗你，他没有办法给你回馈哦。那就算你再喜欢他，可能要稍微先保护自己一下下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来继续来聊聊哈。据我们的这个行销总监柱子说呢，很多人对于第六章节是最有感的哈。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聊这一块哦。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下课了还不走？
1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情绪价值：消除内耗，把情绪变得有价值，跟谁都能够自在相处》。那今天跟我们聊天的这位呢，就是幸福文化的行销总监柱子。Hello，Hello，
1: 子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在这。

0: 变的，让我们自己感受好的也只有我们自己。所以呢，在尤其像我必须讲，像现在这个社会的节奏这么快，而且甚至有很多人他就是哇，今天世界是这样，可能过了两三天，明天世界的变化又这么快的时候，本来其实人在这当中你难免会有一些浮躁焦虑的感觉。那这里头其实最后一章其实就是主要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提供自己情绪价值。那首先呢，他其实是有先讲愤怒，这里头就会讲到比较多一些负面情绪的部分，比如说像愤怒这件事。
1: 因为开心的情绪不用处理，就让它留
0: 住，很 happy 这样子。
1: 对对
0: 对对，然后所以比如说一开始他就会提到说，其实愤怒这件事情，这个情绪是没问题的，但是他提醒我们是我们的表达方式有问题。所以当我们认清这一点的话，其实你就是再回到前面的去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怎么样用我们想要接住别人需求的方式，我来接住自己的需求。然后我另外有一个我觉得也是现代人常有的焦虑，焦虑是什么？焦虑是一个不具体是模糊的恐惧，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在恐惧什么，然后你就焦虑。所以这时候呢，你要怎么样处理？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动起来，然后不要求完美。这件事情可以帮助你去释放这个所谓的焦虑情绪。然后再来也是一个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情绪价值这件事情，除了所谓提供情绪，它真正要提升的是我们自我的价值。所以很多人可能自信不够，或他甚至很自卑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试着用前面的方式看到我们自己的价值。比如说我会看到别人的缺点，把它转换成优点，我可不可以看到自己的缺点，然后我去接纳之后，我也把它转换成很具体的对自己的夸赞。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陷入某种负面低潮的时候，那个最不放过我们的人其实是我们自己，还有时候还不是别人哦。所以这件事情是很多人可能就是在当下你可能有一些不自信啊、焦虑或愤怒的时候，你可以提供自己情绪价值。然后再来就是最后呢，就是一些处理不好负面情绪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我觉得它还是会回到是，因为我们刚才不断的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提供情绪价值的同时，我们就像那杯有没有满出来的水，如果我们自己本身都还是匮乏的时候，我们做这些事情其实很容易掏空我们自己，很容易不自觉的就是陷入不是正面循环。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关系的经营上如何就是正确的看清楚对方来说，那个不是双方的一种滋养。那我们这在这里是我们希望对我们也重要的人，我们希望我们的在我们的相处当中，我们是彼此给予正面的力量。
1: 是，
0: 对。
1: 好，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有一个地方我还没有讲到，我觉得这本书有一个地方我很喜欢，就是它都有用黄色画重点。就是他每个章节哦，只要是特别关键字的部分，他想要让你看清楚强调的部分，都会用黄色画关键字哈。那在针对第六章这个地方啊，我觉得有一个观念啊，我不知道说一般人有没有这个概念啊，我觉得他解释很有趣。他说哈，就是那个情绪啊，有分两种嘛，一种就是好的情绪，一种是坏的情绪嘛。然后他就在这里面用黄色的笔画重点哦，他说那种很开心、很惊喜，好，这些正面的情绪。然后他就画重点，叫做完结情绪。好，因为呢就是开心嘛，啊，开心了就完啦，好，就是他就是一个 ending 了。好，然后他说可是负面情绪又叫做未完情绪。哦，我就觉得哦，这个定义有点可怕哎，因为这样感觉上就是开心不会开心太久哈，但是或你高兴多久，它一定有一个结束的时候。可是负面情绪感觉上好像你没有去好好处理它，它就一直延续哈。好，那当然呢，就是它在这里面就是第六章，它有告诉你说要怎么样去处理。那刚才柱子也有讲哈，它有几个方式。那其中哈，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很有趣，他说。那如果对于自己来讲的话，好，你可以怎么样用一个清单来学会做情绪的主人。好，那当然这个清单自己看书，好，按照清单来做。
0: 没错。
1: 然后他说，那如果你接下来就是这些清单都做完了之后，你还不知道怎么做更好，可能你

0: 你的负面情绪还没有把它放完，他接下来又列出了14点你可以去做的事情啊、哦、比如说他说啊画画啦，喝咖啡啦，写作啦，好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就列了14项。我觉得这个20项如果做完你心情还沉在下面的话，我觉得你可能要找专业的处理一下下。
1: 好，没错。
0: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这个章节当中，他教你其实就是让自己可以变得更好。好、嗯、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人生如戏啦。那刚才就是我有讲到柱子说、嗯、就是他的一些书里面讲的观念跟方式啊，突然觉得跟言情小说里面的有一些套路有点像齁、嗯
1: 哦。是。
0: 哦，那包括这个第六章节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看剧的时候
1: 是、
0: 哦、尤其是那个男女主角发生误会。
1: 嗯。
0: 好、哦、那最近又很喜欢流行的那个剧啊，就是那个时间一再的重来，有没有？
1: 嗯。
0: 然后就发现说为什么一再重来他们还是悲剧。
1: 嗯，
0: 互相得到自己想要的、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两边的那个情感的连结就会比较深，然后结局也会比较好一点。
1: 嗯，
0: 好，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要练习啦。
1: 没错，因为老师在书里头其实也有特别提到，尤其我们可能对于比如说像越亲近的人，也许是亲密关系或者是原生家庭的某些很亲近的人，你会觉得你为什么不懂我，应该我不用说你就懂我。但是老师书里头有提醒我们，他说爱你的人其实不一定懂你。
0: 我觉得哈，我最恨这句话。
1: 对，
0: 我最恨就是说你为什么不懂我，或者是有些长辈就会讲。

0: 自己都不懂自己了。然后另外就是说，我觉得有时候像看情绪价值这种书的时候，哈，你在看书的过程当中，你也会突然就觉得，哎，我好像是欠这一块。或者是说，对耶，我也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好，那因为有时候每天做的事情，就像这本书里面讲什么三点一线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就是你的生活可能就是很单纯，
1: 嗯，
0: 但是又很忙，又在运转，所以你有时候没有时间去察觉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1: 嗯，
0: 那如果你去看书，书已经用一个逻辑的方式，啊，你可能看了这本书，你就会快速的有所得。那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你去就做修正，啊，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1: 嗯，
0: 那至于跟像柱子讲的说，跟爱的人，好，不管是家人或亲密关系的人之类的，好，我觉得爱人绝对不会了解你，但是我觉得因为你自己都不了解自己了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如果有爱，彼此的那个容忍的程度会稍微宽一点点，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就要善用这个容忍的程度，
1: 嗯，
0: 在还在容忍的范围里面的时候，你赶快去修正，把它导向比较好的关系。
1: 嗯，其实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会开始自我提醒，因为我觉得说实话，书中写的当然它是老师讲的一个架构，所以架构通常是完美的，但是我们的人生，尤其我们每个人，我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完美的人，但是至少我自己不是，所以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会很有感，是说，欸，其实有一些东西，就是你会忽然在这当中，你发现你就是那个做了负面价值的提供者，
0: 嗯，
1: 或者是说，哦，你以为你以前在提供情绪价值，哦，原来根本不是这样。但是我觉得
0: 可能不是对方要的。
1: 而且我必须说，即便你知道了，真的要让它变成是你的惯性，它需要一些习惯，
0: 嗯，
1: 因为我们有我们过去应对的惯性，
0: 是，
1: 或甚至是本能。我觉得但我比较希望称它为惯性，因为我觉得惯性比较有调整的空间。所以也就是说，我觉得看这本书，也许我们一时三刻没有马上，没有办法说，哦，书一合上，马上就变成一个高情绪价值的提供者，但是我觉得它会让我们在生活中多一些觉察。
0: 对。
1: 因为你有一些那个概念的时候，你至少对你在意的事情，对象，我觉得你要去知道那些关系很多时候真的不是理所当然，然后有一些值得珍惜的关系，包括亲密关系，家人关系，朋友关系，甚至事业伙伴的关系，我们如果重视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要注重经营这一块。比如说像刚才子琳提到，就是平常我们的之间的情感账户，如果说余额多一点，我们可能就是容忍度比较高。

0: 也想跟大家分享书里头老师说，他说我们都可以做自己世界里的自信主角。
1: 哦，我有看到他就说有大女主这样子。
0: 对对 对，
1: 對，现在流行
0: 大
1: 女 主， 大
0: 男主也可以。
1: 对，然后他就会讲说啊，什么人是大女主大男主。嗯，通常就是他们绝对都是有高情绪价值。
0: 对，
1: 然后而且可以自己选择。
0: 对
1: 对
0: 对，那是一个理想的状况。那老师会告诉我们，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自我提醒啊。我就是说，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其实一定会影响外界所有的人对这个人的态度。嗯，所以我们自己怎么样，就是认知自己很重要。
1: 嗯哼，
0: 再来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让自己都爱上自己，
1: 真的。好，所以就是我们总结一下，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情绪价值》。那坦白说，我觉得他书里面的这个中文每一句都不难，好，但是有些观念你没有，那你可能没有察觉。那在就是这本书六个章节其实看起来蛮轻松愉快的，看的过程当中就像柱子老师讲的，就是你会慢慢的有所觉察，只要一有觉察，其实对你的人生就会有一些触发的反应，
0: 没错，
1: 那就会慢慢的往比较好的方向来走。那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去翻阅这本书。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我们幸福文化的行销总监柱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本书籍，谢谢，
2: 谢谢。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
2: 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由天韵文化所赞助播出的福到你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呢，也先来送给大家好听的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第一个阶段，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近期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呢，叫做《因为有太阳》，透过了不同的篇章单元内容来开启你身体还有心灵的对话管道。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持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亲自在的第五个章节，人生如戏，以假修真，假还真。而今天延续着上周的主题内容，持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段落，难解能解，火焰终将化红莲。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大家都知道软体安装的多，功能就越多，电脑其实就像我们的脑袋，那一些好的没有病毒的软体就像是我们的思绪基准点的筹码。今天这件事情来，我有对应的软体可以运作，明天那件事情来，我有另一个适用的软体可以处理，清清楚楚，一点都不复杂。而且所有软体各自分工，各司其职，不致混淆。所以只要你能够达到一定火候，人世间该要有的智慧就像一件一件的软体下载到你的身心灵里，安装之后适时的运用，恰到好处的达到今生诸多殊胜成就。当你知道这一切是天地的祝福与安排，而

小到烦闷、苦恼，原先觉得走不过的难关，全部可以抛到九霄云外。太阳圣德所说的这一套理论，如果可以品味再三，再将它入心，你会发觉一切的颠倒、幻想，以及原先在命里所有的不顺心、不如意的现象，刹那间都变成庄严的宝地，已不再是你之前所解读到的种种迹象。这些神奇的变化不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希望你用实修的角度去实证太阳圣德所言真实不虚，而你的实证将会帮助更多的人毅然决然地踏上这一条光明大道。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来分享导读的就是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分享完了第五个章节《人生如戏，以假修真，假还真》。那太阳升的导师也在最后有一个殷殷的叮咛和提醒。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当你体会生命的一切安排岂是妙字足以形容时，这些妙就是你未来的本钱，生生世世的资粮。否则人类有什么本钱足以彰显天地呢？物质只能阶段性拥有，绝对无法永恒持有。唯有提升自己的心灵层面，才是生生世世的资粮。那太阳升的导师的殷殷叮咛还有提醒，也请大家要谨记在心咯。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之外，也会邀请到在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艾琳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艾琳你好。
1: 哎，你好。
0: 那想要请问艾琳，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际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系统的呢？
1: 初呢，我会接触到超码系统呢，是因为我在 Instagram 的一个平台网络上看到一位超码学员舍利的分享，然后呢就看到他说，其实自从学习了超码就有家薪啊，然后跟孩子的关系变好等等，所以呢我就也很好奇，于是呢我就开始接触了。所以那时候呢舍利就说到可以邀请我去参加，当时候就下一个月有一个线上的音乐会，然后我就去参加了。然后后来呢我参加了后呢，我就觉得内容很不错，音乐也很好听，所以呢就继续的学习了。
0: 在刚开始还没有那么的认识，还有没有那么多的投入，但是是不是后续也因为了很多的一个因缘际会，也让艾琳呢更加的深入投入了超码的学习，并且落实在生活当中。艾琳是不是也觉得说，哇，自己在学习超码前后真的在自己的方方面面上面有很大的转变收获和礼物呢？
1: 对对，其实接触了后呢真的有很多各方面不同的礼物吧，就是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一些就是小确幸之类的，就是获得很多的能量。就首先呢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呢是整个能量场和运气就明显的提升了。其实

以前的我呢，是一个从来都没有抽奖运气的人了，所以呢，每次到公司的活动啊，或者是抽奖环节，我都会觉得很无聊，因为我总会觉得奖品永远都不会轮到我。但是呢，在学习了超马后呢，很奇妙的是，就在连续的3个星期内的活动里，我竟然都抽中了幸运奖品，而且呢，其中一次是在公司的年度晚宴。当晚呢是有几个大奖，而且呢我竟然抽中了当晚3大奖的其中之一，是一个价值新币4位数的奖励啊！因为呢我本身是马来西亚人啦，但是呢我是在新加坡上班，对，所以那个奖励呢就非常的大，对我来说。那第二个的话呢，让我觉得很神奇的变化就是，我发现到我的嗅觉变得非常敏锐。就有一次呢，我就闻到朋友身上的香水味，然后突然就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我就问他，我就说，诶，你是不是用 C 开头的香水？然后呢，他就说，诶，你怎么知道？然后我又接着就说，是不是黄色瓶子的？那个品牌，他说：“诶，你怎么鼻子变得那么灵敏？就真的很神奇。因为其实以前呢，我都会自己有用香水，也有闻到朋友身上的香水，但从来我就不会猜得到是什么样的香水牌子的，所以就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化。然后第三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就有2次，我和一位超马学员一起去吃东西的时候呢，第一次的时候，服务员突然就走过来送我们一粒蛋挞，然后呢，我们就说，诶，我们没有点这一个，他说没关系，这是送你们的，然后就觉得，诶，好奇妙，而且我们吃完了后呢，我们去到柜台，我们想要付钱的时候，他还问我们说，诶，那个蛋挞好不好吃？我们就说，诶，谢谢你，就。我们也不觉得他平时是会这样子去送给，就是一些客户啦，对，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小开心。然后第二次的话呢，又是跟这一位超马学员哦，我们去到一家餐厅，我们就点好几样食物，其中一个呢就是一碗生熟蛋。然后结果呢，有不同的服务员呢，就陆续送来额外的生熟蛋，加起来就总共6粒。一开始当下我们觉得很惊讶，也没有说，诶，这不是我们点的，因为就来了嘛。然后我们就想，诶，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呢，我们就想到，诶，是过去我们曾经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呢，我们是抱着很感恩的心态，然后并且就把那个生熟蛋吃下了，因为我们觉得可能这个食物如果把它再给回去的话呢，可能。他们也没有办法会收，可能他们也会丢掉，所以我们就抱着感恩的心态，所以就是从来呢都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啦。反而呢，有时候呢还会需要等很久很久，食物都没有来。可是呢，现在跟超马的朋友一起出去，就总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小惊喜。那最后呢，其实我也想分享一下工作上的变化。这样，其实我是做理财顾问的嘛。那每一年呢，其实公司都一定会有业绩目标需要达成。那在过去的几年呢，其实我常常都需要非常非常努力的工作，而且呢，几乎每天我都非常非常忙碌，但依然呢，都没有办法达标。但就在去年的时候呢，其实就发生了一件我觉得很特别的事情。其实呢，在去年的时候呢，我结婚了，然后也有去度蜜月，所以其实整整呢有大概3个月的时间呢，都忙着要筹备婚礼，就没有时间去经营到自己的营销等等。照理来说呢，这一年应该其实很难达标的，可是呢，奇迹却真的发生了，就很多的客户啊、朋友，甚至身边的人都一个一个主动来问我关于理财、投资之类的，而且不止这样呢，客户们还帮我介绍很多很多的客户。结果就这样到。

0: 和学习的心态，就让我在这一年呢，获得了特别特别多的贵人，而且呢，很多好事情发生，就好像主持人说的，事情就变得更加顺利，然后自然的生活就一直不断的往上走了。所以呢，其实我真的是很感恩，就是太阳社的导师，甚至很感恩有这个超马系统，可以让我的生活、工作、心境就获得很多美好的改变吧。对，所以其实呢，也想要跟听众们说，如果呢，你也想要改变现状的话呢，或者是获得正能量，那么真的大大的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收获属于自己的礼物。
1: 没错，就邀请大家，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话，就一起来认识、学习超马，并且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了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超马学员艾琳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感恩艾琳。
0: 感恩。
1: 再次的感恩来自马来西亚的超马学员的分享，而紧接着呢，继续来听到了好听的正能量音乐作品咯。这首歌曲也是太阳社的导师的最新创作出版的歌曲，叫做《星海》。在音乐之后呢，稍微的休息一下咯。待会儿在第三个阶段的单元当中，富足人生千百问就会邀请到了太阳社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咯。休息一下，听个歌曲，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
1: 富足人生千百问。
2: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这个单元当中，有很多大家对于生活对于生命的一个疑问困扰，或许在当中都会有所解答。而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的，就是大家平常在过年过节或者是生日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可以来祈求人生的平安还有富贵嘛。那当然这个富贵除了是金钱上面的一个富贵之外，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也成为一个富贵富有的人呢？在很多的方方面面其实都要达标，不然呢可能没有办法呢真的达到大家所要达到的这个理想的目标。但是要如何去获得这样子真正的人生平安和富贵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3: 刘荣好，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像是啊，我记得在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偶尔也会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们想要来请问导师一些关于人生的一些问题。像是很多人对于这个富贵的追求其实是更为明显的，不管是自己的一个事业想要更加的好更加的发达，又或者是自己要有一些偏财运等等的，大家对于这个富贵的想象好像呢大多都是来自于金钱。但是除了金钱之外，其他的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富贵反而是更难取得更难获得的吧。倒是
3: 其实我们一讲到富贵啊，就会想到不管是过年啊，然后平常心中有所求，一定要到哪里去燃香膜拜，口中念念有词，那么一个仪式过了才会觉得心安一点，那么离富贵近一点。但是这个虔诚的祈求后面究竟有没有它给力还是只是一个给心里的一个安稳的作用就见仁见智。那么这个话题呢，要讲的话其实它涵盖的方面很多，只是听众朋友们在听着里面的论述到底是相信什么是天地的真理，还是能不能够来找到真正的真理所在，看着自己是不是能够接受，然后把它化成结论来做实验，看看究竟富贵是如何求到，如何能够让它长存不已然后在这一生中哪怕是生生世世都跟富贵沾上边。我想这个应该也是红尘中人很多人想要得到的。那么我们经常说顺天者生，逆天者亡。那么在天地间呢，他看人在这个地球道场上大家是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那么所谓的阴铺和奥铺的关系和道理，那么会影响到后面真正出来的结果。而富贵是我们想要得到的结果，但是我们的阴铺有没有做对呢？这就是一大重点的前提。那么

0: 有关之外，也很多跟我们身旁的这一些我们自己会接触到的方方面面其实也是息息相关。像是我现在啊，就是看到了身旁很多的比如说长辈朋友们，可能在大半生呢，哇，都是奉献给公司啊，奉献给自己的一个事业，那在那种比较艰辛的一个打拼过程当中也伤了自己的身体，最后呢发现哇，健康真的就是大家所说的最大的一个财富。所以有的时候后呢，诶，对于健康的这种财富的追求反而其实是更加长期的一个工程，甚至是要更加细心的呵护才能让我们的健康也跟着达标。也倒是，
1: 其实我们经常讲的求财求富求健康求这个子孙各方面的昌盛种种的诉求，其实所求的所以然呢，其实我们可以假想着在上面的源头啊，它要有一个供应方啊，在下面这些想求到的呢，它是这个获得啊，变成一个景象的实际方。但是呢，没有源头方呢，它就不会有实际的后面结果啊。这些简单的互动关系呢，其实不难懂，

大家也就没有真正的想把它搞懂，但是每当想起这个话题，这个诉求，大部分人都觉得今天没有到哪个庙啊，或者是没有做什么祈祷，没有做什么样的连结，那可能就亏到了。一定要去找到怎么样的灵验啊，怎么样怎么样的，这里面呢，可能才会有后续的发展。那事实上，如果我们刚刚讲说它有一个源头点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世间都一切都是能量的幻化，所以它源头点是能量，什么能量？正能量。那么，当这正能量具足的时候呢，这个能量呢，它就像一个源头啊，它是可以达到后续，不管是从哪一个管线出去，只要这个管线打开，它这个只要能量具足的源头，它就可以 push 到那个管线的终端。

0: 天地的真理共振者，那必然会得到这后面啊要演出来的这个结果的现象。所以这一二十年啊，全世界各地呢，大家也都在试验着啊，什么是超级生命密码啊，怎么样来在红尘中把能量能够善于啊运作，妥于保管，积极开发各方面，来荣耀着自己的人生啊，丰富着自己每一天的生活。那我想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因为自己实际的实验，那么只是听着啊所谓什么天地真理啊啊，或者是谁有怎么样的戏剧般故事的情节，那没有试过的人，他总是就是淡淡一笑，或者是根本不想听，他觉得这富贵我求了几十年都求不到，就听你们讲那么容易，那怎么可能呢？啊，所以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啊，基础点不一样了，所以往往在心中的这一颗谱啊也是不一样。但是今天刚好讲这个主题呢，啊，那么富贵也好，好，或者人生你想要所有的吉祥的话题的啊各方面的进展也好，其实这里面呢是跟能量息息相关，但是能量的诉求以及方法来把这能量聚集起来，来丰富自己的人生，看到这一切的改变呢，还是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决定。决定什么呢？决定来实验。所以今天子荣的这个话题其实是蛮耐人寻味。那么有的时候门里门外，在门里你可能很容易就看到富贵与否，如何得来又如何消失，在门外就会认为这个几十年的话题听起来也有点老调重弹，但是事实上那里面是有啊不同的见解与蹊跷的。
1: 就像导师所说的，很多事情呢，诶，如果呢很坚定的追求还是求而不得，其实我们就要来检视或者是反思一下，我们用的方式是不是真正的正确，要如何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能量提升，达到我们所有想要追求的目标呢。休息一下咯，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正能量音乐歌曲，叫做偶然。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持续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持续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再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常常都会讲了很多的吉祥话，包含像是吉祥富贵啊、平安健康等等的。但是呢，大家对于富贵的追求好像呢是更加的积极的，不管是要去拜什么财神庙啊，或者是求神问卜等等的，很多人呢都想要从这个富贵当中是发大财，然后让自己呢可以有更好的一个物质嘛。但是反而好像呢，诶，有些人哦，就是追求过度或者是过头，甚至有点走火入魔。真的在新闻当中看到了好多的事件，就是哇，就是求财真的求疯了，反而让自己呢陷入了另外一个谷底，或者是另外一个深渊当中。其实这样子一个算是追求富贵追求到过头过于极致的人，这种负面的例子也还真的不少。也倒是
1: 的确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那么人在求财的运作中，如果观念不正确，那是不是徒劳无功啊？或者是千金拨四两哦？那这样子真正没有弄清楚、搞明白，其实花了很多时间精力，最后有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诉求，其实这也是见仁见智。但他心中积极想要求财，他觉得我要得到一定的财富，所以我才会有好的日子、好的生活，所以我才会看到眼前所有的东西会顺眼，所以。一面是啊积极的批评每一天的所有的点点滴滴，那一面是心中有渴望啊，那么求财的这种轨迹在自己的生活的点滴中啊，随着自己的这种热望一直在心中呐喊的落实，但是这两者之间呢，它相违背啊，所以当没有啊所谓的正能量源啊。那么自己的能量场里面的存放啊，正能量又不多啊，那又一直因为自己的生活的陋习或各方面的一些缺点，把自己的能量又一直漏掉，但自己不知道，所以就会觉得很苦啊，因为你心中一直想，但是事实上一直是背道而驰，那心中的不满或者心中的哀怨，那往往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解释的。那如果有的时候有些人啊在读什么样的一些理论呢 经典呢 他也认为哎怎么弄啊，左也不对右也不行啊，到底是哪里没有拜哪里的庙灵验呢，还是没有求哪里的神啊来让自己能够真正达到自己的目标呢啊，所以一直在这上面一直搅和着。但是人生啊就是滴答滴答过，其实很快就一年又一年，很快的好可能就十年好，慢慢的我们就往下一个里程碑前进了，但是这个诉求的点它却没有任何的进步。

0: 足其实也都是，还有我们在生活当中一个安稳的一个秩序。那到底我们如果发现了一个问题之后，诶，我们要从哪里先开始着手来做调整，或者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小小的改变可以让我们的能量其实提升，让我们自己也很有感觉呢？倒是
1: 对的，其实啊，要做一个比喻啊，就说你看啊，我们年轻人他读完大学啊，或者读完怎么样的一个学历，完成了他出去做事，他会比较顺，因为他该有的基本培训或基本素养，他在学校里面已经接收学习到所谓的苦啊，就会从这里面产生对应到他的身心灵。那么如果又没有旁边的什么样的一个善性的一些牵引，那甚至于有的时候啊，被红尘中哪一些的迷惑啊，反而更加的误入歧途，那这个越陷越深，的确是让人生中可能是多年后再回想是一个遗憾。所以我这边要强调的是，如果真的要能够弄通弄懂啊，这里面究竟要怎么做才是正确无误，那我想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它其实是非常白话，它不难哦。那么在很多的我的书中的微言大义啊，或者是很多的录音带里面呢，你都可以听得到。往这里面的结论就稍微做一个实验，哪怕是那一点点，你会发现诶，当天的感觉不一样啊。那么开门呢，柴米油盐酱醋茶啊，各项的这些现实面的洗礼啊，我们所面对相对应相运作中所获得的也不一样啊。如果真的可以这样子，那我们渐渐的就会往好的方向发展。那么因为自己知道的正确道理多了，所以在决定上啊，在判断上，在各方面的运作上，当然就比较不会好，在错的上面就更加的错，而会渐渐的拉到正向循环里面一个非常好的运作的一个管道或系统。所以很快的呢，就会对应到我们的自己的每一天的生活上，你就会觉得诶，因为怎么样的所谓的天地想要我们做的一些真理，我运作在我的生活上，诶，今天我的心情就不一样。以前我觉得每天都是啊阴暗天，哪怕是外面艳阳高照，在我的心情里面永远不会有这种阳光的感觉。但是我做了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的实验，诶，我突然发现阳光随之在我的心田，那这就是进步的啊其一。那么只要是正向的进步啊，在能量上的运转上，它渐渐的就比较容易掌握到所谓的正能量。而这正能量刚刚前面讲了，如果在这源头点上，它是可以源源不绝让我们可以把握住啊，掌握到，那自然而然刚刚讲的所谓后面的奥普，不管是身体也好，财富也好，子孙也好，好事业好，各方面的发展都好，它是的确啊源头它有料，所以下面的终端呢，这些主题呢也都会有好的奥普出来。那如果真的是可以这样子的时候，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如何去掌握，我们也知道如何去堵漏啊，我们也知道在人生这么样的快节奏的今天啊，如何去把握着每一件好的机会点。那么这样一来，整个人生就等于是完全不一样的改观，而走向一个啊灿烂辉煌的人生境。那么我刚刚讲说重点是什么好。重点是在这些知识上，我们是不是还有这个雅兴可以多吸收一点点。你比如说最近啊、哦、我们天文化出来的三十因果知多少啊、哦、我们把一些命运中的啊、哦、很无奈的啊、哦、各方面觉得左也不对右也不行的，在这一册啊、哦、三十因果知多少上中下三册啊、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那么愿意来了解的各方朋友呢，我相信当你翻阅之后，你会觉得为什么不早一点看到啊，早一点有这方面的知识啊，尝试啊，各方面能够往对的方向去斟酌。那么以前是千金拨四两，当我们道理懂了啊，也知道如何运作，才会越来越顺。

0: 的时候，那就是四两拨千斤了。我们用少的力，就会有好的output出来。那么这样子的跟天地一起共振呢，自然而然啊，自己会感觉得到，而且会很强烈的感觉得到，现在的际遇跟以前一定是不一样的。
1: 没错，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发现呢，诶，知道自己呢有一些状况，或者是想要改变和调整，但是如何跨出这正确的第一步，其实真的是一个关键哦。其实我们也可以像是导师所说的，我们来做一个科学的实验，让我们呢从小事情开始做一个改变，除了会影响到自己之外，其实也会把这样子一个好的能量呢散播出去给身旁其他的亲朋好友。但是要如何来跨出这一步，来让我们在方方面面的追求上面是可以不求自得，当然呢，那本身的那个能量其实要非常的强之外，其实也要用对方式和用对方法，所以就邀请大家咯，如果大家还不太认识超级生命密码的话，其实也可以先上网来搜寻，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还有手机 APP， 在当中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

而紧接着呢，在今天的福到你家的节目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作词作曲的把往事还给风。而在我们的天元音乐的网站上面，其实呢在近期有非常多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陆陆续续的释出哦，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网搜寻天元音乐，就可以找到这一些太阳升的导师最新出版创作的歌曲，也给大家满满的一个能量。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内容，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小佑到了吗？
7: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6: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7: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6: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7: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8: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湾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聚，
3: 我是超群。
1: 哎，你最近在那个工作上面真的有在用 AI 吗？你是一个科技人吗？你够科技吗？
3: 哇，你这个是在第四

0: 死人哦，怎么感觉好像很凶的样子？
1: 超级呛。其实我觉得 AI 这个时代，大家很多都在谈嘛，然后呢，其实也对于说 AI 到底可以在生活当中给自己什么样子的帮助哦，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很期待，然后有很多的想象，然后也试图的不断呢把它用在生活当中嘛。其实不管就是我家里自己的长辈哦，也常会问我说：“哎，我有没有东西可以用 AI 之类的？”
0: 嗯，因为我自己本身呢，可能有时候要写稿子啊，或者是要做一些图片，好，其实就会请 AI 帮忙出谋划策。但是我自己的状况比较是 AI 可以提供我一些想法，但是最后把它完成或者是去修改啊，或者是组合大家的意见啊，诶，这个是我的脑袋可以做到的事情。
1: 诶，我反过来诶。
0: 哦，真的吗？
1: 对，我会丢东我要的东西，然后让 AI 去完成。所以其实我们两个光在使用 AI 这件事情上面的工作阶段就不太一样。因为我自己是会有想法的人，然后我就想要他帮我统整起来就好了。因为我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说啊，我还要去想个这个字与字之间的连接词要放什么，我觉得有时候你知道，我不想要把我的精力放在那边上面，尤其是在做文字的时候，因为其实那对我来说，可能是我自己在工作内容上面最不重要的一个阶段。
0: 哦，就是你
1: 才是最重要的，
0: 是这样。因为我自己就觉得说，工作上是这样。像我家，我妈妈就是一个很善用 AI 的人。
1: 哦，
0: 她说呢，常常她的朋友啊，都会请她出一点意见，或者是请她呢去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最好的一个解方。
1: 嗯，
0: 她就说呢，她的朋友都在问她，然后都很惊叹她怎么能够很快就把答案完成。她说，因为我都用 AI， 而且还可以去比较各种不同 AI 的实际使用方式。
1: 哦，因为对我来说。说我觉得我很疲于奔命去确认他资讯对不对。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我看别人使用 AI 我很害怕。
0: 哦，
1: 我害怕的点是说啊，你这个也敢问哦然后你确定他讲的东西真的是对的吗？比如说很多人喜欢 AI 看病
0: 啊。真的哦？
1: 对，我觉得你可以比如说医生开给你药方，你想要理解这到底是吃什么的，在干嘛的，我觉得这个用 AI 你去请他帮你统整查资料，我觉得这个倒是 OK。
0: 是，
1: 可是你知道有一些人哦，会直接把自己的病症啊全部都跟 AI 说，然后请 AI 帮他开药方这件事情其实我就有点担心了。
0: 哦，
1: 但是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比例很高耶。而且很多高知识分子现在也在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我还是觉得哪里怪怪的。
0: 我觉得第一个怪的点是你把你的个资告诉了 AI、这样子的话，它就是你不知道说它会不会把你的资料给泄露出去嘛，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它到底有没有符合那个所谓的医学伦理，或者是它所配的那些菜单啊，是不是真的符合你的身体？这个没有一个专家来帮你把关的话，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
1: 你知道我们看医生嘛，都会说望闻问切，然后呢，你知道望，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呢。因为你看，我都看不到你 ，AI 也不会知道你现在长什么样子，然后你又不会拍一张脸给他看，对不对？然后呢，你可能就叙述一下，然后你有什么样子的状况病。而且你知道吗，或许你叙述的还不对哦。因为其实我最近呢、就是去看了医生，然后呢有一次我的就诊经验是这样子哦，我去看了一间诊所，医生比较严肃一点点，然后他就有一次呢有一个前面的患者就说，他说他扁条腺发炎，医生就说哦，你比给我看你哪里痛。结果呢阿姨就比了一个地方，
0: 对，
1: 他就说我告诉你，以后你不要自己跟别人讲说你哪个器官痛。他说因为你比的地方根本就不是扁条线。
0: 好凶的医生哦，但是很重要诶。
1: 他说你这样子会让我误诊。
0: 哦，懂。
1: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严重性我不知道那个患者有没有感受到。但是呢其实就是医生是想要告诉他，你可以来讨论，但是你不要直接自己把自己给定是什么样子的病了。因为这样很容易就是会有一些问题产生啦。
0: 但你会发现有时候医疗现场哦，那个医生一个诊他可能就要看无数的病人，
1: 虽然
0: 可能可以分给这个病人的时间也不多，虽然都只能用问的。我发现有些医生就是问完之后好 next， 问完之后就 next， 他其实也不见得会去检查或者是会去做触诊，因为有些医生比较经验老道，他会进行触诊然后去拍

0: 正下药啊、
1: 欸、
0: 因为其实我们常常买那个成药不一定就是我们所以为的适用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可能一个鼻炎症状慢性跟急性的你这个治法或者是用药本身就可能会不一样啊、
1: 嗯、
0: 所以他就说哎呀你这个没有对症下药啊还好你来找我啦
1: 是
0: 可是我觉得医师很好玩啊他就是用一种很开放的态度然后呢他也希望他的患者可以在这其中哦学会自己怎么样子去做一些紧急的处理毕竟他有时候也不一定每天都看诊啊对不对
1: 对那我来分享一下好了因为我之前哦可能会在那个 IG 上面、哦 oh. 去 follow 一些不同的人然后我曾经就看到有一个人他就说他现在的年纪大概是36岁左右
0: 嗯、oh.
1: 好了一个男生然后呢他就会告诉大家说哦我最近在健身然后健身不是有时候都会配一些就是
0: 菜单
1: 这些什么蛋白质什么什么菜单嘛就他就说我呢这个菜单就交给 AI 帮我配然后他要来做一个、oh.连续100天的记录、
0: oh. 就
1: 是说如果是 AI 告诉我要吃什么要怎么样健身我照做的话100天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0: 欸、好酷哦
1: 我觉得这一开始的发想蛮有趣的、
0: 嗯、
1: 但是其实吃啊或健身这件事情是用在自己的身上、哦、你也不确定说那个 AI 到底知不知道你的什么身高体重
0: 所以它就是一个实验精神嘛
1: 对
0: 它会告诉它的 AI 身高体重啊
1: 是但它这个实验呢大概进行到了40几天之后它就没有再更新了、
0: 嗯欸、为什么
1: 主要是因为这个人他好像因为就是这样吃好就是搭配什么什么吃完之后他其实才发现他的身体其实没有办法负荷、
0: 哦、
1: 部分负荷的原因是因为他到40几天的时候开始好像就长那个荨麻疹之类的、
0: 哦、
1: 好像有类似过敏反应跟不适应的反应、嗯、所以他后来就休养了好几天、
0: 嗯、
1: 所以他这个百日计划呢他就终止了然后直到后来就是第100天的时候他才再发一个影片告诉大家说其实他这一阵子到底发生

0: 或许呢就有所本，不过我觉得 AI 是可以当我们的辅助角，它不见得是你完全可以信任它，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只能听 AI 说什么药然后就去吃那个药的话，很多医生抱持就是那你就不要来看我、啊、要不然的话你如果把自己弄得更糟糕的话还不是最后来找我救，那你不如第一开始就来找我、
1: 欸、不过说真的、哦、就是关于 AI 跟医疗的这个议题也蛮多人在聊的、哦、其实包含我们楼下的日明药诊所、嗯、我也有问过，我就说、哦、如果今天患者拿 AI 开的药单给你，你会生气吗？我很意外耶，医生说不会
0: 哦，代表你有先去查资料吗？
1: 他觉得是说其实都可以讨论啊，因为你跟 AI 说什么、嗯、你也可以或许就是刚跟我说一下，看看他开药的逻辑是什么，其实他们也有一种就是那种探索精神对，也会觉得很好奇，对、嗯、因为其实毕竟他们现在也的的确确就是把 AI 放在他们的医疗的领域当中嘛，比如说有 AI 脉诊仪啊、嗯、对不对，虽然说 AI 不会特别就是在就是量完脉之后跟你讲说啊你什么病
0: 哦、
1: 但是呢透过 AI 的这个方式技术的植入进去之后，它可以让脉更精确，
0: 嗯，
1: 对，因为我们都讲说啊脉是很像合音嘛对不对合音也要分啊，有的医生只听得出两个合音，有的医生可以听出 N 个合音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AI 怎么样子去帮助生活这件事情的确是它还有它需要努力的地方，然后自己也还要再多小心一点啊、
0: 嗯、对，
1: 那我自己其实不是很喜欢用 AI 做事情、
0: oh.
1: 因为我常跟他讲说我要做什么的这个过程哦，我觉得我已经做完了，
0: 沟通成本很高而且他可能呈现出来的内容呢还不尽人意，
1: 就不是我想要的，然后
0: 文字通通是乱码符号，
1: 唉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诶、欸、就是为什么你愿意交一张这样子的图给我，
0: 就是我、
1: 啊、这样好像在骂同事啊不行呢、啊、
0: 应该说他在呈现的时候他应该会自己先确定说哦这是我未来会公开出来的图片、哦、
1: 可能也忙啦没有注意到，
0: 对，然后或者是他是在敷衍我，我被敷衍了
1: 你偷抱怨哦
0: 没有没有，所以后来呢我就
1: 请他写在预告里
0: 不可以我后来呢就是跟他说诶这个呈现出来的话是乱码所以不太行，而且这样子就失去了这张图它所代表的意义、嗯、然后可能几个点告诉他请他去修正这样子、啊、
1: 重新再对 AI 诉说一下，
0: 对，因为错的是 AI 不要把错揽在自己身上，
1: 对啊就是 AI 的错 AI 去改嘛
0: 对啊叫他去把它改好
1: 改出来能用就好
0: 嗯没错，不过我们最近其实常会去针对一些文宣啊或针对一些东西、嗯、去可能也要培养我们自己的辨识能力吧，
1: 对、啊、
0: 猜猜看它到底是人做的还是 AI 做的。
1: 我其实现在有时候看，因为我其实这几年哦很喜欢看脸书的长文，
0: 嗯
1: 诶我很奇怪吧对吧，
0: 对、啊、
1: 就是会看一些

0: 得很像。
1: 那也有他财富，哇，那个财富真的是很难企及啊。
0: 怎么我爸就不是黄仁勋呢？
1: 黄仁勋也不是一蹴可及啊，他是他在他的领域坚持了30年才有今天、
0: 啊、长得像也没有用啊。
1: 实际收益比较重要。
0: 好啦好啦，那我们就先进段广告之后回来到我们千错万错的单元，我们继续聊房市的话题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0: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9: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揣猫醋。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2: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下午1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播完 Podcast 就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4: 我是超群。
2: 说真的，如果在这个台湾想要国旅的话，我真的也不太确定到底要去哪边呢、
4: 欸？啊，为什么？
2: 因为觉得呢，我有那个灾防中心的那个
4: APP，
2: 然后就发现到处震。

0: 那震
1: 哦，是
0: 震到我心都有点慌慌了。
1: 哦，那你可能就必须要等到那个什么，就是灾后啊，哈、哦，这个恢复完成之后呢，才有办法去其他地方玩。
0: 对啊，而且就是说，如果去花东也是有点担心啦。就是说、虽然好像之前这个事件之后嘛，我们两个还捐了钱。
1: 哦，对，那个是堰塞湖。
0: 对对对，然后呢，就很担心说去了会不会又造成他们。当地的交通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一些压力、所以就想说啊，如果安排去玩好像就先以西部的地方为主了。
1: 了解。
0: 那过了这么久哦，花莲到底现在变得如何了呢？
1: 我先说一下，我

0: 有其他家可以吃吧？
1: 欸，也是有什么像星巴克啊，
0: 肯德基有吗？
1: 我没有印象肯德基，可能是我走的路上没有看到这样子。
0: 可能那个都被麦当劳给占满。
1: 对，然后呢，我们要看的这个案子呢，就是他在吉安乡、嗯。然后其实我后来去深深的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吉安乡的麦当劳，他在0403大地震之后嘞，就变成危楼。那一栋其实已经陪大家已经20年了。好、哦，那一栋变成危楼之后不得不拆，所以他们才去找新的地点。好、哦，所以呢，中间隔了大概500天左右，现在的麦当劳不一样喽，一楼是麦当劳，而楼上呢是 World Dream。变成一个复合式商场，
0: 哎、欸，好像不知道该开心还是难过哎、欸。
1: 你是说不开心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要搬家吗？
0: 就没有啦，个人私人的一些喜好。
1: 哦，你说健身房的问题？哎、欸，等等，
0: 不是啊，你就是楼下是素食店，楼上是 World Gym， 你不觉得很饿吗？就是可能你在 World Gym 动一动、动一动的时候，然后突然闻到那个麦当劳的香味，或者是你要上去 World Gym 的时候，然后忍不住买了一个份麦当劳，然后你等一下去运动的这个直接抵消。
1: 哎、欸，我觉得麦当劳在一楼，你可以先吃饱之后觉得很罪恶，然后再上楼去运动，
0: 这样就没有意义了啊！我要运动就是为了要消除平常已经多吃的啊！
1: 哦，
0: 现在只是让我的罪恶抵消而已。
1: 那至少没给没给嘛？
0: 我是觉得这个配置蛮心机的。
1: 对，所以他的现在的做法是这样哦。然后我有去查到那个吉安店的 IG， 他说呢，2024年的那一场强震就是。0403嘛，对不对？陪伴乡亲20年的吉安店受损了、所以必须离开熟悉的原址找新家。那现在呢，就找到现在的位置了。那客人来问我们，都说什么时候回来呢？哦，这个店记都记得，现在终于回来了哦。这家吉安店就开幕了。
0: 嗯，
1: 然后后来呢，就在细细的去查询的时候，就发现说有很多人在讲这个江湖传言是麦当劳制产学不灵了。
0: 哎、
1: 对，因为我们知道以前麦当劳都是先这样嘛，就是他们总部呢先去评估商圈。发现这个地方有利可图，所以就先把这个土地啊、跟周边的房子都先买下来嘛。
0: 嗯，
1: 好，然后呢，把这个土地盖成那个麦当劳之后呢，再去开放加盟。
0: 哦，
1: 所以加盟企业是不是就要跟麦当劳总部付他租金啊，付他加盟金啊、权利金啊什么金？好，所以麦当劳总部其实是赚这个。好、
0: 嗯
1: 哦，就是说收这些加盟费、租金嘛。好、
0: 啊
1: 哦，然后嘞，等到商圈养起来之后呢，再把旁边原本买好的土地、房子呢一起出租，或者是把它销售出去，大赚一笔。
0: 那你有查到麦当劳背后的资金是什么吗？
1: 背后的资金，其实麦当劳背后资金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说它的这个方式呢，是先把一个地方赚到的钱，再往下一个地方迈进。好，然后基本上它全世界 90% 是这样子去评估的，没错。但是你要想想人民的消费习惯或饮食习惯改变啊，现在的人比较着重在轻食健康食物，而不是说吃那种油腻油炸的东西。
0: 诶，我不同意哦。
1: 哦，怎么说？
0: 因为呢，我个人觉得是说，当然大家最近就是吃的越来越健康，的确是这样，但是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比如说每次就是接收到日本麦当劳的一些新品讯息的时候，
1: 嗯，
0: 你就是会想吃会想买、
1: uh-huh.
0: 所以我觉得只是不用心的问题
1: 啊。真的吗？
0: 你不觉得台湾的麦当劳就是一种旧东西的新组合而已吗？
1: 哦、oh.
0: 它没有在开发新的东西，永远都是比如说好，我今天黄金招财鼠来宝，然后呢就是原本就有的东西叠叠叠叠叠，然后新品呢、oh. 也是可能只研发一个酱
1: 啊、
0: oh. 所以知道我没有业配了吧？
1: 对，可以直接说出来。
0: 然后呢，现在只是让那个奶昔回归一下，还回归了要回不回的。
1: 对，而且我觉得他有时候就是会把一些大家以前小时候吃过或曾经卖过很热销、原本评估不卖的东西，再拿它回来。
0: 我就说那个凤梨派什么时候要变成常驻商品啊？台湾的凤梨一年四季都有呢。
1: 哎、欸，对，产量这么的丰富，对不对？
0: 对啊。
1: 好，所以你会发现说，在饮食习惯上面哈，大家已经慢慢的偏移到其他的选择，
0: 有变啦。
1: 对，
0: 可是
1: 味道变了，然后。然后价格也变了，然后没有新品来去吸引你的眼球咯。
0: 我最近不吃的原因就是因为形象问题
1: 啊。原来是
0: 对，你知道有一些事件呢是会有损公司形象的、啊、
1: 哎呦哦呦，
0: 所以就会让人想要不吃。
1: 好，我可以理解，
0: 毕竟选择很多嘛。
1: 好，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到说就是麦当劳神话先放一边嘛，对不对？然后失灵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刚刚讲到的，它变成台湾独家来经营之后，
0: 策略不一样了，
1: 策略不一样，有了那个加盟主啊就丢回去啊齁。那评估的点也不同，设点也不同。再来就是江湖传言说有些从化区域 里面的麦当劳呢，它其实是

0: 不用租金就可以设点了。
1: 哦，
0: 为什么？因为我一个从化区刚开发，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野狗跟野草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可以有一个麦当劳在这里创造话题，是不是就可以让其他的建商也来这里开案啊，让人想要来这边买呢？
1: 哎，这个我还蛮同意的啦。嗯，你看这几年其实不只是像麦当劳走这样子，可能未来复合式的商场了，
0: 对，
1: 像什么车立屋啊等等的，其实大家都喜欢聚集在一起，一起开发新经济。
0: 对，所以就会有一个噱头的方式，就是去谈那个租金。好，所以就变成说，哎，那这里真的是能够自产吗？真的能够飞天吗？这就要打上一个问号了。
1: 嗯，
0: 对。那我们如果来回顾一下花莲吉安麦当劳六分钟的这个建案，哈，它其实距离原本的旧吉安店跟新吉安店都很近。
1: 嗯，
0: 哦，所以其实本身走路都是六分钟可以到。
1: 嗯，
0: 再来，你如果看到它的那个宣传图啦，哈，你会发现它是很靠近全联，然后附近有学区，还有慈济大学等医疗体系是完整的。
1: 嗯，
0: 哦，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它本身的条件就很优秀，不见得要靠麦当劳，
1: 因为还有全联呢，啊。
0: 对，还有全联。
1: 我觉得以那个有全联来说，全联真的比麦当劳实际一点吧。
0: 对，就是你的食衣住行基本上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1: 但我个人是觉得啊，因为它其实是写退休首选的惬意生活圈哦。
0: 嗯，
1: 退休人士应该不太喜欢去全联买食材吧。
0: 啊，不然要去哪里买？
1: 菜市场啊。可以上市场买新鲜的，干嘛买冷冻？
0: 有啦，他自己本身就有一个小商圈，所以其实买也没有问题。只是说呢，他这个案子齁，我在花莲自己本身这样子走来走去齁，我发现啊，当地呢比较多是盖电梯透天。
1: 嗯， 嗯， 嗯，
0: 哦，然后电梯大楼是占比较少数。
1: 嗯，
0: 哦，那它这个电梯大楼它比较有巧思的是，它里面还有大概几百坪大坪数的花园庭园，所以其实也蛮符合真的退休人要的条件啊。
1: 可能我还没有退休，这个真的打不到我耶。虽然我很想要去常住在花莲，但是呢就是会觉得说，哦，地震真的没问题嘛。嗯，所以像它这个没有主打地震，
0: 对，它没有主打地震，
1: 我还蛮惊讶。

0: 们，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9: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哎，车要来了啦！
2: 啊，下一班啦！反正
3: 三站也聊不完。
2: 来到三站聊不完，大家好，我是 Ruby，
1: 我是小鱼。
2: 那最近啊，真的可以从新闻上看到诈骗的手法真的非常的多、哦、非常的恐怖。
1: 真的，
2: 那不只是长辈，年轻人还有我们这种上班族其实也很常中招。
1: 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是贪心或者怎么样，其实真的是一瞬间那种不注意这样。
2: 对啊，所以今天呢真的也不是要吓大家，因为本人也是苦主啊、本人也是常常被诈骗。
1: 确实。
2: 对，所以我觉得就跟大家聊聊身边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互相这样警惕一下哦。那像我刚刚说的嘛，本人就是苦主，就相信人性本善，所以常常被骗。
1: 善良的孩子。
2: 对，那但是我被骗了这么多经验里面，只有一次是真的有钱财的损失哦。对，那那时候其实是我大学才大二吧，还是小朋友的时候。哦。然后我在路上遇到一个阿伯，我一个人，他问我说：“哎、拖吊厂在哪里？”他的车被拖掉了。我就想说，那我帮他查嘛，我就帮他查爸爸在哪。他就说他要搭计程车去，但他的钱包跟手机都在车上，所以想要跟我借两三百搭计程车。
1: Okay.
2: 那我其实那时候想说，嗯，两。

0: 300被就算真的被骗也没关系，就给他嘛。可是我身上没有现金，我就说那我要去提钱，就我就很呆啊，我现在也觉得很呆。反正呢，他一路上在跟我聊天嘛，又跟我说他突然想到脱掉也要钱，把车领出来也要钱，然后呢又一路一路往上加，就加到了1000，然后后来又变成1500。然后我就真的就是耳根子软，然后又不懂得拒绝，因为他一直在我旁边跟着我啊。最后我就跟他说好像就1500，然后他还想要再加，我就一直跟他说不行，我真的没有钱，我还是学生。然后最后就是1500，那他也跟我说他留了我的账户，说一定会还我，我还跟他说拜托你真的要还我，结果他最后没还我。
1: 哎，
0: 对，然后后来呢越想越不对劲，其实我已经知道这应该就是诈骗。但是我觉得他非常专业的是什么？第一是他是先问你路。就是降低你的警戒心，他不是一上来就跟你说他要钱，然后再来呢，从200-300的计程车钱听起来还蛮合理的，越来越在他家，然后再加上他可能看我也不知道脱掉到底要付多少钱，所以就变成1500，甚至我如果继续说，可能就2-3000了。
1: 哇，他越加越多。
0: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惯犯了。那所以那次钱就真的被骗走了嘛。然后其实我也有去报警，只是想当然
1: 了
0: 是追不回来。只是呢他长得很像彭恰恰。这是我现在唯一的印象，就是他长得像彭恰恰。好，那其实那一次呢我回家就跟我妈讲，就是被严厉谴责了一番。但是他有说他不是想要骂我，他是觉得我真的太傻了。那我因为我就知道自己被骗了嘛，所以我就哭啊。反正呢那一次我就是有学到说不帮忙不等于你是很无情冷血的人。
1: 真的。
0: 所以其实啊最好的解决方法你遇到这种就是请他去警察局。
1: 真的。
0: 或是你就带着他去警察局。
1: 对。
0: 他就会怕了。
1: 对。
0: 你就说阿伯我陪你一起去警察局。你要不要去，
1: 因为他如果真的需要帮忙的话他会愿意去警察局。
0: 对， 对，所以我觉得也可以从这一招来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帮忙，因为其实我也会担心说我宁愿帮错了3个人我也希望可以真的帮到1个人。
1: 哦，你真的是善良的天使耶。
0: 对，所以现在我就学会了带他去警察局。
1: 确实确实。
0: 对，那再来第二次呢是我刚入职的时候，我被 email 诈骗。
1: 这个我好像有点印象。
0: 对，那其实那一天呢就是我刚被交代了一个新的任务，所以我其实挺紧张的。然后就说到那个 email 看起来很正式哦，写的文绉绉的，说我的那个行动支付 Apple Pay 账户异常被锁，然后需要24小时内验证。然后就说很紧张嘛，我想说20小时，那我赶快填，赶快填。我就填了，先第一关是 Apple ID 的账号跟密码。那 Apple ID 其实就是你所有 Apple 系统的手机啊、平板、笔电是同一个账号。所以如果那个出去了之后，是真的很恐怖哦，账号密码。然后第二关是填你的银行的卡号跟那个3码的那个安全码，还有日期，我就全部都填出去了。
1: 怎么办？
0: 结果后来我就收到盗刷，有人要刷我的卡的简讯，然后还好，这真的还好，就是第一是他好像刷我多少欧元吧，但我那张卡没那么多钱，因为他不是信用卡，他是千账金融卡，所以我的户头没那么多钱，他自然就没刷成功，这是第一个万幸。
1: 阿弥陀佛。
0: 对，阿弥陀佛。第二个是我 Apple ID 的密码根本就填错了，我后来才发现我根本就填错了。
1: 但是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
0: 对，所以呢，但是因为它是假的嘛，所以即使你填错他也不知道你填错
1: 啊，
0: 我就填出去了，结果哇还好填错了，不然我真的是完蛋耶。
1: 听起来真的超可怕的。
0: 对，所以我就赶快挂失我的千账卡，然后 Apple ID 我又换了一个新的密码，真的是菩萨保佑。所以呢其实这种他都说了24小时内，他就是要你很逼迫你的感觉，你就很紧张嘛，紧张的时候就会有时候就忘了思考，就填下去了，那你看后果多恐怖。所以真的就是遇到诈骗要想一下，查一下，因为有时候真的不是你笨不笨的问题，可能刚好忙。
1: 对，或者是他制造出一个时限让你没有办法思考，这真的是蛮坏的。
0: 对啊，那这大概就是比较严重我遇到的诈骗经验。那当然还有很多小诈骗，只是呢我现在也有学乖了，就是会停一下想一下。
1: 我的话我自己好像没有遇到过什么太严重的诈骗，我只有 可能到了大学之后开始入坑偶像的一些周边、嗯、然后想要在社团上面收一些小卡，我就会可能发文之后就有些人会来私讯我啊。我也是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个骗法，就是他跟你说要卖小卡、嗯、然后他开了一个卖货店给你之后呢，中间会叫你就是、
0: 哦、加一个客服，
1: 对，加一个客服，然后跟他说什么

0: 你要把一笔钱汇到卖货变里面，然后他才有办法帮你出货、嗯、后面的客服就会继续的配合说，哎、欸，你可能你怎么没有汇钱，这样害我账户冻结还是怎么样子的、嗯、通常到这里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1: 啊、
0: 所以而且再加上我之前有在其他的社团有看到有人就是劝世文说，如果看到这个的话就是要小心，所以我到后来我就有发现这个人哦，这个应该是诈骗哦，我最后就把讯息他你是诈骗吧，那个讯息就这样子没有了，就被封锁了、嗯、所以我本人自己是没遇到什么诈骗的事情啦。但是呢我妹很该说她很笨吗，
1: 我们刚前面才说不能说
0: 对不起对不起就我妹呢，因为她自己之前有在玩一个跑跑叫命人的游戏，那她把这个游戏呢经营到一个就是很多角色都解锁啦、嗯、然后关都破完啦，她就刚好那时候手上缺了一点钱，
1: 是
0: 她就说她想要把那个账号卖掉，我有知道这件事情，但后来后续怎么运作她就自己处理了。嗯，就某一天我妈就很严肃的跑来跟我说，你知道妹妹被诈骗吗，我就说蛤、嗯、什么意思，后来我妹就自己跑来跟我讲，她、嗯、就说她不是在那种什么8591吗还是什么、嗯、
1: 就游戏交易网站，
0: 对她不是在交易平台上面看到，她是就是也是发那种脸书啊、嗯、然后有人看到对方其实是一个大陆人想要跟她买账号、嗯、那因为是大陆人嘛，所以他们的币别不是台币、嗯、是那个
1: 人民币，
0: 对人民币，那她也没有办法就是直接用汇款的，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人跟她说、嗯、你把账号给所谓的她那边的一个平台、嗯、然后她把钱汇给你，但是因为那笔钱他那个平台没有办法直接支付给他，所以对方就跟他说那他也要汇一笔，等于说这就是一个交换啦，让他看起来比较安全一点、哦、所谓的安全、嗯、我妹就直接真的照汇了，
1: 傻傻的
0: 真的就汇了，然后大概好像那时候被骗了10000块吧，我记得，
1: 真的假的，
0: 对我记得总金额是10000块，然后我妹当时被骗之后的反应就是直接整个傻掉，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也没有报警，嗯，这件事情好像拖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妈才知道，而且她跟我妈怎么讲你知道吗，超好笑的，她分两次讲，她说妈妈我被诈骗了，我妈说被骗多少、嗯、骗5000块，然后我妈就说、嗯、好啦得到教训就好了，
1: 学个教训，
0: 对，就到后来她跟我讲的时候她说是10000块，我说不是5000块吗，你为什么那个钱就被骗了，你为什么不把它具体的金额讲出来、嗯、她就说我怕被妈妈骂，然后后来这件事还是得跟我妈讲，我妈就超火的
1: 对啊，其实我觉得真的发现自己被骗的时候是一

0: 说他做什么，检查这个寄件人的信箱到底是不是官方的。嗯、我跟你讲，有时候很坏哦，他可能就差几个字，
1: 对，
0: 或多几个字，
1: 对，或者是他的 O 或是零写成就是相反的，
0: 对
1: 对，这也有
0: 可能 I 跟 L 的那个大小是，
1: 对，
0: 所以或者是最保险，就是你直接去找那个官方，
1: 对，
0: 问说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情，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连接真的不要乱点
1: 哦，真的，他们现在很多连接其实都很危险。
0: 对啊，那再来呢还有一个，这个也是蛮老招了啦，我觉得这个真的不能再被骗咯、嗯、这个我是不会被骗的。嗯，就有一些投资老师啊、嗯、说什么、嗯、你加入群组老师会报名牌给你哦，连这间公司都不 OK、嗯、
1: 都很可疑。
0: 对、嗯、所以千万不要随便把你的银行存折或者你的证件
1: 嗯个资啊
0: 对拿出去给别人。
1: 嗯嗯嗯，我觉得我自己还有在网络上看到其他的，像是譬如说我在开车的朋友们，嗯，他会假装自己是那个要缴费的那个 e-tag， 因为我有收到过一次，但我就有看到过说这是诈骗，我就没有理他。嗯，另外一种的话，我相信大家应该有碰到，就是网购平台、啊、然后寄信跟你说，哎、嗯欸，恭喜你在哪一期的购物发票中奖了。前阵子我们同事有遇到，他收到一封信是、嗯、好像是某某类似的那种网购平台，然后寄信跟他说，哎、欸，他发票中奖了、嗯，然后要请他填账户去把那一笔中奖的金
0: 汇到他的户头，
1: 对，归户这样子。
0: 嗯，结果那时候同事就觉得奇怪，他没有在某某买东西啊。嗯嗯嗯嗯。后来我们大家就一起查一查，发现哦，原来这是诈骗、嗯，做得很真呢、欸。
1: 对，很可怕、
0: 啊。对，那刚好那个月我有收到真的电子发票的中奖通知。哦。对，也是网购。嗯嗯嗯。但是呢，第一是他会跟你说，本公司不会指示你操作 ATM 或是等等等，嗯、然后建议要。他直接就叫你，如果遇到这种的话，直接打反诈骗电话。哦，嗯嗯嗯。对，那其实这一张呢，他是很明确写出来发票号码，嗯，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流水码、密码，嗯，然后中了多少钱，跟我的 email 是什么，嗯，然后之后呢，提醒我要在期限内到 Seven 的 iPhone 机台输入，哦，然后下面告诉你怎么操作，嗯，完全没有提到什么归户，嗯，什么要你填户头，他，哦，只是中奖通知，嗯，所以呢，剩下的要去 Seven iPhone 操作，嗯，所以你如果遇到那种要你填户头的，嗯，绝对不要填，
1: 在调你的资讯啦，
0: 对，绝对不要填，嗯，这个我觉得是，嗯，算是最近突然很兴盛的诈骗方式，嗯，就是发票这件事情，嗯，因为大家都觉得，嗯，耶中奖，
1: 啊，小确幸，
0: 开心，然后还可以直接汇到我户头，我不用去领，太棒了吧，然后就填出去就完了，
1: 对，真的是这样子。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诈骗真的是专门利用人的，就像刚刚我路上被骗嘛，人的善良，人的责任感，人的焦虑，或是有时候人会有那种小小的觉得，嗯，赚到的感觉。
1: 对啊，其实我觉得也不要太过度的去检讨受害者啊，因为错的其实是骗人的那一方。
0: 对啊，
1: 对，所以如果真的遇到的话呢，要停一下，然后可能稍微查一下有没有这些资讯，然后真的不知道的话，就可能问问身边的朋友。
0: 对啊，嗯嗯嗯，然后再来就是大家应该都要知道的165反诈骗骗专线，嗯，甚至是我觉得就像刚刚说问亲友，像我们同事互相讨论也会讨论出来一些什么，
1: 嗯，对，
0: 嗯，再不然就是你直接去警察局，嗯，或是打给警察
1: 也可以，
0: 我觉得真的多一个确认的步骤，嗯，总比真的被骗了
1: 对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
0: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聊这个也不是说要让大家很害怕，
1: 对，
0: 而是真的希望大家保护自己，因为大家的钱，嗯，辛苦钱，
1: 对呀，
0: 啊，所以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诈骗，那，嗯，希望是没有被骗啦但如果被骗的话你又做了什么呢，欢迎大家到我们三站聊不完的 IG 跟我们分享哦，
1: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节目还有追踪今天不上班的脸书，
0: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宇飞 ，Hola，
1: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秋华姐，好高兴，我们的首席主持人出现了，
0: 对啊，我还想说，秋华姐没打电话进来，是不是提早去排队了？
1: 哦，对，今天
0: 对去国父纪念馆排队了，
1: 心灵环保日的活动，
2: 对，没错，今天三点开始哦，就在这个国父纪念馆华谷山的这个举办的总共有五个钟头，对不对？
0: 三点到八点，
2: 对对对，到八点哦，听众朋友一定要赶快去怎么讲？
0: 提醒自己要带餐具哦，
2: 对，真的是心灵的环保是非常重要，
0: 对。哦，
2: 地球环保重要，心灵环保更重要。
0: 没错，
2: 没有先来心灵环保，如何能够懂得去如何做整个地球的环保，对不对？哈，所以三点就开始哦。

0: 西，懂吗？非常喜欢的芝麻的味道。
1: 嗯，
0: 好，人家吃两颗，
2: 是
0: 吃两颗没关系。现在居然是在中午以前忍不住就给人家吃下去了两颗，一起吃下去了。
1: 嗯，
0: 可能是这两三天就是这样吃，
2: 是
0: 好吃就喜欢。
2: 对，
0: 在这种状况之下，可能是它发生了效果。
2: 嗯，
0: 这两天我不知道为什么连白天都想睡觉，哎、欸，
2: 嗯，
0: 我真的是在受不了自己。
2: 嗯，
0: 我通常都是礼拜六早上大概十一点半左右去洗头，洗头之后呢，然后就在附近简单，比如说我们楼下的那个大馄饨啊，各领楼下大馄饨，
2: 对，
0: 就在那里吃一下，
2: 嗯、
0: 啊，就这样子，然后宇飞就来接我，然后就去上班。
2: 是，
0: 大部分是这样。
2: 礼拜六的行程。
0: 今天不是，今天一直想睡觉，我完全没有办法提早去洗头，
2: 哦、
0: 没办法、
2: 嗯。
0: 所以呢，一直想睡觉。
2: 是。
0: 所以呢，好吧，我就用 call in 吧。
2: 嗯。
0: 然后呢，好好睡一觉，看看能不能够恢复所有的精神。
2: 嗯。
0: 其实精神是 OK 的。
2: 对。
0: 只是想睡觉，体力。精神都很 OK，、
2: 嗯、
0: 就是想睡觉而已、嗯、啊，所以笑死了。我想没错，刚刚睡起来之后呢，要上班了，我就跟 Mindy 讲，我说我今天呢，就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对不起，我用 call in 的，
2: 嗯，
0: 啊，然后呢，我就不要那么急，
2: 嗯、
0: 急着去洗头等等，
2: 嗯，
0: 这样子的话就比较从容一点，
2: 是。
0: 然后呢，我约的是 Steve。到我们家来跟 Linda 两个夫妻14:30、
2: 嗯、
0: 我原来想上班晚了以后回来，
2: 嗯，
0: 就在家里碰面，
2: 对，
0: 坐一下之后，然后6:00就是有这个日本的阿玲跟她老公，还有梅子啊夫妻，还有雅芳他们夫妻、
2: 嗯、
0: 哦，一大桌就对了，
2: 好、
1: 哦、
0: 所以呢我就特别安排，因为真的古早味的砖窑很难定，
2: 嗯，
0: 我想要再定一次来请Steve， 大概很难、
2: uh-huh.
0: 很难，因为他11号就要回去，
1: 嗯，
0: 所以我就说 Steve 跟我们参与好不好，大家一起这样子、嗯、也让你认识一下日本的朋友，
2: 嗯，
0: 而且雅芳梅子他都认识啊、
2: 哦、
0: 他都认识，有去过夏威夷，
2: 是、
0: 哦、然后他们来台湾的时候也有跟雅芳吃过饭，
2: 嗯，
0: 所以说 OK 大家一起吃就这样子，
2: 对，
0: 所以呢哎呀我累到不行，我真的没骗你啊，昨天呢去吃这个喜来登，
1: 嗯，
0: 也是很忙哦，大家真的都为来自远方的客人，
2: 嗯，
0: 真的很热情啊，真的很棒，我们的热情是因为人家我们去的时候简直是没办法形容，
1: 嗯，
0: 全程的陪到底、
2: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不能够、
2: 要回礼，嗯，
0: 对，不能怠慢，人家来的机会还这么少，
2: 是
0: 啊，我们在夏威夷的时候受到人家多少的照顾啊，
2: 嗯，
0: 哎呀对不起听众朋友，让我今天用 call in， 而且还不能 call 太久，因为我赶快要赶去洗头发，
2: 嗯，
0: 好、啊、修指甲洗头，然后呢差不多4:00那个 Steve 他们就要来我家坐一坐、
2: uh-huh.
0: 啊、之后然后再出发去吃饭，
2: 是
0: 好听众朋友，哎呀很开心有一位苏太太帮我拨敲三下，
2: 嗯，有，
0: 嗯，我说他说我没有办法自己在家里帮自己敲，我要你们节目帮我敲三下、
2: 嗯、
0: 我说为什么，
1: 我们帮忙代敲，
0: 实在太离谱了、
1: 嗯、
0: 你们的胶原蛋白怎么会好成这个样子、
2: 嗯、
0: 他说我对自己舍不得，
2: 嗯，
0: 他说因为家里的人都全部在吃你们的优固力，
2: 是
0: 不是优康宁、
2: 嗯、
0: 跟这个叶黄素，
2: 嗯，
0: 因为孩子们虽然是怎么讲有自己的经济，可是他们呢舍不得，
2: 嗯，
0: 现在40-50岁舍不得，所以呢我就干脆买给他们吃、
2: 嗯、
0: 所以呢两个儿子两个媳妇，
2: 嗯，
0: 住在家里，
2: 是，
0: 然后呢我说哦你命很好哎，
2: 嗯，
0: 孩子都可以跟你住哎，
2: 对，
0: 很棒哎，
2: 嗯，
0: 哦这种感觉真的很棒，
2: 嗯，
0: 他说的确是的确是、
2: 嗯、
0: 好，让两个媳妇又很棒很乖，但是都在上班、
2: 啊、
0: 都在上班、嗯、白天都没有在家，
2: 是，
0: 他就自己买我们的这个优宁氏跟优固力、
2: 嗯、
0: 优康宁给他们吃、
2: 嗯、
0: 然后呢舍不得买胶原蛋白，他有吃我们的优固力、
1: 嗯、
0: 但是舍不得买胶原蛋白、
2: 嗯、
0: 听到我们在讲说胶原蛋白对巩固这个牙齿、
1: 嗯、
0: 他说牙龈萎缩巩固牙齿效果很好。

0: 对，
1: 秋华姐自己也有体验，
0: 嗯，
1: 现在左边的三颗牙齿已经不摇晃，
0: 是的，
1: 她说增加了我的信心，
0: 嗯，
1: 好吧，就吃吧，
2: 嗯，
1: 就买了，就在我们年底做活动的时候买的，
0: 嗯，
1: 吃两瓶而已哦，只有两瓶而已，她就很明显感觉到她的牙齿已经不再摇晃了，
0: 哦，
1: 她有左，她是左边的上面
0: 是
1: 跟下面的两颗。都已经有一点摇晃了，
0: 嗯，
1: 看医生，医生也跟他讲，你如果不赶快好好保养，哦，或者好好的来常常来看啊，看怎么样处理，你的牙龈已经严重的萎缩了，
0: 嗯，
1: 然后呢，更可爱的是他跟我说了一句，舒太太说，哎，连那个牙科医生也在卖胶原蛋白。
0: 哦，牙科医生也在卖啊，哦，对
1: 对
0: 对，上一回有讲过，嗯，
1: 对，
0: 忘记谁去看也有的买到嘛。很贵，
1: 他说他也跟我讲说叫我买他们的胶原蛋白，
0: 嗯，
1: 好试试看，效果很好，牙齿就不会，你还不严重，胶原蛋白真的太棒了，哦，听了以后太开心了，所以要我帮他播敲三下，
0: 哦，好好
1: 我不但我为你播，我也替你敲三下，好不好，嗯，敲三下有听到吗，
0: 他现在可以对自己的牙齿敲三下也不会摇晃
1: 真的，好，很
2: 棒，
1: 好，听众朋友，真的很抱歉，我就不会全程在节目里面都跟大家聊，好不好？
2: 嗯，
1: 给我一点时间
0: 休息
1: 一
0: 下，
1: 一点，不然的话，嗯，我真的很紧张，
0: 对，
1: 很急，
0: 嗯，
1: 好，让你们好好做好不好？
0: 好，
1: 好，谢谢听众朋友，
0: 嗯，
1: 对不起哦，我今天没有来现场，抱歉，对不起。
0: 好，那我们
1: 就
0: 听这
1: 一首
0: 敲三下，
2: 嗯
1: ，OK。

0: 的，敲三下啊，就希望可以破除迷咒啊。
1: 对，
0: 当然我们现在的迷信的程度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科学嘛，包含风水也是一样啊。我们现在知道说科学风水，知道以前有一些。

0: 状况，我们那时候都会说啊中邪啊等等的，就后来发现哎那可能是细菌啊，就像以前不知道这个细菌的人的时候啊，然后那个时候很多欧洲人在开刀的时候啊，发现说哎很多的孕妇都会过世。就是开刀的时候都会过世，感染疾病过世，然后他们就说可能就是有一些恶灵啊等等的。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子的，是那个很多的医师在解剖，然后解剖完之后手上都细菌，然后就跑过来之后继续开刀，然后就感染到。
1: 对，
0: 那后来就有医师就是开始说要洗手嘛，然后洗手，他说哦有一种东西叫细菌啊，可能是这样子造成的。然后那个医生还被抓进疯人院。很可怜，
1: 他以为胡言乱语。
0: 对，就是所有的人都觉得他胡言乱语，但是后来历史给他了一个清白，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吹哨者是蛮可怜的。
1: 对，
0: 他讲的是实话，可是没有人愿意去相信。
1: 对，
0: 那我们现在也是吹哨者哈，你的那个小喷瓶啊，尽量要带在身上。
1: 对，
0: 然后呢，可以杀菌消毒的时候就做。那当然，如果你是用餐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彻底的洗一下手，是不方便的时候就用我们的小喷瓶。
1: 对，那里面可以加我们的迷迭香精油，
0: 对，一定要加。
1: 是，那个杀菌效果很
0: 好，才
1: 好，
0: 而且可以维持手部的滋润感，
1: 是，
0: 这很重要哈。那刚刚讲到说资讯呢，啊，的确呢，有些资讯现在变到说多起来了，多起来就变成说你如何去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好，我现在呢，看到一个报道，他在讲说
1: 面包不健康，
0: 面包不健康哈，
1: 可乐我觉得也不健康。
0: 好，虽然说是零卡，对不对？
1: 对。
0: 那有没有什么是健康的呢？
1: 蛮多的啊，黑糖、蜂蜜
0: ，啊，还有呢？
1: 哎，刚刚有蔬菜吗？
0: 蔬菜类没，水果、
1: 对
0: 果汁，
1: 对、对果，哎。没有，我觉得果汁一半一半。
0: 好，哎，这个嘉玉很聪明哈、哦。的确，其实这里面的东西都是名义上很健康，但是吃的时候不见得健康哦。这是营养师提醒大家的。第一就是零卡可乐。那零卡可乐，因为像之前这个阿兹巴糖代糖。好、哦，现在已经不可以用了、所以在这边提醒大家，原则上不会遇到啦，就是说你拿那个什么零糖可乐的时候啊，或者零糖饮料的时候，看一下阿斯巴是不能用，因为它会造成失智症。它现在是用其他的方式，可是呢。人工甜味剂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所以我不晓得说现在新的这些人工甜味剂以后会不会又被验出来说啊，其实它会造成什么样的疾病、所以呢，零卡可乐其实是不健康的。
1: 对，
0: 那再来就是蔬果干，那天我们才在看到蔬果干，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哦，可是呢，很多的蔬果干其实是用油炸的。它不是用所谓的风干的，
1: 对，
0: 那风干因为容易变质嘛、还是必须油炸一下、那这个时候就会造成身体的负担，
1: 所以跟烹调的方式有关。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植物肉，这个我不知道。
1: 对，
0: 植物肉不错啊，
1: 对啊，听起来有植物啊。
0: 不，它的问题在于加工。其实它是一个超级加工食品，
1: 真的、
0: 它用植物做成肉的感觉嘛，它中间已经不晓得经过了多少道的加工、那加工呢就会加上其他的化学物质、然后再来就是黑糖跟蜂蜜、其实它依然是精制糖，
1: 是哦，
0: 对，不要觉得说好像就没差，就多吃一点。它是比化学糖好一点、但是糖就是糖
1: 哦，
0: 而且它还是精制糖。然后再来就是低脂优格，不过呢，低脂不代表是低热量。很多人吃，可是吃太多造成他肥胖的问题。然后能量棒，我有一阵子也是爱吃啊，觉得很方便。它虽然是健康低卡、但是并不代表能够减肥。然后综合坚果是它的热量非常的高。
1: 对、我觉得这个会。
0: 对，很容易一颗一颗就接着下去吃了。
1: 可能也是烹调的方式吧。
0: 没有，它不管什么烹调都热量都很高、因为它是属于油类、油脂类，待会会跟大家讲、
1: 好。
0: 然后果汁就是刚刚嘉玉讲的、其实它是很高升糖的。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植物奶。植物奶为什么会有问题、因为燕麦奶也是糖类。归类在糖类、杏仁奶是油类，所以啊，这也不能说哦，那就植物奶我就多喝一点啊，也没有。

0: 不用啊，不行，
1: 也不行，
0: 它比较像是中和，就是调味的、嗯。最后一个是多谷类的面包，他、嗯、说呢，这个比例要到51%以上才可以称为健康的多谷类面包
1: 哦啊，
0: 但是他们不会标示嘛。
1: 对，
0: 然后第二个是昨天看到的消息，他说啊，这个小麦啊，嗯、就是面啊或者是面包的这个原料啊，它如果以同样的比例来摄取的话，同样的热量哦、嗯嗯、它比较容易造成肥胖问题。
1: 嗯，
0: 因为它会破坏我们体内变瘦的激素。
1: 哦，原来哦。
0: 所以它会变胖、嗯、所以有人才会说麸质不要吃。
1: 嗯，
0: 就说你想想看，古代的人没有人在吃小麦制品的。
1: 对。
0: 后来才、嗯、人类才开始吃这样的食物嘛。
1: 对。
0: 所以呢，这些健康的食物哦，自己也要懂得吃哦，
1: 嗯、
0: 要不然呢，可能会替你的身体造成一个负担、
1: 嗯、
0: 啊。另外，不晓得秋花姐有没有在听节目哦？
1: 嗯，
0: 我有替秋花姐查了一下，
1: 嗯、
0: 就是
1: 哪一个食物？
0: 蛋。
1: 哦，
0: 对，她一直觉得说，哎，她吃这个蒸蛋有没有？
1: 是，
0: 然后会有事，但是她吃茶叶蛋没事。
1: 对啊，
0: 我查了评断的结果，是因为蒸蛋太软。
1: 太软，
0: 所以呢，他稀里呼噜就下肚子了。
1: 嗯、哦，
0: 所以呢，会造成胃部的负担。
1: 嗯，
0: 可是呢，这个不管是水煮蛋也好，或者是
1: 茶叶蛋
0: ，所以秋花姐可以吃吃看水煮蛋。
1: 嗯哼，
0: 如果因为你会咀嚼，
1: 对，
0: 你会把它比较咬的这个动作，
1: 对，
0: 那咬的话就会分泌唾液啊等等的，嗯、让你的这个肠。消化的方式是比较正确的、
1: 嗯、
0: 所以就比较不容易造成胃部的不适。
1: 对，
0: 所以秋花姐，如果你在吃水煮蛋就没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嗯、可能就是因为蒸蛋它里面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那如何去克服呢？就是要在你的蒸蛋里去加一些需要咀嚼的物品在里面、
1: 哦嗯、
0: 可能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了。
1: 哦，了解、嗯、哇，有一些东西可能还要搭一些像配套方式，
0: 对，
1: 就是可能烹调的方式你也要计算在里面，
0: 没错，
1: 对，像那个什么蛋刚才也是一样、嗯、你要看你是要用比较固体化，不要就是这么软质化的，
0: 是，
1: 对，有些也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0: 嗯，
1: 其实我前几年的时候，我记得我有去看过有人在报道，就是国外蛮权威的医师、嗯、有讲到说，小麦这个东西很常用在面条的制作，
0: 嗯，
1: 所以有很多人啊太爱吃面，所以呢无形当中其实它就变成身体上有一些过敏现象、嗯、就是吃到面条的关系。那也都是因为像雨飞一样透过那个去做检查、
0: 嗯、
1: 才知道说，哦，原来自己
0: 麸质过敏，
1: 对，麸质过敏，所以可能要减少这方面的摄取。
0: 是，
1: 嗯，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忠孝东路走九遍。
1: 嗯，
0: 不过如果你是高龄的族群哦、嗯，今天也看到一个健身教练在分享哦，不要走九遍，你在家里面，因为他说走路对你们没帮助，
1: 哦、
0: 尤其是过了60岁以后、嗯、还想要健步如飞的人，
1: 嗯，
0: 麻烦在家坐椅子站起来，坐椅子站起来，
1: 嗯，
0: 九遍，
1: 哦，
0: 慢慢的，
1: 嗯
0: 哈、哦，他说这才能够真正锻炼你大腿的肌肉，
1: 嗯，
0: 然后一天可能就3次，
1: 嗯，
0: 哦，就是吃饭的时候嘛，
1: 嗯、
0: 分3次，
1: 嗯，
0: 那这样子就足够了，
1: 嗯，
0: 那这样子可能你到70岁、80岁还是可以走来走去，
1: 嗯，嗯，好。

0: 忠孝东路走九遍，动力火车带来的歌曲。那同样的走一走呢，走到秋华姐就来了。好，喂，秋华姐，
1: 是，
0: 哎，秋华姐是不是去忠孝东路走了三遍？
1: 何止，一天至少走五六遍。我等一下就要到这个洗头店，
0: 是，
1: 也一定要经过忠孝东路。
0: 哎呦，
1: 我要赶快告诉听众朋友，最慢礼拜二，我们的第二批的货就到了。
0: 对，
1: 好，所以最慢礼拜二，你们所订的货都全部帮你寄出去。
0: 嗯，
1: 所以第三批我没办法订了，
0: 是，
1: 因为他是要调货很难。
0: 嗯，
1: 好，尤其是现在他们放假中。
0: 对。
1: 根本电话打不进去，
0: 没错，
1: 没人接，没人理。所以听众朋友，我这一次实在是太令我感到惊讶。
0: 嗯，
1: 怎么会有这样的成绩呢？
0: 是，
1: 怎么我订的货是跟以往都一样哦？
0: 对，
1: 量是跟以往一样。
0: 嗯，
1: 而且这一次还多了一样东西。通常我都进三样。
0: 嗯，
1: 就是比较不是固定的
0: 新的、
1: 新的东西，就是这一次送完就没有了。
0: 对。
1: 大概是订三样，
0: 是
1: 这次我订四样，
0: 嗯，
1: 包括那个布灵布灵的，
0: 对，
2: 水钻小喷瓶，
1: 对，这个喷瓶哦，就是很亮的喷瓶哦，很受欢迎耶，
0: 嗯，
1: 真的很受欢迎，可见听众朋友现在都很清楚，
0: 是，
1: 真的外面真的吃的东西要小心，
0: 对，
1: 所以手你是什么时候摸到什么你不知道，
0: 嗯，
1: 所以你要拿吃的东西来吃的时候，你手去拿，你必须要先。用喷瓶里面的这个迷迭香精油、跟蒸馏水啊，在里头的这个喷瓶，喷一下，
0: 对，
1: 杀菌一下，
0: 要喷对 是喷你的手，不是喷食物哦。
1: 你把人当傻瓜？
0: 没有啊，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哦，那么香，我就喷在这个食物上加个味道。
1: 说的也是啊，
2: 也可以、
1: 精油也可以吃啊，
0: 对啊，没错啊，
1: 这好可爱啊。真的，这一次的活动令我惊讶。
0: 嗯，
1: 终于让我感觉到这三年的经营的确是有成绩。
0: 哦、，FM 的频道。
1: 对，
0: 嗯，
1: 我们三年前开始进入 FM，
0: 对，
1: 104.1，104.1在网络上也播出。
0: 哦，有三年了。
1: 网络上，网络上面也可以听得到正声综合台。
0: 是。
1: 好，那正声也有 APP。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呢，节目做完之后。

都差不多跟豆豆还有这个宇飞年龄差不多的，差不多五十几岁左右的，他们都会讲说我是第二代的这个听众，好可爱哦，哎呀，真的，我们还拥有第二代的听众也在听节目，你看看，现在以前是妈妈买我们的大串金给你们吃，对不对？现在换你们来买所有的保养品给妈妈吃，像尤康宁

0: 又亮，
1: 是，
0: 你看又有营养，这我们不会出来，
1: 没错，
0: 毛细孔也看不到，
1: 嗯，
0: 你看如果再继续用我们的眼胶，你以为我那不太容易出现，
1: 对，
0: 对不对？眼袋也不容易出现，
1: 嗯，
0: 下眼皮也不会往下掉，
1: 是，
0: 你看多棒，
1: 嗯，
0: 所以提早用好不好？
1: 嗯，
2: 对，
0: 我们爱迪斯系列，我们的眼胶跟保湿，我用将近30年，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好，保湿一定要，因为

0: 要告诉听众朋友，我就不用说了，因为我长期在用，而且我一天是用三次，
1: 嗯，
0: 好，所以说两次就 OK， 只要你擦完，一定记得擦，
1: 嗯，
0: 两个星期我给你得到效果，
1: 嗯，
0: 真的没有骗你。好了，我打电话进来就干嘛？都是讲广告，
1: 哎，分享啊，
0: 听众朋友说不定说。你打进来干嘛？
1: 哎，
0: 都是讲广告。不过我没有跟你讲广告，你怎么知道我们东西有多好？
1: 对呀、啊，而且要把握最后机会啊！
0: 这么漂亮、嗯，对不对？
2: 我们的产品都是有得奖的，可以是有品质性的。
0: 今天我也准备了这个胶原蛋白，要给 Steve 带回去。
1: 嗯，
0: 因为上次他不是在韩国受伤吗？
1: 嗯，
0: 啊，摔倒喝醉酒，真的很可爱哦。同学就是这样子，他喝醉了。站起来要去洗手间，不小心跌倒了。
1: 嗯，
0: 那另外几个同学就起来要把他扶起来，结果就叠在一起了。
1: 哎呀，叠叠乐啊，
0: 就受伤了。
1: 嗯，
0: 对啊，所以就在韩国呢，紧急赶快接受治疗。后来他就本来要转到台北来，就没来。
1: 嗯，
0: 所以就直接回夏威夷去治疗。
1: 嗯
0: 啊，所以说治疗好了之后到现在他说一切都 OK 了。
1: 嗯，
0: 所以可以出来玩了。现在东仙阁已经让给别人了，你看看我对他们的店有多熟，名字叫东仙阁，然后他的电话是，你打直接
1: 电话，
2: 还有电话，
0: 电话我都记得啊，
1: 啊，
0: 94158558，
1: 卖水饺的是不是？
0: 乱讲，
1: 还是卖什么？
0: 就是
2: 不知道，
0: 属于那种就是它不是韩国料理哦，
1: 哦，韩国料理啊，
0: 不是不是，它不是韩国料理。应该属于就是炸酱面啊，然后有水饺啊，
1: 啊，东北啊，东北料理，
0: 哦，东北菜，哦，对对对，嗯，他们家的东北菜特别好吃，
1: 啊哈，
0: 我不会形容，
1: 嗯，
0: 因为都是他弟弟在厨房，
1: 是
0: 哦，然后还有请别人，然后他夫妻呢，两个夫妻 Linda 跟那个 Steve 是在顾着这个前面，哦，所以他们两个人呢人缘好得不得了，
1: 嗯，
0: 真的，
1: 嗯，
0: 今天将会来我们家，然后之后。我们就到砖窑去吃饭，
2: 嗯，
0: 也许吧，他认为砖窑是属于纯粹的台湾菜，
1: 嗯，
0: 怎么会这么受欢迎，订不到位置，
1: 嗯，
0: 就是一个
1: 黄仁勋，
2: 黄仁勋的加持，
0: 哎，黄仁勋的英文名字有他特别的英文名字，我不知道怎么讲，
2: 他好像叫 Jason 吧。Jason
0: 啊 ，Jason，
2: 对，
1: 我不晓得，只知道黄仁勋，黄爸爸。
2: 我看电视好像大家会叫他 Jason。
0: Jason
2: 还是 Jason
0: 还是 Jason？
2: 嗯
0: 嗯，因为这个，
1: 哎，真的是黄仁勋的名字，因为他很节省。
2: 对，
1: 对，他这么有钱，但是还是很节省。
0: 人家不是节省，
1: 嗯，
0: 人家是念旧，
1: 嗯，
0: 因为他在台湾长大的嘛，
1: 嗯，
0: 他喜欢台湾味嘛，
1: 对，
0: 所以呢，尽管他已经。

0: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它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1: 好，今天彩色人生邀约的呢，是我们紫微斗数的专家李玉佩老师。玉佩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佩老师，我们又
1: 见面了。对，
3: 玉佩老师好，我是佳玉。
1: 是，上次才知道说原来紫微斗数是这个从日本那边，
3: 对，
1: 哎呀，再次过来，对对。好，那今天呢，老师要先跟我们讲啊，这个丙午年十二生肖的夏季运势哈。那老师，这个所谓的夏季运势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的定义呢？
2: 好，我们夏天是从下个礼拜二，
1: 下个礼拜二，
2: 对，五月五号开始。
1: 哦，端午节是不是？
2: 对对，不是，是国历的。
1: 哦，国历五月哦。
2: 对，下礼拜二开始进入了立夏。大概呢，它会有三个月的时间点。那这个时间呢，我们都称它为夏季。
1: 哦，立夏，
2: 那因为春夏秋冬的不同呢，十二个生肖各有各的五行。那到了这个不同的节气呢，它就会有不同的运势。
1: 好，
2: 所以夏季呢，我特别把十二生肖各个不同的运势呢，在这边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当然这只是一个提醒啊。你了解之后，这就好像防台啦，老师在气象播报啦。
1: 我要先自肥一下。老师，我属牛，所以待会是什么意思就知道了。
3: 就是请老师多开示一点。
2: OK， 那我们就干脆从十二生肖的老大，从老鼠开始说啦。
1: 好。
2: 好，那我们现在呢，听众朋友，你昨天那老师也会提醒你，并不是说老鼠的运势不好，那可能呢，己年次的老鼠要特别重要，要特别注意。那我们现在讲老鼠的整体运势啊，就是到了夏天了，这个老鼠的朋友运势有点波折，就是在工作上、情绪上面呢、会觉得有一点心浮气躁。
1: 会不会是因为他属鼠，然后最近台北要灭鼠？
3: 也有可能。还蛮波折的。
2: 好，因为呢，老鼠的五行是属水，不是属鼠。夏天呢是火比较旺，水火呢之间会有一些，我们说水克火嘛。所以呢，他在情绪上面会有一些波折，尤其是很容易做出一些冲动的决定。那在这里呢，要特别建议老鼠的朋友，到了夏天之后啊，很多事情啊，最好就是不要，比如说冲动的决定，冲动的购物，要理性来制动啊。你要做任何事情啊，你肚子里面一定要有备案。要不然的话，通常在冲动的情况之下，你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尤其
1: 什么？

0: 次的老鼠药特别
1: 几年次？
0: 73年次。
1: 那么挺年轻的，73年次。
2: 对
0: 对，很年轻啊，也40多岁啊，刚好是目前是在职场上面最好用的一个阶段。
1: 对啊，结果一做错，可能就被 fire 掉了。
2: 嗯，
1: 哎呀。
0: 所以呢，73年次的老鼠朋友啊，我觉得夏天呐、啊，我们都说嘛，秋春耕夏耘，夏天是耕耘的季节。
1: 嗯。
0: 那也许呢，你在夏天你看不到成果，但是你只要有耕耘。别忘了下面一句叫做秋收冬藏，这个到了秋天冬天的时候你就会有劳而有获。但现在没有并不代表未来没有，夏天是你耕耘的一个季节。
1: 嗯，
0: 73年次的好，我们来讲牛这个牛啊、哦
1: 嗯、
2: 有人耳朵竖很大了
0: 啊，到就是在夏天来讲啊，只要是算是牛朋友稳扎稳打的季节了。
1: 哦，
0: 工作上面呢，虽然是感觉到有压力，
1: 嗯，
0: 但是啦，碰到问题的时候，不要觉得好像三分钟热度，这个不太适合我，
1: 嗯，
0: 不要持之以恒，一定要有耐心。
1: 是，
0: 然后呢，你只要能够在遇到问题能够突破，其实你长官的眼睛他是看得到你的付出的。
1: 哦，
0: 但是。我觉得工作上面不是太大的问题，是健康的问题。
1: 嗯、
0: 属牛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夏天有肠胃的问题。
1: 哦，
0: 如果你本身的肠胃又不是很好的话，那夏天呢，这个属于肠胃病啊，会来的比较频繁一些。
1: 那就叫尽量吃熟食哈、
0: 哦。也是，
1: 嗯，
0: 真的是，
2: 就是吃的方面要多注意一些就对了。
0: 是，
2: 嗯，
0: 像那个那种比较属于那种麻辣的东西，最好如果本身又爱吃这些比较激烈的食物，
1: 嗯，
0: 大家稍微克制一下。
1: 好，
0: 尤其我要提醒62年次，
1: 那、
0: 啊、
1: 就是我哎、欸，老师，
0: 哦、
1: 你
0: 就是你哦。
1: 老师有找征信社调查过、
2: 哦，老师特别讲给你听的
0: 哦。好，我们心有灵犀啊。
2: 对，
0: 因为有很多62年次的牛的朋友啊，他们在工作上面有很多都是一直在撑着啦，
1: 嗯，
0: 很拼啦，
1: 嗯，
0: 但是他们已经是很累了啦，
1: 哦、
0: 那总觉得好像压在自己身上的压力啊、责任会越来越多，
1: 是。
0: 那可是呢，回报呢，暂时又看不到，
1: 嗯，
0: 不是一样。其实牛跟老鼠一样，都是属于牛。你看它真的就是春耕夏耘，
2: 嗯。
0: 然后呢，牛到了秋天、冬天，他们就休息了。为什么？他的工作已经完毕了嘛，已经结束了嘛。
2: 嗯、
0: 所以呢，他有丰收。所以我不晓得宇飞呢，你是不是有一些在称啊，或是工作上的压力？
1: 对，就是工作量蛮多的啊，最近就是蛮多工作量的。
0: 哦，嗯，这对你来讲，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啊。
1: 对啊，
0: 工作量大表示。有人愿意把工作给你，
1: 而且刚刚老师说了嘛，就是如果我能够把它突破的话，我、
2: 嗯、
1: 以后有光明的前景啊！
0: 啊，绝对是有的，绝对是有的。
1: 对，
0: 最怕的是有能力，人家。

0: basic 比较多。
1: 嗯，好，脾气上要稳定一点，温和一点。
0: 对，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那个火气一来讲话，可能你说者无意，别人听者有心，那你怎么得罪人的都不知道。
2: 嗯，
0: 那不管怎么讲啊，老虎的朋友在夏天机会很多，但是也很容易把自己给累塌了。
2: 嗯，
0: 所以呢，在那个步调上面呢、应该要冲，但是呢，要冲的适可而止。
2: 嗯
1: 嗯，好，不要太过。
0: 对，就怕你没错，你冲过头了。
1: 嗯，
0: 然后呢，有的时候冲过头，付出的是什么？就是体力。
2: 对，
0: 你说过劳死，过劳死其实会非常的过劳。
2: 对，
0: 所以要注意体能的问题。
2: 嗯哼，
1: 好，
0: 这个是属牛虎，接下来呢，来讲属兔的朋友。呀、
2: 嗯，
0: yeah, 属兔的朋友夏天贵人运超旺的。
2: 为什么贵人运？嗯，
0: 对，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他常常就会有朋友伸出援手。
1: 嗯，
0: 而且属兔的朋友夏天桃花还蛮旺的，尤其是单身兔哦，这个多多参与一些社交活动。
2: 嗯，
0: 但是机会多也不见得是一个好现象。
2: 嗯，
0: 要注意谨慎筛选来的对象。
2: 嗯，
0: 尤其是一些像现在很流行
2: 网络
0: 朋友啊，对，这个来路不明的桃花不见得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哦。
2: 对啊，都是住在缅甸的。
1: 他是烂桃花，不是正桃花。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当有异性向你伸手的时候啊，不要以为啊，就是哇塞，我的桃花是势不可挡，不要让它变成桃花劫。
2: 嗯，
1: 好，
0: 这点要特别注意。那要提醒88年次的属兔的朋友啦。
1: 哇，很年轻哎。嗯，
0: 对，很年轻。
2: 嗯，
0: 因为在夏天，在情绪上面很不稳，会内耗。
2: 嗯，
0: 跟自己生闷气。
2: 嗯
1: 嗯。
0: 跟别人生闷气，有话不明说。
1: 嗯，
0: 啊，那很多事情呢，就放在肚子里面的小宇宙在那边生闷气。
2: 哎呀，
0: 他总以为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生气，但是你不明讲，谁知道你在生什么气？
2: 对呀、
0: 啊，啊，所以当有一些不愉快、误会产生的时候，你一定要讲出来。
1: 嗯，
0: 这样大家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要不然你内耗的话，其实。内耗是很伤人际关系的，
2: 没错。
1: 嗯，说出来跟大家沟通沟通。
0: 对对，好，大家都很忙，其实没有心情，没有时间去猜你为什么要生气。
2: 对。
0: 啊，那我们再来看属龙的朋友啊，其实龙的朋友到了夏天运势也是如日中天哦。
2: 嗯
0: 嗯，之前呢，感觉工作上有一些。卡住的啊，到了夏天会有突破性的发展。
1: 嗯
0: 嗯，所以呢，做企划的、做研发的，在夏天会有一些新的东西、新的思维
2: 是
0: 出现。
2: 嗯、
0: 但是我要提醒龙的朋友，财不露白。
2: 哦，
0: 嗯，像有的他是从事那种

0: 存在感，动不动呢就展现一下自己的能力。这个，我觉得其实今年是的龙朋友夏天了，你不是能力
1: 不要那么臭屁啦，
0: 对，你是输在人缘上面，大家扯你后腿，所以表现越好哦，越要低调啦。
2: 对，要懂得做人。
0: 对，我们叫做高调做事是低调做人呐、那成了剑靶其实是不是一件好事情？
1: 是。
2: 对，
0: 好，那我们再来看属蛇的朋友哦。蛇的五行属火，夏天的五行又属火，双火，就代表呢蛇的朋友啊，到了夏天他的积蓄非常的敏捷，而且在工作的表现上面呢、也非常的亮眼。但是要注意一下时间的分配
2: 啊，
0: 时间的分配就是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啦。现在有好多人哦，到了晚上他是舍不得睡觉的。
1: 对，
0: 干嘛呢？滑手机或是追剧。
2: 是，
0: 那尤其呢是属蛇的朋友，因为呢你白天呢已经很靠你的脑袋了，晚上呢你又不让你的脑袋睡觉，不让它休息，这个呢会造成就是白天你可能会有产生有一种好像秀抖的现象。就是在你讲话讲话的时候，突然间会忘记我下面一句要讲什么。有的人会想说：“哎呦，我是不是老人痴呆了？”不是，不是，不是那个问题，而是你的睡眠不足，而影响到你的自律。

0: 改变，我想要让大家都知道我并不是只有这一种能力的。
1: 对，
0: 但是呢他想归想，他会还没有做之前就预设立场。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啦，他想要去，好，我想要去学理财。
1: 嗯，
0: 他很想学，但是呢他哎呀，他可能说哎呦，那万一我这个钱投下去了啊，我没有赚到，我反而亏本怎么办？
1: 嗯，
0: 也就是说他会预设立场，先往负面去想。
1: 嗯，
0: 所以我要提醒66年次的蛇，当有一个新的想法的时候呢，就是先做好准备。那这个准备呢，是我就是要做的准备，而不是说我会失败的这种负面的思想准备。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会停在那个地方，永远就是我很想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并没有跨出去。
1: 嗯。
0: 这个就形成了叫做思想的巨人，行动的侏儒。
1: 对，
0: 我想很多，但是我不会去做啊。我想要去考驾照，但是又想想，哎呦，我现在驾照好难考哦，我不知道我考得到考不到。
1: 嗯，
0: 那你没有去考，你怎么知道你考不到呢？
2: 对，
0: 所以呢，有了想法呢，就开始去执行。
2: 嗯，
0: 这是给66的蛇。
2: 对，勇敢的执行，不要自寻烦恼。
1: 好，再来就是本命年的
0: 马。一般人会认为说，哎呦，马今年犯太岁诸事主，没有哎，不见得耶。
1: 嗯，
0: 有的时候犯太岁反而是人生最大的一个冲击的时机耶。
1: 嗯，
0: 就是属马的朋友到了夏季哦，他的运势也是最强的。
2: 嗯，
0: 这个如果说平常表现都很优的话，在夏天升加薪拿奖金计奖金的机会都非常非常的大。
1: 嗯，
0: 而且呢人缘也不错啦。
1: 是
0: 啊，但是属马的朋友在夏季特别要小心，很容易中暑跟脱水。
1: 哦，要补充水分。嗯，
0: 对，马的五行也是火，到了夏天又是火，火太旺了。
2: 嗯，
0: 那有的时候火旺不见得是在外面晒太阳，我们有一种缺水是内在的缺水，你本身喝的水就不够多。
1: 嗯，
0: 那这种其实也会中暑。还有一个就是一下冷气一下外面的热空气也会引起中暑。
1: 嗯，
2: 好，
0: 那要给55年次的马朋友提醒哦。
2: 嗯，55年次、
0: 就是、对，在夏天感觉好像很忙，但是有点穷忙。
1: 嗯，
0: 就是忙了个半天，白忙一场。
1: 哎呀，可惜呀、
0: 啊！
2: 瞎忙，
0: 不管做什么，对，不管做什么，好像就是看不到成果。
2: 嗯，
0: 那为什么会这样？
2: 对，
0: 是因为他分散了注意力，他手边的事情太多了。
1: 嗯，
0: 手边的甲乙丙丁，他觉得每件事情都很重要，都成长的一个季节啦。
1: 嗯。
0: 那只是呢，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人际关系。
2: 会跟别人有什么误会吗？
0: 对，我们所谓的叫做扮小人。
1: 嗯，
2: 哦，
0: 会有这个情形。
2: 嗯，
0: 那为什么会扮小人很难说？有的时候啦，我们可能一句话，我们随便说说的，不经意的一句话，但是对方听起来不受用。
1: 嗯，
0: 你怎么得罪人了都不知道。
1: 是，
0: 那如果对方呢立即跟你反应，那还好，至少呢你还有道歉的机会。
1: 嗯，
0: 最怕是我们有很多人听了一些话不舒服，
1: 嗯，
0: 他不见得会去讲，然后背地里就会有些小动作。
2: 嗯，对，
0: 这个呢你怎么得罪人的你都不知道。
1: 嗯，
0: 所以羊的朋友啊，你只要记住一句话，叫做话到嘴边留半句。
1: 嗯哼，
0: 当你这句话要出来的时候呢，在嘴巴里面稍微呢收回去，但凡几秒钟出来。
2: 嗯，
0: 因为这个世界上讲出去的话是收不回来的。
1: 对，
0: 与其你事后跟对方说啊，对不起啦，我不是故意的啊，我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2: 嗯，
0: 就是为什么要去说一些啊对不起呢？那你干脆就讲话之前，话脱口之前，先三思而行嘛。
1: 嗯，
2: 对。
0: 哦，所以不要去事后去道歉。
1: 嗯，
0: 我们不要有道歉的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不要逞口舌之能。
1: 嗯，
2: 对，说话要谨慎小心。
0: 对，
2: 嗯，
0: 那68年次的羊哦，在夏天哦，会有一种身心俱疲的那种感觉。
2: 嗯，
0: 就是累积的事情太多了，那 有工

0: 座上的问题，也有私人的问题，也有家庭的问题。
1: 嗯，
0: 那尤其到了夏天呢，这种闷热会让他觉得好像浑身不对劲。
2: 嗯，
0: 我倒是给属羊的68年级的朋友，夏天呢、啊、给自己放一个小小的暑假，
2: 是，
0: 就是休
1: 个
0: 年
1: 假，
0: 小假，
1: 嗯，
0: 对，旅游一下。
1: 旅
0: 游一下，把你的工作啦或是烦恼的事情呢、啊、暂时呢给他丢一边，
1: 嗯，
0: 让自己的心情去放轻松，
1: 对，
0: 但是
1: 放松一下，
0: 对，但是有的人他做不到，哎、欸、他休假了但是他的心没有休假，
2: 嗯，
1: 对，有些人还会在处理公事，
0: 会 会所以这个假呢是白休了。那我这边的建议就是休假就是休假，那在烦恼的事情呢，你就把它丢一边，要不然你这个休假是没有意义的。
2: 对、
1: 嗯，要切割一下啦。嗯，
0: 是的，当然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很难。
1: 嗯，
0: 但是这个要靠自己，放下就是放下，你也不过是放一个礼拜左右嘛。
2: 对，
0: 嗯，像那个68年次的，他这个羊啊，他就算是住院了、啊，他也会去问医生说。我什么时候住院、
2: 嗯、
0: 我有好多事情
1: 我很忙
0: 是
2: 是就像我记得以前有朋友也是啊，他去看那个老师，然后老师就说啊，他就你需要多休息一下，然后他说我很忙，没时空，没时间休息，然后他说哦是这样哦，好啊，那没关系，反正等你倒下来就有时间休息了
0: 倒下来之后还会问医生我什么时候住院所以这是以天下君王为己任的一个态度啦。
2: 嗯，
0: 但我觉得是把自己盯得太紧了啦。
2: 嗯，
1: 好，
0: 好，我们来讲猴啊。
2: 哎、欸，我们这边现场有一只猴子。
1: 嗯，就是我，
0: 是
1: 就是我、
0: 哦是哦。好，属猴的朋友呢，注意夏天的应变力受到考验哦。
2: 嗯，
0: 嗯，
1: 应变能力，
0: 应变能力，对，就是面对问题的时候，面对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有短暂的秀逗，你会突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该怎么处理。可是呢，这件事情过了之后，也许十几二十分钟，你就开始懊恼了啊！我刚刚应该是这样说的啦，啊，我刚刚忘了说这一句话啦。
1: 嗯，有点宕机的状况，
0: 对，会有这样的一个对你这个形容词很好，就是会有短暂的宕机，
1: 对，
0: 都有情形啊、
1: 嗯。
0: 所以在汇报的时候啦，在或是说在一些开会讲话的时候，当你发现自己有稍微秀的宕机的时候，不要好像就是说随便先讲一句，我等一下再更正。
2: 嗯、
0: 我刚刚有说说出去的话其实是收不回来的。
2: 嗯，
0: 那这个还是会跟什么有关？会跟那个，我觉得跟睡眠有关。
1: 哦，睡眠
0: 啊，脑袋没有好好的休息。
1: 嗯。
0: 装了太多太多的事情了，
1: 嗯，
0: 那、啊、要特别注意啊，注意交通安全、
1: 哦、
0: 不管你今天啊是开车的、
1: 嗯、
0: 骑车的，甚至是搭车的，有的时候我不撞人，人会撞我，
2: 是，
1: 嗯，
0: 那会有这种情形呢，是因为你恍神了，
2: 嗯哼，
1: 嗯，
0: 你开车恍神或是骑车恍神，
2: 嗯，
0: 甚至于呢你搭捷运的人可能呢恍神了，然后一脚踩空了，
2: 嗯，
0: 都会造成你在交通上面的一些问题出来、
1: 嗯、就连走路都要小心注意。
0: 是，现在有好多人呢，那个走路啊，耳朵挂着耳机啊，
1: 对，
0: 他其实眼睛在看，但是他有看没有见呢、欸、
2: 对
1: 对
0: 啊，会有这种情形呢、啊
1: 嗯、
0: 视而无睹。嗯，那69年次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哦。
1: 啊，老师就是我哎、欸。
0: 哦、
2: 老师怎么都知道我们的年次啊？
1: 你是不是都有在听我们节目知道我们两个几岁？
0: 肯定我有做功课。
1: 对、
2: 嗯、
0: 那个尤其是有在做投资的啦，
1: 嗯，
0: 那不管是哪一种投资，就是见到呢好像有赚钱的机会就想要抓，那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哦。
1: 嗯，
0: 其实有很多
1: 不、哦、财运好
0: 对，那我这里讲的偏财运哦，
1: 嗯，
0: 要解释一下，有人会把，哎，我股票赚钱了，我基金赚钱了，我的财运很好，不是，其实呢，股票、基金这些，甚至于买卖不动产赚的钱，那个叫做正财运， 因为

0: 这些钱呢，它是非常专业的。
1: 嗯，
0: 那什么叫做偏财运呢？一个叫做不劳而获，一个叫做以小博大。
1: 嗯，
0: 不劳而获就是中奖嘛。
1: 对，也有啊，中奖有花50块啊。
0: 好，你花了50块，你中了5000块，
1: 嗯，
0: 这个是不是以小博大？
1: 对，
0: 这个、叫做偏财。
1: 嗯，
0: 那不劳而获的话啊，就是呢，
1: 捡到的，
0: 对。还有的呢，就是来自于，比如说赠与。
1: 哦，就突然从天空掉下来的礼物，
0: 你捡到钱
1: 啊，
0: 所以属于这种小偏财的财运啊，是蛮好的啦。
1: 对，
0: 那工作上面呢，在夏天虽然说很忙碌啊，但是是属于那种有劳有获的忙碌。
1: 嗯，
2: 有付出有收获的那种。
0: 对，
2: 嗯，
0: 对，所以属鸡的朋友在夏天的话，就是气势是蛮旺的。
1: 嗯哼，
0: 但是82年次的鸡哦，要特别提醒。
2: 嗯，
0: 夏天情绪有一点躁动，情绪很满。
1: 嗯哼，
0: 嗯，这个一点小事情就爆炸了。
2: 嗯哼，
0: 但是呢，遇到大事情呢，就开始逃避了。啊，所以。不要乱发脾气。
2: 嗯哼，
1: 嗯，
2: 好。
0: 所以情绪上来的时候，先吸一口气，稳住，稳住，不要就开始冒火。
1: 嗯，
0: 因为人在情绪上来的时候，第一个会口不择言，
2: 嗯，
0: 第二个会做出冲动的判断。
1: 嗯哼，
0: 好，那等你事后补救，已经来不及了。
1: 嗯
2: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狗。
2: 好，
0: 其实啊。属狗的在2026年狗运真的是很棒哎、
1: 欸！哎呦，
0: 一整年的运势很棒、
1: 嗯，
0: 但是啦、
2: 嗯，
0: 夏天的时候稍微会有一点点沉闷。
1: 嗯哼，
0: 做起事情来会觉得为什么力不从心、
2: 嗯？
0: 为什么有很多事情呢？明明是计划好的，但是呢，跟现况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
1: 是。
0: 嗯所以他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一种怀疑，其实这绝对不是你能力的问题，
2: 嗯，
0: 而是呢夏天气的关系，你这只狗呢，你的运势就是属于这种卡卡的，
1: 嗯，
0: 那卡卡的并不表示说你什么都不能动，你什么都不能做，你该做的还是去做了，
1: 嗯，
0: 我倒觉得户外多走一走很重要，
1: 嗯。
2: 往大自然可能走一下，抒发疗愈一下，
0: 对，没有错。
2: 嗯，
0: 因为呢，你到户外去走走，接触大自然，我们说好了，分多精嘛，这个叫做转气，也叫做转静，环境的静。
1: 嗯哼，
2: 嗯，
0: 当你的气，当你的静一转的时候呢，其实呢，也会把你那种很低潮的心境有一个转移。
2: 嗯，好，
0: 嗯、所以当心情对心情很闷的时候。这个假日吧，就到户外去走一走了。
2: 嗯
1: 啊，
2: 好，
0: 嗯，好，
1: 再来就最后了，是不
0: 是？最后属猪的朋友，
2: 嗯，
0: 属猪的朋友也是产生了水火相克哦，因为猪的五行呢也是属水，
1: 是
0: 那夏天属火，所以情绪起伏是很大的，
1: 嗯，
0: 很容易受到周遭环境、周遭琐事的干扰。我给属猪的朋友一个建议，就夏天呢、啊，你要过减法的生活。
1: 嗯，
2: 好
0: 啊。什么叫减法？减法呢，就是丢掉。
1: 哦，我以为去理发店减法了。
0: 不是，
2: 头剃
0: 加减的减，
1: 出家啊。
0: 加减的减
1: 啊，
0: 就是情绪上面这个不要去想了，然后呢，就好像好。这个衣服我好久没有穿了，我把它丢掉了。
1: 啊、
0: 眼不见心不烦，
1: 是
0: 一些呢看不顺眼的事情呢，就不要去在意它了。
1: 嗯，
0: 那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情，所以不要把别人的话呢当把刀一样往自己的心窝里面去戳。
1: 嗯，
0: 那生活呢，就是让自己尽量精简。
1: 是，
2: 嗯，
0: 那你能够简化你的心情，就是工作就会有效率。
1: 嗯。
2: 好，
0: 因为你减掉很多东西，你的情绪就不会承担的那么沉重的。
1: 对，
2: 好，
0: 那84年的猪朋友啊，要提醒了、啊，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人缘看起来是很好的，但是呢，也很容易看错人哦。
2: 嗯，
0: 什么叫做

0: 看错人，就是哎，我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可以结交，在你还不了解对方的状况下，你可能就会哎掏心掏肺，
1: 嗯，
0: 对他好，可是你忘了，你掏心掏肺，对方是一个不吃内脏的人，
2: 哦，
0: 就是你的好心啊，
2: 对，没用，
0: 好意啊，嗯、对，
2: 加猜呀、啊，
0: 你弄错人了，嗯，所以到最后自己会很受伤，会认为说，我对你那么好，我对你付出那么多，为什么你会这样来回报我？
2: 嗯，
0: 其实不要怪别人，是你太感性了，太容易凭自己的感觉去做付出了，所以最后受伤的就是自己。
2: 嗯，
0: 好，小心啊，会看走眼啊。
2: 是，
1: 好。
0: 那不管怎么讲，这十二个生肖，嗯，我们说有好有坏啦。
1: 嗯，
0: 就是短短一句，你要说好也好，坏也好，它一句很快就过去了。
2: 嗯，
0: 我倒觉得不管呢，你是哪个生肖，我们开夏天开运的一个小配角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多穿一些蓝色。或是白色、哦、这种浅色系的衣服，
2: 哎，白色是今年的色系耶，我记得。
0: 那尤其到了夏天，
2: 嗯，
0: 到了夏天，我们身上不要有一些很暗沉的，就好像我穿个全身黑，
2: 嗯，
0: 那我全身黑，我其实我可以来一个黑白配，
2: 嗯
1: 嗯，
2: 亮一下，
0: 很漂亮的，
2: 嗯，对，
0: 多穿一些亮的衣服，
1: 嗯哼，
0: 或是呢，在你的办公桌上啊，摆一些水根的小植物，
2: uh-huh.
0: 那个攀爬的黄金葛啊，
1: 嗯，
0: 开运竹啊，
2: 是，
0: 那这个可以稳定气场，
2: 嗯、uh-huh. ，
0: 还有就是让清新而达到开运的效果，
2: 啊、uh-huh. ，
0: 嗯，
2: 好，
0: 所以这十二生肖呢，在夏天的运势大概就是刚刚分享这些状况哦。
2: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原本是不想接电话的哈、哦，
1: 嗯，
2: 但是有一个听众朋友一直就是都没有挂。那我们接接看他是不是想跟老师对话一下啊、哦
1: 嗯、好
2: 我们接一下那就直接这一通哦
1: 好。

0: 你的名字啊、哦，
1: 对，
0: 我只能说你辛苦了。
1: 哦，是哦，
0: 嗯，你辛苦了。
1: 是、哦
0: 我是不知道你，请你方便说你几年次吗？
1: 52年次
0: 哦，
1: 对对对，
0: 好
1: 的，
0: 好好。如果像你的状况啊、哦，换到现在的年轻人哦，
1: 嗯，
0: 我觉得在我们说婚姻的经营上面啊、
1: 嗯，
0: 可能早就跑掉了。
1: 哦，是哦，
0: 嗯。所以我说你辛苦了，你是一个为家庭付出的人，
1: 嗯嗯嗯，
0: 啊、所以我们都说了爱自己，爱自己。有的时候我觉得爱自己这三个字，从你的名字上面看，我看不到你爱自己，
1: 嗯、
0: 都是在爱别人，
1: 嗯嗯，
0: 所以你付出的会比较多。
1: 嗯、
0: 那付出多，如果说家人他能够体谅，他能够感受到你的付出，那这个付出是值得的。
1: 对，
0: 但有的时候付出了，对，有的时候付出哦，

0: 只有心境的改变啊。
1: 嗯，
0: 那你说啊，老师，我能不能放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就改运了？
1: 嗯，
0: 其实没有用。
1: 嗯，
0: 因为你不管你今天风水怎么换，放在那个地方，但是你的行为、你的态度没有去改变，
1: 嗯哼，
0: 家人他还是一样这样来对待你，所以我觉得是自己态度的改变。
1: 嗯哼哼哼，
0: 嗯，
2: 好。
1: 那请问老师，这样家人是好还是不好？
0: 好还是不好？
1: 对，
0: 好不好不是老师感觉，老师只能纯粹能从名字上面去看。其实你的感觉，感觉最深厚。
2: 对，
1: 好，
2: 就这样子，好，调整一下自己的内心。好，谢谢。
0: 嗯 ，OK。
2: 好，那同时也谢谢我们玉佩老师的上线。
0: OK，
2: 谢谢，期待下次的见面，拜拜。
0: 好的，拜拜，
3: 老师，老师，拜拜。
2: 哇，老师给了好多的资讯哦。
3: 对，
2: 那记得可以上我们的网站24小时重播哦。你的生肖是想一个生肖，因为我觉得人是主观的，
3: 嗯，
2: 我们只会关心，比方说我身旁一个属鼠的都没有，我就觉得鼠干嘛讲啊，不用啊，跳过去啊啊！但是呢，你身旁有很多的人啊啊，
3: 嗯，
2: 比方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朋友、妻子、老公都有，
3: 嗯，
2: 可以通通都纳进来，
3: 对
2: 啊，把这个东西呢跟他们一起分享。
3: 嗯，
2: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拉萨夜雨》。
3: 嗯，
2: 哦，这个活动已经开始了，不是我们的活动，我是替师父的活动推一下啊，就是三点钟，对，在国父纪念馆的这个心灵环保日，
3: 是
2: 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记得带着 餐具啊，
3: 嗯，
2: 去。那当然去之前也可以先来我们丽人屋买一下商品，
3: 是的，
2: 也是很好的选择的。
3: 嗯。

0: 老师讲。
1: 可是讲实在话，我们都没有跟老师套哦。
0: 对，我们都没有先联系。
1: 我也是刚刚才跟他说我是属牛，你是属猴。
0: 对，我们现场才讲。
1: 然后你居然就穿这个白色跟蓝色。
0: 对，
1: 我都没有，我穿老师最讨厌黑色。还好，刚刚讲立夏以后还没到，过几天我开始要穿一些比较。

0: 要亮色系的，
1: 对，嗯，好。那既然我们有开运的颜色运势嘛，嗯，那我们也有开健康的方法，
0: 哦，
1: 就是像刚才我们那个敲三下，是一个通关密语，
0: 嗯，
1: 对不对？你喜欢我，你就敲三下回应我。哎，那我们的通关密语呢也有哦，就是27519911哦，嗯，打这支电话呢可以帮助你的健康哦，提升更好哦。那先跟大家，我想要再分享一下，哦，我自己自创的母亲节的这个，
0: 哦，哎呦，
1: 押韵的活动语，
0: 好好，
1: 嗯，用善事照顾你，让健康接近你，
0: 嗯，
1: 用爱迪斯呵护你，让衰老远离你，
0: 是。
1: 那最后也要说妈妈我爱你哦，
0: 嗯，
1: 我会帮你打27519911哦，嗯，帮你订购这个让健康可以陪着你哦。
0: 对，
1: 那跟大家再提醒一下我们现在母亲节的活动的方案哦。
0: 好的，
1: 好，第一个呢是6000元的方案哦，赠送的赠品呢是多功能而且非常实用的，又可以手提，你也可以肩背，也可以斜背的这个包包，
0: 包有两个颜色，一个是紫色的，一个是黑色的。那个粉紫色是很搭我们这一次，不管是丝巾也好，
1: 对，
0: 或者是围巾，算是一整套的哦，
1: 嗯。
0: 那但是呢，这个是需要搭我们爱迪斯保养品一瓶。不过呢，还有没有货真的不知道，
1: 嗯。
0: 那今天我们公司是有人的，所以不管你是要订货，当然就是订了，因为不是立刻会寄给你，要到下个礼拜，
1: 对，
0: 只是说第三批的是不是也不够了，就不晓得，要问一下公司，
1: 对，要问问看，那第二个方案呢是我们5000元的方案哦，这有五样的赠品让您五选一。第一个也是我们有配套系列，紫色的紫罗兰色系，然后有点光泽度的丝巾哦，非常的有质感，那其实它很适合现在像春天夏天秋天，你就可以带在身边，有时候进到冷气房的时候拿出来披一下啊，在手臂上啊，或者是你觉得脖子好像有一点微微的冷气，就是带走会把它落下，这是有点像什么小迷糊是不是？好，再来就是我们爱迪斯系列的去异味媒体霜，哇，擦起来有淡淡的香气，而且是500ml 的，哦，可以让你的肌肤有保湿感哦。再来是爱迪斯的洗卸凝胶，你如果是有上妆的话就可以直接用卸，直接帮你卸掉卸妆，
0: 甚至是没上妆的人也可以当做深层的洗净的效果，而且它是水溶性，它不是油性的，所以你在卸完之后不会觉得眼睛糊糊的，然后要很久很久才能够看清楚，
1: 对，
0: 而且你不要讲说水溶性好像就洗清不干净哦，我之前在我们刚推出来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刚好还有在演舞台剧，然后每一次我们上的那个妆有的时候甚至是油墨妆
1: 哦，对，
0: 那个油墨不是大家的那种彩妆品哦，那个就是特殊化妆，
1: 对，
0: 用我们的这个一样卸得干干净净，只是需要卸两次
1: 哦，
0: 因为第一次它，因为它真的是，它就像是把那个油漆，不是油漆啊，水彩，画在你脸上，所以你第一次清完以后，脸上还是那个大块的，
1: 对。
0: 可是呢，两次之后就能够清得干干净净，
1: 就是它非常的温和，不会伤害你的肌肤哦。再来是爱迪斯的迷迭香洗手精华哦，它也是500ml 的哦，我都觉得秋华姐人怎么那么好？
0: 没有，她喜欢500。对，虽然我们很少播500的歌，但是秋华姐应该非常喜欢500，因为我们的商品都是500ml。
1: 对，都很大罐，这明明就是拿来卖的这个商品，可是它却拿来当赠品。
0: 主要是因为我们进来的管道，我们大多数这些代理商，他们都是进给美容沙龙啊，或者是大的那种使用量
1: 的
0: 场所，
1: 对，
0: 所以我们当然就不是小瓶个人的。
1: 是，然后它里面还有添加玻尿酸，所以你在洗手同时，它可以帮你做保湿啊，可以防护哦，就不会洗完的时候你的手还越来越干哦。
0: 所以拿来洗澡也是非常好的，一者它有这个保湿效果，然后它里面的这个迷迭香精油，我们都讲迷迭香本身就有杀菌效果啦，还有红没药哦，红没药在这个三王来朝的时候也是当作送给耶稣的一个赠品之一嘛，
1: 对，那很珍贵，
0: 很多女性在夏天的时候啊都很容易私密处容易这个感染到细菌，
1: 是，
0: 所以就是用这样的商品啊来做清洁，
1: 去呵护它，
0: 对，就会变得比较不会发生了。
1: 对，好，再来是我们4000元的方案哦，4000元方案呢有3选1的赠品哦。第一个就是好受欢迎的玫瑰精油的洗发精，
0: 这是最后一次这个价格了哦，
1: 对，最后一次
0: 之后绝离。 那个年底的时候绝对不会是这个价格，
1: 嗯，
0: 但是一样，它必须要搭

0: 配我们的爱迪仕保养品一瓶。
1: 是、嗯、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汉方的何首乌还有洋甘菊的护发染膏哦，它有两个颜色哦、嗯、一个是咖啡棕，一个是深咖啡色，那就看你想要选哪一个颜色一样哦，它也是要帮我们搭配爱迪仕的保养品一瓶。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就是今年呢、啊、我们新出来的水钻又有高级感的小喷瓶哦，
0: 对，闪亮小喷瓶。
1: 我觉得就妈妈她就是家里的女王、
0: 嗯、
1: 所以要带着一瓶这个水钻小喷瓶才能够增添你知道那个尊贵感。
0: 对，就像最近上了 Prada 的恶魔
1: 是
0: 二，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感觉很高尚。
1: 对，所以也很推荐、啊啊、大家也可以选这个赠品哦。好，那记得里面呢、啊、可以加我们迷迭香、
0: 嗯、
1: 还有你自己如果家里有比较好的水迷迭香精油、
0: 嗯、
1: 或是搭配家里比较好的过滤水、嗯、或者是什么就有你们家有什么比较好的水都可以跟这个搭配在一起、啊、然后最后一个方案呢是3000元的方案啊，是迷迭香精油还有薄荷精油。
0: 对，但是如果你选择迷迭香的话就要搭配我们爱迪仕保养品一瓶，
1: 是，
0: 但是薄荷就没有限制，不过薄荷也很好用、
1: 嗯、
0: 像夏天的时候啊，有一点薄荷味就会觉得很清爽，然后哪里呢不太舒服的话也可以用我们的薄荷精油呢按摩一下，但我建议呢薄荷精油还是要加一些其他的油脂，因为我们这是纯的、
1: 嗯
0: 不是那种稀释过的精油
1: 的，
0: 所以建议还是要混其他的，这样比较不容易去刺激到我们肌肤，不然就是不要直接接触到我们的皮肤、嗯
1: 对、嗯、好，所以这是我们目前的方案，那活动也都在进行当中，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打电话到2751-9911或是2751-9922来订购哦。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听这一首歌是李宗盛带来的凡人歌、
1: 嗯、
0: 那待会呢我们就会有今天的另外一个单元感恩的心，
1: 是，
0: 也欢迎大家打电话2371-2350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没有想要感恩的人事物呢。
1: 嗯，

好，准备今天的另外一个单元、感恩的心，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23712350，跟我们一起分享你想要感恩的人事物哦。那同样的也可以打27519911来成为我们的订货电话。

0: 0266-237-2350， 我们等你的电话哦。来，嘉玉，有没有要感恩的人事物呢？
1: 好，我要感谢一下我女儿，因为明天呢、啊、5月3号是她的生日、那她现在是国二的年纪哦、十几岁。要感谢她是什么呢？我觉得她是我们家里的小天使。会怎么说呢？她从小到大、不管是在学业上或是自己生活中打理的一些事情，他其实是一个不需要让我担心的人、他自己会主动哦，会去把事情安排好然后做好，我不太需要一直去盯着他、再来是比较小的年龄的时候啊，因为我有三个小孩、所以有时候啊我要同时打理家里的一切家务事，可能要同时要煮饭啊，又要顾到小孩又要洗澡、所以他在大概5、6岁的时候，就大概大班的年纪，我就把他教会怎么样帮弟弟洗澡、所以他在大班的时候，有的时候啊就是我的小帮手，他就会帮我就是照顾一下弟弟，然后帮弟弟洗澡、所以很多时候啊他就会帮我成为那家里的一个小叮咛的帮手，去叮咛一下哥哥或者是叮咛一下弟弟。所以我觉得在我很忙碌的生活当中，有他一个小天使这样存在在生活里面呢、我要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也要谢谢他来成为我的孩子、然后成为我的助力，叫神队友、小小的神队友、对，我要感谢我女儿，很可爱。
0: 好，2372350，我们等你的电话。5后2点，你好。
1: 喂，
0: 你已经打电话进来，但是你要先把你的收音机关掉哦，不然会有这个串音的问题哦，会让我们听不清楚。喂，你好。
2: Hello， 雨飞，嘉玉好。
1: 是，
0: 你好。
1: 你要感谢谁？
2: 因为我是一个视障朋友哦、所以我要感恩我的一位朋友哦、他平常，我是觉得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他除了不管怎样，他除了有爱心，然后还是一个很热心的朋友。

0: 像去年他也是陪我去中越玩这样子，然后再过五月份他也是要带几位朋友去黑布利山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因为我觉得他最难能可贵就是说一般朋友平常上班就已经很累了，假日都想要好好的休息。
2: 嗯，
0: 然后假日只要我们这几个，我们有几个视障朋友都会有所想例如有所需求的时候，他都会尽量配合我们。
2: 嗯，使命必达。
0: 对，所以我觉得他真是一个他
2: 很有爱心耶，听起来。
0: 对，他我是觉得他除了热情外，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好朋友这样子。
2: 嗯，对，
0: 所以在此要非常感谢他对我们的付出。
2: 哦，嗯，我觉得他也是你们生命中的天使啊，就像我女儿一样。
0: 真的，他正好像真的是我们的一个天使。
2: 对，天使。
0: 因为我们视障朋友有时候真的要出去走走，如果家人没办法的时候，我们也都是需要靠朋友的帮忙，我们才可以完成这样子。
1: 嗯，请问一下，你的视障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
0: 我是天生的。
1: 哎，那我上一次有提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
2: 嗯，
1: 就是你等于是一出生就什么都看不到吗？
0: 对。
1: 那请问一下，你做梦会有画面吗？
0: 没，做梦没有画面。我连色彩都完全，我连色彩都没有
2: 概念
0: 这样子。
1: 那你们会做梦吗？
0: 会啊，会啊。
1: 那你们的梦中的那个景象是什么呢？只有还是梦里只有声音？
0: 梦里应该只有，像我的话应该是只有声音吧，没有画面。
1: 哦，
0: 那啊，有时候醒来就会忘记，可是有时候醒来就印象很深刻这样子。
1: 哦，对，那了解了。
0: 因为，
1: 终于给我这个解答了。对，
0: 好，非常感谢的，
1: 谢谢，
0: 嘿嘿，谢谢，
1: 好，谢谢你，好，拜拜，
2: 祝福你哦，
1: 23712350，我们等你的电话哦。

0: 感恩他。当然未来是怎么样，也许就跟老师所说的，就因为这一个让我未来诶好像又有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些怎么讲，人生的历练，人生的历程。那所以我觉得万事起头难，
1: 对，
0: 那谢谢这个让我起头的五哥，
1: 对，
0: 所以我要感谢他。好，23712350，我们等你的电话哦。

0: 好，那今天就没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了哦。嗯、好，那同样的，刚刚那个问题替我们解惑了，就是全盲者他因为从他小的时候就没有看过任何的事物，
1: 对，一出生就没有看到，
0: 因此他没有那个记忆。那没有那个记忆的话，就梦不出任何的画面。
1: 嗯，
0: 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我们常常讲说梦里梦到前世今生，
1: 嗯哼，
0: 那不就都假的吗？
1: 嗯，
0: 因为如果他可以梦到前世今生的话，
1: 嗯，
0: 那他前世今生一定就有画面了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哎，打破那个哎，席兰啊，席兰可以做一集哦，他不是专门在打假还是什么吗？
1: 对对对，
0: 他之前打了那个这个什么灵修。
1: 嗯，
0: 然后最近他是在讲宠物沟通、
1: uh-huh,
0: 啊他下一次可以讲这种前世今生、
1: oh,
0: 啊。
1: 而且其实我要很感谢刚刚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这就是我说的，我很喜欢也很享受每个听众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因为你们的生命故事其实会让我们所有的人，其实包括我自己，我刚才听到了这位听众分享之后，我真的突然好珍惜好珍惜我现在能够看得到这个世界、嗯、我可以看得到所有的色彩、
0: 嗯、
1: 这时候你突然就会觉得，就是你自己所有的这些痛苦啊，或者是很难过得去的那些难关，你这时候就突然觉得哎，变得好小好小，没有什么，你就整个感恩的心真的全部就出来，觉得我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健健康康的、
0: 嗯、
1: 然后我可以这样看得见所有的人、嗯、我听得见所有听众的声音，这时候你就觉得哇，我心存感激，
0: 是，
1: 然后你不会再想要纠结我现在所纠结的事情、
0: 嗯、
1: 所以我要真的很感谢刚刚那位听众朋友跟我们的分享、嗯、也希望这样一点点的力量可以带给我们所有的听众的朋友，
0: 对、
1: 嗯、好好，接下来为大家要播放的是一首西洋歌曲哦，就 Kiss Us Kiss Us Kiss Us 也许也许也许

0: 群啊、锌啊，还有险金，我们都是用最好等级的。嗯、像险金，我们是用黄金险，就是台湾的黄金险。那日本人都抢购，因为它里面所含的这个险的这个锌的成分是最高的。
1: 是。
0: 然后另外呢 ，B 群是用德国的、嗯，德国也是用等级最高的长效 B 群。
1: 嗯。
0: 所以你在吃我们的优康宁的时候啊。可以一整天保持好体力，就是这个原因。
1: 是，
0: 然后里面还有大家最喜欢的大蒜精改良的大蒜素，
1: 嗯，
0: 也是加在里面，所以你会觉得，哎，体力怎么那么的好、哦？
1: 对呀、啊，增强抵抗力。
0: 然后还有里面有提炼到 98% 的姜黄素，
1: 对、高纯度就是吸收率最好的。
0: 嗯，那对于现代的人一些不愉快啊，刚刚老师才说的、冲动啊、这个姜黄素跟 B 群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哦
1: 嗯、
0: 所以可能在夏天这一段时间你就要吃到两颗啊消耗的快嘛、
1: 对对对、
0: 那优固力也是早上吃是早那一天已经讲了，早中晚就是晚上绝对不要错过，
1: 是
0: 好、这样子的话分开吃，然后晚上也不要错过、这样吸收的效果会是最好。
1: 对，
0: 一天吃六颗小小颗的哦，不要吃成胎盘素，吃成胎盘素你就会跟秋阿姐一样整天想睡觉，
1: 整天想睡觉。
0: 对，胎盘素一天吃一颗啊、如果你有吃安眠药的朋友或者是没吃过的朋友、吃两颗也就很足够了啦。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优尼士啊，刚刚讲说真的哦，如果你有吃过别家的优尼士、麻烦求求你好不好，你先来买一罐我们的吃吃看，
1: 嗯，
0: 因为你吃别家的你已经吃一阵子了嘛、
1: 嗯、
0: 好坏自己会知道。
1: 对，
0: 然后你再吃吃看我们的，你立刻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我们都比别人好。
1: 嗯，
0: 我们用的是有专利的弗罗拉骨肉，
1: 对，
0: 而且里面的成分比例又足够，
1: 是，
0: 然后里面还有添加其他对我们眼睛有帮助的啊、有些不跟你讲啊，
1: 嗯，
0: 那对于一些微细血管也是有帮助，尤其像眼睛啊的避免一些微细血管的问题啊，
1: 是啊，
0: 里面就可以来帮助你哦。
1: 嗯，
0: 是我们的优尼士，
1: 对，
0: 这个只有你自己吃才知道效果、哦。
1: 嗯，
0: 那一天是吃两颗，然后可以吃一。
1: 两个月份，
0: 因为我们为了节省里面的包装费用、哦、把它合在一起是2800元。
1: 是，
0: 那刚刚讲的优尼优康宁跟优固力是1980，还有刚刚提到的羊胎盘的胎盘素也是1980。不过呢，优康宁跟优固力是吃两个月，胎盘素骨头、避免你一跌就粉碎性骨 骨骼
1: 、对，
0: 骨折也是很需要。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有这个褶也酵素啊，顾好我们的胃。
1: 它可以帮助我们呐、好好顾肠胃，让肠胃干净顺畅哦，让我们的营养就可以好吸收。
0: 嗯，
1: 好，最后一首歌呢，要为大家播放的是《微风》。

0: 好，这首歌《微光的歌声下》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哦。嗯、记得我们的电话27519911，今天公司有人可以订货，也可以到国父纪念馆来走走哦。
1: 嗯，
0: 那我们下个礼拜一再锁定这个时间，再继续空中相见喽。
1: 好，
0: 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

0: 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
2: 行些好心呵呵，首先要买新手，只有我和你，我请龙云君小姐唱，只有我。

只有我和你是董文君小姐所唱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比较，对我们来说比较新的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请杨艳妮小姐唱。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接着我要为您唱首轻松愉快的歌，《莫奔跑》，由我吴敬贤为您唱。

这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莫奔跑》，接着我们来听青山唱的《恰似你的温柔》。

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忆良人》。好，我们先金鹏唱一首《故乡之歌》。

0: 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让我们来听一首翻译歌，莫忘的歌唱得很深情，虞美琴小姐也一样深情，歌名是多少柔情多少泪。

湖畔良宵，这是总监小姐所唱的。好，我们听一首热情的沙漠，杨艳妮小姐为你唱热情的沙漠。

热情的沙漠是杨艳怡小姐所唱的，接着由我吴敬贤为您唱一首，这是吴英英的老歌，曲名是《轰为残梦》。

昏为残梦是由我吴进贤为您唱的。哎，我们来听一下新山唱的灰人啊，灰人。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元旦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好，我们来听一首翟曼芳小姐所唱的《西风的话》。

西方的画，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好像学过啊，不知道现在小朋友会不会西方的画。好，接着我们来欣赏金鹏先生唱的《给我一杯爱的咖啡》。

金鹏为我们唱的这一首《给我一杯爱的咖啡》。好，我们来听一首很久没有听到的歌《寂寞的小花》，我请董玉馨小姐来唱《寂寞的》。

其实冒着小话，从一些小姐所唱的，我们来听首比较老的歌啊，杨先生小姐为我们唱《我要你》。

我有你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这首我也介绍一首华语老歌，这是林黛和严俊所演的一部电影《渔家女》。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朋友的收听，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下个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了，我们来听《渔家女》。

0: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

0: 乡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
3: 波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新庄游艺队。那为什么我会邀请到新庄游艺队呢？其实是因为我发现呢，我许多的同事朋友，甚至从南部来北上找工作的同学们，很多现在都住在新庄。可是当我问起新庄的历史的时候，其实他们有很多人呢真的是一无所知，然后甚至告诉我说，诶，讲真的，我真的对新庄不熟，虽然我从小都在这里念这边的学校，可是我常常熟的地方就是我们家附近。那我今天呢就邀请到呢来自新庄游艺队的两位老师，吕慧芬老师。慧芬老师你好。
6: 大家好，我是慧芬老师。
3: 还有叶玉云。玉云老师你好。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云。
3: 关于新庄游艺队，我很好奇，因为当时其实我也是误打误撞在脸书上面看到粉丝专页。有没有哪位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游艺队的成立时间、队员还有你们成立的目的呢？
6: 好哦，那我是慧芬老师，那我就先来分享一下我们游艺队成立的时间哦。我们游艺队呢是在2014年成立了，那今年已经是满11年多了。那当初会成立这个游艺队呢，是因为哈，我们看到了新庄有武德殿跟军艺所，那为了这个公民的议题，然后希望能够让新庄的大众或是很多很多的人知道我们台湾，我们新庄有这样子的宝贝，所以呢他就发了一个愿，希望呢我们创办人杨雨晴希望这个武德殿的议题能够被看见，所以就许愿一个月带领一次免费的导览活动。所以他在2014年的时候就跟青年局申请这个专案经费来培训导览员，那时候呢吸引了一群对新庄在地议题有兴趣的人来参加。那11年来队员就来来去去嘛，那目前固定的队员是有10个人。对，这是我们当初成立的目的
3: 哦。所以当时这11年前的那位成立的算是也是新庄在地的学者吗？
6: 好的，这位是其他是新庄社区大学的工作人员，他叫杨雨晴。那
3: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热情啊？
6: 对，很有趣的是他不是新庄人。他是唯一我们团队里面唯一不是新台地方的，他是这样说。但是现在如果你问我，我会告诉你我是新庄人。自从加入故事游艺队之后，
3: 我前天才去花莲玩呢。
6: 真的
3: 去花莲采访，很酷的。我那时候去到那个花莲菜市场，我才发现这种菜市场还卖瓜牛哎、欸！
6: 啊，是真的，真的，真的有，真的有，而且有很多野菜，就是山里的野菜非常多。重庆市场，
3: 对，我就是去重庆市场，哇，真的太有缘分了。所以慧芬老师，你在新庄大概住多久了？
6: 我是师专生，然后一毕业就来了，所以已经住35年。
3: 35年了，
6: 对，35年。
3: 哇，那我们的云呢？
7: 我是
3: 新庄人吗？
7: 对对对，我是在地的新庄人，在新庄长大。
3: 哦，
7: 但我就跟珊珊讲的朋友一样，以前就是学校跟家里两点一线，

0: 然后对新庄超级不熟。
1: 哦，
0: 对，
1: 那人家问你说新庄什么好吃的，你会推荐吗？
0: 现在吗？
1: 你以前会吗？
0: 当然不会啊，
1: 吃家里的，吃家
0: 对啊，就觉得新庄很无聊啊，新庄没什么好玩，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以前对新庄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
1: 啊。嗯，那我想问问，就是当时到底是什么契机让两位新庄人愿意投入到这样的游艺队当中？而且你们的名字很特别，叫游艺队，还不是走读队等等的，是游艺。
2: 嗯，
1: 哦，有什么特别含义？
2: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为什么叫游艺队啊？这是。当然就是问我们的创办人杨玉清，对，因为他当时呢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社区大学到台南去参加一个这个台南故事人的一个工作坊，那他发现呢有别于其他的讲庙宇啦、建筑啦、文史啦这样的导览团队，也许我们可以用故事的方式，在地故事的方式来导览新庄，所以他都取了这个故事。那新庄当然就是地名嘛。
1: 对。
2: 那为什么是游艺队呢？是因为我们不想用那么正式的方式，游就是有一点游戏的感觉。那艺呢，就可以包含很多艺文啊，它也是一种心境。
1: 嗯，
2: 对。所以其实我们也很喜欢这个名字，叫新庄故事游艺队。只是外面的人常常没有办法很完整的把我们的名字讲出来。
1: 那会讲成什么？听过什么
2: 艺游队啊、
1: 哦、
2: 或者是只讲到故事队啊、
1: 哦、
2: 之类的。
1: 是、嗯、因为我当时看到我会有点第一个印象是想说，诶，你们是有表演成分在里面的吗？
2: 其实是有的哟。
1: 哦，真的哦。
2: 对。
1: 哇，那待会我们就真的请老师来好好跟大家分享到底表演的成分在哪里哦。好，那想要问一下，像刚才我说到就是两位因为是新庄人，但是对新庄的那个熟悉程度还没有来那么深刻，但那时候是一个什么契机之下加入的呢？我们先从玉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0: 好啊，因为当时对新庄非常的不熟，那会加入游艺队是因为一个意外。
1: 嗯，
0: 然后那个意外是我的父亲出了车祸离开人世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带给我蛮大的冲击。那沉淀一段时间之后，在网络上发现新庄故事游艺队要开课、嗯、所以我就想说，我想要借着加入这一堂课去看看我父亲成长的新庄是什么样子，我想要认识他所长大的这个地方，所以我就加入了故事游艺队。对，那加入了之后发现，哇，新庄超厉害的，新庄好多我不知道的事情，而且好多值得我们骄傲的东西、嗯、很需要被别人认识、嗯、所以我后来才会决定我要留下来当导览的志工。
1: 哇，
0: 对，
1: 没有想到竟然是令人如此刻骨铭心的一段、那个、
0: 长洋葱。
1: 哇，
2: 对
0: 对，因为我们的家，我爸爸那边的家人，
1: 阿公阿妈那些
0: 都是，阿公那边都是从中国移民来到台湾的、嗯、应该五六代，然后有听过阿公说他的阿公就是渡过黑水沟从妈祖庙上岸的、
1: 哦、
0: 对，所以我就很想要知道这些故事，
1: 就借由这个机会感觉更贴近爸爸的生命一点。
0: 对， 对，然后更认识自己身为新庄人是什么样子。
1: 哇，这个应该要放在我们最后最后来看一下。但是很高兴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对、啊、
1: 然后甚至走出来，
0: 我觉得就是一个使命欸，
1: 也是一个缘分
0: 哦。对啊，
1: 可以加入、
0: 嗯、是是是。
1: 那这是玉云你当时加入到游艺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启发，那老师呢？
2: 嗯，因为我本身是国小老师，
1: 是，
2: 当然我也会发现我的孩子们其实对于自己所在地的这个新庄，因为新庄有很多很多的是南部来的移民或者是新住民，所以就是新搬进去的，他们对于新庄其实有300年的历史都不是那么了解，所以其实我很想让我的孩子们知道认识新庄，所以呢刚好我那时候也在读硕士，所以我想要写论文，那我就想要我要先了解新庄，我才有办法介绍给我的孩子们，所以我就到新庄社区大学去找找看这里有没有什么样文史的资源可以让我来加入或是运用，于是我就加入了新庄故事游艺队的一个培训课，然后就加入了新庄故事游艺队，然后就开始导览，那一走就走了8年。
1: 在当时上课的同学算多吗？
2: 当时上课的同学不多，而且那一届留下来的也只有我一位。
1: 后来是什么样的热情让你觉得诶继续想要一个动力啦，一个继续留下来、
2: 嗯、因为这真的是需要一个热情的工作。
1: 嗯，
2: 因为我们是免费的，然后我们是无给职，甚至我们还要自己掏腰包买钱光饼。

0: 请我们的学员吃。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来听过我们导览之后就说，哦，你们真的是用热情在做这个工作。我觉得是、嗯、就是对地方的一个喜爱跟热情。
1: 而且最后留下来就是十位嘛，你们队员
0: 目前是十位，
1: 这十位其实大家平常都还有自己的工作正职在进行，然后所以大家真的是花自己的时间，然后还有你们在安排这个每个月导览，几乎是每个月嘛，导览的那个
0: 是每个月
1: 导览，然后假日呢有时候可能会有些预约的导览等等，就你们就真的就是运用自己的时间，然后去带领大家来认识新庄。如果今天我希望你们用一句话来形容新庄的话，你们会怎么跟大家分享？
0: 我是慧芬，我先来好了。
1: 好，
0: 那我如果要一句话的话，就是我导览时候常常几乎只要讲新庄大历史，我一定会用的一句话，就是一府二路，不是三艋舺，三新庄。为什么？因为新庄的发展比艋舺还早了60年。对，
1: 一府二路，
0: 三新庄。
1: 好，那雨呢？
2: 我觉得新庄是一个被低估的宝藏城市
1: 哦。
2: 然后我们都是留着票和协议的新庄之子。
1: 哦，真的太棒了。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新庄故事有一对，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老师哦，他们是慧芬跟雨云。待会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加一真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新庄故事友谊队。我们邀请到是吕慧芬老师还有叶玉云老师，两位老师呢都是我们友谊队的志工。那刚才呢，两位用自己的对于新庄的想法来形容了新庄，有人认为被低估了，有人认为一府二路三新庄。关于这个我就蛮好奇的，因为像刚才慧芬老师你说新庄的历史其实早蒙甲60年哦，
1: 对它的发展是。
0: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历史呢
1: ？OK， 好，我也是刚好想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历史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康熙台北湖？其实，在康熙33年的时候，北台湾曾经发生过一场大地震。

0: 一块叫做圣母香灯碑，一块叫做奉献历史碑。香灯碑上面呢就记载着是慈幼宫有殿珠啦、鱼池、杜珠等等的这些可以作为庙内香灯的费用就明定。另外一个呢，我们觉得更骄傲的就是奉献历史碑上面其实记载着这个新店溪跟淡水河的下游各大渡口，那个时候其实他都在乾隆年间都要到新庄的慈幼宫来缴渡税。哦，那包含这个奇母子渡，奇母子渡呢就是现在的大道城，他们是要来缴税的。还有包含新店溪的大平林渡，就是新店这边他们也是要来缴税的，有很多个渡口都是来缴税。所以可见的在乾隆年间，其实慈幼宫在北台湾它的政经地位非常的崇高，高于艋舺，高于大道城。哦，所以当时它就是大台北地区的一个领头羊。所以为什么会说一府二路三新庄，
1: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新庄人口其实算是真的蛮多的。
0: 人口的多少应该跟那个时候
1: 没有
0: 关
1: 系，还没有太直接关系，
0: 是现在。
1: 那现在这人真的很多。那也因为这样的历史，就是那么早开发，然后以历史上来说，有没有什么是新庄独有的传统文化或活动啊？
0: 独有的传统文化或活动啊，我想介绍的就是应该就是新庄大拜拜。对，我们又把它称为五一大拜拜。
1: 哦，我好像知道这个，是
0: 对，大家应该都稍微有听过耳闻。那是因为我们新庄有一间很有名的庙叫做新庄地藏庵。我们自己都把它叫做大众庙。为什么大众庙呢？大众庙其实它就是拜大众爷，因为我们探人有个传统，就是祭立以求安，也就是如果这个人死掉没有人去祭拜他，他会变成厉鬼，然后在地方上作乱。所以呢，那时候就拜这个大众爷。是，那这是这个原因建立了大众庙。然后在大众庙里面呢，有我们的五母大众爷。那目前呢，我们的资料里头记载的新庄绕境最早的是在明治45年，也就是1912年的时候，由这个郡贤堂成立的，展开第一次很具规模性的绕境活动。因为在这之前其实有很多的鼠疫在台湾流行。
1: 哦，是。
0: 那疫情过后，大家为了平定安定民心嘛，而且新庄那时候其实也觉得输狼母输丁啊，人家霞海都已经有绕境了，为什么我们新庄没有？所以他们就开始了第一次的绕境。那么一绕就从1912年到现在也超过100年，它是一个无形文化资产。对，那每年的4月30号呢是暗访啊，暗访的目的是要扫除街道上不洁的东西。那隔天呢就是日巡，日巡其实就有点像嘉年华会，就是一个祈福的活动。那第三天5月2号其实才是真正大众爷的寿诞，那这一天就会由庙方来办法会献祭祝寿。所以其实大热闹是3天，那大家很喜欢的是前2天回来。为什么呢？因为要看一个很有名的阵头，应该也有很多人听过，就是关将手。发源于新庄的关将手。对，这是我们骄傲的一个阵头。所以呢，我很推荐大家，如果想要来参加新庄的这个传统文化活动五一大拜拜，真的可以来，也可以来参加我们游艺队的活动。我最推荐的就是在绕境出发前，在地藏庵会举办的这个叫做喊班仪式。对，非常非常的神圣然后庄严。
1: 班仪式，
0: 对，就是我们的关将手会在地藏庵进行三进三出的喊班仪式。是，
1: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之前有印象，我的同事他是新庄人，他跟我说以前呢，只要有警察抓不到那个嫌犯的时候，就会去一间庙拜拜。那间庙
0: 地藏庵
1: 就是地藏庵吗？
0: 对，因为地藏庵除了大众爷跟地藏王菩萨之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神明叫董大爷。对，董大爷就是专门，他是个司法神，所以他就是专门处理这样的司法案件。对，
1: 你看我现在对新庄印象就是这个最印象最深刻，因为之前就有社会新闻，就说什么有
0: 白小燕，
1: 对，就什么就
0: 很多
1: 很多，对啊，就说都去那边拜拜，然后就可以马上很快就有一些神迹出现，对不对？
0: 是，非常灵验，
1: 就是那里原来如此。那在这个新庄发展过程当中，像老师两位有没有哪一位就是你们觉得有哪一段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历史呢？
0: 我们好想介绍另外一个，
1: 有另外一个吗？
0: 无形文化资产，我们请玉玉来介绍。
1: 好不好意思，来，
2: 这个也是很推荐的，因为像五一大拜拜是农历5月，
1: 是
2: 那农历9月9号也很推荐来到。

0: 藏庵对面的宝元宫。
1: 嗯，它旁边又有另外一间
0: 在对面。对对对，这个宝元宫是乾隆41年，也就是1776年的时候建庙。嗯，对啊，我们在地人会叫它那个王爷宫或太子爷庙，因为它里面供奉的除了慈父王爷之外，还有那个中坛元帅，就是太子爷。那这个太子爷，大家如果最近有在看那个，
1: 我知道柯震东
0: 哦，王伯杰有够帅的，就是王伯杰的角色，三太子，
1: 是是是，
0: 对对对，那真的很帅哈，欢迎来我们宝元宫看看我们的太子爷。对，那这个太子爷的生日就是在农历9月9号啊，所以我们宝元宫有一个无形文化资产叫做弄桂会。
1: 弄桂会，
0: 对，这个弄桂会呢，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但是我们新庄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就是它会用那个炭，然后
2: 檀香，
0: 没有，下面是炭火，对，堆成一座山，就是它是已经烧到很烫的，然后上面会撒一些檀香，那一般是撒盐啊，我们是撒檀香，那等到时辰到了之后，会有信众，他们会扛着神将啊神轿，然后。应该会有两组，然后就会踩过、冲过、撞过那个火堆。对，那主要的用意就是希望可以除秽求安。嗯，对，它是火，就是一个很神圣的，可以把这些污秽的事情驱逐掉的一个象征。所以弄桂会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看。我在去年的时候第一次，身为新庄人，第一次现场去看弄桂会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很感动，因为大家在那个现场围着这样子的仪式的时候，对，大家会很专注的在弄桂会的那个过程里面，然后也会一起喊。是喊口号吗？我有点忘记了，冲啊冲啊之类的吧，我记得是这个。你就会觉得当时大家的心全部都凝聚在一起，然后你看着那些信徒，他们要鼓足勇气，然后一鼓作气，然后动作要一致，一起冲过去的那个时候，你真的会觉得非常的感动。尤其是当时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在去年，有一个大哥。他就是下班，然后来到现场之后，他说：“啊，安娜，今晚安娜，然后
2: 进行到哪里？
0: 对啊，今晚告对啊。”然后他还穿着衬衫哦，背着后背包，然后旁边的人就跟他说：“看你姐啦，进哪进哪进哪。”然后他就把包包脱了，然后衬衫脱了，他换衣服就要上去了耶。所以他就是对我来说的冲击，就是哇，一个平凡的人下了班之后，他摇身一变就变成神明的信使徒，然后就这样子带着这个。很冲锋陷阵的队伍这样冲过去，我觉得真的很感动，很推荐大家来看。
1: 新庄的宫庙算密集吗？
2: 嗯，老街的庙宇啊，如果在老街两侧那样的宫庙就有20几间，非常非常密度非常高。新庄老街
1: 20几间，
2: 对，
1: 那所以
2: 大型宫庙
1: 会不会是每个礼拜都会有那个宫庙的活动？
2: 每个礼拜倒不至于，每个月一定都会有。
1: 因为我以前在台南念书。

0: 围，好，包含我们新庄的三大聚落，古老的三大聚落就是新庄街，还有东港厝跟头前庄，所以最主要是这三个路线。
1: 哦，嗯嗯。你说就这样子，然后到隔天哦。
0: 嗯，现在因为路线也比较短，而且最近几年因为常常会被1999打到爆嘛，对，我想很多地方的绕境都这样，所以现在都尽量可以早一点点入庙。这几年可能都差不多，晚上12点之前，哦，尽量。对，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嗯，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新庄被分为上新庄跟下新庄？而且在这件事情是。有点被就是网络上网友就是只要站比站，那是什么意思啊？上新庄跟下新庄。
2: 嗯，这个部分的话，以我自己的认知，应该也是跟经济发展有关系啦。因为新庄最一开始，像刚才慧芬老师说，那个所谓的300年发展的这个过程，比较多都是集中在新庄老街。那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其实除了老街以外，其他地方聚落就是住人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的稻田。对，所以那么大的新庄范围，其实你要说它的蛋黄区就是在老街。
1: 老街是上，
2: 对，
1: 上新庄。
2: 对，老街算是上新庄。嗯，然后以前的人，我的可能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那一辈，他们在分所谓的上下是用辅仁大学来分。
1: 那辅仁算是？
2: 辅仁算是下新庄。
1: 哦，辅仁算下新庄。
2: 啊，对对对，因为我们自己老家在上新庄，后来搬到下新庄，所以上下我都有经历过，然后我也都习惯讲，哎，你住上下哪里？
1: 对啊，你们会不会觉得很被冒犯啊？
2: 其实不会耶，我个人是不会，我很顺口啊。
0: 但有的像我现在到烂，我会特地提醒自己避开，哦，我会讲南北新庄。
1: 哦，
2: 对，那。以我自己的经验，我个人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下新庄很棒啊，生活机能超好的。
1: 哎，新庄那边现在是不是在盖捷运站？
2: 已经有啦，
1: 下有一个 有一个范围。
2: 那个我们那边的话，
0: 回龙那
2: 丹凤回龙都算是下新庄的范围啊，辅大也算。
1: 因为我记得我同学跟我说，他们最近家里附近有一个很大的空地，然后他以为要盖建案。就后来好像还是要盖捷运，
2: 好像会从回龙再往下延伸，
1: 万大
2: 线之类的，
1: 万
0: 大线，
2: 对，要再往下延伸，所以下新庄不会比较不好啊，捷运盖好，房价又要上来了。嗯，对。那我刚才提到老一辈的人是用辅大来分，那我这一辈的可能就是30几岁的年轻人们，就是从那个65高架桥有了之后，那个中环路来分，所以以我的认知，过了中环路就是下新庄，就是南
1: 新
2: 庄
1: 啊，南北新庄的概念了。
2: 对，可是其实蛮好玩的哦。你从地图上面去看，虽然我们讲上下南北，
1: 对，
2: 可是其实我们的方位是东西。
1: 哦啊，
0: 其实新庄的它有一点点，应该是说
2: 斜斜的，
1: 它是
0: 斜斜
1: 的，
0: 对，
1: 对，
0: 所以其实这样
1: 横的，
0: 上新庄是这一块，对对对，是横的。
2: 没有，
0: 上新庄还是有一点点稍微有
2: 偏
0: 北，偏北，对，但是主要是横的。
1: 可是上下这件事情也是在更早之前。有人就是这样发明吗？
2: 没有欸，其实
1: 这个说法
2: 在更老耆老那一辈，应该他们都是讲地名 哦，我们要去丹凤哦，回龙哦，哪边撒嘎嘎，哎，对对对，不会特别讲，应该是后来，可能是我在想，也许也是跟那个人流进来了以后啊，开始盖房子啊，有一些建案啊，然后他们就会这样子做。
1: 那网络上面网友们又乡民又这么说，
2: 对啊，
1: 哦，
2: 对啊。
1: 老师，你那时候听到那个上下新庄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感觉吗？
0: 因为我也是住在上新庄，所以我没有感觉，只是我后来导览的时候就会刻意避开，
1: 因为怕人家会觉得有什么样的差距，
2: 对
1: 等等，
0: 对对，有
1: 的
0: 人会很在意，觉得哦，我们为什么要当下新庄？
1: 哦，懂你们的意思。但当然我觉得啊，就是没有冒犯的意思，真的是我就觉得很好奇，就是在地人真的会这样子，就是跟大家分享说，我是住在上新庄那边还是下新庄那边吗？
2: 哦，
1: 对不对？
2: 会，啊。
1: 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才呢让大家听到这一首是来自蔡依林的歌曲《幸福路上》。那之前就有一部电影就叫《幸福路上》，两位都有看过吗？
1: 有
2: 有。
0: 哇，当时这一部一出来的时候，勾起非常多人的
1: 好，就是很熟，然后日常生活都会绑在一起的这一块，同学之间啊，邻居之间都非常的相处得很好，这样，那我觉得哇，很棒哎，
0: 也很羡慕这样的一个生活，对不对？
1: 对啊，就没有想过原来新庄过去也是所谓的乡下，
0: 因为你就是都市小孩啊，
1: 算是郊区小孩，
2: 新庄的郊区，
1: 对、啊。
0: 就是在台北长大的，
1: 算是。
0: 对，那像那个老师呢，慧芬老师，你不是花莲人？

0: 人吗？
1: 嗯，幸福路上他的外婆是花莲人啊，
0: 又有关联。
1: 小琪的外婆是花莲人。
0: 你那时候看完这部动画有什么样的？
1: 好喜欢这部动画，因为我自己就住在幸福路上的旁边，中和街。那可是就在幸福路旁边，对，所以幸福路上对我是非常非常有感觉的。不过那个，其实小琪这部动画的年代跟我到新庄来的时间其实差不多
0: 哦，真的、哦，
1: 对，我是民国79年来的，那这是。这个动画大概就是拍大概那个时候，所以其实非常有感觉，而且他导演也是新庄人，
0: 对，
1: 是那其中中港大牌，我印象是最深刻的，他从黑龙江变到现在很干净，然后可以去休闲的一个场所，我觉得很棒。嗯，
0: 所以老师那时候看到这部那个动画的时候，就是勾起年轻时的那些记忆了。
1: 嗯，算是。
0: 好，这一部动画《幸福路上》，现在我不知道哪里看得到，但总之现在还看得到吗？就是线上，
2: 可能要去串流看看电影。那书的话，应该网络平台应该都买得到，或者是图书馆应该也都借得到。
0: 因为讲真的，我觉得愿意将台湾的，尤其是像北部这样的一个地区性的故事，然后可能是他小时候的一个记忆，然后拍成动画，也让更多人好像对于这个地方有一个认同，土地的认同。
1: 对，
0: 那我相信两位，你们加入到新庄故事游一队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核心价值，就是你们认同你们所居住的家乡嘛，对不对？那我想要来聊聊关于到我们这次这个新庄故事游一队，你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去规划路线，还有你们是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新庄的呢？嗯，
2: 怎么样去规划路线的话，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安排一次走读，那基本上我们会是以主题来去设计。假如说我们这一次是美食的主题，那我们可能就会先抓一个范围，然后再去抓节点。
0: 你们有印象之前有办过什么主题啊？亲子嘛，
1: 超多。
0: 美食
1: 的游戏
2: 哦，游戏有，
1: 对，然后
2: 还有李新庄，
1: 嗯。
0: 李新庄是什么意思？
2: 李新庄
0: 哪个李啊？
2: 里面的李。
0: 李新庄，
2: 对对对，嗯，
1: 就是应该是说它也是新庄街，但它不是新庄街的蛋黄区，也就是以前新庄街的乡下。有很以前很多菜园的地方，但是它现在虽然经过时间，但是它其实还留下一些古以前的一些房子或是一些记忆跟感觉，所以我们也很喜欢走那一段，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为新庄的里面，所以叫把它称为李新庄，这是我们自己命名的啦。
0: 欸，新庄那么大，你们要怎么样去找这些路线啊？怎么规划啊？
1: 就一直走一直走啊。
0: 哦，你们自己亲自先下去走。
1: 当然，
2: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游艺队蛮重要的一个基底，就是我们都是以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去分享，所以假如说我知道哪边有什么我个人的秘境，
0: 嗯，
2: 我们就会拿出来分享，然后最后它可能就会变成其中一个节点，那甚至它可能会变成一条主要的路线，
0: 哦，
2: 对，像南新庄就是我的生活范围，
0: 啊，
2: 我就会分享啊，这个地方哪边有好吃的地方啊，哪边是特别可以分享的地方，那我们可能就会把它变成是其中一条路线带大家去看。
0: 哦，你们十位是不是都住差不多附近？还是还好，
1: 嗯，
0: 有没有邻居啊？有没有邻居？
1: 哎，有哎，有，
0: 哦，真的
1: 有，我有邻居。对，
0: 有那个规划路线会很相近吗？
1: 不会，因为我们的喜好跟专长都不一样，对，所以我们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我们十个会碰撞出很多不一样的火花。
2: 对，
0: 那像我这次首刀报名了5月1号的这一场，这场主题又是什么呢？我只知道首刀报名，还没来得及看呢，啊，
2: 先报再说，
1: 就是今天。OK， 这场主题其实就是走，不是蛋黄区，它是走化成路，走中正路。那知道化成路跟中正路这里，以前就有很多很多大型的这些纺织厂啊、工厂，所以它其实就是以工业新庄为主题。但是因为这一次刚好搭配到我们化成路有一间在地的庙宇叫做凤山宫，它刚好在5月1号绕境，
0: 哦，
1: 所以我们也搭配了一点在地的这个文化的元素，就是日。哦，我们特地选这一天走化成路是这个原因。
0: 哦，是因为这样子。哦，
1: 对，
0: 我想说因为5一连假
2: 啊，
0: 刚好放假这样子，
1: 并不全然是，
0: 但是蛮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少会去 了解到的像工业区的部分，
1: 嗯，
0: 因为很多就经过就经过啦，
2: 甚至有时候根本就不会经过那条路。
0: 哦，真的吗？
2: 对啊，因为
0: 那不是主要的那个，
2: 没有，是新那个中正路比较多车，比较多人，但是会弯进化成路，其实比较像我就很不会经过化成路，嗯，对，因为那边就是工厂跟住宅，
0: 嗯，
2: 所以没有特别的目的，我是不会经过那边的。
0: 那你们刚才说你们在每次规划路线之后都会亲自的去走一次，那有没有要顺便去做一些田野调查或什么的吗？
1: 这也一定要，嗯，在走的时候我们就会顺便做田野调查。
0: 那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呢？
1: 印象最深刻的故事，
0: 就可能那时候还没有带队出去，就是你们自己先团队的朋友们先去了解一下，诶，走这条路跟这边的一些东西。
1: 哦，田野调查的印象深刻了吗？好，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走中港厝的时候，我们去拜访这个老宅，就是清朝留下来这老房子，在中港厝地，在新庄地区这样的房子已经很少，中港厝也更少，所以我们看到这老宅其实都很兴奋，我们就是有老灵魂的人，对，看到老房子老东西我们就非常开心。那过去之后呢，就碰到这个老宅的主人，那就发现了这个老宅以前他的那个头盖处啊，整个就是被修盖起来了。那问了主人，就是老宅的主人说，啊，你们没有要住那个房子，为什么要把它整修？他就说，如果我不整修它，它就会一直下雨，头盖处就会一直垮掉。对，它不能让它垮掉。为什么不能让它垮掉？因为他们家有一个80几岁的婆婆，那这个婆婆呢，她这个老宅就在他们现在新家的旁边，因为她是她的 key gate 处，那她现在已经有点失智，她没有办法很清楚，但是呢，她最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她每天睡觉的时候，她打开她的窗户，看到她旁边的那个老宅，她才觉得她回到家，她才肯安心的睡觉。所以呢，她的媳妇就说，我们绝对不能让那个房子倒掉垮掉，所以我们才花大钱去整修它，即使它现在没有在使用，我们还是要整修它。到时候我就跟她说，我很感谢你们把它整修好，我们才有老宅可以继续带民众来走。
0: 它整修是原汁原味那种？
1: 它最主要就是整修它的墙壁跟它的屋顶，因为墙壁屋顶会垮掉，然后就是会见天光嘛，那墙壁会一直冲掉，那可能整间房子就会垮了，所以它最主要整修就是它的屋顶跟它的墙壁。
0: 那你们那时候就有带大家去看吗？
1: 嗯，对，我们上个礼拜还带我们的学员去看老宅。
0: 老宅的部分，好，那我们的那个玉云呢？
2: 就是我们在正式走读之前，我们队员会先去试走。那试走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因为大家聚在一起聊天，然后走来走去去发现一些新的东西。那有一次我们不是去访问耆老，而是我们在新庄街走进巷子里之后，发现了一块小天地。那一块小天地就是一个不算小的停车场，但是那边的住在那里的主人，他把其中一个小角落变成一个开心农场啊，他在里面种了很多很多的植物，然后还有一棵很高的大树啊，长了很多的果实，所以我们就在那边指认，就啊，哎，这是芭乐啊，这个是葱啊，啊，那是无花果，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小快乐小农园里面就玩了一阵子，就觉得哦，我们从很热闹的街区一转个弯，就来到了安静的小农场的感觉，就是这个让我印象很深刻，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们就是带着大家一起来发现新的小天地。这样子，
0: 所以听起来新庄人很有保有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对不对？
1: 对，
0: 不管是保留了阿嬷的一个 key gate 处，
1: 嗯，
0: 或者是在城市之中自己一个小小的花圃，
2: 对，
0: 菜园，
2: 对，菜园，
0: 嗯。那我想问这两位呢，你们走带领走到现在，你们已经有几年资历？老师是比较久，对不对？老师是
1: 8年，
0: 那玉宇呢？
2: 4年，
0: 也很多了。那这疫情期间的话，你们会疫情期间的话，你们怎么那个？
1: 那疫情期间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办走读，其实我们就真的很不准。于是我们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很多的年轻人，我们还是妈妈居多，所以呢，我们就运用我们有限的这个资讯能力，然后就办线上走读。对，我们在线上跟大家介绍我们新庄的18间大庙。
0: 怎么介绍？
1: 就是用
0: 你说图片吗？
1: 对，用 PPT 的方式，然后讲故事，是。
0: 你们用那有人就是一样线上报名
1: 哇，居然有90几个耶！ 对啊，超有成就感的。
0: 哇塞，
1: 那么走读都走20几个，然后居然有90几个上线，
0: 因为大家都在家里面
1: 啊，也是可能大家太无聊了。

0: 有趣。那有，那应该也蛮多人也因此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你们吧？
1: 嗯，我想应该有吧、哦。对，
0: 就有可能是误打误撞，然后进去看到直播间之类这种概念。
1: 对对对。
0: 哇，所以你们连在疫情期间也都是不间断的。
1: 对，因为我们闲不住。
0: 两位呢，到现在8年跟4年的这样的一个走读资历哦，你们自己觉得从事走读跟文化保存这件事情，对你们人生有什么改变吗？尤其是你们后来加入到了这新庄故事友谊队里面，嗯，哪位要先来分享？
1: 哦，那我就想先讲，我觉得，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要变成，我希望我可以立足台湾，然后认同新庄。对，以前因为我是花莲人，所以以前呢，我别人问我说你是哪里人，我会告诉他，我说我是花莲人。我的学生们也都是很多都是来自于南部，他们会说他们是嘉义人，他们是台中人。对，但是呢，现在如果你问我是哪里人，我会告诉你说我是新庄人，因为我非常以新庄为傲，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改变。然后说问我还会走多久，我会说会走到我不能走为止。
0: 啊，
1: 对对，我真的太爱这个团队，太爱新庄了。对，那我前年退休，那也因为这个工作给我了一个退休的目标，所以我才这个动力毅然而然哈，我要好好的做我的文史工作，所以我就退休，然后比较有多的时间可以投入。对，
0: 那你有因此然后更深入去了解这关于到历史跟就是这一方这一块的专业吗？
1: 当然有，因为我现在后来也因为很喜欢文史的关系，我也不是只有在新庄，其实我是各地我都很喜欢参加这种文史走读的活动，也参加很多其他的课程。对，所以我觉得是自己一个前进的动力。嗯，
0: 好，那玉呢？
2: 我觉得改变我最多的地方是参加友谊队之后，发现新庄真的是太厉害的一个地方。嗯，然后身为新庄人，我也觉得实在是太骄傲了，我是新庄人。所以后来就把走读的这件事情工作就慢慢扩大，然后就变成了我现在接案的其中一个方向。所以我现在的自由工作的其中一个内容就是要创作跟新庄相关的，不管是插画也好，也有可能是绘本，然后有可能是纸质居。所以这也是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希望我可以把我自己在新庄的故事或者是正在发生的故事可以把它画下来，然后用绘本或是纸质居的方式分享给新庄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小孩。
0: 这个是你的 IG 吗？这个
2: 哎，对，这是我的名字
0: 啊。这是你的名字？
2: 对，我的英文名字。
0: 我也都运用自己的专业，不管是对于历史的这个热情啊，或者是绘画的天分，这些都可以把它加入到我们这个故事友谊队当中。那如果呢，今天听众第一次到新庄来，你们会推荐哪三个地方给大家呢？
1: 那我先来推荐三个地方哦。第一个就是新庄蛋黄区，一定要来走走我们新庄的几间很厉害的大庙
0: 哦。
1: 对，就是新庄老街，譬如说慈幼宫啦、宝元宫啊、广福宫啊，哼。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新庄运动公园
0: 哦，很大。
1: 22公顷，它只比大安森林公园小了一些些，但是它有很多很多的设备，
0: 它棒球场，
1: 棒球场，
0: 对，
1: 有体育馆，有田径场，然后有阳光草皮，可以来这边参加我们的古艺节。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新庄，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人口，所以它也需要很大型的市场。我们新庄的市场也超级厉害，我们的北新庄就有很大的红泰市场，然后南新庄就很厉害的从早到晚不间断的这个四维市场。我推荐这三个地方，
0: 从早到下午是不是变？
1: 还有夜市
0: 哦，还有夜市哦。
2: 它早上是菜市场，然后白天就会有一些小吃摊，然后晚上就是有很多的宵夜
0: 哦，
2: 所以是我们

0: 那边也是华灯初上的一个场景之一。对，那除了这两个地方，最重头戏的复古的据点就是洪金宝了。洪金宝马吉影城，它是一个在那个1996年开业的一个商业百货公司这样子，然后里面可以看电影啊，然后一期 play 你可以去那边打保龄球啊，就是打撞球唱歌，对，然后还可以去那边 shopping 买鞋子啊什么的。
1: 哦，是一个商场吗？
0: 算是一个商场，对，
1: 所以叫做
0: 洪金宝。
1: 洪金宝，
0: 对，就是宏图大展的宏。黄金的金，宝藏的宝。
1: 黄金宝，我就想到《动物方程式》里面那只豹。
0: 哎、欸，你不是想到港星哦？
2: 有一个港星，
1: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觉得突然也想到那个。
2: 要用铺路年代，
1: 不敢讲这样子。
0: 对对对，就这三个地方，我觉得很棒。然后还要推荐，如果南新庄来的话，一定要来找这边的咖啡厅，非常的文青，很多家。
1: 那边有咖啡厅可以跑、
0: 啊，很多。你要跑咖的话，一定要来南新庄吧。
3: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哎呦，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光。

0: 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祝大家劳工节愉快哈。今天呢是民国115年5月了，那今年的报税有什么样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报税要注意哪些事情呢？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台北市国税局局长柔美中柔局长呢，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年的报税。局长早安。
5: 杰夫早，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4: 好，每年都要请这个台北市国税局的这个长官跟同仁来跟我们聊聊今年的报税啊。那今年的报税跟去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5: 首先刚杰夫也跟大家提醒了，今年5月1号本来的劳动节已经在今年改为国定假日，所以我们今年国税局在劳动节一样也是放假一天
4: 啊，所以今年5月1号大家不能抢头香去国税局报税了，是不是？
5: 临柜报税的今年5月1号我们国税局是没有上班的，
4: 这样可能会有很多这个民众很失落，以前每年5月1号就跟你们报到，好像已经变一个仪式的感觉对，但你们放假也是应该，因为全国都放假嘛，
5: 哈。
4: 而且现在其实大家报税也不一定都要到临柜嘛，对不对？是，所以像今年啊，你看第一个不一样就是5月1号刚好放假了，那以后每年5月1号都没有这个临柜报税这件事情了。
5: 哈，但是我要提醒哦，我们临柜虽然不受理哦，但是呢，网络申报是一样的
4: 啊，那24小时都可以嘛？对，
5: 所以可以用手机，可以用电脑网络申报，更方便哦。
4: 那待会我们再来讲申报的方式哈。那刚刚有提到说，今年好像在报税的规定上面跟往年有不一样，对不对？来，先请这个局长呢，跟我们详细的解说今年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5: 是我先大概讲一下今年哈不一样的地方。那首先就是为了就是鼓励家里哈有长期照顾，特别就是有长期照顾需要的民众，所以在长期照顾特别额的扣除额上面呢，我们就是大幅提高了6万，也就是从12万提高为18万，
4: 哇，一下提高到6万块呀、
5: 啊！是是是。
4: 不过这个我记得我们之前也有提过，是不是请局长可以更仔细来跟我们讲一下，如果要适用这个规定的话，需不需要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凭证，或提供什么样的证明，我们才可以适用这个规定呢？
5: 对，杰夫，你真的很内行、欸、
4: 啊！没有，不敢不敢，这个因为很多人也在问，我们身旁也很多家庭有需要照顾的长辈，所以这个自从有这个规定之后，大家每年报税的时候，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部分。
5: 是是，那基本上呢，是只要他是属于卫福部公告哈，需要长期照顾的。

0: 身心失能者，家里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照顾的人的话，那不论他是不是有聘这个外籍看护，或者他有没有使用长照 2.0 的服务，以及他有可能也是入住了长照机构哈，如果入住超过90天以上，或者是他甚至都没有，他由家人自己照顾。
1: 对啊，这个其实比例蛮高的。
0: 对，所以只要符合规定，也就是说他是需要被照顾的。那另外一个呢，那今年还有个特别的，就是说如果他是符合劳动部公告的所谓的病征跟病况，那有医师诊断证明的话，那即便他没有入住刚刚讲的，不管是使用长照 2.0 或者聘用外籍看护，或者是他没有入住长照机构，由家人自己照顾的话，一样也都可以扣除这个18万的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
1: 那再请教一下局长哈，你刚刚有讲的就是说，必须要符合卫福部公告的需要长期照顾的身心失能者，这个要怎么去申请？可能很多人很关心。但以前过去可能，照顾长者的时候没有这个税的需求，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去申请类似的证明。
0: 是是是，
1: 那这个部分要怎么申请？是不是，也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做参考呢？
0: 对，基本上呢，其实这些资料哈，财政部都有请卫福部提供。所以基本上只要是他在我们就是利用我们网络下载所得额扣除额资料，或者是利用网络申报的这些所有的民众呢，他下载的资料里面就可以看到
1: 部分。会比较麻烦一点点吗？还
0: 是
1: 说需要什么样的程序会比较保险一点的？我就说，不会拿错这个凭证，或者说，申请错误，没办法适用这个扣除额。
0: 所以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哈，大部分的状况，劳动部跟卫福部都已经有把这个资料提供给财政部，那财政部都有把它汇入我们的资料库，所以民众在下载的时候都有
1: 啊。
0: 但是呢，有一种情况哈，就是。劳动部他有公告说有13种病况病症的，他是符合是需要长期照顾，
1: 是
0: 也可以聘用家庭看护或者是外籍看护，但是呢这个部分因为有一些因素，所以劳动部跟卫福部没有办法提供相关的资料，
1: 是
0: 其中的一部分啦，
1: 是
0: 齁。所以当民众发现说，他觉得我应该是属于这种病症，然后有就是可以适用这个长期照顾特别扣除，可是下载的资料里面没有的话，那他就要自己举证。那举证包括什么？他就是附医生的诊断证明。
1: 是
0: 对，
1: 是。
0: 那这样他只要在申报的时候附了这个证明，他自己列报这个18万。的这个
1: 扣除额，
0: 扣除额，对，那一样就
1: 听起来会比较复杂。可是因为这是属于自己的权益，我觉得属于自己的权益就应该去好好的运用争取嘛，所以该有的凭证可以去申请啊。尤其现在我们台湾已经迈入了超高龄的社会哈，所以以后这种可能长期照护的家庭的需求会越来越多哈，所以每年报税的这个。报这个扣除人可能也会越来越多吧，有没有这个趋势呢？
0: 也许吧，我也不敢讲，但是 Jeff 我要提醒哦，
1: 怎么说，
0: 不是所有的纳税人都可以扣除哦。那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排付条款
1: 啊，
0: 也就是说
1: 是
0: 你是所得在一定金额以上的，就是你是属于等于有资历的人的话，那基本上我们是没有提供这样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可以适用的。
1: 这个所谓排付条款的所得标准是以家庭为主还是以个人为主呢？
0: 原则上我们以申报户为主，有好几个条件啊，那其中一个条件就是申报户的全年中

0: 照顾一个家庭要每年的花费真的也不少了哈，我们要照顾到这群人就 是，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申请到哈、这个。
1: 而且我们政府才会在今年把它提高6万，从12万提到18万，
0: 是，
1: 也就是希望不但能够照顾，而且尽量可能的照顾，也把资源用在应该受照顾的人的身上。
0: 哇，所以12万到18万等于增加了50%的额度啊！
1: 是是，
0: 真的是哎，算是蛮惠民的一个今年报税的措施啊！
1: 哈，
0: 好，那除了这个这个长期照顾的特别扣除跟往年不一样之外，还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局长？
1: 今年还有一个蛮特别的哈、就是有关我们放宽了这个非健保特约的人工生殖机构。他所的就是民众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机构哈、他就是支付的这个医疗费用跟医药费用生育费等等的这些是可以作为列举扣除。
0: 哎，我讲白一点，是不是就是有可能很多夫妻因为不孕的关系去寻求这个医院的协助，那这个部分的话他就可以来适用这个规定，是这样讲吗？
1: 对，因为原则上哈、大家也都知道，一般扣除额里面有所谓的标准扣除额跟列举扣

0: 那也没有经过财政部，也没有申请财政部核定，是属于会计制度健全完备的机构。
1: 嗯，
0: 但是呢，为了就是想，就是因为现在因应少子化，然后现在也有一些民众他需要接受这样的人工生殖的医疗，嗯，那这个疗程其实卫福部有一个方案，就是为了要鼓励生育嘛，哈，
1: 嗯，
0: 他有一个配合这样的一个方案哈，他有提供了一个
1: 补助吧，
0: 补助。
1: 记得嘛，
0: 对，
1: 是是，
0: 有一个补助，嗯，所以只要是民众呢，就是在这些他，
1: 有这个需求的
0: 人，他这个方案里面特约的生殖医疗机构，嗯，那卫福部会核定他可以接受补助，
1: 是
0: 好，那他有取得这些补助的这个民众呢，他不需要。就是不需要经过这个，应该这样讲，就是这个生殖医疗机构，它不需要经过财政部认定它是属于就是会计制度健全完备的，
1: 哦，
0: 就直接可以哈，只要所有的就是纳税人有这样的一个医疗生育费的支出，那他提供相关的证明。
1: 嗯，
0: 他就可以来列举扣除这个医药及生育费。
1: 所以也就简单讲，卫福部那边有列案的，你有去申请补助人，基本上去报税的时候，他也不用付任何的凭证就可以知道吗？还是说他们还需要付其他的凭证？还是要？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哈，我们再请局长告诉我们要付什么样的凭证。还有今年除了刚刚讲这两个新的规定之外，还有哪些这个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Wow.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呢是5月1号，每年的五月呢大家都要报税哈。那今年报税呢要注意哪些事情呢？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台北市国税局局长娄美忠娄局长呢来跟我们聊聊今年的报税哈。刚刚这个局长已经跟我们讲了今年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有两个嘛哈。那其中有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哦，就是现在可能有很多夫妻哦，因为不孕的关系去寻求一些医疗的这个协助哈。那这个部分的费用现在报税居然也可以在列举报除的列举扣除报的时候呢也都可以扣除哦。那刚刚有问到局长说这个部分是不是需要什么样特别的凭证，还是说卫福部刚刚讲认证他们有申请过补助所以就可以免这个凭证了呢？
2: 对，基本上就是有经过主管机关，就是刚刚讲卫福部哈，有核准补助者哈，那他就可以列报哈。那他列报，他必须要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明文件，
1: 是
2: 里面包括什么呢？就是医药费用的收据正本。还有呢卫福部核准补助的汇款证明
1: 是
2: 哈，以及就是他或者是主管机关核定的补助的通知书。但我在这里要提醒的哈，就是医药费用里面医疗这个疗程哈，生殖疗程他所给付的费用必须要扣除这个卫福部的补助款
1: 哦，
2: 以及保险给付
1: 哦，这里哦也要
2: 扣除的部分余额。

0: 备，
1: 是
0: 或者是个人有什么灾害损失，以及他自用住宅的购物借款利息等等的，
1: 是是是，
0: 那这些项目加起来，如果有超过我们所谓的标准扣除额，那当然那纳税人就会采列举扣除是比较有利的。
1: 哎，那这边请教一下，那今年的标准扣除额是多少钱呢？跟往年一样吗？还是有提高呢？
0: 今年的标准扣除额是跟去年那去年是单身是13万1000，那如果是跟配偶合并申报，夫妻合并申报的就是两倍，就是26万2000。
1: 所以这跟去年的标准扣除额的额度是一样的，对不对？
0: 对。
1: 哎，那这边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科普一下哈，可能很多听众常常会听到说，哎，每隔几年就会听到说，哎，免税啊扣除额会调高，那今年为什么没有调高？那什么情况之下才要调高？来，局长帮我们听众朋友上个小小的这个财税课程。
0: 好，谢谢 Jeff 给我这个机会哈。那我们基本上就是只要那个就是物价水准哈上涨超过3%，那我们就会依照规定来调整。
1: 也就是说，如果从今年开始算，
0: 对，上一次调整的基期
1: 哈
0: 到下一次，所以我跟这里跟所有的听众朋友预告那因为所得税是落后申报，
1: 我们今年
0: 我们今年申报的是114年的所得，那115年的所得呢？那就像刚刚讲的，它的物价水准已经刚好
1: 已经超过了3%，
0: 跟上一次调整的那个基期做比较，已经超过3%了。所以在未来就是115年度的所得税申报的时候，也就是明年5月申报的时候，那很多的免税额、扣除额都有大幅的提高。
1: 哦，好，那明年再请局长来跟我们好好讲一下。那今年的话，免税额跟扣除额就是维持跟去年一样，就是了，对不对？
0: 是，但是有一个就是金额有调整。
1: 哦，哪一个部分呢？
0: 那就是我们讲的每人的基本生活费的金额。
1: 哦，是是是，
0: 那个有调整3000块。
1: 哦，那也应该调整。你看物价涨成这样，这个不调，说不过去吧，哈哈，对不对？所以这也
0: 是
1: 考虑
0: 到，我们是按照规定来计算
1: 也是按照这个通膨吗？
0: 对，是是是。那今年就114年度调高3000，也就是变成每一个人是213000。
1: 是，
0: 所以事实上，如果家里家庭的就是受抚养的亲属，也就是申报户的人口比较多的话，其实是有感的哦。对，它有蛮大的降税的感觉。
1: 所以如果你要申报抚养亲属够多的话，
0: 是
1: 这个就是减税的效果会越大，就对了。对，好，那回到刚刚讲，就是刚刚讲的这个人工升职的这个相关的费用的话，是包含在列举扣除额里面。那刚刚局长也跟大家讲过，说大家报税的时候有两个扣除，一个是标准扣除额，是列举扣除额。如果你的这个列举扣除额金额没有比标准扣除额多，你就用不到列举扣除额嘛，对不对啊？所以刚刚讲这个生育补助也必须要是你够多的，已经超过了列举扣除额的这些扣除额

0: 我们的系统都会透过系统的运算，会算出最有利纳税人的一个报税方式。所以我们真的非常鼓励民众一定要利用网络报税。
1: 待会我们会专门来讲今年网络报税应该怎么报会对你更方便。不过我们先得把今年的新的规定讲完。我知道除了刚刚讲两个规定，还有一个这个新的规定最近的讨论度蛮高的哈。来请局长跟我们讲一下今年有一个新的报税规定是什么规定。
0: 是这样子，在去年114年的12月的时候，财政部有发布了一个哈，就是个人在网络发表、创作或者是分享资讯，课征综合所得税的一个作业规范。它只是把明确的是，因为其实现在就自媒体产业越来越蓬勃，
1: 是
0: 哈，就是很多人从事自媒体的产业，那事实上其实有所得就应该缴税啦。
1: 这是不是大家所说的所谓网红税啊？就是我们一般民众讲的网红税。
0: 对，因为我们讲自媒体其实就网红嘛。
1: 是是是。
0: 那因为网红常常会在就是网络平台上面发表他的一些创作也好，或者他自己的影音分享等等的，那就有一些相关的收入。那这个收入呢，依照规定也是属于所得，应该要缴税。
1: 这个部分我要请教一下局长哈，你讲这网红的收入，可能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所谓的业配，他跟比如说一些单位合作，他某些单位付他费用，这个是业配。另外一个是他从平台上面去做的分润，比如说 YouTube 啊，他会有分润，或脸书有分润。那您讲的这个课税的这个标的
0: 范围
1: 是什么呢？
0: 其实基本上哈，只要你是刚刚讲的属于网红，那他就是在网络平台上面去分享他的创作也好，或者是一些影音的那这些呢，他可能得到的收入有哪些？据我们了解，比如说他可能有一些广告的分润，
1: 是，
0: 他可能有自己直播的收益，他可能会直播嘛，
1: 对，
0: 那另外他也有可能就是有付费订阅，会员付费订阅，
1: 也有
0: 平台也会分润，
1: 对，
0: 那另外一个也有可能是观众打赏。还有其他类似零零总总的收入，也包括 Jeff 您刚刚讲的平台也会分润给他，
1: 对，没错。
0: 那等等这些收入都是属于我们所谓的网红的收入。
1: 那我问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啊，据我所知，这像脸书啊，或者是 YouTube 这个他们的分润，其实都从国外来分润过来。
0: 是是，
1: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的意思说，我们怎么会知道他有多少？那他报了多，有报跟没报，我们这个部分怎么去查核呢？
0: 因为其实我们都可以收集资料，
1: 而
0: 且在网络上，你知道网络是第一个无国界，是 Jeff 刚刚讲，平台有可能国内的，有可能国外的平台。那至于可是在网络上嘛，一定都是公开的资讯，所以我们都可以收集到。
1: 那请问一下，我刚刚讲像 YouTube 跟脸书的分润，他们是从国外汇过来的这个。
0: 是
1: 这个金钱嘛，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个是不是认定它是一种海外收入呢？
0: 有可能，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作业规范，就是把这个规定讲得非常的清楚，那其实我们包括我们台北国税局的网站都有网红课税专区。
1: 哇，你们还特别为这个做一个专区啊？
0: 对对，而且其实这个真的稍微有一点点复杂，因为里面呢
1: 是
0: 有一些网红他可能应该要办营业登记了，他是属于营业税的课税范围了。
1: 哇，好复杂，的确蛮复杂的。
0: 如果他不是要办登记的这些网红，那就是直接课个人的所得税。
1: 不过我觉得因为是第一年哦，可能
0: 是
1: 申报上面还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我所谓问题不是说哪一个问题，是说大家不了解，可能到时候申报会有一些相关的问题产生啊。不过这个得申报之后我们才知道就是哈。所以这也是今年的特别的所谓的网红税啊，我们用白话一点所谓的网红税。你们正确的这个名称应该叫什么呢？
0: 它其实还是所得税，
1: 还是所得税，
0: 或者是营业税。刚刚讲有一些网红他应该要办登记了，是哪一些网红呢？我还是大概讲一下，好不好？
1: 可以，没问题。
0: 里面包括，比如说他有一个固定营业场所，那另外就是说啊，可能有营业号牌哦，他已经有登记的号牌，或者是他有雇人来处理业务。或者是说他的销售已经达到我们课征营业税的范围，销售货物超过10万每一个月，那销售劳务超过5万，那这些他都属于要办营业登记。那因为今天很多是个人听众嘛，所以我只是大概提醒大家说，

0: 如果是符合这些条件，他就应该要办营业登记了。
1: 话这么讲是没有错，搞不好有一些网红在听，或者是自己的家人朋友也是网红，借这个机会把今天听到的内容也可以告诉他们。是是，尤其今天是新的规定，我觉得这部分可能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对不对？
0: 是是，
1: 好，所以刚刚讲这三个是今年新的规定，对不对？还有没有别的呢？还是今年三这是最特别的新的规定要特别提醒的？
0: 基本上比较重要的就这三个。
1: OK， 好，
0: 但是网红课税的部分，因为其实 Jeff 你刚刚也讲到，就是还稍有一点点复杂度。
1: 是，
0: 那就是看我们是不是在做进一步的来说明，让听众朋友更了解。
1: 还有哪些部分要特别注意呢？像网红，
0: 刚刚就讲到说，如果他今天不是要办营业登记的，那他是属于个人真正的个人网红，
1: 是，
0: 那他就要分辨啊，他到底是属于我国来源所得，就是我们台湾
1: 的
0: 来源所得，
1: 是，
0: 或者是国外来源所得。台湾来源所得那就是课综合所得税，
1: 因为你刚刚讲到一个打赏，他现在网络无国界，那一个真正很蛮红的这个网红，他可能有国外的这个他们的粉丝来打赏，那可能就给美金啊，给日币啊，给欧元，那可能就是海外来，那这个算海外所得吗？
0: 这个要分哦，基本上是境内的网红，也就是网红就是我台湾人，
1: 台湾人，对，
0: 好，
1: 对对，
0: 他就是台湾的居住者，那他就是在我们境内的平台，然后观众也是境内的，
1: 是
0: 境内的观众，那没有问题，这个就绝对都是全部刚刚讲，
1: 就是我们课税
0: 观众的打赏，百分之百都是我国的来源所，来自台湾，对，就全部都要报所得税。所以也就是说，今年五月申报的时候，听众朋友如果有符合，就是你自己是担任网红的话，相关的收入就要申报咯。就避免漏报，然后到时候会引起有补税的问题。
1: 好，这个大家都不想睡到补税的哈。
0: 对，
1: 好，不过这个特别要留意，因为新规定就是了哈。
0: 是是。
1: 那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0: 对，那另外就是说，如果他今天是海外来源，那海外来源的情况其实相对少了。比如说网红，如果他今天就不是台湾人，他不是台湾的居住者，那他就是透过国外的平台，那他是在境内，就是境外的，不管境外或境内的观众，这些都是属于海外来源。
1: 是，
0: 但是另外就是说，如果是台湾人，他是透过国外的平台，比如说像刚刚讲 Google 啊，或什么，透过国外的平台，然后观众也是国外的，那他的那个有一半，因为他是台湾人，但是平台在国外，
1: 是，
0: 观众也在国外，所以我们基本上哈，就用50%来划分，50%是算境内的来源所得，然后50%算海外的来源所得。
1: 这个举证上面会不会有一点问题？
0: 就是因为举证困难，所以我们直接用就用一个比较简要的一个分辨方式，就50%50%。
1: 那可能会不会有网红主张说，我就没有那么多啊，那我只有20%是台湾人，你给我扣到50%，那会不会有这个？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呢已经是5月1号了哈，时间到了5月了，那每年到了5月呢，大家可能也会想到哈，有一件大事一定要去做，那就是呢，这个要报税了哈。那今年呢，报税有哪些新的规定？有哪些特别要注意的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呢，好好来跟大家讲一下。刚刚我们有聊到一些新的规定哈，还有呢，这个相关的一些扣除额啊、免税啊，哈等等哈，基本上呢，我相信哦，这个虽然现在大家哦都是用网络报税、手机报税很方便，可以都不用把细节讲得很清楚，但我觉得既然每年要报税啊，这个原则大家还是要知道一下哈。那你有了这个概念哈，在真正报税的时候才不会出错哈。那刚刚也请局长跟我们聊了这个相关的规定，那接下来请局长告诉我们，你刚刚也讲了，希望大家多利用网络跟手机报税。我想问一下，都过去这个推广那么多年，现在这个网络报税跟手机报税的比例到底占了多少呢？
2: 对，因为其实哈，在我们推广的强力推广下了，
1: 是，
2: 但是民众也发现说，不管是手机还是网络申报，真的是快捷又便利，
1: 对，
2: 哈，又不用出门，
1: 对。

0: 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哈，我们以去年来讲，去年申报的时候呢，采用网络申报，包含手机报税的部分哦，已经将近90%咯，
1: 有那么高啦，
0: 成了，
1: 所以只剩下一成的人还没有用。
0: 是的，
1: 那过去这个报税期间，国税局总是人山人海，满坑满谷的人，这个挤爆国税局的这个现象，应该后来都改善很多了吧？
0: 是，说实在有小有改善，
1: 还有小有改善，应该很有改善，90%嘞。
0: 因为最主要以前大家都集中在5月1号
1: 啊，对，要不然就是后面几天。
0: 因为5月1号以前劳工放假嘛，劳工朋友都放假，
1: 哦，利用放假去报税的人很多，
0: 对对，
1: 哦，
0: 所以会集中在一天比较多。
1: 而且会不会大家反而集中在最后几天去报税？这剩下的10%都，哎，这个冷到最后一天才报。那哎，我记得往年都有加班收件，那现在还有加班吗？
0: 有，我们最后一天还是加班到7点。
1: 哦，是是是，不过不希望大家都挤到那个时候报了，
0: 没错，
1: 而且多利用这个网络跟手机报税。那今年手机跟网络报税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做什么吗？
0: 手机跟网络报税其实有好多好处哦。
1: 嗯，
0: 其中第一个就是说，用网络报税的，他可以提早退税。
1: 哦，
0: 如果他今天是申报应退税额的话，
1: 是是是，
0: 那他可以在第一批就接到我们的退税款。
1: 哦，这很实用啊，哦！所以有退税的人，希望大家能够

0: 还真的有领到这笔钱呢，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有这个钱可以领哦，大家不要这个以为这个只是宣导而已哈。好，所以除了奖金之外，那我记得以前有奖品啊，或者什么礼券之类，今年还是有吗？
1: 有，我们今年就是还有电子礼券奖
0: 哦，有礼券，
1: 刚还没讲完，四奖是一万嘛，
0: 对，
1: 四奖五千，五奖两千，
0: 是，
1: 那最后就是有刚刚 Jeff 提到的有电子礼券奖，那有就是所谓的六奖啦，有500块，名额很多，3000名，然后普奖是200元的电子礼券，那名额更多了，是16500名，
0: 哇啊，我觉得最保险的方式就是你接到这个就直接自己打电话到国税局去查，那如果要去查的话要找哪一个部门查才比较好，是这个宣导股吗，还是哪一科会比较好？
1: 没关系，只要打电话到我们国税局都查得到。
0: 哦，对对对，我觉得这样子你就不用怕诈骗了嘛，对不对？
1: 是是，
0: 我们打的是国税局的电话，问到的也是国税局人员亲自为你解答，那当然就是不会有诈骗问题哦。所以大家也不要担心哈，那个收到这个中奖讯息的话呢，可以这个先冷静一下，等确定之后再开心。对，好，
1: 对，
0: 所以
1: 刚刚讲到网络申报，
0: 对对对，
1: 那我们鼓励大家多多利用电脑、平板，更希望大家运用手机，因为手机更为方便。但记得我们现在有所谓的税额估算表，所以你只要点了税额估算表，然后检视一下，觉得哦这个估算是正确的，没有问题，所以只要直接再记得上传，该缴税的就缴税。那如果是应该退税的话，在第一批退税就可以收到我们的退税款。
0: 那回来问好康的问题，你看这个讲到好康大家都很兴奋哦，都很有兴趣，是只有网络跟手机报税才有这个好康，还是一般的民众采取这个过去这个以前的这种报税方式都可以人人有抽奖中奖的机会呢？
1: 对，因为今年呢我们特别鼓励手机报税，因为手机报税真的是非常的便利，而且现在几乎是人人有手机，
0: 没错，
1: 所以我们积极的哈来推动手机报税，所以今年在这个申报抽奖的部分呢，参奖的人是只有利用手机报税的民众才有机会哦。
0: 哇，那这样子的话，这大家今年可能真的都要拿起手机来报税，那是不是就请这个局长告诉我们，如果要用手机报税程序是什么，要注意什么呢？因为可能过去还有很多人没有利用手机报税，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仔细来说明一下呢？
1: 手机报税其实很简单，因为基本上一定要是自己的手机
0: 哦，你是说我们自己的号码不能帮家人怎么报？
1: 不行
0: 哦，不行哦，
1: 就是用自己的手机，因为手机报税呢就是透过手机的身份认证，所以要用自己的手机报自己的税
0: 哦。所以这个第一个重点啊，要自己的手机报自己的税。
1: 所以因为现在有一些民众他可能是用公司提供给他的手机，这种所谓的公务机，
0: 公务机
1: 就不行哦。
0: 这个要特别留意一下哈。
1: 对
0: 好
1: 对，
0: 然后
1: 所以你只要用自己的手机，然后在画面上哈下载这个税额估算表，
0: 是
1: 哈，然后你确认一下这个基本资料，然后如果他今天还有其他资料也可以编修哦，所以编修
0: 手机上面就可以修改了嘛，
1: 可以编修，比如说他要增加抚养亲属，
0: 是
1: 他一样也可以在这个手机的画面上面输入他要增列的受抚养亲属，
0: 是
1: 哈，然后之后编修之后看了确认税额没有错了，然后呢如果该缴税的他就把比如说他要采用行动支付、电子支付的方式，只要填入他的那个账户的号码，或者他用信用卡等等的这些缴税方式。当然如果他今天是要申报退税的话，
0: 是
1: 他只要留下他的直播退税的
0: 账户号码，
1: 账户号码、
0: 是，
1: 对，然后记得哈，就是完成申报哈，就是直接上传就等于完成申报了。
0: 其实我去年用手机申报哈，其实很快啊，我记得大概3到5分钟啊就完全解决了，真的很方便了哈。这真的鼓励大家多用手机申报，而且今年用手机申报你还可以有好康拿哈。我希望我今年能够抽到奖，每年都许下这样的愿望，每年希望都落空。
1: 我们先祝福 Jeff。
0: 好好好好，希望有局长的加持，我今年可以成为你们得奖名单的其中的一员啊哈。好，不过报税
1: 我另外还有一个好康的要跟所有的视障朋友
0: 啊，
1: 今年就是财政部针对视障朋友的报税需求，我们新增了 了无障碍的专用线上版的报税系统。
0: 哇，好贴心哦！怎么样个？

0: 视障朋友利用什么方式可以更便利报税？
1: 视障朋友呢，他只要就是在我们中所税的电子申报缴税系统里面呢，我们有提供一个无障碍的操作模式。
0: 嗯，
1: 那视障朋友呢，他透过他自己，他会搭配，因为视障朋友他的手机或者他的电脑一定有相关的报读软体，
0: 嗯，
1: 所以搭配他的报读软体之后呢，就可以跟着我们的步骤一一的来完成他今年的申报。
0: 所以这也是今年
1: 这个是今年特别为了视障
0: 朋
1: 友
0: 给的便利优惠。
1: 是
0: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蛮贴心的啦哈。的确，可能对视障朋友来讲报税不是那么容易啊，尽量让他们有更便利的方式来做。会让他们报税更充更顺利嘛哈。
1: 是
0: 好，那刚刚讲的这个申报的方式基本上就是现在鼓励大家都网络跟这个电脑报税啦哈，这个甚至手机报税还有好康嘛哈，尽量用，现在有九成了，那看能不能明年局长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九成五九接近一百了。不可能有些年纪比较大的这个民众啊，还是习惯去跟你们面对面的沟通，他会觉得比较有安全感啦。所以我记得你国税局每年都会这有一些义工服务朋友帮忙在现场做报税，那今年还是有这样的服务吗？
1: 是的，还是有。
0: 嗯嗯，
1: 对，但是就是除了我们刚讲网络报税哈，
0: 嗯，
1: 那有一些听众朋友他可能会到我们国税局来就是申报啦哈，嗯。那另外其实国税局也有就是寄发了一些这个我们所谓的税额试算通知书。
0: 嗯，
1: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建议如果听众朋友有收到我们国税局所寄发的税额试算通知书，也检视一下上面的资料，如果是正确无误的话，嗯，那他只要可以在线上确认，就上我们的那个申报系统的网站上面来确认，或者是他只要勾选寄回，那这样他就可以完成申报。
0: 是，
1: 这个是有关税额试算通知书的部分。
0: 嗯，
1: 那另外如果他今天是用离线版列印什么二维条码申报书或者人工申报书的话，那一定要记得哦，如果他今天是属于应要有自缴税款的话，一定要记得要先缴税
0: 哦，
1: 缴税的就是申报的同时要把已经缴完税的那个收据哈，那个证明附上去，来一并来完成申报。
0: 嗯，
1: 这个是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听众朋友。
0: 嗯，是，对，
1: 对，
0: 所以虽然很方便，但有些该注意的还是要注意，就是哈。
1: 是是。
0: 那除了我们刚刚讲之外呢，今年在报税上面，来局长，我们时间有限，还有没有什么特别，嗯，需要特别提醒大家在报税要特别留意的呢？
1: 有，就是为了要就是让租屋族减轻他的负担，
0: 嗯，
1: 所以从去年申报的时候，去年申报113年度所得税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房屋租金扣除呢，从列举扣除改为特别扣除额。
0: 嗯，
1: 也就是说今天不管你是采一般扣除额或列举扣除额的听众朋友，他都可以再扣除这个租金特别扣除额。
0: 是，
1: 嗯，那租金特别扣除额一样它有排付条款。
0: 嗯，
1: 我们刚刚讲到长照特别扣除额有排付条款，记得吗？
0: 是，
1: 对，它一样有相同的排付条件。
0: 啊哈，
1: 那另外就是说，那它符合条件，当然它的条件是什么，纳税义务人本人或者是配偶或他受抚养亲属在我国境内租屋，
0: 嗯，
1: 然后提供自住使用，没有不是公营业，
0: 嗯，
1: 或者是出租给他人，
0: 是，
1: 然后在每一户扣除的限额内就18万。
0: 嗯，
1: 那如果他今天假设他的租金每一个月只有一万块，
0: 是，
1: 所以他一整年就付了12万。
0: 对，
1: 那就只能扣12万。
0: 哦，是核实，最高不能超过18万。
1: 最高不能超过18。
0: 了解，哦，
1: 对，如果超过18就以18为限。
0: 是是 是。
1: 对，那另外就是说对于这个租金特别扣除的，其实相关的就是自己他要减负一些证明文件。
0: 嗯，
1: 齁，里面包括比如说他有租任的合约，
0: 合约，
1: 哦，或者他有就是付款证明，
0: 嗯，
1: 以及就是如果他今天是因为就是比如说他本人可能有房子，
0: 嗯，
1: 那他只有一户，
0: 是，
1: 那他的小孩因为在他地就学，
0: 哦，就学，
1: 比如说，
0: 哦，
1: 小孩他住台北，但小孩可能在高雄念书，嗯，在台南念书，
0: 嗯，
1: 那他在台南高雄租屋的那个租金一样也可以列举。
0: 就是说我自己有房子，可是我小孩比如说到外地念书，租金还是可以报税的时候列举，这个就把它扣掉这个租金扣除了吗？
1: 对，但

0: 本上条件是本人配偶只有一户
1: 哦，不能说爸妈都各有一户，这样
0: 不是多屋族啊，不是多屋族。
1: 了解。
0: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他就必须要减负哈，就是他承租哈，在年度内他是做自住哈，他自己要载明呐哈，或者是他有办户籍登记的证明，也就是有户籍证明，或者是说他自己借结说，我这个是自住，我不是供营业或者是提供转租使用、
1: 哦、是是是
0: 等等的、嗯、对，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对租屋族来讲、啊、是非常非常优惠的、嗯、因为它是特别扣除、
1: 嗯、
0: 每一户只要有租金收入符合条件、嗯、然后也符合排付条款的话、嗯、它都可以列举扣除，
1: 是是是、
0: 就可以特别扣除这个限额在18万的这个租金、
1: 嗯、
0: 那之前我们也曾经接过一些民众来电、
1: 嗯、
0: 他们会觉得说啊，那房东不让我们报啊，
1: 对，
0: 那我们

0: 人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广播用听。

物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节目要来聊一聊不一样的话题哦，因为昨天刚好在第四台呢看到了有800壮士在重播，我也不知道已经看过几遍了，可是呢，每次看呢。都会悬然意气、哦、觉得说这些人真的是为国为民、哦、真的是抛家弃子啊、然后呢这个壮烈成人、哦、这些人真的是让人非常感动。那另外一个新闻呢是看到说国防部要把那个大陆拍的800给他禁掉，认为他是一个统战的电影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从军啊。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跟从军有关系，跟当兵有关系啊。刚好呢我们的好朋友去年呢到我们节目中的我们的这个谈判沟通大师啊郑立德郑老师呢最近就是四月初出了一本这个新书啊，叫做当兵教会我的事。那很多人会觉得说现在出这种书会有人看吗？可是我们今天要请他来好好聊一聊哦，为什么要出这一本书哦。立德老师早。好，再见一点。
1: 张老师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是是是，这个刚才跟立德老师聊到说昨天他也有看到这个800壮士哦。
1: 是哦，这
0: 800壮士齁、哦、这些都是非常感人的这种影集齁、哦、而且呢都是以中华民国为主体性这样子齁、哦哦、可是呢这样的一个话题也在政治上面掀起了一些不同的角度的一个解读啦齁、哦、不晓得立德老师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当过兵齁、哦、当过那个装甲兵齁、哦、那现在看到这些所谓的纷纷扰扰政治上面的这个不同的颜色的这个政治议题齁、哦、让人会感慨很深呢。
1: 是，谢谢张老师啊，这个开头啊、嗯、非常的热血沸腾。哦，刚好我今天早上也在关注这个新闻啊，
0: 嗯嗯，
1: 就是800，
0: 对，
1: 哦，800壮士，我们知道是讲抗日末期啊，在上海四行仓库是不是有800个这个士兵在守住那个仓库？
0: 四行仓库，
1: 然后他们的。的团长谢晋元将军，对不对、
0: 嗯、
1: 现在也在忠烈祠里面。
0: 嗯，
1: 所以历史其实是不能磨灭的。
0: 嗯，
1: 好、啊、我书上有写，我们记历史呢不是要仇恨，不是要报仇、
0: 嗯、
1: 而是要记

0: 住，历史不要忘记，希望不要再重蹈覆辙。
1: 对，
0: 我觉得这很重要。
1: 嗯哼，
0: 那刚刚讲到八佰，其实我看了一下，我在那部电影是疫情的时候出的，
1: 2019
0: 左右。
1: 啊、对对。
0: 好、哦，那时候疫情，电影院都没人。
1: 嗯，
0: 但是我知道那是对岸那一年的卖座冠军。
1: 哦，是哦，
0: 我不太了解啊，因为上节目啊、哦，不要讲什么跟政治有关，我只是凭我自己的亲身的感受。我记得那时候我看到那些片段，真的是说实在，就是边看边流泪、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为了要挡住敌人，
1: 对，
0: 然后呢，因为日军非常的猛烈，
1: 对，
0: 所以呢，那些士兵就抱装着炸弹就跳下去，然后就会喊什么。我是譬如说我是板桥啊、我住板桥，我是板桥镇立德，就跳下去了
1: 这样子、啊、
0: 然后最重要一句话非常触动人，这我想这是不分什么
1: 的
0: 你的想法，对不对，这是人性，
1: 没有没有任何意思，
0: 对，他跳下去就说娘孩儿不孝了，这什么意思，就是一孝作忠，
1: 对、
0: 哦、因为要为保卫守土有责，
1: 对，
0: 那所以为什么我出这本书？
1: 嗯、
0: 因为刚好1996年
1: 哦，对，
0: 我在当兵。那如果
1: 哎、欸，那时候你正好在当兵哈、
0: 哦，我正要退伍啊，
1: 要正要退伍。1996那个所谓的
0: 第三次台海危机，
1: 台海危机哈、哦，那时候真的有一波所谓的移民潮呢。
0: 是，听说我在里面根本不知道，我们就是最基层的士兵，我们每天呢就是继续练刺枪、跑5000，只知道什么无限期的战备。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两岸关系啊很大的震荡
1: ，
0: 是不是？
1: 嗯，
0: 那我书上有写，可能那时候李登辉总统要去，哦，我希望他畅销。
1: 当然了、哦，
0: 我说我刚刚才跟张老师说，我写这本书是有使命感的，
1: 嗯，
0: 可能也是因为我这样子的理念，所以感动了布克文化的贾总编。
1: 哎、欸，对、啊，我觉得这个总编也是要有很大的勇气耶。
0: 哎、欸，对对对，他那时候跟我说、啊，我说我想出一本这样的书，他说啊，50本里面这样的书，50本里面可能只有一本是黑马。我就说，哎、欸，我会努力写，希望他可以成为黑马。
1: 黑马，
0: 刚好贾总编呢，他30年前出了一本书，叫《1995闰八月》。
1: 哦，是他出的、
0: 啊。对，就这么巧，是商周出的。
1: 啊、嗯嗯。
0: 30年
1: 那一本书是畅销书，
0: 对，是畅销书，
1: 卖到翻这样子。
0: 对对对，
1: 那本书
0: 真的。那30年后，他不太看被他看好的书，但是他也很棒，他帮我写推荐序，
1: 啊、
0: 推荐序写得非常好。
1: 嗯哼。
0: 所以就那时候，1996年，我刚好30年前，我剩3个月退伍，忽然。全民就是全军战备。后来我才知道，我同学在小金门当兵，他们已经开始有写遗书啊
1: 啊，真的
0: 啊、我同学啊，我附中同学，他后面也有帮我写一篇，他说他在内衣都写上自己的名字
1: 啊哈。
0: 我们看到了很多美国电影，对不 对？这个越战的电影。人走了，对不对？你带不回来，就他脖子上有
1: 脖子当那个
0: 好像是士兵的，对不对？
1: 对，那个什么，他们的
0: 那叫什么
1: 编号吧？
0: 对对，
1: 编号，
0: 至少带回去给他家人，
1: 就知道说是谁了。
0: 是像抢救雷恩大兵，我想这就是很经典的电影。
1: 嗯，
0: 所以我曾经身历其境。我们希望不要战争。
1: 嗯，
0: 哦，但是我们说嘛，跟保险一样。宁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
1: 对，
0: 其实战备也是一样的。
1: 是，
0: 这是第一个，这个我因为亲身经历。第二个，12年前，
1: 第一个原因，好。

0: 是
1: 这个很超的单位，
0: 很超的单位，
1: 我是42旅，
0: 哦，
1: 就是他的前身。
0: 嗯哼，
1: 但是我们当兵通常说啊，再超的单位都有很凉的缺，
0: 没错，
1: 再凉的单位都有很超的缺。那我就是在很超的单位，又刚好占了很超的缺，
0: 又很超的缺。
1: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哎，有缘嘛，我们都同一个单位。
0: 嗯，
1: 他很不幸的就没有退伍。
0: 哦，
1: 我很庆幸的，我平安退伍，
0: 平安退伍，
1: 所以我就想写这本书。
0: 啊啊啊！
1: 第三个原因就是这一两年啊，闪兵对不对？
0: 对，
1: 明星闪兵，
0: 哇，这个也是吵得沸沸扬扬。
1: 是啊，
0: 从去年开始这样子，
1: 对，
0: 哦，很多也都被判刑了。
1: 对，好像是起诉，
0: 到起诉，
1: 法官好像还没有一个，
0: 啊，对
1: 判例。对，但是就提醒我们，我书上写，人人都闪兵啊，那这个我们。这个家园谁来保护呢？
0: 保家卫国，
1: 是不是？那我们就危险了。
0: 嗯，
1: 所以我写这本书有三个重要的原因，我写在前言，
0: 是
1: 希望能够提醒大家。
0: 对，
1: 也希望现在年轻人，现在4个月之后要回到一年。
0: 对，
1: 对我们两年兵来说，我就觉得，哎，这不知道当什么，
0: 还是很凉啊。
1: 要怎么打呢？是不是？
0: 对，
1: 但是呢？守土有责，
0: 嗯，
1: 我想不管你是 S 世代 Z 世代，
0: 嗯，
1: 我们只有一个台湾，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我们需要和平，
0: 嗯，
1: 需要这个安康，
0: 嗯，
1: 我们才能够过美好的生活。
0: 对，尤其是像我们立德老师也有一个宝贝儿子，
1: 是啊，
0: 大家都不希望说哎，这下一代也要面临那种战争的这个风险。
1: 对，您说的好，我在自序里有写嘛，我希望我这本书也是写给我天上的父母。
0: 嗯嗯，
1: 对，那也是写给我今年满10岁的儿子。
0: 啊，
1: 我希望他一生平安，
0: 嗯，
1: 别上战场。
0: 啊，对，
1: 是，
0: 好像左宗棠好像谁是这样子吧，
1: 是吧，啊，左宗棠
0: 是说哎，只希望他的儿子呢一生
1: 平安，
0: 平安就好了，
1: 是笨笨
0: 的活一生。
1: 对，是啊，是啊。
0: 哦，所以呢，这一本这个当兵教会我的事哈，真的是这个有他背后这个三个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了哈，想要某种程度的让我们大家也记得过去的一些历史，
1: 是，哦，
0: 然后呢，1996年哈，你刚好在当兵哈，哎，你是当装甲旅吗？
1: 我是装甲，
0: 装甲旅，最近啊刚好也是在讲什么 M1，哎，
1: 对，我们很多100多部新的战车进来了，
0: 哎，那你们那时候听说都是那种老古董，
1: 我们那时候哎，您这样子说，虽然也差不多哦，我们都说我们是2次大战美军不用的，
0: 对对对对，很多人都这样讲，
1: 我们台湾是把它当宝啊，
0: 对啊，
1: 我们那时候叫做勇虎战车，
0: 好，
1: 是 CM11 是那时候的最精锐的武器，
0: 最精锐的，
1: 我们独立第42旅虎口，
0: 嗯，
1: 也是最精锐的部队，
0: 是，
1: 但是我书上有写，如果各位听众，如果各位读者如果能够选择的话，我想很少人会愿意在这个当兵在主力部队，对不对？精锐部队，因为我们就是什么，说难听点，好像就是炮灰嘛，对不对？我们就是要勇往直前。
0: 嗯嗯，
1: 是。
0: 是是，所以这一本书呢，有蛮多有趣的故事
1: 哈。
0: 事实上呢，我也觉得说，哎，我们之前看过的很多那个新兵日记哦，
1: 是大兵日记啊，
0: 对，
1: 或者30年前的报告班长，
0: 对，
1: 这种电影，
0: 对，连像新加坡都有拍过，哎，
1: 是啊是啊，
0: 我觉得你这一本书可以再来拍一集，
1: 我就是这样想。
0: 哦，那这个部分你就可以当导演了，
1: 对，没有，我只要当这个原著就好了，对，著作，
0: 是是是，所以呢。这个今天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哦，再度请到我们这个沟通谈判大师郑立德郑老师。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不是沟通谈判大师，那怎么会写这样的一本书？因为你自己亲身经历过哦，在20来岁20郎当的时候去当兵了哦，然后呢有非常深刻的一些体验，
1: 而且
0: 跟体会。
1: 张老师，您说的对，就是我虽然教沟通谈判销售，但是我里面也有写到，我发现其实军中部队也是一个小社会的缩影
0: 啊，对，
1: 你也要跟人家沟通，
0: 要沟通，要
1: 谈判，是不是？你不可能只靠自己，
0: 嗯，
1: 因为我们不是蓝波，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你怎么样，我书上有写到我怎么样跟排长谈判，
0: 嗯，
1: 让他不要送我去宪兵队，
0: 对
1: 啊，不要去宪兵排接受军纪再教育，
0: 嗯，
1: 那也是谈判，
0: 对，没错。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每个角落每个地方哈，各个行业也都是要面临谈判，
1: 对，哦，无处不沟通，
0: 对，然后当兵当然更是要谈判哈，哦。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沟通谈判专家我们的郑立德郑老师是再来聊聊当兵教会我的事，哦，到底他教会了哪些事呢？马上回来。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0: 亮。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沟通谈判大师我们的郑立德郑老师哦，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当兵教会我的事哦，那这个大家就会觉得说好像跟房地产没什么关系还是有关系啦，
2: 没有关系，
1: 没有这个
2: 阿兵哥
1: 守，对，没有守家卫国，我们的这个房子啊，大家最近也在谈，就是说飞弹来了，房子还值钱吗？
2: 对啊，要不要换黄金？是不是？
1: 对啊，
2: 比较能带。
1: 所以黄金、欸、虽然蛮重的，可是大家都带了黄金，房子带不走的，
2: 是啊，
1: 黄金还可以带得走
2: 的，是、啊，没错、
1: 哦。所以呢，当兵教会我的事，事实上等于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看的一本书了哈、哦。那刚才提到了这个谈判，我们郑立德郑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哈、哦。他说在军中也是要谈判
2: 哦。是啊，
1: 好、哦，我们待会请他跟那个连长还是什么？
2: 排长。
1: 排长的这个谈判，
2: 但
1: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哎、欸，最印象最深刻很多美国电影嘛，哈，
2: 对，
1: 比如说像那种白宫
2: 雷恩大兵，
1: 还有什么白宫陷落啦，
2: 哦、对对
1: 对对对，哈、哦，啊、哦，那个都是有那个所谓的谈判的这样的一些啊技巧跟手法，
2: 哈，
1: 哦，所以呢，今天我们真的非常开心，虽然说谈当兵，可是呢，实际上是教会你很多日常生活必备的工具跟很重要的一个物气啦，
2: 哦，是是，
1: 好，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
2: 我就分享，因为刚说我是教谈判，
1: 嗯，
2: 那我现在回想30年后，我说我出这本书是用我30年哦，退伍30年，刚好，
1: 嗯、
2: 那30年在江湖上打滚，对不对？在社会磨练，
1: 嗯哼，
2: 我做教育培训，那回头看30年前我当兵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当时觉得苦不堪言，生不如死，现在回头看就是云淡风轻，
1: 是
2: 感谢上帝，感谢老天让我平安的退伍。
1: 哎、欸，其实很多男生哦，当完兵之后他们都会很怀念那段时间哦，以前那个2年啊2年半的那个时间
2: 是怀念，
1: 现在4个月当然没什么好怀念，
2: 是对，但是希望永远不要再回去对，人就很妙。
1: 嗯嗯，
2: 刚讲到谈判，我刚跟张老师聊到一进去一下部队啊，然后我们每天，各位知道，以前我不知道现在当兵要不要棉被折成什么豆腐样，对不对？
1: 对，
2: 各位你想想看，没当过兵，你很难想象睡觉有这么多事情要搞。你看有蚊帐，你早起来呢，蚊帐不好，
1: 嗯，
2: 你才能做大事。
1: 是，
2: 我觉得很有道理。
1: 没错。
2: 回到我自己啊，那个钢杯，对不对？那个脸盆上，然后呢，脸盆里面有很多东西。还有毛巾，军毯抹平，毛巾拉秤，这都必要的。
1: 嗯、
2: 排长就说，如果呢，我们连上规定，如果你一个礼拜有一个没有符合标准，譬如说你的棉被很乱，就打一个叉、嗯
1: 啊、
2: 一个礼拜5个叉就送你去宪兵排接受军纪再教育。
1: 再教育。
2: 我们知道洪仲秋就是被送到送去什么关禁闭，就不幸死在里面。
1: 嗯啊、是。
2: 我也很怕。
1: 啊。
2: 然后呢，重点是我一天就5个叉了。
1: 就5个叉。一天就5个叉。
2: 对，早点名啊，早点。

0: 名的时候，
1: 就
0: 大家都往外面冲，
1: 嗯，
0: 怕迟到啊，对不对？各位有看过报告班长，对不对？五秒四秒，
1: 对。
0: 然后呢，我不知道学长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就把我的脸盆踢翻了
1: 啊、哦！
0: 哇，我一下就大量累积差。然后呢，排长就说：“哎，我要送你去宪兵排军纪再教育，
1: 嗯，
0: 用自己的假哦，
1: 对，
0: 就是放假的时候你要去那里操一天，
1: 操一天。
0: 那时候我当然不想去啊，
1: 对，
0: 哦，我才刚从政大毕业就送进来了，然后我就拜托排长，我就说，报告排长，其实我每天早上，各位听听看啊，这是我跟他沟通谈判的话术，
1: 嗯哼，
0: 其实肺腑之言啦，
1: 对，
0: 我就说我总是要求一求他嘛，
1: 嗯，
0: 不谈就送进去啦，
1: 对，
0: 我就跟他说。”我记得是这样说的，我说我每天早上都提早半小时在那折棉被，我想很多人有经验，
1: 嗯嗯，
0: 班长还叫你什么，
1: 没错，
0: 赶快睡，对，有的人不盖棉被也不准，对不对？要摊开是不是，这都是成功领过当兵的记忆，
1: 这个就是那个当兵日记。
0: 对， 对， 对，那我不摊开就早上就可以多睡一点，你就不用折嘛，
1: 嗯嗯，
0: 那我就说我早上都提早半小时去折棉被，然后很多地方时候是学长踢翻我的的那个脸盆，
1: 是，
0: 所以呢，可不可以给我再给我一些时间，让我更适应这个环境。

0: 所以我才就可能是因为那一次印象的经验、嗯、所以我就写我不是金城武我是金城莲。
1: 对，
0: 什么叫金城莲呢？
1: 对呀、啊啊、
0: 书上有写到、
1: 嗯、
0: 哦，也就算当兵的人都不一定知道金城莲，因为后来我退伍几年后就废止金城莲了、
1: 嗯、
0: 简单的说啊，就是在一个部队，一个大部队啊，譬如说我们是独立第42旅，
1: 嗯，
0: 啊，为了，啊，对了，我这本书啊，不只写给男生看，也希望写给女生看，
1: 哦，
0: 写给没当过兵的，所以呢，我里面有写的非常仔细哦，譬如说兵有分，二兵、一兵跟上兵，
1: 嗯哼，
0: 啊，少尉、中尉、上尉，
1: 是，
0: 啊，就是我把它写的很详细，希望没当过兵的女生，
1: 嗯，
0: 你也可以看一下，
1: 嗯，
0: 因为我们常听说女生最讨厌男生谈当兵，一谈就没完，
1: 对，没完没了，
0: 都听不懂，
1: 对，
0: 而且很多男的都在那里胡乱，对不对？随便说，好像自己讲的自己的海路一样，是不是？
1: 没错。
0: 那你看完这本书非常真实，
1: 嗯，
0: 你就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在乱碰轰，是不是？
1: 是。
0: 那我刚刚说。诶，我刚刚说到什么？
1: 对，金城莲。
0: 金城莲，对对 对，金城莲就是我们一个旅有很多单位，
1: 嗯，
0: 有营，营下面有连，
1: 嗯，
0: 那要选一个连，大概五六十个人，专门保护最这个单位的最高长官，因为我们是独立旅，哦，所以我们的旅长是少将，
1: 嗯，
0: 通常旅长是上校，哦，上校跟少将，我书上也有写，
1: 嗯，
0: 哦，反正就是部队的阶级，
1: 对
0: 对，那。我们要负责保卫少将旅长，所以我们要练近身格斗的战技。
1: 哦，
0: 我们要练，就有点像宪兵一样。
1: 嗯嗯。
0: 但宪兵还不用练攀将。
1: 嗯。
0: 各位，香港的飞虎队有听过、有看过吧？电影、嗯、是不是？啊、就从六楼这样子，绳索从外大楼的外面这样蹬下去。
1: 嗯嗯嗯。
0: 这叫做攀将。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还要练夺刀夺枪。
1: 嗯、
0: 啊、哼。好，然后还有摔跤，
1: 这个就像
0: 擒拿，
1: 就像宪兵啦、啊。
0: 哎，对，有点像宪兵，
1: 对，宪兵，对。
0: 我们就是练这个，
1: 嗯，
0: 那所以那我简单说，金城莲就是禁卫军，
1: 嗯，
0: 啊、或者锦衣卫，锦衣卫比较夸张一点，
1: 比较
0: 禁卫军，我们就是要保护
1: 保护那个元首的，对，
0: 所以这操练不是最苦的，
1: 嗯，
0: 不能放假才是最苦的，
1: 哦，
0: 因为我们是金城莲，所以我们每次没有大部队休假，
1: 嗯哼，
0: 五六十个不可能大部分放出去，
1: 嗯，
0: 只能放六分之一，
1: 哦，
0: 因为我们要保持战力，才能在敌人冲进来的时候，我们要保护旅长，
1: 嗯，
0: 这就苦了我们啊，你看六分之一，哎，所以我当兵的时候大概一两个月才放一次假，
1: 哦，
0: 跟现在小朋友放假放到不行，
1: 哎，
0: 每个礼拜都回来，他爸妈看了都烦，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
1: 嗯嗯嗯，
0: 是，
1: 所以这个是
0: 金，这就是金城莲，为什么说我是特种兵，
1: 那哈
0: 是。
1: 对，那你提到你是特种兵，因为我们讲的那个装甲兵嘛，
0: 是装甲，
1: 哦，装甲，你是装甲的嘛？
0: 对，哦，战车啊，
1: 战车，对对对。
0: 最近不是有一百多
1: 对一百部
0: 美国的这个我们跟美国采购的，
1: 对，
0: 这两天的新闻嘛，
1: 嗯，
0: 对不对？才刚进来，
1: 对对 对，
0: 是。
1: 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装甲兵，他有些什么特别的地方？那能让你感受最深刻的是什么？
0: 啊，简单说啊，哦，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两天有个新闻？就日本。
1: 嗯，啊，
0: 日本的战车爆炸，
1: 那个，炸
0: 对不对？
1: 嗯，
0: 有没有看到三死一伤？
1: 嗯哼，
0: 对，就让我回想到一个战车啊，顺便跟大家帮大家科普一下。
1: 嗯，
0: 一个战车通常有四个人。
1: 嗯，
0: 车设装甲。
1: 嗯，
0: 车长就是可能是班长、排长或者是连长，
1: 嗯，
0: 就是指挥官，
1: 嗯，
0: 一个战车的职位。车长射是射手，
1: 射手
0: 负责打战车炮的。
1: 嗯，
0: 或者是机枪、五菱机枪的。
1: 嗯，
0: 装填。像我是政战文书，
1: 嗯，
0: 我们叫做废物装填手，
1: 废物
0: 就是只要把弹药推进去就好了，
1: 好
0: 对，
1: 嗯。
0: 第四个是什么？驾就是驾驶，
1: 啊，
0: 驾驶通常是体格要好，
1: 嗯，
0: 因为要开战车不容易，
1: 嗯哼，
0: 而且刚刚说过，我们的战车又不是最先进的，
1: 嗯，
0: 可能，啊，我们要开到基隆港，然后呢，全部的战车一致对外，防止敌人的快艇登陆，
1: 啊哈。
0: 大概就是这样子，
1: 就是作为一个防线这
0: 样子。对
1: 对，嗯，
0: 这个各位，就算这个年代，我们看乌俄战争，
1: 嗯，
0: 对不对？或者是美伊战争也一样。我想装甲，虽然现在无人机时代，
1: 嗯，
0: 哦，这个反正武器日新月异，
1: 嗯哼，
0: 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什么的主要主力的什么武器，就像二次大战的时候，各位，德军希特勒那么强，就是因为他们什么，德军的战车很厉害啊，
1: 嗯。
0: 他们有400万的装甲部队，
1: 哦，对，
0: 非常可怕，
1: 非常强，
0: 是不是？嗯，
1: 对，
0: 嗯，对。那我刚刚简单说一下，我就是装甲兵。
1: 嗯哼，
0: 对。
1: 哎，你那时候刚才提到，就是说要把这个装甲 这个车开到基隆。

0: 他你们是直接开上路上，还是
1: 说因为没有发生
0: 啊？没有，那如果说一般的话是用运的，是不是？
1: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开过去，
0: 要直接开，
1: 没有办法运。
0: 可是那个
1: 战车，对，你有没有看到战车？不是有时候之前不是有看到战车压到名车？
0: 对啊，没错，
1: 对不对？如果有一些这个什么基地训练啊，或什么什么什么对抗啊，战车是要开出来的
0: 啊。
1: 对，所以我们要维持战车可以动，这是最重要的。
0: 是，所以你在那个战车里面，你会不会有那种密闭感呢？那种
1: 哇，您这个问题非常棒哦，因为呢，我快里面有冷气。
0: 里面有冷气，
1: 我记得应该有，
0: 那时候就有冷气了，
1: 应该有，反正有空调就对了，但没有像现在这样。
0: 嗯嗯。
1: 我快退伍是老兵的时候，因为我们部队啊，我们下基地，
0: 嗯，
1: 所以呢，我没有跟着去，因为我要退伍了，
0: 嗯，
1: 所以晚上大部队回来睡觉，我要去负责看战车
0: 啊，看，
1: 对我就要去战车停靠的那停的地方看战车，
0: 嗯，
1: 因为您刚刚的问题就是，我书上有写到。哎，各位，你有看过战车吗？
0: 嗯，
1: 你有睡过战车吗？我有。好，我跟各位分享这难得的经验。你觉得战车是睡里面还是睡外面呢？
0: 对、啊。
1: 如果你要睡在战车里面，你一定要带着蚊帐。
0: 嗯。
1: 说起来也很奇怪。
0: 对啊。
1: 蚊子都往里面跑，所以你们如果被没有带蚊帐睡里面的话，你可能会成为。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因为被蚊子咬殉职的大兵，从来没听过，对不对？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

0: 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沟通谈判专家我们的郑立德郑老师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他最近出的一本新书《当兵教会我的事》。当兵教会我的事哦，那这个接下来听说有很多场的这个签书会啊、哦，这个分享会了啊、哦，我们也希望说这一本书能够畅销，一直卖下去哦。我看我们那个郑立德老师已经出了第五本书了啊、哦，
2: 是哦，这本比较特别，
1: 对，那之前都是讲谈判的比较多，
2: 之前都是商业的，
1: 对，都是商业谈判的。
2: 我说是我跟出版社说，希望可以在心理励志类，
1: 心理励志类，
2: 心理励志类，
1: 是好。那因为书里面有30多篇的故事了
2: 哈、
1: 哦，那。这个没办法在节目中一一分享哦。那我知道你之前你刚才提到说在湖口
2: 啊、哦、
1: 当装甲兵，那后来为什么又到金六节去
2: 啊？我是金六节的新训中心，
1: 新训中心。
2: 应该说我新训中心
1: 是在金六节啊、哦。好，那可以讲跟大家讲一下。
2: 我从金六节啊，新训中心，然后呢，本来新训中心大家知道吧，就是要抽签嘛。啊，我也一样，虽然我不是金门，但是我抽到。独立第42旅在湖口、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装甲兵。
1: 对。
2: 然后我记得很深刻，我书上有写，我们四个同梯的，抽中42旅，独立第十二，就是洪仲丘那一旅，刚刚说了542旅。
1: 对。
2: 我们就从宜兰金六节营区大门走，有一个军官来带我们。我们从金六节走到宜兰火车站。如果你有这样。

0: 他说他看了2年的神经病，完全没有跑过5000公尺。
1: 嗯嗯，
0: 反而我在进部队之前，在进去虎口营区之前，
1: 嗯，
0: 我这辈子没有跑过5000公尺。
1: 嗯哼，
0: 我也没有爬过杆，
1: 也没有爬过杆。
0: 我不知道现在各位听众，你知道什么叫爬杆吗？
1: 对呀、啊，
0: 我书的封面就有爬杆。
1: 以前我们高中就有了，
0: 是啊，
1: 这些
0: 可是我到高中我们都没有爬杆，你知道吗？我真的是，
1: 嗯，
0: 第一次爬杆就在部队里。
1: 嗯哼，
0: 讲到爬杆，因为刚刚张老师问，
1: 嗯，
0: 六秒还有九秒，
1: 啊哈，
0: 《
1: 黄土面具》九秒，
0: 对，《孙子兵法》说兵贵神速，
1: 嗯，
0: 爬杆跟这个黄土面具也一样，
1: 嗯哼，
0: 爬杆上下一趟6秒及格，
1: 嗯，
0: 我根本不会爬杆，爬不上去。
1: 爬不上去
0: 啊！然后而且呢，我们又是精诚连，需要特别体能好。
1: 对，
0: 我们都要去参加5项战绩测验。
1: 嗯，
0: 有一段时间，连长规定我们每天吃午餐前要经过爬杆场，因为爬杆场就在我们连旁边。
1: 哦，
0: 光是这样你就觉得人生而不公平、不平等。别连旁边是篮球场，
1: 是
0: 我们连上是爬杆场。
1: 嗯哼，
0: 所以呢很方便，上去餐厅之前，
1: 嗯，
0: 每个人上下来回2趟。
1: 啊哈。
0: 我爬不上去啊，怎么办呢？
1: 对啊，
0: 就叫我爬上，就吊在那里，
1: 哎、
0: 跳上去抓住，
1: 嗯，
0: 两手抓住那个杆，脚离地，
1: 啊、
0: 哦，30秒
1: 就吊在那边。
0: 对，各位听众，
1: 嗯、
0: 你想30秒很短，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下来手就发抖，
1: 啊、
0: 嗯，进去餐厅吃饭拿筷子手都会抖，
1: 一直抖。
0: 然后我又是菜鸟，
1: 嗯，
0: 很快他们吃完了，我要赶快去洗餐盘，所以有一段时间都饿肚子，午餐都吃不饱。我们排长可能看我可怜，
1: 嗯，
0: 就跟我说：“哎，真的，你别看你这些学长跟猴子一样，
1: 嗯，
0: 爬上爬下，
1: 对，
0: 他们刚来也。”

0: 有你要保护自己。
1: 他应该不是直接放毒气吧，是应该是催泪弹吧。
0: 啊，对，催泪弹，就是光是催泪弹我们就受不了了。
1: 对
0: 啊，我不知道，
1: 就
0: 是眼泪，就是很刺。
1: 对。
0: 然后呢出来之后还要去用水洗眼睛。对，学长有概念，对不对？对，那不是毒气啊，这个我们怎么可能毒气？
1: 对，
0: 光是催泪弹就受不了了。
1: 催泪弹，对啊。
0: 何况有的毒气还是什么化学武器更可怕。
1: 对对，
0: 是不是？你再厉害都没用。战争很残酷。
1: 对对，
0: 是。
1: 好，那军中里面大家应该很深刻的就是有所谓的学长学弟制嘛，
0: 是是。
1: 哎，这个部分你有经历过这个学长学弟制吗？
0: 啊，当然有。
1: 哎，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有趣的东西？
0: 好，其实学长学弟制真的不太有趣，对。但是呢，我书上有一个故事，有一篇特别讨论学长学弟制。
1: 嗯嗯，
0: 我的学长啊，为了要避免学长学弟制，
1: 嗯，
0: 我的学长叫做整退整补，
1: 嗯，
0: 就是我学长大部分是同梯的，
1: 嗯，
0: 学长学弟制是因为不同梯次、不同时间进来，
1: 嗯，
0: 但是呢，可能国防部那时候有个专案叫整退整补，也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我就遇到了，
1: 嗯。
0: 那他们没有学长学弟制，因为都是同梯。你想想看，就是你同学嘛。
1: 对。
0: 那同学有什么坏处呢？同学就是互相管不了对方啊。
1: 对。
0: 以前学长学弟就是可以定你，学长会教你，大家都是一起进来的，那个经验传承可能会比较差。
1: 嗯哼。
0: 而且约束力也会比较少。
1: 是。
0: 虽然没有学长学弟制，但有其他的问题。
1: 嗯哼。
0: 举例来说啦，常常有御驾不归。对不对？
1: 哎，对啊，
0: 也都害到学弟，
1: 嗯，
0: 害到同学，也害到我这个学弟，
1: 是，
0: 大家就超体能，
1: 嗯，
0: 是这样子的。
1: 哦，
0: 学长，但是学长学弟制它有好处，就是
1: 那就是连坐了，
0: 对，连坐，是，
1: 嗯，
0: 因为有学长就会定你嘛，
1: 嗯，
0: 你会怕学长，
1: 嗯，
0: 是不是？那一个传一个，他的经验也可以传承给你，
1: 嗯，
0: 他教你怎么样5000可以跑回来，
1: 哎，
0: 教你怎么样打靶打得准，
1: 是，
0: 这是正面的，
1: 嗯，
0: 我想社会各地都会。到处都有啦，
1: 嗯，
0: 我最近有一个新闻啊，北一女的一队是不是？
1: 对，
0: 说什么学姐学妹制，什么你要高贵姿跟学姐讲话，
1: 高贵
0: 我们说尽量可以避免这样，但是传承还是很重要。
1: 对啊，有时候是一种仪式感，
0: 是仪式感，
1: 对啊，
0: 矫枉过正，对不对？过犹不及都不好。
1: 嗯，
0: 如果没有学长帮忙定，
1: 嗯，
0: 那你真的打仗的时候。谁要跑谁要往前冲，是不是？
1: 是，
0: 这是我遇到的学长学弟。那我同学这一篇里有写到他是宪兵，学长学弟制很重，
1: 对，
0: 然后又欺负我们大专兵啊，大专猪，
1: 嗯，
0: 所以他对他就告诉自己啊，我觉得他那句很棒，他说弱是罪恶，强而不暴是美。
1: 嗯，
0: 你自己很弱是一种罪恶，但如果你很强又不会欺负别人，是一种美德
1: 啊，
0: 也跟各位听众分享
1: 分享哈。
0: 是，
1: 哎，那在军中真的是学到很多的东西哈。

0: 虽然有些是看起来比较老，不符合时代，
1: 老掉，
0: 但是我觉得我回头去看，大部分还是符合现在的。就算是哦，我们买了 1.5 兆的这个非常精良的武器，但是如果我们士兵确战，是不是？
1: 嗯，
0: 他不知道为谁而战，为何而战？
1: 对，
0: 要保家卫国，守护这块土地，因为你心爱的人，你的家人都在这里。
1: 嗯，
0: 那你就可能不会敌军大军来袭，你放着精良的武器不用就跑了，是不是？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先把长官干掉，竖白旗。我希望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1: 对对 对, 对，
0: 我觉得这、okay. 所以我说我写这本书是有使命感的。
1: 嗯，
0: 希望这些现在你看看以前是很糙，我不是要告诉你以前多糙，是希望能唤起你的军魂。我们人人守土有责，
1: 对，
0: 要为这块土地尽一份力。
1: 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非常感谢郑立德郑老师呢，跟大家分享他这一本新书《当兵教会我的事》哈、
0: 哦。谢谢。
1: 哎，蛮有趣的，蛮多啊精彩的故事，大家可以去买一本来看看哦。
0: 是的，
1: 今天非常感谢郑老师，
0: 谢谢张老师，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新世纪，新思维，新觉醒，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圆满身心灵。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这里是幸福圆满身心灵节目，我是主持人都梦，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那我们在线上是我们的慧吉祥上师。
1: 好，空中朋友大家好，吉祥如意。
0: 上师，那您现在是在哪里啊？
1: 现在在刚回来，从新加坡啊回来，那么现在是在苗栗铜锣天宁寺。
0: 昨天才在新加坡哈。
1: 因为我们从新加坡引请这个白龙、黄龙、青龙、红龙、黑龙回来。这个新加坡就是那个叫什么地方？叫是一个鱼尾狮啦，鱼尾狮，这个鱼尾狮在土水的那个地方。
0: 是是。
1: 做世界大同的这些全部慢慢就全部要回归了，回归。
0: 前几题的那个节目里面，我们曾经跟观众、听众朋友提到，就是上师在几

我们在几十年，在三十几年来，在每一个地方，像在槟城盖寺庙，从买地啊，以前都是这个，因为买地一两千万，现在都几亿，因为那个都是那个地光地皮涨价就已经也不到几亿了。那么这些每一个地方是这样建立的，就是租，从租开始，租，然后慢慢在啊筹募基金买，然后这些都是归于公的，因为就政府的单位嘛，像我们台湾啊这个佛教总会那也是都是属于申请的单位，像我们台湾有将近五十个单位，但我在主要在连结的是北中南这主要的地方，那其他因为有佛学院啊，在台湾在花莲佛学院，在这个叫吉安乡那个是女众佛学院，本来是男众女众混合啊，因为那个教育部的嘛，必须要大学毕业之后才能进去的，所以有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纽西兰、香港啊，还有世界各地的人去那个佛学院。那现在又盖的新的，已经盖好了，新的是在瑞穗，瑞穗就蝴蝶谷的前面啊，那个就很大，那个是这个九级地震几都没问题的啊，那个是做的非常厚的，那个柱子也是很厉害，这后期的嘛。所以以前是显教的寺院全部打掉重新盖的啊，那个花了很多亿的钱盖起来的，那个是在瑞穗，那个是南众佛学院。所以这将来世界大同之后，那么这个就有不同的修学，有儒家，有道家，有佛家，他们有不同的修学的阶段，那国家体制在整合的，那就他可以晋升，就不断的进步，慢慢在佛教界一样，他从解脱道啊，从小圣可以进入大圣，显教，显教进入密法，密法从四部到行部到优伽部到无上优伽啊，这样逐渐的成长，那这个都是要建立基地。像我们在马来西亚刚才讲这槟城，在吉隆坡，现在吉隆坡我们的这个最近有一个新的大楼啊，五层楼的这个电梯大楼就很庄严，就西藏风味的也是啊，这个然后就是在啊怡保也好啦，在怡保州也好几个道场，像马六甲州也是，那么这个新山也是，柔佛州也是，那么这个在槟城州也是，有都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个道场，那这些都以前就是这样泥泥掉掉啊这样起来的，一个地方要花很精力，花很多心血金钱也好去设置，然后去开创，就开天辟地是这样。那现在的这个阶段就新的开天。

天地必须要连结，没有连结嘛。而且这些诸古国家联合，因为要世界大同，它一定各个国家一定要连结的。所以各个国家最高的神、最高的仙佛，全部要连结的，连结引擎。所以我们为什么把吉隆坡这个圆通教主观念就引回？迎回我们这个天宁寺，那么新加坡光明山，光明山，所以它是很大的嘛，它里面有佛学院，有这个，所以以前风传法师，他是国师来的，李光耀的国师，所以他就建立很多风水宝地啊，所以那么这个像这个他就布局，所以新加坡那么厉害，就是他布的局，那布的局，所以新加坡就是这么小的地方，辐射到世界各地。变成一个非常进步的一个地方。昨天我们也去到莱佛士，就以前李光耀还没来的时候，他先登陆发现新加坡的。那新加坡早期它是一个渔港而已，小小的地方，农村。那么所以李光耀才把它建设起来。那么这个所以本来是联邦，所以从马来西亚的联邦然后再独立出来的。所以那么这个就变成这么小的一个地方这么进步，那也是天地人的结合呢，也是他的天命。所以每一个地方他是要步步为营这样开展整个天下，开天辟地的，不是一下子所以我们昨天去到那个鱼尾狮，那个哇，那很漂亮，晚上这个海景，然后这个前面就是那个船，上面有个船，就是赌场那个船那新加坡唯一不好就是有赌场那他也没有东西可以，没有什么资源嘛，那也没有办法但是那我们是不鼓励的啦所以这个像那个轮那个叫什么摩天轮。摩天轮他以前是往外海转的。我告诉那个阿兜啊，就外国人呢，我跟他讲说你要往这边转。后来他经过一年的开会，几次杯葛之后，因为有一批人不同意嘛，后来就同意就转进来。所以那么这个就把它风水改了。那么这个就像一步步为营，在融各界。那么所以我们在这次也是连结这个地方，因为上次的时候黑龙他不愿意不参与，但这一次他就愿意了。所以要有耐心这个毛叫什么毛固三鲁像类似这样的，当时以前要请孔明请什么都一样的，没有那么简单的。所以那么这些天龙八部就会来护持的。那这个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人搞定就好，人也不容易搞定。那先要把这些诸神搞定，要跟他结合。那他本来就神通广大，本来就不用结合了，本来就结合了嘛。但是因为人要去做的嘛，所以要开天辟地，步步为营。唐玄奘当时为什么要去到印度？为什么走路去到各地方？像我们这个像前两礼拜从印度回来，那你看他很厉害，他走过的地方，他这个都在底下的，以前的古迹啊，都在地底下看不到的，但是他根据佛陀的足迹就挖就有了，不是五个地方十个地方，他都这样挖出来的，不管那烂陀寺也好，他方言有这个听说好像方言几十公里，你可以想象那个寺院有多大，那现在就。不到可能挖出来的部分只不过到1.5公里，差不多1点多公里，还有几十公里没有挖出来当然下面没有去挖了，底下都是挖出来都是觉得以前的1500年前的那些砖，那些古迹，那些寺院那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这样，这整个很让人感动的，就是过去的伟人呢，他付出这么多的心力，也是一步一步做出来。那现在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领袖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要这样为开天辟地、为天下苍生而努力的，不是一蹴可成的。那这里面有含有很多斗争的，不管宗教、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也各立山头的，那不能去执着的我们要去包容。爱与包容去结合，没有办法，所以能的人就能，不能就随缘吧。所以那这样的当中，所以也就是他有一个步骤，不一个步骤来走的。所以我们该做的做，他自然而然就才能促进和平。那么这个各方面，他就自然而然改变。我们台湾逐渐的就现在开始就会改变了。那改变是要先把这些工作做好，每一个人各司其职，各尽本分，把它做好。那在东南西北中就会回归那所以一个人的思想决定他的未来所以那么做什么事就要实实在在
啊，那么不能夸大其词。

啊，就要步步为营，要实际真的讲的实际当然去操作，要去做，那要付出流水流汗一样。所以释迦牟尼佛过去是众生是喝他的血，吃他的肉，啃他的骨头，相伴慢慢三大生起劫才成佛。一听到都吐血的，说哇，那这样很难修的嘛。每一世这样不同的，有时候国王，有时候王子，有时候富商，有时候做农夫，有什么反正每一世都不能颠倒的。那这个那到最后就会做转人圣嘛。那慢慢这样逐渐行菩萨道而圆满三大圣起劫，到忍辱仙人大地菩萨都还有人来糟蹋他，来捣蛋的。所以你看乔成儒过去是这样的，还没成就之前是来捣蛋的，来砍他手背，砍他双脚的。所以那么无怨无悔啊、哦，所以释迦牟尼过去还没成佛的时候，都是这样说：你这么坏，这么恶劣，没关系，我将来让你有智慧，让你离苦得乐。那也有这种胸襟，不是一般宗教思想，不是说我要做，我就要溜了，要跑去哪里？跑去净土，跑去天堂？不是，乃至虚空空尽，我愿乃尽；众生无尽，我愿亦无穷尽。那一般这样的话会背很多业的，但是怎么？所以又不能染身。不能染，所以我们帮人治病一样，一般人啊，医生帮人治病，但治不好自己，为什么？帮人治，但是会反射回来的，自己就中招了。那所以要帮助很多人，无量无边的众生，但是不能中招的。那所以要有一点功能的，不要讲说什么本事，最起码的功能要有，智慧会打开的。所以融合讲话做事，人家听起来就中肯，然后不会夸大其词，当作实际操作。所以讲得到的东西要做得到，实际。不要死别人，先要死自己。所以卖西叫什么？卖西斗又行，西饼斗。爱斗爱要耐得住，爱我的甘心的心啊，甘心。那这样才走得出去。所以现在大部分都不是那种能耐，没有那个心境的，所以都是忍不住，永远都是斗争的。对的，跨脚吹。所以这归你这个人，你等下待完。所以看在我那国外嘛，都在国外就。做自己要做的事啊，那虽然跟各宗教结合，但不是像现在这样。现在已经成熟的，就大力的推展，大力的结合，那已经死也。所以天时地利人和啊，那么所以才有办法促成。一年不到也没有用，我们要到世界各地去引请诸佛菩萨、诸仙佛来轮回会归，那么来做黄台仙岛，然后反射到世界各地。那时间没到，你做也没有用的，没有用啊。所以要适时而行。啊，那爱时机爱丢，人数不嘛爱丢，啊，才有法度啊。所以较早嘛，拢真怕平。所以早期你看历代方才都要太平盛世，什么统一的，结果都是什么？为了自己的自私，那为了自己的权利，为了自己的共识就好听，其实拢是呢，抬来抬去啊。所以你看较早，这个诸葛亮嘛，啥呢？可是这些人要不要再来复命？要。诸葛亮也好，不，这个什么明朝的那个什么刘伯温也好，汉朝的张良也好，所以我们每一个阶段的啊、哦，所以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他一定要面对的，跑不了的，心也修不好，所以到最后都是很窝囊，那所以又要帮助众生，自己都帮不了自己、啊，所以就变成很贫贱。啊，所以你看，过去的伟人都是断背求法，很贫，然后很苦的，但不是遇到这样的。我们怎么苦是什么？安乐当中去苦的，就是说，那个富足安乐，然后这个那么无怨无悔，不会为了世间的安乐，那么这个就杀出去，但是不会人卖财卖，他一定有一个基本在哪里的，这样在打天下的，所以不是要把它弄得自己很悲惨。在佛教界也一样啊，你看释迦牟尼佛苦行，每天吃一个果，芝麻果这样，苦行嘛，所以后来就喝了羊乳，代表这个不是这样的，是不是折磨身体，是要智慧，所以不要太过，也不要太差，也不要太好，刚刚好就好，这才是人家要学的榜样，这是富足安乐的社会安定啊，不要为了名利，是利用名利来这个啊，这样来这个啊，然后这样才有办法这个啊打天下的，不是弄得很悲惨。你看七十二烈士那都是带天命的，好惨哦，都去死哎。所以你看那个去插旗的也这样去，这个你看这个打来打去杀来杀去，最后都变成烈士嘛。那为国家尽忠职守那是应该的，可是好惨哦。你看历代都是这样，人头落地啊。你看这个都是这样的，那这个就是变成。讲较白的吼，就是教歹囡仔大细，啊，所以拢无甲规位吼，拢足悲哀

0: 足悲惨，好人拢炸死。啊，迄就是代表讲迄个地位无够好，迄是比较低级的宗教，低级的朝政，低级的这种修行方法。所以现在是高文明外星人来讲，他就全部是智慧型。所以你看外星人51区那些外星人，他是很这个的，他是不用睡觉的，但是他是直接心理沟通的，他没有开口讲话的。
1: 不过以前的过程也是很重要的，那个铺那个铺、欸、那
0: 不
1: 做那个、啊、
0: 前人做事，前人种树，后人就不能乘凉了、啊。所以前面叫做尸堆嘛，尸堆，所以就堆积如山的尸体累积而成的，所以蛮有高 BI， 这叫做木块嘛。这叫五浊恶世嘛，啊、
1: 不能一直用那一套啦，
0: 对对对啊，所以这过去的东西已经不能用了嘛，这新世纪那是被安和乐利嘛，那么这个互助安乐来去智慧增长，安和乐利智慧不增长也没有用，哎，有龟头哎，这类思想。
1: 不过当时
0: 只有下面没有上面都不可以。
1: 当时真的很无奈的，那个有时候又不得不去做，哈哈，做了一定错啊，
0: 接着
1: 去不得不去做。
0: 公开拍电的他搞问题嘛，公开以所显现来讲，那
1: 时代的因缘呐、啊，时代的因缘呐、啊，对啦，
0: 啊，都时代因缘，啊，就是讲哎，一爱安尼，
1: 你那无因，
0: 上官较早做帝王嘛是安尼，啊，都来带兵打仗。啊，起码都要忏悔。
1: 哎、欸，你看这么做过帝王哦。
0: 啊，所以每节国不管谁中，然后元朝也好，或者这个汉朝，汉人也好，这所有的就太多了嘛。不然那我就得演，那我还能够重新来结合，就是有人在嘛。那有人在，那先家己爱怎样讲啊？过去都唔对啊，啊都。啊，这样所以打打杀杀，都是为了权力地位啦，不然为吃喝穿财名色啦，啊，不吸收的人，啊，所以今嘛。
1: 不过较早是真正也是很伟大的，讲真的，因为迄个时阵嘛，无人出来，无人像上书像像将军嘛，赶快啦，大家在厝里困的时阵，你唔是安尼聊落去，安尼不应该。
0: 啊，所以就看到看众生的可怜无奈，修行的人他又没有那个智慧，啊，乱七八糟。所以连这个无常的都讲不清楚，我就跟去新加坡嘛，你看，有一些碰到这些，有时候碰到这些僧人，跟哎呀，都是在，哎，很悲哀的。无常一俩做工具，反正一切都是生灭法，都是暂时存在，一切法都是生灭法，那你都不遗忘啊嘛，啊，都生到灭，灭到生，那我好，那都唔是啊，我佛祖的智慧。
1: 上师，咱等一下哈，这里上半部的时间特别高，我要跟听众朋友再大概做一下小广告哈。我们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哦，那个幸福圆满身心灵的这个制作单位，那就是在这个节目的过程哈，我们就是。目前还比较偏向在谈到这个灵的部分哦。那其实这个所有这个创造的这最重要的创造其实都是来自于灵，就像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得到，那不是我的想法去创造的，是我的灵去创造的、哦、所以说生命之中最珍贵最复杂最宝贵的东西都是从灵去创造的，但是灵去创造它是很困难的、哦、对，我们不是灵性的工程师、哦、啊，所以说今天上师他在这么的忙，他要创造台湾在这个灵的层级上面能够聚合最多的正能量，这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一个工程啊！所以大家听到这里会觉得说，哎，这个怎么在谈这么深远、这么高深的东西哦？那事实上，上师最近也会逐渐的，就是说，落地到各个单位，在北中南基本上都已经有这个本来就有，那现在更进一步的要对接到，就是比较一般，我们能够。

中和哈，在景安捷运站旁边啊，这个是台湾世界大同村团队在南山路207号。那我的电话哈，那是0970032856，好，0970032856。那么这是我们在台北这方面，那新竹这个苗栗那边的天灵寺。哦，那请上网查一下天灵寺，天上的灵，天灵寺在铜锣。那么另外一个是在嘉义妈祖大道的嘉义这个南部基地。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

0: 那个节目的继续啊，我们依照就是我们的节目的惯例啊，我们要来请上师给我们做一个祝福哈、啊，那个跟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还有每一位听众做一个祝福。
1: 好，那么我们为台湾啊，那为世界各地一起来祝福，那也为整个宇宙啊，因为这个最后这个后面会跟外星人结合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在念的时候，在思想的时候，这外星人他都有这些都有他心通嘛，所以有他心通，他自然而然你的心念就会影响他，所以我们在不断的在连结的时候，就我们要当然也要从透过这样的力量来消除这些黑暗的外星人啊，跟黑暗的社会的这类不好的气场啊，跟这些不好的这些这个像烦恼啦、罪障啦啊，这些肮脏的啦、病啦、邪啊，所有一切啊，都希望有缘得度啊，没有那个因缘，但没有办法。但没有缘不是说没有缘，现在没有缘，今生没有，来世会有的啊，一世、百世、千世、万世啊，所以没有一个众生可以放弃。这种大悲悯的这个心，如同观音的大悲心，如同普贤的大愿，如同释迦牟尼佛，如同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药师佛的十二大愿一样，这诸佛的功德是一样，地藏的大愿，地不空誓不成佛，反而就早早就成了。那这种愿力跟这个祈愿要结合的，不是说我祈愿祝福大家，那个都是太小啊，很小的啊，那微不足道，虽然有能量，那是非常小的啊，所以就好像一个小的灯泡，一个方圆几平呢啊，十几二十平它就照不 了啊，所以那我们要如同这样佛光普照的力量，那遍照十方，有缘得度，不然十方诸佛都在啊，无量诸佛不是一亿个一兆个，无数的，所以一个众生成佛之后就少一个了，所以一般讲说众生都是佛，那是乱讲的，所以现在是没知识啊，过去来这些祖师所讲的，跟现在又这么讲的，没知识的，我们全部新世纪全部要导正，所以叫新世纪、新文明、新宗教、新定位啊。那现在这祈福也希望这样的融合，七正融合，宗教、政经、文化、教育、科技啊，社会、产业啊，就全面性结合，希望这个带来啊社会安定当中逐步的成长。就刚才讲，从人天之果到解脱到菩萨到成佛的道啊，所以随各方因缘

0: 没有宗教没关系，修善也好啊、哦。那当终有一天会灭亡的啊、哦，就是要讲清楚的。那他随他的缘，他说没有关系，我没有宗教，灭亡就灭亡，来世没有就没有，断层就断层，那就随缘吧。啊、哦，所以那么这个不能去太固执啊、哦。自己的小孩，众生如同我们的小孩，如同我们的妈妈，他随他的缘，但我们要鼓励，要讲清楚，说明白。他执意这么做，让他头破血流再说，然后再来扶他，扶他一把。所以。如同这种爱心为对待每一个众生，这种平等的大悲心难修，没有一个宗教能容易做到的，很难啊、哦。所以那这样的就还要菩提心，大悲心还不够，大慈大悲还不够，因为这样圆满不了的，所以没有那么简单的。那这些都是要训练教育的。那么所以先不宗教的啊、哦，修爱心善融合和谐开始，富足安乐开始，这世界大同的最底层。那再进一步要人天之国，再一步要解脱道，进一步要成就菩萨，他有自量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那见道开始，出地就开始了，出地菩萨道、实地，那最后就无学道就成佛了。所以嘎哩嘎哩巴拉嘎哩巴拉三嘎哩菩提萨瓦哈，啊、哦，这五道，那这样融合之后，我们这样祈福，那整个光明普照十方。那么现在来做一个祈福。
1: 上帝就当做地球他们来就把这个地球做起来的那边的大地除了边际上帝就把它修上帝就当做地球他们来就把这个地球做起来的那边的大地除了边际上帝就把它修上帝就当做地球他们来就把这个地球做起来的那边的大地除了边际上帝就把它修上帝就当做地球他们来就把这个地球做起来的那边的大地做那边的上帝就把它修。
0: 好，那祝大家身心健康，福慧圆满，吉祥如意。
2: 吉祥如意，非常感谢那个上师那个的祝福跟加持啊！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收到电波？那在这个地方哦，我就是要跟就是听众朋友到继续稍微说明一下哈、哦。那在节目上半段，我再说明说为什么上师会那么忙，那请这么多的神哦，一下到大陆去，一下到那个日本，然后到印度啊，那到新加坡、到马来西亚，到处可以请的神，全部都请回来台湾哦。这些灵啊，哦，都请回来台湾，在这里护佑台湾。那在上一集节目，我有提到这个灵对这个国家，就一个人来讲，我们说常常说失灵、失灵有没有哈？失灵去啊，这类物件啊，这失灵去啊，啊，不然讲这失常去啊，哦，失灵了啊、哦。那所以说，其实灵它是创造的一个源头哈、哦。那也在节目的上半段我跟大家说明，就像我们的眼睛，那不是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想法去创造的。我们再怎么想、再怎么样的去设计，都不可能设计出这么灵敏的眼睛。那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所有的身体的功能，全部都是由灵去创造而来的。所以灵里面的纯净程度到达什么程度，灵里面是不是进入到一个高维，这会未来是会往哪个地方去啊？假如我们的灵性是黑暗的，那以后离开了这个肉体，离开了之后，毁坏了之后，那一定是到一个黑暗的地方去。好、啊，所以说今天要护佑国泰民安，那同样，这上面都事实上是有带刀带枪啊。哦、啊，那只是说在当时环境的不得已，也就是一股傻劲嘛，哈、啊，那就这样牺牲掉了。那今天当然因缘成熟，我们就不能继续用那个傻劲。可是我们其实那个傻劲还在啊，所以也是要透过佛法把这个傻劲给修掉啊。不然的话，没事要找事的话，就是很麻烦了、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哦，非常重要、非常观念的，非常重要的观念。因为假如这观念不正确，以后的用心就没有到位哦。就是很像以前我们学的宗教，我们学的很多的修行，为了让我们减轻痛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很多的事情我们感到无奈，那为了让我们减轻这个无奈的感受，我们会说哎呀，放下执着，不要太在乎、哦、这是自我保护，这是对的，因为当时因为没有其他的条件因缘，那只能这么做，只能包容，只能忍耐。所以今天我们谈到的上师谈到的不要执着的意思，并不是说事情丢着

0: 而是说不要执着用什么方法。哦，对法的不执着，而不是对于结果的不执着，这个是不一样哦。哦，因为我最近也跟很多朋友在谈很多事情的时候，那他们就会也大家也是会这种错误的想法，就是说，哎呀，这不要执着过结果啊，我们就努力就好了。我说我们连去上个洗手间，我们都会很在乎这个结果怎么样嘞，对不对？也不会说我们进去洗手间之后呢，然后呢不在乎结果，然后又憋着那个又出来，对不对？也不可能弄得满裤子出来，哦，所以说这么小的事情我们都会那么在乎结果了，更何况生死一大事，更何况我们对社会国家的一个责任。只是当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条件不具足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当然就是说，啊，将就凑合凑合，哦，这大概是这样子。所以现在谈的是不执着，是不执着那个法，哦，正确的法要努力的收集回来让它到位，而不是说，啊，不要在乎那个结果，有啊好，无啊好，哦，那个，啊，这个我是因为长期跟上司在互动，所以我是比较知道，就是说上司，哦，那个对，在解说这些的时候啊，哦，那个诶，上司，那我们继续哦，那个
1: 对，所以当然是啊，所以不是我刚才不是说一般讲无常都是没希望的吧？所以现在这个暂时存在这几秒钟，乃至几万年、几亿年，终有一天会毁灭嘛。所以叫生灭无常嘛。可是这种思想都是毁灭性的。可是为什么历代的高僧跟所有的大德、所有领袖都在讲这个东西？这个明明就是稍微动一点，哎，那边动头壳，弄卡头无心的灾，
0: 放出去，
1: 啊，都安尼闹好，
0: 放出去，
1: 归位都归空起来的。

0: 精力去帮助他起来。那如果永远都是扶不起的阿斗，那就没办法了。所以要尽力而为，要克服万难，不是说啊随缘讲啊有得做没得耍，啊有得做没得耍，那就是难难呢呢，啊都神经有问题嘛。啊，那都是跟精进随缘是不一样的。所以随缘还要在一个精进随缘。啊，所以一定是积极的，克服万难，不行，站到最后一兵一卒。只能收兵了，只能收兵了，啊，不变了，好嘛，不好啊？
1: 执着法，不是说就把它丢着。

0: 时代因缘哈，这个也在这里说明一下，就是说，也大家一个混淆的所谓的随缘，好像这个半个出去，好啊。其实真正的佛法随缘是说，环境因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用那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用心克服一切的障碍。就像刚刚上师他提到前一集他提到的上集的时候提到的，这个以前佛走过的地方哈，以前红就是唐玄宗是吗？走过了很多的地方，对，
1: 现在唐玄
0: 宗，哎，对，现在挖下去都可以看到那个古那里面
1: 当时，他记载下来嘛，那很多考古学家就是
0: 在文献上有啊，但是地理上却找不到的，他们后来去挖都挖到
1: 啊，所以可以让前人呢，这里，所以刚才这个杜孟老师有提到哈，因为每一个人付出都我们都要感恩，他不一定完美的。但是呢，世间的国王啊，是总统不要紧啊，也不一定完美呀、啊。但不要想那么美，像他会完美的，啊，那种是追求太高了。那我们不要追求太高吗？要，希望都能圆满成佛，可是做不到嘛。那做不到，那美太公。他个派气啊，都不要往那个方向走。虽然路很
0: 远啦，
1: 哎啊，存方向一定要有嘛。单单行一步，减一步啊，有将有一天一定会到的。哎，用哎耐心跟信心，啊，佮我去方法，啊，袂使个道理讲唔对去。啊，无你看，佮较早过什么神嘛，拢是相拍。所以你看，你看关公迄个嘛是神啊，佮老伯这拢是神啊，诸张飞拢是神啊，啊，诸葛亮嘛是神啊，拢是相拍。啊，所以迄个是啊。啊，都跟曹操嘛，是安尼，跟这些孙权嘛，是安尼，啊，这就是为了天下嘛，为了天下苍生嘛。那因为了天下苍生，幸不幸都死啊，侪人啊，迄不是五十人、一百人呢，一百万人呢，啊，都心天下苍生都真有够衰啦，安尼是别人是太平盛世啦。所以这个时阵都未当过去迄个错误，迄都行唔对的路，咱都爱讲个清楚，迄都去行唔对去啊，啊，不能再走这种前人的老路、错误的路。但是他的精神为国家为天下苍生是对的，可是方法是错的，可以讲清楚嘛？讲清楚说明白，一听就听，不听你个小怕板不好，你个台嘛不好啊？何必呢？何必去生气呢？
0: 这将军是真正吼，对讲爱用足管的智慧哈，所以上师因为伊用伊上大的智慧，甲用上大的这个慈悲哈，他是我真的我对上师的修行，我会之所以那么的敬佩的原因呢，因为以前我们修行都会觉得有点灰灰暗暗的哦，那前辈的修行是很值得我们效法，是很朴实的哦，但是因为当时的因缘不具足。好，那现在因缘怎么样具足？就像我们今天可以利用这个广播哈，能够来做一个，就是来做制作这个节目。当然，广播这个已经七十几年的历史了。可是今天能够让我们能够自由的往来哈，像包括上师二十几年前能够三十年前了嘛哈，能够到这个东南亚去弘法。那当时的交通工具啊，都已经差不多已经慢慢上轨道了。今天更方便了，我们可以透过 LINE 啊，透过网络啊，这样子连接。我在1995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体系啊，到世界100多个国家这样布点出去啊，单单在南美洲就超过1000个点。那么在这每一个点哦，当时这真的呢，要换6-5班飞机才飞到那里，要打一通电话回来台湾都很困难的。那出去呢，真的叫做生死未卜啊。好，那所以说今天呢，就是一波一浪啊，这每一波每一浪的累积啊，才有今天世界相对的一个和平啊。那今天现在眼前的这一步啊，非常高兴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更多的网络系统，哦，然后更多的资讯啊，那也可以真的就可以碰到那么多的灵在哪里，我们都网络上也都可以查得到啊。以前都要千山万水去找啊，哦，那找一辈子也没办法找到是多少。所以说今天在这个地方齁，那个从灵的角度上，上师他在启动这个世界大同。那但是从灵的角度上启动，也必须要世间法来对应来相应。这个叫做天跟人要能够合一，这个叫做天地要能够叫做地天太卦，天的能量要降下来，地的能量要上去。 哦、就像前不久我在某一个大学的法学院在那边做一个研讨演讲啊、哦。那么比方说我谈到这个台湾诈骗集团的问题啊、哦、这个我在讲这个维度当然是很低很低的维度，可是我要说的是说其实这一群法学研究人

员啊，他们群聚在一起非常的重要。哦，所以这为什么他们会群聚在一起，真的也是有因缘的哦，真的也是有因缘的哦。齁，哦，那这些都跟这些宗教界的启动有很多的关联。那为什么我后来会去，那跟宗教界的活动更有关联啊。齁，哦，那我谈到比方说台湾的诈骗集团的问题，那么我就简单的说，当我们把这个所谓的票据法给废掉了，哦，当时废掉就很有争议啦齁。那废掉这票据法之后，再把这个叫做惯犯的加重刑责给废掉了。惯犯的就是说他以此为职业，以骗人为职业，骗今天骗明天后天不断的骗。以前这个惯犯是要就像惯窃齁，以窃盗为职业的，都是要加重刑法的，结果把这个惯窃的那个刑责给废掉了。然后再把什么，就说你要骗一千个人，他把它变成一案，骗三个人也是一案。所以说变成这么多人被骗，他当成一案在处理。那变成一次判刑就十年八年来的，这当然，那我当然要变成骗更多人啊，对不对？然后再来组织犯罪也没有加重刑法，我十个人一起骗的那组织犯罪啊，以前在台湾有一个叫做结伙抢劫，它跟个人抢劫、随机抢劫的刑法是不一样的，但是这条也没有。那再来骗100亿跟骗1000万。那大概判刑喔，不会差太远了。所以说这追究啊，会来追究，就是讨回啊，就如何让他劳动啊，来付出啊，来讨回来。基本上喔，都没有这些特别的处理。所以你看这么多的法律的空洞啊，那知道到最后我们当然台湾的问题不是只有这些，台湾基本上已经是非常美丽的。那只是说从这个灵的角度上面的启动，让人有道德良心，所谓的举头三尺有神明，更是这些立法单位，这些所谓的从事政治人员所应该要去好好的省思的地方。但是灵的启动是非常重要，这个叫做在现在民间常常听到叫做降维打击啊齁。降维打击的意思就是说两个小孩子在吵架齁，那吵得不这吵得这你这谁说诶，他先打我一拳，我先然后另外一个说他先骂我，然后两个人就吵得没完，到底谁是谁非，后来两个孩子都受了很大的伤害。那这当中妈妈齁，她可能不会去评断说谁是谁非，她说谁把手洗干净，等一下我来分糖果，我来分巧克力齁，那这叫做降维打击啊。对，所以上司他今天在做的，为台湾所做的，就是类似这个降维打击。今天有解脱的这条路，大家要不要走？今天事实上佛法已经亲自从那么远的山上来到台湾了，请来的佛法还不够，我们还请众神来护佑台湾，这样还不足，我们还在

啊，奇怪怪，这逻辑是真的有问题，头脑真的有问题。看似很聪明，像好像现在这新人类很聪明，但没有智慧的，他就今天吃完就算了，就不要管明天的事了。那这样怎么可以？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啊，所以以前人会储蓄，但不是说我们要那种吝啬的去储蓄，不是，我们要累积持续，那造就未来，而不是要去抓着那个金钱名利啦，然后这个所有的物质现象这样去执着，不是，所以不能有偏颇的，这两者一定要权衡轻重，所以不能两极化，要么就太得理不饶人，很强烈的，然后这个要打死所有的人，那么要么很软弱，很慈悲，看起来两眼无神，看起来很慈悲，就没有智慧的，就一样。所以刚有提到是神的问题，这神灵，那其实在佛教里面讲，这是一个生命体，生命在显教一般讲说神识。可是什么是神？什么是识？那心去了哪里？

0: 卷修而来，不是说你这样碰到墙壁就钝了，那我们去撞墙就好了吗？哪有这样侥幸的心态？它是要逐步累积而成，所以它一定会付出的。所以我们再结合各方，就是要教导一个正确的观念，不要想一想说突然哈，我做一做就突然开悟了，这是开玩笑嘛？这是教人家，这是教坏所有的人。为什么？就侥幸嘛。我以为念阿弥陀佛、念释迦牟尼佛、念观音就马上就可以开悟。不是开玩笑，入定的时候以为说明心见性，他本性就会显露，本性那么好，他今天怎么会迷失？哪有那么笨蛋的？所以这个头脑都乱教，所以这教育者是在乱搞，那乱搞整个世界就毁灭。所以你看，你之前有一个禅宗，这很有名，我们不要讲哪一个山头，就三十几年前哦，我那当时才二十几岁，他来，他比一个手指握一个拳头，那，他听说嘛。说我讲法很厉害，但我年轻就很厉害的。他比一个手指又一个人，这叫言语道断嘛。我说你很无聊，他就坐下来打坐。但我说你很无聊，他就坐下来打坐。打坐的时候，那我也就跟他就打坐了。打坐他40分钟之后就出定，出定就请问说啊，请问仁波切，请问我为什么你说很无聊？我说只有两种人，一个是有能力的人，他怎么不知道风？那是错的。那个是一般凡夫罪业深重的人都会显现的。一条狗他前世修好今生修不好，他都会生出舍利的，烧出舍利，不是今生修的。所以你不能看一时。所以这要贯穿三世。三世的因果非常复杂的，绝对不是一般现在宗教所讲的东西来的。所以他先走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为什么讲灵讲神事就比较好走，跟你跟他讲他会不想找回原来的。所以你跟他讲说这个灵性我们恢复本性，我们恢复本灵，在禅宗我们恢复本性嘛，他就觉得我本来就是清净圆满的，那我现在只是一时迷失，我要想办法修炼让他恢复。这比较好修嘛，好容易骗呢。那么这个，那真正的来讲，你过去如果真那么好，本领那么好，盘古开天地那么好，他怎么会变世间呢？怎么会变地狱呢？那不是他不是很坏吗？
1: 上师，因为哈，我要说一句，我要说一句公道话哈，那个每个人的成长哦，都有经过玩玩具的过程哦，啊，然后也经过这个，
0: 所以小孩子大人不可能在那还在玩玩具啊。
1: 上师，您这个算是职业的，比方说像我来讲，我就是算业余的，啊，没有经过业余的阶段哦。
0: 所以你看，一个小孩子哈、要喂奶，20-30岁还在给人家喂奶，不是白痴吗？
1: 对了，现在
0: 没有这种事。
1: 现在是因为已经时间到了，机缘到了。
0: 对，所以要当然就是一个教育体系要不是人人当然这么讲啦，就只是说一个我们从不了义的到了义，从简单的从深入浅出的，从世间的种种要富足安乐，一直到了义，我们圆满可以自在。佛不是什么怪物，菩萨也不是什么，是那个意境，那个意境来定位而已。所以为什么叫大学生？为什么大学毕业？大学生为什么不是大学毕业？他是以那个名跟义结合来定位，这个叫博士，这个大学
1: 生。上次那个
0: 这样而已嘛。
1: 啊，上次那个因为。这个节目的时间要快到了哦，那个我们还是要再做一下广告啊。那个上师现在在一个地方，就是叫做苗栗铜锣的天灵寺。那顺便广告一下，这个苗栗这个地方啊，这个栗字啊，这个是就是一粒米那个栗，有没有哈？那这是站在台湾的所谓的西边这边西北这边的哈。那这个地方它是有很多的因缘哦，它最主要对它会做一些身心灵的一个大健康产业的基地。这个基地不是只有苗栗天灵寺而已哦，它比方说像福智的月城光明寺，还有三湾的弥陀寺，这些都会不自觉的都会，甚至有一个法师他们在那边启动的，也都是所谓的天堂在人间哦。这个当然不，台湾不只是苗栗在做，整个台湾都有，都在做所谓的人间净土，天国在人间。那上师这边呢，他启动的是从零开始来启动，这是以无上的智慧。那上师时间到了，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做个问候，我们
0: 好好。那么这个好，那空中朋友啊，祝大家这个身心健康啊，福慧圆满，吉祥如意
1: 啊，祝大家身心健康，福慧圆满，请欢迎大家来拜访我们，然后继续听我们的节目。假如我们有说错什么，您有继续听，我个人才有机会更正。好，就这样子了哈，谢谢大家，吉祥如意。

0: 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
7: 调平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合唱，我是吴进贤。那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很久没有听到的歌，杨艳妮小姐唱又像细雨又像风。朋友喜欢听什么歌请来电话23712920。

又像细雨又像风，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我们脸书上的一位朋友樊燕生是吧，樊燕林先生您好，谢谢您啊，您希望听一首相思河畔。好，啊，保罗章是吧，樊燕林要唱凤凰于飞，保罗章先生演唱一首相思河畔，我请董玉君小姐来唱。

0: 第一次唱，眼睛一看看歪掉了，找不到，找不到在哪里，抱歉抱歉。好，不过我是蛮用心的哈。还有就是，刚才这边，林品珍、Amy Hall、林文贤、庄宪珍、王静、李希珍、吴珍丽、陈瑜如、朱佑，还有黄丽信、梁宝珠，谢谢，谢谢你们。这边还有啊，大雁，佘山桑，翟曼芳，翟曼芳先请下，他到云南去玩，他说云南的朋友想听我唱《星星是我心》。我知道你背景了很多次，可否让大陆朋友替你唱呢？聚会太难得了，谢谢啊！我再祝你旅途愉快，一路顺风，这个把快乐带给你的朋友，谢谢小蛮方、吴珍丽、陈月娇、陈瑜如，谢谢你们。好，我请金鹏要唱一首不老的爸爸，马上是爸爸节。
1: 对呀，下个礼拜是爸爸节了，所以我们没有碰到嘛，所以今天先唱。
0: 好，我们献给所有伟大的爸爸。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问你合唱》节目。理事会啊，我真的真不好意思啊。这个还有任品珍，你们都说四季相思好听，抱歉，我刚因为它是两张，你知道吗？忽然我就找不到歌词在哪里。对不起，下次唱熟一点哈，谢谢你们。好，吕美琴小姐还要选一首，我们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合唱。喂，
6: 喂，吴老师，午安。
0: 是 M 猪啊，不好意思，我唱的不好，唱错了。
6: 嗯，唱的很好啊。
0: 嗯，不好，不好，不好。
6: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6: 因为这个歌词里面不是有什么忘恩啊、负义呀、小奴才啊，
0: 哎，
6: 对吧？
0: 嗯。
6: 那按理说应该唱的是咬牙切齿啊、但是吴老师唱的很温和啊，那就说明内里深厚，内里深厚嘛。
0: 这首歌我相信是一部电影的插曲啊。
6: 对对，我觉得也是
0: 也是，因为刚才不知道怎么，哎，找不到在哪里，因为两张嘛，还是两张，忽然找不到。

所谓做就是我会唱的，我会唱的我就把它，因为我有歌本嘛，统计下来，多少歌，《白荒杂合》30几首，我可以分两次啊把它唱完。这不会唱的真是没有办法。好，非常谢谢艾米珠让我多练习一些歌，因为很多歌我都忘记了，真的都忘记了。好，我们来听李美心唱这一首《不要告别》。

不要告别，这是吕美群小姐所唱的。吴珍丽，你说你有听过相思泪，就是四季相思，对，广东歌嘛。残阳别回，好言羞臊，羞碎比泪也扬骚。当当当当当当，哈哈，这个对，广东歌也有啊。林品真，你要听着这首歌，下海来唱，因为现在谱没有啊，我要硬谱。好，我们来听，这是我们演出的朋友樊燕林先生演唱一首《凤凰于飞》，我请杨燕妮小姐唱。

杨艳妮小姐唱的《凤凰于飞》。李诗荣先生你好，对，父亲节快乐，谢谢你。小暖芳，您的朋友都在云南，要听《星星之我心》。好，那听说云南人吃辣椒，多吃点哈，回来变辣妹。好，为您唱这首《星星之我心》。

0: 星星是我心，是由我吴信贤为您唱的。陈曼芳，帮我问候你的朋友哈。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吴信贤。正声怀念金曲歌唱班第十期开始上课了，上课时间每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爱唱歌的朋友可以拨打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大家一起来唱歌。
2: 我要为你歌唱。
3: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啊！这边有电话，我们来接一下。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4: 哎，吴小姐。
0: 哎，梁小姐，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哎，有一个梁祝啊，
0: 哎，
4: 蛮好听的，那个静婷唱的。
0: 梁祝。
4: 梁祝。
0: 好，谢谢、
4: 那个，或者是如果不熟悉的话，就唱心语，好吧？
0: 心语。
4: 心语。
0: 好。
4: 天上的星，
0: 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
4: 宋菲菲的，
0: 好，谢谢张小姐啊，
4: 哎，
0: 谢谢，拜拜，好，
5: 是谁？
0: 那个谁，董一军，你要唱什么？又是一个下雨天，
5: 好，
0: 哎，
5: 又是一个下雨天，
0: 又是一个下雨天，好，我们听董一军小姐来唱。

又是一个下雨天，是董玉娟小姐所唱的。有位朋友点唱了一首《忆难忘》，庄建真朋友点唱的《忆难忘》，我请金鹏先生来演唱《忆难忘》。

《忆难忘》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林品轩小姐，你要听着这首《花外流莺》，我下礼拜帮你唱啊，我把谱带来。你说听到星星知我心，还是会感动流泪。陈律师也说，听这首快要哭了。哎，几十年前的事啊，我也是每一次唱这首歌，蛮感触良多，也蛮感伤的。就是一转瞬啊，就是一转瞬，几十年就过了。所以呢，要快乐，快乐也是过一天，悲伤也是过一天。谢谢品真，谢谢品真，米尔夏，谢谢你。好，黄文月，好，谢谢你。好，陈丽华小姐上个礼拜点了一首《静静的湖水》，还有就是，好，我先唱这首。静静的湖水。

伤心歌怎不沉醉，玫瑰花芬芳少露，书香心累。

好的天空向着西，今夜又黄昏，在夜风中

尽兴的湖水，陈丽华，听到了吗？哦，对了，林锦霞小姐要听的《知音何处寻》，今天不唱，下礼拜帮你唱啊。好，胡丽云姐唱一首《爱你一万年》，我请杨艳云小姐唱。好，在这谢谢沈荣也来了。翟曼芳，你说大陆的朋友想打电话给我们，可惜打不通。哦，没有关系，下次下个礼拜五哈。李世慧，哎，谢谢。哦，沈荣，你的歌下个礼拜唱好不好？石生桑，谢谢你。还有乔安娜吴，你好。吴生丽，你说静静湖水好听，谢谢，你喜欢就好啊。林品珍，石生桑，非常谢谢。

有些歌没有唱到的哈，下礼拜唱。扈先生《梦里相思》，梁小姐的《梁祝》。好，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一二三，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快乐。我们下礼拜五中午12点。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

0: 望在千里，近近在耳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即讲我做流浪的教师，啊，流浪的教师吼，伊那心情郁准吼，结果是讲啊，无多迄个琴啦吼，嘿嘿，也是迄喇叭啦吼，提来猛吹猛吹猛笨安尼啦哈，啊，流浪教师吼都靠迄个浪漫，嗯，啊，你那讲流浪的人吼，流浪的人就是啰嗦过头。去伫个地下都伫个困啊呢，啊流浪汉啊，流浪汉几大堆啦，哈、啊，无头路就去做流浪汉啊呢，哦，啊那流浪狗吼、哦，流浪狗是上可怜啦，流浪狗都无人要饲哩，啊流浪狗吼、哦，啊帮咧到处啊，咱就爱去捡粪扫，啊那去拄到迄一寡唔食囝吼，啊就安尼，甲破硫酸啦，往迄钱甲虾啦，啊往棍啊壳甲拍甲干干叫啦，这寡夭寿咧安尼，啊饲要共饲啦。啊！今麦吼，饲饲，那生生的无爱，啊，就讲你，哎，都乱弹一场啦！哦，这是咱人的心肠真歹。这个狗吼，狗就是咱人类最终的这个合作良方，所以应该爱较有迄慈悲的安尼。即讲这个，那像宜兰多一位吼，有一个在深坑时吼，因翁是电信局的，较晚登的，一个迄个收迄个叫做压数钱的吼，啊，拢知影因这个情形。啊！利用拄啊一工，唔知奈为迄个窗啊门弄入去吼，啊弄入去去甲因迄某，去甲因某直直饲啦。啊因迄某直直饲吼，啊饲甲因迄某化救人。啊因饲一只狗吼，一只狗往哪捡的哦？啊听到迄个主人家的这个主人家直直化休救人，救人救命啊救命啊！呢，伫个房间安尼一个倒数哩，伊迄个歹人为迄窗啊门弄入去哩，嗯。啊！甲烫两日的，你甲强奸咱就对啦！啊，化救人！啊，这只狗吼，听得着安尼尔，吼，直直吠，直直吠，安尼吠到安尼三更半暝啊，吹咧，咕咕叫安尼，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吠到隔壁讲，哎呦，哪样呢？啊，隔壁的人吼，前总来讲看到底是啥？迄个女主人伫咧救命救命！啊，才规定啊，大事发生！前安尼规大阵吼，厝边隔壁前安尼滚啊，哭杀咧！前咱咧门弄吼，弄开迄个强盗吼，前两个窗啊门去走，因咧这个女主人讲，快紧快紧，为啥走？吼，迄阵前规大阵砖头围落去咧，前堆较尾啊去藏伫个一丛，去藏伫个迄个这杂草边啊，土里公啊后边边的杂草边啊，去用拖出来呢，干那穿一件内裤，伊未付清嘛，所以你脱了了，脱个穿一件内裤，要甲这个咧强奸啊，啊前去用杀起吼，拍者。啊，一卡一手，吼、哦，人嘛无爱报案，伊讲报案就超麻烦，这只狗来救的，吼、哦，所以对狗唔通靠不着，要食狗吧，唔通啦，吼、哦，尽量啊唔通，若要饲的，你若无爱，就共放掉，这嘛是真不应该，吼、哦，你爱考虑讲伊的这个前途，流浪狗的带病嘛唔好嘿。

0: 目前的人讲伊有过去的迄个历史，啊，伊的过去的一切，有的是快乐的，啊，有的是美梦的，啊，有的是恶疾的、恶梦的，啊，有的是悲伤的，嗯。啊，过去就过去，因无多该来的来，啊，该去就去啊，吼，顺其自然啦，吼。珍惜当下，人类的迄啰人生哦，就是讲现代啦、现实啦，上需要啦。啊，你时阵呐，比如讲啊，进入安尼十点钟啊，啊，我咧也袂困，也袂爱困，啊，无点倒伫个眠床诶，啊，那手机咧方便爱听，看听啥人诶节目，我啊罔听，安尼啊听吼，卖想袂甲去用。阮这袂较去用怪足多啦吼，怪是分做虾米怪呢？你若比如讲，家己认做亲戚啦，认做老母啊，认做干爹干妈啦，认做大姐大哥啦，啊，下要招你投资啦，家己借钱啦，换支票啦，没有一点好处啦。我讲吼，即去甲人认亲认识即拢无好，甲人牵感情。因为幸福你唔知啊，卖干那讲别人啦，家己亲戚妹兄弟都有当时也袂依靠呀，何况阁是别人啊？尤其讲阮这空中熟识，嘛是一般的人来做播音员啊，所以上面是百余人啦，人人无同款，有当时啊，你呐较好呢，永远吼。有的讲哦，我听你四十年、三十年、五十年，拢无代志啦啊！啊，有的唔是啊，一年两年都怪足做去啊。即个不管你安怎亲安怎切，你就是注重啊。即拢有物以类聚呢，物以类聚的意思啊，不啊，即讲国语话，反正恁听较无。物件拢是共类的啦。你那电脑互骗咯，你家己爱，我那家己爱检讨，为啥你那电脑用骗？你都有问题啊！我若贴破吼，会真歹势，歹势卖讲。所以爱较觉醒呢，啊，咱家己本身做较好呢。卖讲另外，我今日我都问一个朋友吼，伊转达一个本源，转达一个朋友来甲我讲，讲叫我若有机会甲某一个人讲一下呢。讲叫骗什么什么吼？啊，咱第三者，咱有当时啊爱去厘清啊。头先我才敲电话，给迄个对方讲，你也是那用无啦，歹势啦，实在唔能够讲啦。佫逼落去，反正前说走路，说袂愿插伊吼。我讲你较早唔是安怎讲啊？安怎安怎安怎讲啊？有当时啊，即想过小，想过迄落啊做。热心嘛是唔好啦，我讲我较早，我呢食过真侪亏啦，啊嘛唔是讲一定讲你食亏的人，就是你本身有安怎，就是轻重缓急爱看实力哦，爱分得清，这个问题几啊面的啦吼，几啊面的，啊就是讲咱啊社会经验较侪个吼，你就知影讲啊。咱做人应该安怎安尼吼？咱若互怪互骗，咱就会艰苦啊。何况咱去用怪别人不错啊？哦，啊，即卖怪的方式啊，讲啊白天唱地好听，啊，结果卖一块，迄啰五人唔嘛是唔好啦，即款钱嘛袂使赚的。啊，我嘛唔敢讲我百分之百，所以你爱为渐渐一项半项，到达试探啦，哦，试探安尼。有当时啊，像讲今仔一阮。阮今仔日那人起来吼，这个人的对方吼，商品呢，护理师因吼，因较唔知影吼，你爱配合一下。呀，阿女讲，有啦，我都迄个熟识啊，都爱讲，佮早起伫咧啉咖啡啦。我讲哈，你安尼，我讲你规工今仔日啥物场面，你佮早啉，伊讲你后壁啦。啊，是嘛？阿咪说失恋哩，空空哩啊！我唔通啦，你见到老卡啦，哦，嗯。伊下晡嘛有吹潮呢，伊下晡嘛有吹潮啊！你无甲吹潮哦，伊小可话呐，迄唔是讲大家都歹，唔是啦，伊哦，话呐安尼调低啦，你 伊即马滴叫我空空空空咧，安尼叫我一个咽头安尼啦。啊，这个我都真烦恼哩，你甲听者，甲听者。
1: 这是啥呢？这是阿弥陀佛，上出名的哦。所以今日咧要用好记忆哦。这伊这袂不能写中风，中风。所以讲哦，即马要甲伊喷喷的啊吼，规只个喷啊，动作敢那吼，啥物你知影无？加抓啦。
2: 加抓。
1: 规啊喷喷的。
2: 对啊，
1: 碰碰来烟斗哦，吼，OK， 啊，我即马吼开始看嘛，哎，阿鲁尼啊，吼，你碰是是身体无爽快，还是心情无爽快？你讲，你讲啊。
2: 啊，心情不美丽。
1: 心情不美丽哦。
0: 哦，以前我讲话咧，讲伊心情不美丽啦，哈，一刚看哦，拢甲小姐伫啉咖啡，讲做心情不美丽啊，这个搞笑呢，我别讲话。人个一寡人客来吼，拢有啦，来你甲看一摆呀。
3: 所以讲你啊，我你也稍微震颤，你知影无？咱的弯吼，会吐解啊。第一就是你一定是腰甲迄个膝盖可能有一个吗？
4: 开刀
3: 嘛吼，啊，佮你可能那个神经传导吼，啊较慢啦。
4: 帕金森
3: 啊，好来，你即马旋转，我看慢慢啦。有没有看到震颤？有哈，有看到不？有看到不？好 ，OK。谁碰碰的？啊，我简单，你怎好来？
0: 这下波底下啦，这拢人可以看
3: 哈。啊，我又忘记给你们看他皮肤会变很好。对啊，哦，大胆，用，安尼，啊的，安尼碰碰的。
0: 碰头么？碰面啦，碰肩胛头啦，哈，安尼。哎，徛咧，那个大大的，简单啦，大大伊是较吸收啦，较容易吸收入去安尼吼，较不去有风吹出去，吼、哦，肩胛头啦。
3: 安尼真简单吼、哦，自己在家里，踮咧厝诶嘛会使保养嘛，对不？两骨啊，对，两骨，吼、哦，你深呼吸一下，吼、哦，那你转，慢慢转，转个圈圈，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有顺吧？有顺哇？有嘛？水嘛？赞哈！有较顺了，袂安尼错点。好，然后我们再一次换另外一边，慢慢啦，慢慢的哈，转另外一边。
5: 比
3: 拄来错，嘿。
5: 有
3: 影嘛？对，对啊，袂错嘛。
0: 啊，这阿婆会错了哈，头阵会错，今物袂错啊。这先让你了解几个就好啦，是讲这了解这。像这个，伊拢规定啦，大家拢有看，当地阮只要靠信息。而且阿伯啊吼，嘛是，来，这阿伯是安怎？来看麦。
6: 啊，你行拢会听，听咧啦。
3: 内底哦。
6: 内底，
3: 哎，
6: 你听。
3: 哦。
6: 啊，喉咙会听。
3: 嘿。
0: 哦。伊这不是干那头壳哦，这个盆子，肩胛头那边啦，还是。
3: 都要生，加生。
6: 你过快起来。
3: 过快起来，加。
6: 哎。
3: 加
6: 有
3: 几个
6: 开刀的啦？
3: 有几个开刀，我都
6: 会
3: 加听点。啊，你今麦安尼，我都去听呗。
6: 我就去生，
3: 困假，困的骨。

0: 辛苦该顾顾的啊。好，你抬头就好，抬头，抬头，对，抬头，对，好，很简单哈、
1: 哦。我就是
0: 接，好，来碰碰嘞，来碰碰嘞，对，这样，好。好，来，我们做几个测试，来，哎，来，一二三，来下去，有无？有无？
2: 有。
0: 你感觉安那？弯腰。
2: 感觉较厉害，啊，手有较靠较落去啊。
0: 靠落去啊，马上着。
2: 对。
0: 对。哎，了解嘛？
2: 对。
0: 这都是实际上的迄个实证啊，都是讲。伊即马本来八百，
3: 好嘞，这是正侪人咱无多大个，互恁了解一下呢吼。算讲下晡拄啊做甲差五点，我讲安尼差不多人气嘛，差不多足好配合的，因为大家等于听节目嘛吼，拢迄阵的未来啊嘛。啊，较不要迄个叫做啥，郭老师郭大贤啊，迄个叫做好多的，就是因太太卡中有啥人要无要

会吼再来，啊，无有诶，迄阵会退转去，过经过毋知偌久，都讲都过敲电来讲，伊要过两分，伊那像随时那像小可尴尬呢。即位真紧啦，啊，但是你讲要头壳尾吼真紧起来吼，迄无遐简单啦，迄条爱三五天以后才豆豆啊清醒，啊，伫电来爱喷，啊，较简单啦，即毋免食，毋免迄路，真简单，啊，袂伤着吼，安尼。啊，慢慢来，来，咱阿弥今天我的辛辛苦，阿弥长生经历，咱再开了个门。啊，个迄个西施，迄不是西施啦，迄槟榔啦，阿蛮少，阿有效用。啊，迄个咖啡啦，咖啡啦，阮家有一个咖啡吼，乌咖啡。因为一波嘛，真侪人要买迄个叫做小钱包啦。大家看，哎呦，那样呢吼？我讲个十倍袋啊呢，你不都提这十倍袋啊？我迄一个百几块嘛，你甲看伊拢定价嘛，啊买一个送五个啦，按拄啊五个较值啦，啊一个剩二十块，干那爆料嘛唔啦，不止啦，啊大家拢买去送啦，啊上重要吼，有个人拢会讲要买较侪，迄唔敢互恁做，迄个叫做防蚊罩，防蚊罩吼，防止蚊啊啦，迄个滴咧吼，哦你个价值，你唔能看伊顶咧，滴落你都照常困，啊无差啊袂去。上也无去解药掉安尼，啊蚊啊吼，踮你个耳孔边安尼个，点啊哼哼叫啊哼哼叫咧，幺八叉安尼尔啦，啊哼两下啊伊就算啦，这是无通去数袂掉嘛，伊要甲你数营养数袂掉啊，算啊算较滴啦，点只就是废气啊，就叫做拍掉咧结束，好安尼，啊所以我咧讲这叫做物件好吼，好甲歹就是安尼，啊遐尼受欢迎咧，我咧。嘿，你若去学登革热顶落去，反动啊，带毒呢？什么带毒呢？带毒足可怕。什么大陆过迄个叫做什么地的流行啊？包括殡仪馆，包括迄种各客本啊，足食他的。我迄种大家拢知影吼，昨有报好听。后来啊，即马咖啡蛋咖啡安尼啦，今日咖啡吼，迄顶送的，迄顶有迄价单嘿。迄顶你唔通看迄顶哦，迄顶你唔知多买多买啊，嘛无人带，无人咧做这個。啊，迄顶哦，伫咧你都袂去家己腰巴叉好困。迄顶叫做防蚊头罩，哦。甚至你若讲去山顶啊，去创业嘛会使伫咧，啊雷啊才搁伫咧，啊，骑铁马嘛会使伫咧，嘛袂。卡袂目睭去应着吼，啊是暗时啦，迄最主要暗时。干那迄顶你都记得啦，啊咖啡、乌咖啡两盒啦，迄一盒十包咧，啊白咖啡十几包，白咖啡一盒啦吼，啊奇白果、奇白糖一包，啊王奶酥一包，哦，啊佫即个防蚊头罩一顶，俺特价价格就1500块尔，因为即几工母亲节吼，囡仔大岁倒来，囡仔即马拢爱啉咖啡。啊，恁两种可以选择，可以泡看卖，这无歹啦嘿。啊，我无提贵，啊免加车尾费，好古。

这些歌拢较新，相信恁拢较罕咧听到。有啊，下晡我阁播一首吼，一首张楚的毛播的吼，迄真紧张，迄唱的人无同款，我看等下再播你。

0: 你好，今日踮咧台北站，甲大家分享咱的好基地。真济咱的听众朋友来甲咱台北站，好跟咱同学会同款。啊，大家问讲，哦，啊，咱咧喷喷的吼，啊，喷咱的面啊，喷咱的头壳啊，吼，咱的颔棍啊，啊，肩胛头啊，个脚趾片，吼，啊，喷药，甲喷咱的马铛骨。啊，你个大大的啊，拍拍啊，啊，捏捏的，诶，都来规身躯吼，较轻松。啊，有的人吼，诶，走路会喘一下，喘一下，转一下，转一下。诶，喷完吼，诶，改善就真大。啊，搁有人迄手啊，肩胛头啊吼，啊，举袂起来吼，诶，变较轻松哦。啊，目睭吼，啊，目较明哦。啊，咱啊，有的人讲，诶，啊，喷了目睭，还是讲食着，啊，会啊，会晓紧袂吼？啊，其实咱这拢是植物嘞吼，对身体吼拢真好，啊，拢诶无副作用哦。啊，所以讲你啊踮咧厝诶，你会使早起喷吼，下晡喷，暗时阁喷一摆，而且保养哦。啊，你也是讲即马已经咧食药啊吼，啊，咱都吼啊，互家己诶身体搁较健康，啊，你着会使喷诶早起两摆啊，下晡两摆，暗时两摆，啊，就是同款安尼吼，你就是。为咱的面啊吼啊，甲咱的马铛骨吼啊，脚趾片安尼拢喷喷拍拍，啊，你会发现讲吼，你啊连续三三工啊一礼拜，你着才有感觉哦吼。啊，咱希望吼，咱的迄个听众朋友，咱啊有闲吼，定定来咱的迄个。
1: 这好啦，这就是安尼，今仔日来遮服务，咱起码是等待后礼拜拜二，拜二吼就正式产品供应啊。哦，今仔伊像因来吼，真侪到尾也要阁买拢无，因为伊来早无我真侪吼，啊，都价钱也袂完整迄路嘛吼，所以今仔有买着的人，唔知较贵啊，较俗唔知，若甲恁较贵真侪，我才好恁啦，啊，若较俗就算啦，不要紧吼。钓南阿妈，我下晡有较新德站，伊讲伊知影你，哦，啊，即马你若伊较好咧，你就接电话哦。无你呐，唔接哦，要叫小狗去哦，去点啊？家己陪哦，嘿，而且钓人妈妈真故意，啊伊即嘛哦，中风落去啊，说不甚方便哩。地址嘛唔知，我是讲经过问伊咯。我即卖叫伊摕迄个红花去啦。啊，你咯最近你呐，前两天看反正明仔下礼拜唔知有无？无前两天伊呐卡电的新德站，你都爱听吼。德南的古水啊，吼、哦，你会记得？好来，啊，即马安尼伫遮，安尼迄个长寿金实在是，阮遮拢一寡足特殊的。即马那长寿金药剂啊，一般都拢是那地价差不多，迄个拢无啊多啦。什么顺治存寡水吼，迄你个什么国内都一间嘛无呢？啊，所以当初阮这出来无偌久，人啊去医病院吼。肾脏科伊讲无啦，迄茫讲茫骗，迄不可能的代志，绝对无。啥物医生嘛讲嘛无，啊，但伊迄阵阮买入去说打个电话买，啊，结果呢，伊这都真简单嘛，伊讲你这拢有去检查嘛，迄张表留咧，啊，即马食阮的，食阮的再食完一组，食完佫检查，你提灯来看，差不多99%拢总。也该足好诶，足好，迄拢有根据吼。迄你拢知影，若好诶，你就介绍恁肾友会，肾友会吼。因为恁遐有肾友，所以阮遮会遐尼侪，大家伫来做捐款啊，增加真侪迄毋捌听阮诶节目。伊讲哪有遐好诶吼安尼？阮这物件呢，苦瓜生态嘛拢足赞诶，苏克酸牙膏啦，神通精啦，珍珠精啦。另外哪有人啊遐迄路？哦，阮拢袂去买做外国取出来。所以，唔盲讲，我拢会当得到好物件呢。啊，供应予咱听友啊，我会当维持这个节目的生态。啊，有淡薄啊，这个生活费理想安尼，啊，都好啦，满足啦，吼、哦啊。来咖啡即嘛食，这唔是干买咖啡啦，一定无啊啦，他一定防蚊罩啦。好啊，安尼一道彩虹蒙卡卡，嘿，好来啊，谢谢。台北港的很贵啊，吼，直直拖，直直拖拖卡起嘛，因为申请上大片。你拿一分地来开始，也是三分地，也是五分地，啊，分这几个阶段呢？申请落去啊， 啊那最后啊就营业，营业这个第二阶段唔知道啊，做一摆补补落去，啊才拖家呢，实在是无意思啦。啊，这唔是我呢，是阮我拢无用吼，拢放互徊安尼咧补吼，会害啦，真正会害。啊，这叫做经验啦。啊，我可惜我太无用咧。我即卖是讲，那因我咧讲啊，你唔当啦，你唔能够安尼补啦，你嘛少寡休咧。啊，休到即卖都上兴趣的，我就欠人的歌吼，欠人的歌我最爱唱的吼。啊，刷刷刷刷刷无多，欠人我是欠人什么款呢？我拢唱一寡给人迄，伊个网络拢要夹起落吼。啊，刷刷刷刷刷刷无在来唱给人啦。啊，你旧迄早都给人去啊，啊，即卖来个新的安尼，啊，新的刷刷无有哩，刷无在来唱啦。啊，无在唱，头阵我听迄个何律师咧讲吼。伊讲，唔知啥人讲讲脑啦，脑下晡冇听人讲我脑用迄个麻油来干，因为伊个唔是啦，我就是镭射伤大啦，伤多啦。啊，我即马头前我有甲喷，喷脑看卖。啊，伊讲目睭嘛，伊有我冇咧甲喷，因为甲喷看卖呢。用迄个做好基底个，啊，伊唔是干那遐，唔是好基底尔吼。后来啊，咱先听者。听一个这个歌啦，歌嘛好，音乐嘛好，哦。

0: 下啦，来，我要来冲一碟，孤大不济孤诶，孤诶，
1: 哎，可小，我这种较小安尼。
2: 我来，你是就是讲这款行，你都搞敬呢？
1: 没咯，我无咧敬呢。
2: 未敬哦，
1: 系啊，
2: 啊未敬，啊老家亲嘛哦，这冇问题啦。
1: 无问题啦，
2: 啊那无问题，我那不爱跟你分辨。
1: 一个一个人的理念，
2: 对啦，
1: 系对。
2: 你的理念就是安尼，我嘛无法度通去讲啦。男大当娶，女大当嫁。青春的时期是相爱相陪的，
1: 嗯，
2: 啊，顺其自然也好啦。
1: 人生的得得地，
2: 哎呦，
1: 安尼得地哦，
2: 得地，
1: 哦，安尼晦气哦，
2: 晦气啦，顺其自然也好啦，
1: 对，
2: 好，好，好。
0: 来哦，各位听友哈，我给你介绍，我家的迄个潘家是，最新的，是伫亚马逊河巴西遐吼。

迄口味真特殊，浓重真特殊啦吼。哦，伊啊林刚再佫介绍较清楚咧吼。啊那珍珠精，日本的珍珠精吼，你三时有准来食者食者嘿。对你军路啦，啊，迄欠费啦，莫佫讲咧，笑死人。欠到即嘛哩，管啊，佫咧换啦。换好才甲你，才甲你讲吼，来。来，即摆时间，比如好啦，过来，过听听下，是有啥物人点的吼、哦，好来。

咱的牛樟菇仙草冻，就是让你吃到会当来养生健康，一个安心。拆开就会当直接吃，真正有够方便。不管你要吃烧、吃冷的，拢足好吃。咱的牛樟菇通过着卫福部规定的90天的毒性试验，咱采取是用着上顶级的台湾正牛樟茶生长的牛樟菇子实体的萃取液。牛樟树是台湾一级的国宝，牛樟菇含有三铁类化合物、多糖体以及着 SOD 超氧化歧化酶，有真多活性的成分，对人体生理机能会当发挥着均衡保健的功效。

0: 甲你吼，请教讲你即卖羽绒被，
1: 即卖是无迄个底啊，无啊无压缩的嘛，足麻烦的啦。
0: 是，
1: 你看要安怎创？
0: 啊，我是想讲吼，要甲你做一个吼，建议嘛吼。咱即卖你若甲要包装啊水吼，人个是拢爱卖了吼，做足贵个啊。
1: 哦。
0: 啊，我是感觉吼，咱就吼，咱嘛有包装，但是咱免甲包装啊水。
1: 哦。
0: 啊，咱吼在变压缩。
1: 哦，
0: 啊，和咱迄个亲戚朋友，大家会欢喜。
1: 哦，
0: 安尼我是认为吼，安尼因为咱这内面量啊济嘛吼。
1: 哦，
0: 啊，过来，即卖阮的朋友嘛，伊嘛算讲吼，看破了。
1: 哦，
0: 啊，要吼拜托吼，老师你这吼，我就尽量开伊吼，到啥讲，咱这个物件是百分之百拢这个压绒的。
1: 嘿，
0: 咱一定无去偷遐什么
1: 啊渣。我信任嘿。
0: 啊，过来，咱嘛佫无讲用一罐什么吼化学的这个油水洗过，所以吼对咱的人的身体吼拢无危害。
1: 哦，
0: 这你是做你吼个，做你个放心。
1: 好，
0: 啊，你看，反正咱今麦讲安尼用心了吼。
1: 哦。
0: 因为吼，我的朋友伊都今麦都讲啊，人都已经这个时机过歹，啊，佮安尼规个景气过歹，拜托吼，老师你安尼看，我都来阿婆伊安尼吼，伊嘛感觉讲真痛苦。
1: 啊，你数量个大啦，
0: 是啦，
1: 都变较俗咧。啊，咱厝啊，看当时才去讲较明咧。
0: 感谢。
1: 羽绒的啦，这干那买起炖嘛记得啦，买起起了。你个处处做眠床嘛记得啦，还有啊，你都即马热天困起上好，伊个皮肤，伊都皮肤的温度同款啦，唔是迄、那个。唔是纤维嘅，唔是迄度吼。啊，即摆纤维都期待一个机会啦。我等下互恁看一下吼。这个机会是真好哦。我互恁看一下吼。外国已经，我看一下，你等下吼。已经即摆往迄个叫做往来，伊往来办起了，快吼，刺激下快。哦，足好用诶！迄到时我能听，即马开始，外国已经开始吼，唔知印尼啊，都是国家研究出来吼。较早拢烧掉拍算，即马人研究较做啥？做衫裤，啊，佮做一寡关于迄啰，你等下甲听，你就知影。好嘞，啊，即马一道彩虹伫遮，听得好，扫得好，你若欠吼，小红书红花啊，玻尿酸有啦，玻尿酸啊，佮营养素迄拢无啊多优惠呢，暂时无啊多吼。啊，那咱的迄个叫做，日本的迄个叫做，迄个叫做香菇精啦，啊，迄唔免味素啊啦，嘛免盐啦，足方便的啦。你看咱日本、台湾已经上出名的，应该是三剂嘛，拢容易的。哦，人个大家口味食了拢袂讲干安怎呢？啊，你都吼，试看卖你就知啦。啊，阮咧一盒吼，拢原装进口诶，600块，哦，600块。啊，咖啡即卖1500块几套，几套好你啦。后白咖啡、后乌咖啡，啊，佫有迄顶，迄顶吼会当诶，迄落帽啊，迄啊，迄暗时咧滴诶，迄啊。啊，你迄个因即卖伫遮咖啡伫遮，啊，2553-8999。好来，啊，我即卖我来邀迄了，说人因外国往来安怎创哦？

在中国热科院专家的手里，竟摇身一变成为了做衣服的好材料。如果你在地上捡到了一片菠萝叶，去除叶片两侧的尖刺，用力刮破叶片表皮，千丝万缕的白色细丝就显露了真身。它们正是深藏绝技的宝贝——菠萝叶纤维。虽然纤细如发，却有惊人的韧性和强度。几十片菠萝叶提取出的纤维成品，甚至能拉动一辆汽车。在海南海口，一亩菠萝地就能提取大约75公斤菠萝叶纤维，经过科学加工可以做成2000多件衣服。菠萝叶纤维自带抗菌、除臭、防螨等天然属性，同时具有亲肤、透气、不易皱等优势。通过回收菠萝叶，可以为当地农户每亩增收4000块左右，都快赶上卖菠萝的钱了。原本要扔掉的废料凭空变出一大笔钱，农户收入直接翻倍，简直颠覆认知。提取完纤维，剩下的菠萝叶渣也没浪费，进一步加工成饲料和有机肥，工厂还能再多赚一笔，真正实现变废为宝，物尽其用。目前我国已经完整掌握菠萝叶全产业链技术，核心加工设备全部实现国产化，未来咱们可能不用再穿塑料瓶子做成的衣服了。而在欧美国家，奢侈品公司都在抢着用这种新材料，没有杀戮，没有污染，深受年轻人喜爱。菠萝叶皮革包正在成为时尚界的新宠，你从国外买的鞋和皮包有可能就是用菠萝叶做的。不仅是菠萝叶，菠萝浑身都是宝。从菠萝茎提取的菠萝蛋白酶能用来做嫩肉粉，还能用于医药、日化等领域，削下来的菠萝皮则能用来加工做猪饲料，这样养出来的猪肉不腥不柴，还自带淡淡的果香味。广东徐闻是国内最大的菠萝产地，被誉为中国菠萝之乡，当地早已把菠萝废料利用到极致，形成了饲料化、肥料化、高质提取、食品加工四大完整产业链。其中仅菠萝纤维年产能就超千吨，90%以上远销海外，靠着原本要扔掉的农业废料赚外汇，一年就能创下过亿元收入。而从菠萝茎中提取的高纯度菠萝蛋白酶、高质

0: 啊，即马大家拢想空想帮啦，嘿，每一项拢伫研发出来。啊，你看人迄外国的迄、那个往来采收了，迄种足大片的吼。啊，你甲听起嘿，听起来来，
1: 真的太棒了。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提取机。朋友们，你敢相信吗？菠萝树全身最值钱的地方，居然不是
0: 用来
1: 的，而是叶子。曾经没人要的菠萝叶，竟成了全球抢手货，连欧美国家都来疯抢。到底发生了什么？看完绝对会颠覆你的认知。在以前，菠萝的叶子又硬又长又扎手，要么烧掉，要么烂在地里，根本没人要。

0: 布啊啦，甚至要做衫裤啊，即马拢做衫裤，所以吼、哦，即就较伊个纤维嘛。啊，无咱过去拢用迄塑胶去营养料啊，去抽足厉害。啊，啥物棉被啦，啥物拢用，较早拢塑胶，拢个石油。啊，即马是石油吼、哦，就金，大家拢异想天开都去研发。五万只吼，大家研发技术愈来啊愈成功，啊愈好，啊，互大家普遍。啊，正往来食，往来足好食呢。往来，这个张军那个叫做高阳那个牛樟芝仙草冻，诶，等等的价值上来，哦，非常甜。我提哦，那个本那个叫做我那那个叫做邵德豪、听德豪，伊较早兴农会经理嘛，啊，伊全国即马到处嘛嘛足熟悉。爱定来拢提东提西，三个提迄个碎粒的酸啊！伊讲我最爱食迄，我食有影。传统的古早食酸啊，小姐，啊，我讲你食这款，哦，用足甜的有影，哇、啊！所以人这种改良，伫咧改良。啊，即摆日头吼，咱五万讲，包括甘蔗啦，甘蔗，因为即摆农民嘛，少人种啊咧，甘蔗苗啊，甘蔗骨啊，迄个看完来当抽炼去做吼。啊，玉米啦，玉米啦，这拢会使都去全都去参与研发出来吼，来去穿点做衫裤的，安尼较袂，无你讲拢穿化学的，拢对人体拢做唔好的，真的，迄拢是真害。所以说，大家精益求精啦，但愿会当好过较好。啊，当2253-0899，我来啊，今麦我来讲，阮的珍珠真爱搁等一阵嘛嘿，有来已经去咯。漱口，而且漱口有漱口酸牙膏来啊，漱口酸牙膏来啊。啊，即马恁欠人就是伊毋时啊，道路拢欠真多，啊欠真多，但是吹气就是拢两罐300块哦。啊，即卖较无消袂紧，啊欠人阮会互恁嘿。那恁有订的，阮拢会互恁，袂讲啊，你这即卖咧无闲啊，才共讲诶，毋是啊，歹势拢休几工。也对以前好，大家休息球安拢要提遐多哦，提较无够安尼，啊喂啦，阮在讲的出最高，因为虽然你阵是无谈，啊，但是嘛，加减的吼，加减嘛要谈一个意思，我日后将来啊，即嘛你都阮迄个叫做一寡产品哦，我咧讲羽绒被吼，羽绒被哦，羽绒被这实在是你难啊，即嘛也无要买啦，即几可能。应该是7个月啦，7个月，哦，可能是7个月，哦，好，来。
1: 今天为您介绍一个日本独家配方的洗发精，就是用我们的何首乌生姜蜜韵丰盈洗发精，严选何首乌植萃注入养护能量，搭配生姜精华萃取。细致绵密的泡沫，温和带走多余油脂与脏污。无论是容易出油的头皮，还是常常扁塌眉形的细软发，都能在每天的洗发时光里感受清新与轻盈。日本原装进口品质，让洗发不只是清洁，更是为头皮与发丝注入活力的关键时刻。以上提供参考，谢谢。
0: 哎呀，这就是何首乌的啦，水头毛水看卖吼，所以我才去讲诶。今天我看听因讲，听有拢有卡来吼，伫咧讲我去扫子迄个汤匙啊，迄比一般钓鸡草一倍大，啊，佫加两倍高，哦，作用诶就对啦。伊会当磨接无，爱当过滤迄个叫做蛋清啦，蛋黄清，啊，佫刷入去佫会当。糊泥，啊，佫刷入去，也佫会当，和迄个叫做咱伫火锅内底和起来，拢唔免惊讲烫啦，安尼啦，哦，啊，佫会当开罐头啦，哎呦，哦，就足好用，一支吼，安尼抹蒜头啦，抹银啦，你若有当时要食一啥，要做佐料吼，啊，都安尼，蒜头掰开，出，咱两菜半手都有啊哩，幼咪咪哦，哎呦，迄种一支都食，唔免佫订较贵个啦，啊，我开罐头去啦。拢足方便嘞，迄一般滴开袂起，我嘛有啦，哦。啊，所以即马大家拢咧等我一寡骨碌碌的呢，一寡真奇奇卡卡的吼，也佫真侪哦，我讲袂完哦，嘛唔知要怎讲，啊

哦，你咧有你拢去买了做，铁路也无，铁路啊，企业呀，即摆税十万，企业呀呢，调个一挂菜渣，啊，迄拢退市啊啦。但是我若有吼，我若用好，我才跟你讲，人诶，无相拢啥物拢会摕来我看。伊诶铁路啊，咱一般点都按一万，啊，细细咧，都按家己粘个菜渣来粘个呢，哦，安尼，啊，你也知看嘛，足不好。虽然正用啦，啊，毋过拢歹看少。人即嘛研究个吼，往个机械去切切个一粒啊，一粒那个像咧，当然较大粒，那像迄个雷棒样呢，规粒圆个，个切个切个圆样呢吼。哦，正方便，你细正迄路，啊，我那用得真好，价钱来使，我才甲恁讲嘿。啊，个过年八月十五啊，特别到啊，恁厝内边也是讲。顶下卡那是有迄卡大，要爱卡有彩色的迄个 LED 的灯吼，我到时我才互恁参考看卖。哦，真新鲜，真水。啊，恁若要卡拉 OK， 哦，我有几啊种新的。我所以我快要变俗就是安尼，我迄即么大台加迄个做，迄个做，迄大声公诶啊，啊，小霸王诶啊。李冰辉哦，李冰辉袂介济，唔是买啦，伊拢甲人要低，我讲啊，你想煞甲买啊，互你赚两百块啊。伊讲袂要紧啦，袂要紧啦。啊，因小卖嘛袂正济呢，因小卖伫迄个同呀，大家煞拢要甲摕。我讲好啊，你甲摕我只，原来达成两百块，你赚袂要紧，因我牺牲啊嘛，牺牲啊，我佫讲赚偌济是较无啦吼。啊，因嘛心实在，啊，我迄拢要甲拼掉啊，我要拼掉，我是嘛。个五寸半，迄嘛是要拼掉。啊，我即摆一挂足侪物件，因讲你安尼蹲甲规仓库甜满满，你即嘛忝。有啦，我有咧讲互恁听，啊，恁只密切的注意吼。好来，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嘿，即摆乌咖啡哦，来。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两两两。

杨两洲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机要卡来头前加空二，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我来讲一个太子，太子就是国王的囝。太子那人数啊，当然好的报应啊。在古早某一个国家吼，有一位大臣姓罗，伊吼为了要争夺着王位，所以起兵造反，三番两次借助时机来外包啦。前安尼，隔壁啊前杀害着这个国王的叛臣呢，刷入去攻破王城了后呢，顺便接了。原来继续，伊国王有三个囝嘛，分在因为在国境接近的王城，头一两个呢，拢比较较接近因这个王府安尼。第一甲第二个就遭受到杀害了。啊，因为这第三个王子，因为伊守护的领土呢比较较偏远，啊，到尾啊得到消息呢，这叛臣已经杀害着父王，啊，佮杀害着两个皇兄。伊阵吼看破，前三更半暝，赶紧呢吼匆匆忙忙，带着迄个王妃甲太子呢，走出着迄个栅外，为迄个山路开始走逃得了。按算讲，赶紧呢看来去走到别个国家邻国来去走骗一下呢。走了几啊天，所带的粮食吼，原来

是交完啦，目的地也阁非常的远，非常的远，啊无带马，啊他不知用，啊无带兵员，啊他吼爱行真远的路，迄阵又枵又阁嘴大，已经到了无力的，阁到点啊休困一天，已经吼濒临死亡的迄个界线了，这个时阵无法度呢，也王妃伊讲安尼啦。我吼、哦、到家来吼、哦，为了恁两个辅助，我爱牺牲我家己，帮恁来脱离掉这个灾难。我就将我的这身体吼、哦，我予恁吃，先自己吃，慢慢啊，佫行咯。讲听一个讲，那会使安尼啦？啊，王妃呢，眼泪擦擦地，伊讲死一个人，总比死三个佫较好。何况呢，你的人民原来咧等你要复国呢？

0: 生命通好行，你唔免去挑选啥。母啊讲讲，老亲身食囝儿的肉，你理由咧？老爸嘛讲，老我老吃亲身食家己囝儿的身体的理由咧？啊，他不知。所以吼、哦，两三个人难点啊，直直哭哭，甲呼呼叫就对啦。呀，当地咧哭的中间呢，呀，这个太子吼、哦，看因父王迄支剑刻伫边啊，都扔落去，将家己牙咧吼，为家己大腿就安尼流落去安尼啦。先留起来，先等一下，讲靠因老爸老母讲叫食。因老爸哈哈哈哈，摕到这块肉，点啊笑哭哭笑哭哭笑，但那食落心就好啦。啊，非伫咧楼下看要怎样？赶紧呢，一领鱼肉全包咧。啊，当包咧呢，迄阵啊无啊多啊，这块肉伊讲无食都袂用的啦，一定爱食。挂起来无你是要偷懒心，无可能就食袂落啦。干那看到这款这张的场面哦，无啊多点点啊，直花时间。呀，下晡时日头骨咩咩啊吼，在荒郊野外所在呢，肉吼挂起肉甲灰吼咧流落一声吼，在荒郊野外散发着迄个叫做香味呢，到天光一下见呢呢无偌久，啊一挂即个天顶一挂迄老鹰吼、哦、飞到四五只，乒乒乓乓地来啦，伫我咧就要食迄个肉，啊甲食迄个灰啊呢，迄阵白仔囝啊看即个情形呢，看讲啊大海咯，大海咯。这老鹰已经要来吃，要来拆吃到咱的囝儿啊！已经活来，好完平平平平安那几远了呢？迄阵父王前赶紧呢，前就一支剑杀起来呢，不分青红皂白，不三七二十一人，我被扫完了，啪啪啪啪啪啪，扫一个呢，去要扫到两只老鹰呢，天庭倒地安尼啦。这个时阵呢，讲啊，有救了，有救了！竟然哦，天上来这款叫做神灵啊，这两只老鹰的吧。比这个囡仔挂迄地，佫加几啊几啊倍，所以安尼会当延续生命，会当佫佫几啊，会当佫当了几啊工。赶紧向迄个邻国的边界开始直直行，直直行。看到遐呢，看到遐有一块有一个溪仔水吼，有一个河啊，啊竟然有迄农夫伫遐，有迄个渔夫呢，伫咧掠鱼，啊才去甲哀求呢，才去互因渡去，啊踮迄个船顶吼。开始，因咧掠船的人、掠鱼的迄竹排顶关都有咧煮啊，欢迎咱妖气师长开始赶紧搁煮鱼，搁请因，啊，前一路呢，甲因渡到安全的所在，一个邻国的所在，透露到因的身份，受到邻国啊了解这代志喏，啊，誓师逃回，收复了自己的这个国家呢，吼、哦，对。所以这个讲来讲去吼，真侪吼，人生就是爱有迄个德，吼、哦，爱慈悲安尼，对。對
1: 这段故事吼、哦，真予人感动吼、哦，是真正有影。啊，天无绝人之路啦，你若真正去的人，就较有方向化见嘿。好来，今日咱2553-0899，那个唔知你会使电话来询问吼、哦，2553-0899。啊，我咧讲，今日迄、那个安弥长生经玲珑啊，今日咱都台北家吼、哦。好基地，今天有来说明啦。啊，即马在等个催我。拜一我会详细报告吼，看到底是爱卖什么价钱。迄吼，另外头阵咧，我另工去报你听，人去市价人吼，拢无共款。我报收歌吼，下晡讲我有报一下，都几下个人敲电话来问讲这是什么歌。这我叫阿妹，甲阮内底阿同伊听看卖，这首歌应该是袂歹听啦。你听我咧敬的歌，甲人较无同款，来。

这首哈，这首我讲你啊，这首的歌唱法都无同款呢，真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哈。啊，这实在是真难得的一种编造啊，甲唱法哈。因为这唱法，我也感觉讲吼，这首歌是唱了无简单。我过因的音不是音乐啦，伊的这个我过看者哈。我看，互你听看，这个叫做你稍等一下，稍等，我找一下，这个互恁搁听伊的音乐是啥，伊的伴唱看安怎吼，来，先唔是，稍等一下，稍。

0: 喂，
1: 吴老师，
0: 哎，六，
1: 我那个做能量的，我老啊，
0: 哦，老当六，哦，
1: 讲句不坏，我要给你报告哈，
0: 好，
1: 咱今麦我有为德国哈进一挂能量的设备啦，
0: 哦，
1: 今麦有开发做
0: 哦
1: 能量凝胶啦，
0: 哦好，
1: 这个物件皮肤啦，
0: 哦，
1: 哦，那个活化，偌厉害呢？你干那一点滴就会使证明啦，
0: 哦。
1: 我是新德分局的一挂警察啦，查包啊，啊查包的镜头扣扳机扣了，拢会整起来。
0: 嘿，
1: 啊镜头啊弯拢听个安尼。
0: 嘿，
1: 哦，我这能量哦，哎你挂来扣去啊。所以讲起来，啊你像讲我啦，朋友久无见面呢，来看到我拢，啊然后你啊去拉皮拉甲面金色色。
0: 嘿嘿，
1: 这物件袂歹，我推荐吼，你甲报一下听上听啦。
0: 哦，
1: 但你面你有黑斑有色斑，会直直退化。
0: 好好。
1: 哦，所以讲我甲你推荐这个物件非常的好。
0: OK，
1: 哦，你八卦也足少年呢，
0: 好，
1: 你就我放我听听讲听呢，
0: 好，好
1: ，OK，OK，
0: 好好，谢谢。
2: 哎呐，叫做量子凝胶，真正不简单呢。伊吼，佮我都伊黑色素吼，你那面啦、皮肤啦、手盘、手骨哦，试看袂，你就知。免偌久吼，伊感觉讲安奈，伊分解坏垃圾。啊，咱起码有六七，有拢佮加减卖来者来者。伊安奈啦。两罐两千五，会使抹面、抹手骨吼、抹脚腿、抹肚脐、腹肚，拢会身躯拢会使抹。啊，抹就是伊唔知咧渗透那些心血哩。你看伊个扳机，你个手吼安怎你甲撸撸个，吼、哦，互你想无到。安尼两罐两千五，加上一罐多三罐，吼、哦。咱伊拿过来，咱姑姑也叫通化解安尼。日间几点几分？你讲凝胶。哦，凝胶啊，长生金来问啊，伊个咖啡吼无同款哦，伊个咖啡吼，乌咖啡一盒，乌咖啡两盒啦，啊白咖啡一盒啦，哦啊，佮有迄个几啊项夹夹袂安尼吼，提1500块，啊，若这量子凝胶2500，是趁即摆袂成煞嘿，成煞吼，2553-8999，你电话来啊就可以嘿，来。

来，你讲讲3.899只嘛？20分啊，21分啊。先咱加加减减吼，啊，看是要加币前两天休困嘛，因为母亲节嘛，囡仔大岁了吼，啊，过来重阳节啦，当时少年呢，当然伊最爱啉加币，啊，伊若看到加币，大家拢要试，而且袂歹呢，伊这调配甚至吼，比人个营业是咧。派头咧，即坐坐，有通互你坐你冷气啊！即啉即拢比恁去买迄个较好啦，或者。

0: 啡啊，啊咖啡啊，恁总共安尼哦，俗啦，你去食几杯都去啊哩，啊我搁指定指定这，互你等下互老大人哦，囡仔哦，迄个弟弟哦，唔惊棒啦，唔惊棒，安尼几套互你，迄、那个咖啡1500块，安尼零焦两罐过去一罐互你。2500，2500，谢谢。2553，空白机去台北，即卖已经几分来？即等下伊若来，我就过补。啊无，有当时啊电也无够费，我啊，迄个说牛樟芝吼，仙草冻好后礼拜吼，后礼拜。喂，林香，我来。
1: 林娇，
0: 林娇。

0: 好，迄条亮珠迄条吼，你来抹嘛。
1: 好，
0: 啊，我的做手的镜头啊吼，有生人出来做脸嘛。啊，我用迄个抹嘛。我就用迄个 OK 棒落去打嘞。啊，再看六二啦，做手柄面的手只。
2: 讲你甲我建议了，我即马加一支棒，即马是加强版的，两支能量棒的哦。
1: 哦哦
2: 哦，所以讲哦，即马做起来，这效果比较早一批的吼，一支的吼比较强啦。
1: 哦好好，
2: 配凝胶吼，这边那无几条嘛，嘛几毫升条尔，你会使你卖较好价一丝啊。啊，你听众讲，
1: 哦
2: 讲，然后后抓吼，咱这可能会甲爱起丝啊成本啦，
1: 我
2: 卖好。
3: 你先用这吼、個，抹了了才化妆。妇女你若要化妆哦、喔，我不变你，你只要你试了就知讲，哎呦那很型的，这凝胶吼，人因个是用量子的呢，啊不简单嘿。来，趁起码两盒，两罐啦，加一罐给你2500呢，2500，好，啊谢谢。

0: 起来，用咖啡啦，安尼啦，啊，都这里咖啡提来，伊啊都拆开两种嘛，一种乌咖啡，一种伊啰，啊，我啦好啦好啦，泡了我就啉啦，所以讲说加减嘛，拢努力啉啦，安尼啦，无咖啡对我来讲，我都啉啉茶米惯习咧，来，即卖27分啦，你看我3.89，来，我要搁旧诶，旧大要补哦，补旧大，等下哦。
1: 上真好咯，这机会安尼，啊，有逐工安尼甲做做哩吼。连阮囝是伫迄个仓储内底咧上班咯，啊，唔知呐，好个规身脚拢咧擦，发啦一个碰啪碰啪咧。啊，前我叫伊扫这个漱口液吼。哇，超够济，拢安尼安尼健体健体啊。
0: 哎呦，那遐神奇。
1: 啊，这才是真正足奇。
0: 嘿。
1: 啊，无安尼足歹看啊。
0: 我估这一日开始好起来。
1: 我敢那抹抓一罐咯，
0: 逐工会涨是？
1: 嘿，拢会涨啊，拢安尼敢那。
0: 啊，会涨，我着几工都袂涨。
1: 差不多一礼拜过。
0: 好，彭先生，你讲那有遐奇怪，我会安尼遮奇怪，人伊是咧漱口的呢，啊有影去杀菌，咧真好啦。
1: 足好用个。
0: 好，安尼团出洪灾，啊个新鲜吼。好，谢谢。

0: 啊咧无生理啦，
1: 嗯，
0: 啊无生理吼，啊个乐队出租电力最多啦，
1: 大行买啊，
0: 啊大行买安尼啦，
1: 哦啊个今年时势大行买了哦，
0: 啊啊要收费啊，要咧啊要啊要食饭啦，
1: 哦，
0: 啊这都有影烦死你，
1: 想着头壳拢大裂起来，
0: 嘿嘿，这本来青春，
1: 哦有影有影，
0: 我都青春啊啦，
1: 嗯，
0: 这你个红花飞。红花柳绿吼，安怎花粉安怎无啊嘛无效？
1: 嘛袂水啦，
0: 袂水啦，
1: 因为伊都心潮啊，
0: 心跨烦哩，
1: 头脑
0: 做袂开哩，
1: 嗯，
0: 事业败哩，
1: 嗯，
0: 啊有诶都迄个像迄农民啦，
1: 嗯，
0: 农民即马饲猪饲无通到本钱啦，饲过干干叫啦，就归济啦，
1: 啊饲猪就靠提，
0: 啊啦，啊饲鱼吼就鱼温啊啦，
1: 哦，
0: 干嘛吼落甲蛋落落。
1: 哦，
0: 头马刀吼，一斤两块，啊，看你要三万啦。
1: 啊，像迄高丽菜贵个熟辣辣啊。
0: 嗯，啊，所以吼，这做人就歹命哩。
1: 啊是，啊，真那吴大哥像安尼，啊，就逐项拢安尼烦，啊，人生要哪过？
0: 啊，无啊多啊，这是人啊。
1: 嗯。
0: 人就是来世间就是安尼足侪烦的啊。
1: 嗯。
0: 你咪像迄个查甫人吼，
1: 哦，
0: 迄查囝出来来多钱哦。
1: 嗯。
0: 惊心惊命啦。
1: 惊心惊命。
0: 反正讲这查囝吼。啊，当兄安尼哦，无啥出回事哦。
1: 哦，
0: 啊，出去唔知会去用怪气话，坐立不安呐。那恁母啊，这小我甲最闹者啦。
1: 最闹哦。
0: 有当时啊，转来那个一支嘴翘低低
1: 哦。
0: 哦。一个面面有面笑啊，惊心惊命哦。
1: 嗯哼。
0: 恁公母啊，几岁人啊，卖过安尼想歪啦。
1: 哦。
0: 想啊多吼。
1: 嘿。
0: 加负担的啦。
1: 讲互相交代话啦。
0: 看有开啦。
1: 哦，
0: 安尼
1: 哦。
0: 安尼啦，哈啦。
1: 嘿啦。
0: 你都甲招伊出来，有当时啊，啉一咖啡咧，
1: 嗯，
0: 去卡拉 OK 去唱一下歌咧，
1: 你要惊大咧啦，
0: 啊，出来外口说说咧，
1: 嗯，
0: 啊，三时有阵舞厅招伊去跳跳咧，
1: 跳舞哦，
0: 啊，跳舞啦，
1: 哦，嗯、我看去过多啊，较有分啦，
0: 不要紧啦，伊个老，
1: 老家母啊，
0: 老，你国讲老家母。哦，你小伢，
1: 哎呦，王八
0: 蛋！你得栽呆。伊讲恁祖妈较早原来是超亲像你安尼呢。
1: 我安尼算是坐回人，那么话老家母，啊，无要他讲。
0: 老查甫人，那去阿咧跳舞，阿咧过准的啦。
1: 系啊，有影啊，但是人迄话一挂拢去阿跳，讲体格较水。
0: 有啊，迄就是运动嘛。
1: 对啊。
0: 你看透早吼，透早透落迄个公园顶，就来跳土风舞啊。
1: 对啊。
0: 啊，毛人 OK 啊，
1: 毛人跳高这步啊，
0: 是啦，是安尼来啦，
1: 对啊，
0: 啊，所以这爱交流吼，啊，身体更加健康，
1: 对，
0: 啊，保持快乐，
1: 是，
0: 啊，就好做日日的春，
1: 当然啊，
0: 嘿，啊，日日春吼，人无忧愁，啊，人生生活才会快乐，
1: 对，
0: 吼，啊，这个咱卖去束缚家己，
1: 嗯，
0: 吼，安尼会记哩吼，
1: 对咯，当然是袂当啊，
0: 小可吼改变者嘿，
1: 因为你那年纪一高，人讲啊，我老啊袂当安尼想啦，
0: 永远
1: 保有年轻的心，
0: 啊，老就去啊，
1: 老袂使，
0: 啊，老就行情就无去啊，
1: 落家落安尼，
0: 落家你就爱三十有阵讲我年纪有，但是嘛爱小可打扮者，
1: 对，
0: 像我水水，
1: 是，
0: 像你即马吼，渐渐就爱开放者。你唔能定穿安巴掌啦，吼、哦！啊，我做热天人搞你的迷你裙，我来甲穿落去。
1: 迷你裙我唔敢穿咧。
0: 啊那，你有聊个屁哦？
1: 无啦，我拢

0: 穿长裤惯习哩，穿这个长裤比较方便呐、
1: 啊。哦，很方便吼、
0: 哦。有啦，咱在这红毛啊，拢嘛穿个迷你裙。
1: 啊，红毛啊，迄不会讲啊，红毛啊，迄都已经流行惯习的。
0: 对啊。
1: 伊忽然间叫伊包起来吼、
0: 哦，怪怪。
1: 伊就感觉讲我都要滴水哥。哈哈哈！好啦，啊啦，哎，我来啦吼。
2: 好。一百百五两百，咱这一杯泡起来才偌侪钱呢？啊，佫品质佫好。迄、那个乌咖啡两盒。白咖啡一盒，哦，啊，佮有迄、那个，枇杷糖啊啦，迄、那个夹的，啊，佮王奶酥一盒，要互你配跩配咖啡嘛，哦，啊，佮一顶迄个叫做帽啊，一顶什么帽啊？迄、那个防蚊的啦，防蚊的帽啊，暗时咧困你家滴咧，网袂甲你订啊，足新鲜的，哦，这真好用的。即我有哩听者，你就知道，人迄甲阮讲诶，伊讲好，即马未过咧迄帮啊，来互你听者，看有影无？来看多一个。喂，
3: 吴老师哟。
2: 有哩。
3: 哦，我讲你诶，迄防蚊帽，互你听啦。
2: 嗯。
3: 蚊啊吼，正平洗去倒平，倒平洗去正平，要甲你穿吧？叫，他只要洗来洗去，足趣味嘿。啊，小皮包嘛，足好追诶你。出门袂方便，你落地下地咧就最好势啊！
2: 迄、那个什么卡什么卡，甲真正做一伙，无早伫身躯嘛，袂紧去做，你嘛安尼才会方便吼。哦，这就是几工，即马今仔嘛真侪人来买呢。迄个伊个定价拢一个百几块啦，为一百十一，为一百空九，为什么？因咧拢较早拢放落去迄个叫做店面，啊店面哦，迄只做无够工钱啦，迄一个一百通高嘛，迄。皮包啊，迄钱包啊吼，迄人一般着拢是迄、那个迄落、那個、做塑胶皮啊，伊这毋是呢。哦，迄牛仔布呢，迄足高诶牛仔布，啊内底一个囝呢来这十顶呢，十个呢，十个你要去什么新人证啦，什么悠游卡啦，什么迄落、做什么银行卡啦，啊要去新台票啊，去一挂相片啦，什么都挺好去啦，啊有十个呢。那有人啊呢？十格啦，十格啦。哎、啊，凊彩来，一日一百块买，一百块十五个给你啦，啊，意思啦。哎、这都无，哎，就是要即马开始咧想啊，想讲要来清血队，就是用安尼。哦，啊，个这里好做啥？你搁看，这人这搁讲这。
4: 喂，
2: 翁女士哦，我是吴清扬。
4: 哦，你好。
2: 你好啊！你伫什么小钱包、钱包啊？你要遐侪哦？哎呀，
4: 我要送朋友啦！
2: 啊，你也唔知一日偌侪钱啊？
4: 都无记啦。
2: 店店头咧卖吼，拢百几块、一百块、一百通。啊，我咧讲，我拢甲人换我青春裤吼，每一日等于五个给你啦。
4: 好啊。
2: 迄每一日都是十个，好啦，我就安尼啦。这青春买，迄本钱包都无够，你现在看嘛，知影心塞啦。你若要明仔载来提嘛可以，啊，若叫伊再先刷吼。我阁讲给您听，这个即摆一天的变化无同嘿。咱的饮食啊，投资咧吼，迄也袂到位，袂要紧。迄即摆拢两罐，你要买这一罐加迄一罐，啥物？都两罐啦，两罐三百，安尼啦吼，安只会紧开。啊，有打折啦嘿。啊，那过来就是这个凝胶，即摆凝胶吼，平常时咱拢使，会使抹嫌迄个。我讲呀，伊会分解迄个褐色素，伊就无简单。迄面上重要，按阮脖子几块面甲梳梳咧，啊，手骨头，啊，咱肚脐，啊，甲迄个胸前吼，尤其心脏骨来遐甲撸撸的，伊竟然会吸迄个褐色素，啊，就有迄吸的效果。安尼，我甲吸的垃圾起来呢，这两罐加一罐互你。这两罐加一罐给你，安尼2500，或者凝胶量子凝胶嘿。啊，你电话时阵40几分啊嘛吼，哎，伫尾落，今仔拜六嘿，明仔载呐，咱台北凉州街有啦，哦，到6点尔。全国个也唔知，全国个人你看因每一个所在无同吼，安尼啊，时阵是今仔是特别的，下晡是咱迄个叫做好基地啦，好基地，迄唔是干那好基地尔哦，迄规。

0: 这拢较有一挂跩奇奇卡卡，好嘞。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你若要滴，我、哦、电话下来嘿。看是讲零交，啊也是我咧讲，好基地是也袂啦，好基地就爱等，后礼拜一我才甲你宣布。啊，拜二后礼拜二就是初五，就正式开卖，哦，正式要什么价钱，才甲您讲。今仔日我几大丁啦，啊下晡为来有拢提无够啊。啊，像一个头先，搁一个讲廖先，伊讲又来抹抹嘞吼。啊，伊即马就注文一组，啊，注文一包就等下后日摆只好哩。伊迄有来抹个，有来试个吼。用我话即马呢，嘛不要讲啦，意思应该是有相当啦，哦。另外，阮个歌星老歌星，阮个老师吼、哦、郭大生啊，伊嘛听到陈明太太一包就来呢。来安尼抹抹，本来爱困，讲来煞醒起来啦，煞醒起来啦，真紧真心心吼。来，你讲讲三块八九九，我反正要卡头前加空二嘿，我这可能有电话，我去听一下。有电话了，喂，
1: 喂，
0: 你好。
1: 我你讲七百八块是几月啊？
0: 啊，五月啦。
1: 我都有叫林娇啊。
0: 好啦。
1: 啊，才先做上来啊。
0: 你等下。伊要阁想迄个钱小钱包啦，五线的。你阁加者拄只有叫凌霄的，吼、哦、啊，迄就送人嘛，记得啦啊。有迄新厝人嘛好，囡仔嘛好，大人嘛好，查某人嘛好，有的你都无得第二身躯，你得客厝的。你的什么卡？什么卡？老人卡、悠游卡啦、身份证啦，身份证也是迄、那个家属资料拢甲录录做伙啦。然后几张相片啦，啊，拢啊，钱钱点点内底吼，一个有十个呢。后人安尼，哎，迄毋是迄塑胶皮啦，迄牛仔布呢，牛仔布哪有人安尼？佮有拉链哦，迄看起吼，啊，都五个好哩啦。顶下一个100块啦，咱个最头卖100啦。啊，买一个啊，五个好哩啦，安尼啦，吼、哦，安尼即个心色大啦。所以呢，我临工吼，因咧甲讲，你安着安遮紧。一寡物件拢要清出来牺牲掉，好来。啊，二五五三空白九九探气准嘿，40几分啊，好来。我们咖啡无同款啊，买一个去试看卖吼。啊，拢比你外口的咩更加好啦。哦、啊，迄、那个凌霄啦，3罐2500，啊，咖啡1500块。
1: 我来，
0: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钱包啊啦，你叫先刷啦，嘿，干那好爱囡仔也顺便给表吼，让人大家嘛记得啦，有迄迄位一摆要买，像今仔是咧买六十个铁布膏。

0: 喂哦，
1: 隔壁啊，
0: 啊隔壁好，喂
2: 喂，
1: 先生啊，
0: 好嘞，
1: 不加工诶，白忙诶啊，
2: 好，
1: 我的意见啦，
2: 好，
1: 我答，推，囡仔上班是爱上班啦，推一礼拜一啦，
2: 好，
1: 礼拜一嘛，大家较有闲对不？
2: 嗯嗯。
1: 哦，啊，再来去陪
2: 伴安尼
1: 嘛，
2: 嗯，
1: 对不？
2: 安尼嘛是。
1: 啊，若无礼拜人读书，
2: 对
1: 啦，上班也袂当去啊。
2: 哦。
1: 但是阮嘛拢找礼拜工啊。
2: 哦，安尼吼。
1: 下礼拜一大家叫做伙
2: 啊。因为即个囡仔有一个，有一个尊重对即个吼，慎重诶，迄个叫做追远吼。
1: 嗯。
2: 较有一个祖先的迄款概念。
1: 讲较早讲，拢唔捌去陪伴啦，吼。
2: 嗯。
1: 啊，因老爸就讲啊，今我有身体较无爽快，恁囡仔就出。啊，穿穿规大回打去啦吼，
2: 嗯，
1: 啊打一个山顶，讲规大个啊打倒转来啦，
2: 嗯，
1: 哎老爸讲，啊你来无迄落着，伊讲我都找规波找无爸爸你的名，
2: 啊，哎呦呦，
1: 都是袂晓是安尼啊吼，伊讲规大个啊打倒转来，
2: 哎呦，
1: 怎啊规个山头，规个迄落，
2: 哦，叫少年啊，
1: 找无老爸你，
2: 哎呦影咯，伊不然他找祖先呢，伊都无甲讲，
1: 好啦，我都袂晓咧，这不，
2: 没啊。
1: 关系的，
2: 哎呀，有，即个假啦。
1: 做囡仔吼，是怎样？做弄做好的呢？
2: 啊，今嘛还。
1: 做咧真好呢，我那话礼拜，我爱礼拜都样啦。
2: 啊，那对啦，有影。
1: 看礼拜吼，
2: 啊，今嘛拢，今嘛囡仔拢电脑啦，啊，这电动玩具啦，
1: 上来
2: 啊。
1: 关系啦，关系啦，拜有影。
2: 拢无亲无戚个啦，以后拢无亲无戚啦。以后是上边讲讲爸母安尼小可亲的，阿公阿妈拢话唔是家己的人啊，拢以前能变安尼啦。
1: 哎，那我
2: 讲讲
1: 礼拜日吧，
2: 好，
1: 礼拜日啦。
2: OK，
1: 十分就会使嘛。
2: 好，对。
1: 嗯嗯嗯。
3: 最近我看是叫做郭大贤郭老师无？叶启田的老师啊，因太太进来给我，伊讲啊。郭老师下晡去吼，本来好记忆的嘿吼，啊精神顿去吼，较真也无咧困啦，也要过已经十一点外外，特别十二点啊吼，也过咧也未困啦，精神稍好起。啊，伊本身伊有讲，伊讲目睭无伊想煞喷喷的吼，半点钟了成金起呢。伊讲拜二吼，伊知影讲咱拜二，啊这郭老师这是前辈者呢。你歌手来讲，歌星来讲吼，真罕咧拄到，唔是讲我咧个爱甲学咯，真罕咧拄到讲遮尼啊，老实，即个迄落呢，伊也袂要共拐，袂要共骗，也袂操动，也袂要啥呢，足奇怪。串较早吼，工地秀是吴清扬开拓的，即我拢大声话敢讲，这是足大的场面。较早迄阵。什么人拢爱做我的啦？啊，我叫一个做神经的黄成英啦，黄成英啊，我拢叫神经的成英，神经啦，啊，成英叫神经，伊是中立龙潭遐的大尾罗马嘛。啊，我是去东方歌厅唱歌才熟悉。爱只来歌我只，啊来看讲我咧办，我伫歌厅吼，啊看我咧办伊落。一个暗会啥，煞有兴趣哩。头起我是也无咧办咧，啊，我开始吼，开始前有啦。哦，迄阵伊来，伊伫头啊来吼，来了看，我拢爱挂起咧叫，因为我工地小，我创诶嘛。啊，创伊小，我迄阵是叫别人到处，爱讲伊会晓，我讲啊，你会晓，你讲话样样叫啊，客家舞，甲大鼓，甲外国戏出，透早透落去甲挂起伫卡呢。啊！伊都也未，伊也未小面皮啊！都伊对直直啦，直直呼啦。我讲你嘛唔通安尼透早的，伊讲别紧啦。啊！这，要不钱好赚些嘛？啊！结果吼，大家拢做个，干那郭老师，伊未去讲要争取哦，伊未讲啊，来拜托吴清扬搞我拜是无呢？啊！我嘛无用，我嘛未讲要去个特别个邀请啦，我未啦。哦，你看迄阵诶，问下三宝伊住伫我遐哦，住伫我诶厝遐哦。我租一间咧做教室，啊真宽，啊三间房间，啊伊种伊去迄个天台遐唱歌，啊前我伫我对面尔嘛，重庆中心路。

啊，先咯，你看佮遐尼熟悉，我嘛袂讲我诶人，我袂讲直接迄落，啊，伊呢，本来迄阵是好，走摊走甲啥迄落，我嘛袂甲救呢。我诶人我是安尼顺其自然，啊，到尾也拢互神经诶伫咧救，安尼。啊，是郭老师吼、哦，奇怪，啊，咱诶拢也袂要清楚，伊诶人拢安尼。你看，叶启田非常诶尊重诶，叶启田有今仔日嘛是郭老师郭大生，真的。啊，人因真实在，哎、啊，即阵吼，伊足实咧，听我讲，赶紧要去困啦，看效应吼。啊，你明仔载的视频咪在，精神真好起，因咧足奇怪。啊，因这个夫人吼，贵夫人，伊讲听下报讲，目睭伊甲喷看卖，讲半日明了，讲目睭安足金面啦。因伊个纳米过纳米，阮是无咧讲高咧啦，啊，但是煞非常的非常的迄啰。伊即卖是咧讲，阮啊，找我吼，我诶物件拢无共款啦，我拢足有自然有好诶物件来吼、哦，来谢谢。量子量子凝胶甲咖啡，啊，安眠长生金，一道彩虹拢伫遮。

夜当卡卡十二点十五，好、哦、十二点十五，咖啡帮吃看卖啦，因为少年的你老的较无会啉啦，啊，不过恁少年的不等来吼，伊咧甲客咧，伊就讲，哎呦，那有这，啊，啉看卖伊就知，阿拉皮卡店员著名的，阿拉皮卡是上出名的嘛，啊，伊是讲，哦，我你买这么足贵的买啦，搞我买拢袂去，袂去我掠好啦，好、哦、放心，哦，安尼，乌咖啡两盒啊，一盒十包，泡咧十。十杯就对了，人我拢甲安慰分呢，伊一杯我一撮着，因为我啉较袂下，坦白讲，啊，两盒无，啊，佫食迄个叫做白咖啡，啊，佫迄个你若脑较袂迄落吼，我这是袂讲哦，这无好，啊，你诶罗汉果，啊，佫迄个王来酥，囡仔大侪拢好，尤其即个母亲节到啊。啊，佫一顶个帽啊，一顶个咧滴红网个，网袂家己顶啊，囡仔大细拢共款啊。你滴到你就知，足方便个。我安尼才1500块，迄咖啡，迄套，啊来零超2500，好，谢谢。

0: 我要交予电台啊，嘿，要交予电台啊，吼。啊，2553899会使卡卡12:15。
1: 9255227，9255227，吼，这是那边的所在。那我们问讲，吴清扬的电台时间，唔知过几点过有，吼，啊，要了解，请你就会记得这个电话，以上衰电话就对。啊，吴清扬，可天吴，晴天白日晴，太阳的阳，吴清扬安尼吼，感谢你嘿。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

0: 后，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微光合唱团徐慧君老师。音乐是什么呢？音乐是风，可以温柔，可以强大，但是我们要把握此刻的风，才能够去感受到哦。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的节目来宾。在刚刚节目一开始的音乐是什么，这位来宾已经跟我们分享音乐的意义，欢迎徐慧君老师。
1: 汉阳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徐慧君老师呢是维光合唱团的艺术总监及指挥，也是我们当音乐来敲门节目的老朋友。那每一次邀请慧君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呢，当然有非常非常精彩的音乐响宴要告诉大家。没错，这个维光合唱团呢即将在5月16号星期六晚上7:30在高雄卫武营的表演厅举办今年度算是上半年度的音乐会。那刚刚老师还提到了此刻的风，没错，这场音乐会就叫做此刻的风啊。
1: 对对，是没错没错。
0: 是，那这股风到底为什么会既温柔又强大呢？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就请徐老师慢慢的跟大家来分享。要特别提到的就是在去年2025年维光合唱团参加台北国际合唱大赛获得了总冠军，这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听众朋友提起过，而且徐慧君老师还获得了一个个人奖项教学卓越奖，拿着这些冠军的头衔啊，即将在今年远征欧洲，对不对？
1: 嗯，谢谢汉阳大哥的介绍，其实也是刚好是碰到了，应该是说就是这个国际比赛他们的结盟，好，就是世界冠军合唱比赛这样。那所以就是我们有四个国际合唱比赛的冠军在隔年集合在某一个，就是他们有轮流的地点，这四个冠军再比一次争取冠军中的冠军。
0: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消息，因为刚刚慧君老师提到了，就是国际有四大国际赛，就合唱比赛嘛。
1: 是。
0: 然后这四大呢，就是包括台北国际合唱大赛，还有日本。
1: 对，东京国际赛。
0: 嗯，然后还有波兰。
1: 对，波兰的克拉科夫国际赛。
0: 是，最后是意大利。
1: 对，意大利的国际赛。
0: 是，那这四大国际赛的总冠军呢，就要一起聚在一块儿，然后再比一个高下。
1: 是。我是觉得就是观摩交流学习啦，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0: 确实啊，因为高手嘛，大家都是高手，聚在一块呢虽然是比个高下，但就像老师说的，这个观摩交流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对，是真的。因为光是去比一个国际赛，你可能就已经准备了蛮长的时间，或者是哇，好像感觉自己脱一层皮了。但是啊，没想到你还要再去比一个更艰难的比赛。而且我们平常如果是去比国际赛的话，比如说在分组比赛，那你可能他给你15分钟，那你这15分钟去展现你自己，然后你得到了这个分组赛的冠军，然后你才能够再进到总决赛嘛。那这总决赛的时候，它的时间限制可能大概就是8分钟或10分钟这样，那也许你就是唱2首曲子这样。但是呢，这个冠军中的冠军赛呢，它是你要一次一口气，就是你不能够在舞台上离开哦，吼，那要站在台上要30分钟，
0: 半个小时，
1: 对，要半个小时，对，就是你登台跟离台这样子。那在这30分钟当中，你必须要使出浑身解数吧，然后曲目的安排由你自己来，但是它有一些规定，

0: 间可能会换一下队形、
1: 嗯、
0: 然后当然要偷一点时间给团员喘一口气，
1: 没错那个压力超大的 哦
0: 压力应该很大，而且这中间是不能换人的
1: 啊、
0: 嗯、站上去舞台30个人，那就是30个人从头唱到尾这样子、嗯，
1: 这是世界合唱冠军赛，规格非常的高，所以呢相对游戏规则也定得非常的严谨，
0: 是没错、嗯、
1: 那刚刚提到了四大国际赛的总冠军，也就是在6月份波兰举办的这一次的总冠军赛、嗯、
0: 对对对，
1: 有4个队伍
0: 是
1: 各自浑身解数30分钟，
0: 对，其实也就是如果对听众来讲，就是他买了票进去听一个2个小时的音乐会，
1: 嗯，
0: 然后就可以知道几家欢乐几家愁，没有啦，应该是说大家都很开心啊，你就可以知道说哇，那总冠军的诞生就在这2个小时之后，
1: 嗯，
0: 对，
1: 这应该是值回票价，毕竟就是四大冠军赛的总冠军来到这里哦。
0: 对，我相信一定是的，因为2025年的这个冠军赛其实也是在台北国际赛举行，
1: 是
0: 在台北举行，那所以其实微光去参加台北国际赛的前3天、
1: 嗯、
0: 还是前2天就是在台北国家音乐厅举行这个冠军赛，
1: 是
0: 那其实当时我是抱着一个朝圣，然后其实还另外一个就是一定可以听到非常厉害的音乐的那心情去去听，觉得啊真的是收获很多，而且其实就是你听完一个队伍唱半小时嘛，你看到他们出场然后退场，你真的会觉得说好伟大啊他们，然后当他们下了台的时候观众们在席间会出现的声音大概就是哎，觉得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另外一种声音也是啊、哦，这一段唱完了下一段对，实际上也是会累的呢、
1: uh-huh.
0: 因为我们也是全神贯注，哇塞怎么这么精彩呀、啊、什么之类的、嗯、对，然后我觉得其实那时候听台北的这个冠军赛的时候刚好有一队没有来，然后就只有听到3队，可是我觉得光是这3队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厉害，非常的精彩，所以我那时候印象还很深刻，就是我听完我跟我旁边的朋友说我觉得这真的是太高规格了，我觉得微光应该做不到，所以没关系，我们就是一个平常心来比这个台北国际赛就好了、嗯、那这个就算没有拿到这个总冠军的话，好像应该也要觉得有另外一种开心，就是哦，不用去准备这么多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太难了，不可能，不可能这样。然后，但是我真的觉得说，那一整场音乐会就是收获很多，
1: 嗯，
0: 然后特别是后来就是音乐会结束了之后，我们

0: 就很勇敢的，然后去认识新的朋友们，然后也是去观摩，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自己的音乐推广给国际。
1: 维光合唱团在2025年去年的台北国际合唱大赛拿到了总冠军，于是呢也就拿到了世界合唱冠军赛的门票。今年6月14号将在波兰克拉科夫与来自日本、美国还有菲律宾非常强大的合唱团一同竞技，就像老师说的，是竞技，但是也是观摩跟交流。比赛是一时的，对合唱艺术的爱呢是永远的，而且对别人的欣赏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度的态度。
0: 是，真的，真的是这样子。
1: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还是要非常非常恭喜，也祝福维光合唱团在徐慧君老师的带领之下，6月份前往波兰参加这一场世界的合唱盛事，会获得好成绩，同时也有满满的收获。
0: 谢谢。
1: 好，那接下来汉阳就要请教了，这30分钟到底维光合唱团做了哪些准备哦？不急不急，我们待会儿呢在下一个阶段再请徐慧君老师跟大家慢慢的分享他们的准备。那现在我们先请老师挑选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播放的第一首曲子。
0: 我想先给大家听这一首，是我们在10周年音乐会，就是2025年的时候演唱的《一棵开花的树》。对，这首曲子说实在的，我自己本身非常非常的喜欢，这应该是十几年前吧。对，真的十几年前听到台大合唱团演唱这首曲子的时候，那时候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一首歌，然后又唱得这么好。那我当时其实跟我高中的合唱团员，我的学生说，啊，这首歌真是太好听了，有一天好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唱。而且当时的想法是觉得说我们好像不够格，我们应该做不到那种地步，但是我就跟我的学生讲说，希望，真心的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唱到这首曲子。没有想到真的是一晃十几年过去，所以在10周年的时候，一棵开花的树，不管是它的字面的意义或者是怎么样，我就觉得我们真的唱到了耶。而且当时我跟那个说话的这个孩子，他10周年的时候跟我一起站在这个台上，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的不凡，然后也很开心我们能够唱到这首曲子。
1: 去年2025年是维光合唱团的10周年，走过10年的努力呢，开花结果也长成了大树。我们一块来欣赏这首《一棵开花的树》。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徐慧君老师，我们待会儿见。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带着七首歌曲前往波兰参赛，
2: 是，对。因为它其实并没有规定曲数对，那就是你在这30分钟之内是要怎么样去呈现曲目的安排，就是由你自己来。那我们就是除了它规定的曲子啊，比如说19世纪之前的古代的歌，然后还有20世纪之后的现代合唱作品之外，其实我想就是一个30分钟。音乐会的概念，所以我们第一首曲子呢，我们就想说给观众有一种开场的感觉。这是一首日本的合唱作品，然后它的歌词其实作曲家跟我们说，你不用去管那歌词是什么，因为那是他造的，对，他造的歌词。但是呢，他想要传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歌。故我在，我只要歌唱我就存在，
1: 是，
2: 对，那世界都跟我一起歌唱，那所以第一首曲子我想

0: 说就带给大家一个哎，微光登场了的那种亮丽的感觉、嗯、然后再来就是大会规定的古代的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呈现比较技术层面的比较现代的歌曲，那是一首宗教歌曲 De Profundis、哦、那是匈牙利作曲家的作品、
1: 嗯、
0: 再接下来呢我就想说我们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也很希望国外的友人们能够知道我们台湾的作品，所以呢接下来我就连续的两首是我们本国的作品啊，一首是

0: 因为他的歌词描述的是反送中的时候的人们，像小毛蟹 Same Hi、哦、在努努同，就是在那边钻来钻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想要到理想的地方，所以为了要能够达到自己理想的地方，勇往直前，横打直过、哦、然后所以这首曲子它跟寂寞如夜有很大不同的地方，就是寂寞如夜如果说我们说它是一个和声跟线条、
1: 嗯、
0: 但是呢到了横打直过它是一个非常节奏跟气势，对，再加上我觉得客家语言其实是我们2025年在台北国际赛总决赛的时候唱的一首歌，嗯，我想有一种回顾的感觉吧、
1: 嗯、
0: 那就希望这30分钟的曲目的编排能够让评审能够让当时的观众听起来觉得说啊、哦，你是在讲一个
1: 听到的作品，就是刚刚提到的那首客语歌吗？
0: 对，汪大次勾，然后我们听由拉茜男声演唱的版本、嗯

0: 好，听众朋友，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客语歌曲呢，将会在5月16号维光合唱团的这场音乐会里面呢，呈现混声版的首演。
1: 是的。
0: 嗯，好精彩。好，刚刚汉阳有提一个问题哦，你怎么样跟这个团员做心理建设，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大赛？
1: 我看我应该就是软硬兼施吧。其实我觉得能够得到这个资格，能够拿到这张门票，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兴奋。
0: 真的。
1: 对，那应该也是有一种想，哇，真的做到了。
0: 嗯，
1: 对，所以
0: 啊，
1: 对，那所以我还是多多少少希望团员们提示他们一下，哎，必须要有这一些体力上面的支持。
0: 嗯，
1: 另外就是在心理层次上面，那我想。最主要的还是要让团员们去了解到我们这七首歌的过程的我在说什么故事，你在说什么话啊、然后你想要表达什么东西，你很清楚的知道。那再来的话呢，其实我们

0: 1岁多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去世了，所以呢，一直都是他的父亲在抚养他。嗯，宫藤直子呢，他就是觉得说，他很害怕哪一天会不会他又失去了什么，所以他常常呢就在半夜的时候就是大哭这样子。那他的爸爸呢，就是把宫藤直子抱起来，然后呢轻轻的抚着他的背，然后一直跟他说大丈夫大丈夫。那这个大丈夫的意思呢，其实也就是跟他讲说没有关系，你如果真的有很不开心很不愉快，你把他哭出来没有关系，但是呢我说把你一路我在你身边大丈夫大丈夫这样。那我觉得这首曲子它其实真的很像风一样啊、哦、吹在你的耳边，但是也吹到你的心里面去。那所以我们在练唱这首歌的时候，通常啦都是在我们练完那个很困难的比赛的歌之后啊，好像我给了团员们一个慰藉，哎，来，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来唱《索巴尼路》，哎，你就会发现他们眼神，就不太一样，就是从那个很艰难的东西啊，来到了一个很慰藉的东西。那我相信这一些内心的力量，应该是可以去支持他们在比赛当中那一颗强大的心脏。
1: 谢谢老师的分享哦，以诗入乐已经很美了，加上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当做创作的背景，
0: 是
1: 格外的动人。
0: 对，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唱合唱的时候，就是音乐就好像是风嘛，它是温柔的，它也可以是很强大的。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那个当下，也就是在那个 moment， 我们一起的呼吸，我们一起吸气，你知道旁边的人跟你一起吸气，你也知道旁边的人跟你一起吐气，跟你一起，就是在那个屏息之间，我们制造的那个当下的美好，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此刻的风实际上是一种令人感到我们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的那种感觉。对，
1: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索巴尼一路》。
0: 对对对，
1: 稍待片刻，还想继续访问慧君老师，我们待会见。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
8: 帮忙的事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

0: 起同台交进，同时也借此观摩交流，非常非常棒的文化交流的机会。同时老师刚刚也说了，在30分钟微光将演唱7首歌曲，其中有2首是台湾作曲家的作品。那我们非常期待这样的文化交流能够带给世界听见台湾的声音的机会。那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微光合唱团在出发前往欧洲之前呢，5月16号星期六晚上7点30分会先在高雄跟大家见面。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表演厅将有微光合唱团所呈现的音乐会，那音乐会的标题叫做此刻的风。老师刚刚也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个 moment 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不对？
1: 是的。
0: 好，那陆陆续续也介绍了一些歌曲，那我们请慧君老师接下来就跟大家更仔细的来介绍5月16号这场此刻的风音乐会为大家所准备上下半场各自的曲目。
1: 好的，其实我们在经历了10周年还有国际赛之后，说实在，我有一段时间一直在想我接下去要做什么。虽然我很清楚的知道我6月要去比赛，
0: 是，
1: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还是觉得说我也没有什么地方还不够好，或者是说我需要再做什么之类的才能够带微光走出另外一个方向什么什么的。所以我其实有过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自己一直在摸索或者是质疑，对。但是后来因为这场音乐会5月16号这场音乐会其实是在去年的时候就一定要投了嘛，
0: 是，
1: 对。所以当我在想我这场音乐会我要做什么主题的时候，当然第一个会想到说因为六月有比赛，所以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心情音乐会，
0: 是。
1: 但是我又不希望说这个音乐会好像整个就是都很紧张啊，因为是一个心情音乐会的那种感觉，我还是希望能够展现微光本来的样子。就是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发现，其实如果这一场音乐会我能够融合比赛跟微光原来的样子，我好像心情上就稍微些许放松，灵感好像就来了。所以后来我决定了这个标题此刻的风实际上是团员决定的。那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就是投票，那团员可能就是说啊，我想要这场音乐会是什么名字什么什么名字，那他们每一个发奖都有他们自己的理由。那这个此刻的风呢是得到最多票数的。对。那当此刻的风这个出现的时候，其实我当下也有一种好像我也被打醒了。
0: 是，
1: 对。因为此刻就是当下嘛，
0: 当下
1: 风。我看着这个团员他们所写的他们的想法，因为其实这个此刻的风这四个字是来自于我们唱的歌，金承志老师的亲亲我的小猫咪里面的一句歌词，就叫做此刻的风。对。那我想说啊，对耶，此刻的风，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要做什么。实际上我应该就是一般的日常啊，我就是像一般的日常，我去把握住每一个我们可以共同呼吸的瞬间，就是此刻的风。这个风可能是音乐吗？它可能是温柔的，可能是强大的，它可以吹进我的心里，它是风，因为音乐而推着我们继续往前走。所以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好像豁然开朗了哈。所以上半场对它是风的力量，就是推着我们往前走的风的力量。所以我想就是我们七首比赛曲子的呈现。那下半场回到我们的日常，所以就是风的温度。好，我们怎么样再回到平常心。好，然后日子把握住每一天，每一天能够在一起歌唱的时刻，然后希望一样的微光的温度 能够带给大家。所以上半场是比赛的曲子，下半场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我的选曲就比较偏向疗愈一点，更加的疗愈一些这样子。因为会想说，上半场虽然是说还是会有一点解说，不过我觉得大家如果知道它是比赛曲子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一点比较紧绷一下下，所以下半场完全来一个完全不同的开始的时候。

0: 后我们就会来这个亲亲我的小猫咪。好，再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不见得都是非常疗愈非常愉快的事情，有的时候哀伤可能也会是一种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演唱《骄傲的 boy》。 那这首曲子其实在我们十周年的时候就演唱了，我想这首曲子起过去伤心的事情，那一直到曲末你还是一样骄傲的 boy， 骄傲的 boy。 那其实这个歌感觉起来好像是一个比较忧伤孤独的歌，但其实我又觉得说，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鸟儿好像没办法停下来，但是它好像有继续有一个希望，因为我还是得要继续的飞。所以在我们孤独在我们忧伤的时候，不得不你还是会有一个力量，对。所以下半场呢，我们大致上就是走这样子，哎，那怎么样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碰到了辛苦，可是你又能够去正向的去思考。所以我们除了这几首歌之外，我们也有自己的房间。这个呢就是我们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也有自己的房间，这一首曲子是由叶颖作词作曲，然后我们十周年的版本是刘毅老师的版本。
1: 对，
0: 那因为我真的太喜欢这首歌了所以呢我又请那个卢毅之老师把它编成另外一种版本。
1: 哇哦，
0: 作曲家不同的风格的版本。所以呢这个版本就我自己的解读，我就觉得哎，刘毅老师给我们的是清新还有这种非常流畅的感觉。那卢毅之老师给我的感觉呢，这首曲子好像变成了音乐剧一般，有那种画面感。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跟刘毅老师的自己的房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欢迎大家到现场来感受一下卢毅之老师的版本。
1: 这是首演。
0: 对，这也是首演。那再来的话呢，其实最后因为我们也是要飞往这个空气嘛，这个风嘛，我们要乘风飞翔嘛，所以最后其实我们带来一首非常跳痛特别的歌，堆堆堆我都破梗了
1: 哇，我非常非常的惊喜
0: 对，是堆堆堆啊，就是大家不要怀疑，就是黄飞那一首对对对，然后是高竹兰老师编曲
1: 啊。
0: 对，那这首曲子的话我想就是想要带给听众另外一种除了疗愈动感的疗愈，应该说阿萨里的疗愈义无反顾的疗愈。对，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在这场音乐会当中，你除了听到那个比赛曲子的准备的精彩度然后也能够去感受到微光本来的日常的疗愈，还有我们想要继续走下去的可能很特别或者是比较不一样的想法的音乐。
1: 是，哇，我听徐慧卿老师以上的这段曲目介绍跟导聆，哇，真的是在上半场就是有微光为了目标而努力的前进力量，那么下半场呢就是微光活在当下的日常。
0: 是，
1: 哇，非常非常的用心铺排，而团员也都卯
0: 啊，每一年的音乐会因为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团员来自台湾各地所以我们能够在一起练习的时间真的不是这么多，所以我们每一年的音乐会的场次比较少对，就是差不多维持两场。
1: 是
0: 像去年是十周年，所以就会有三场那因为只有两场，所以他们要被虐的时间就可以比较仔细一点对，那我觉得练唱的时间不多，可是反而好像变成是另外一种优势这个优势就是说你必须要很珍惜你能够练唱的时候。
1: 是，
0: 对，然后也因为场次并不多，所以我想要做的事情可能就会比较集中一点对，那我会觉得说因为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机会去演出，那我们就好好专心在这个场次，然后把它练到精这样子。 所以就说嗯，对啦，团员们被虐的时间不长，但是比较彻底一点。

0: 对，时间不长，但是比较细节。
1: 总而言之呢，期待大家5月16号星期六晚上7:30在高雄魏武营的表演厅，这是维光合唱团在6月出发前往波兰参加世界大赛之前的演出，那有他们努力的力量，也有他们活在当下的日常，那希望大家都能够莅临欣赏。今天呢，非常非常谢谢许慧君老师在节目中做以上这么美好的分享，我们也感受到合唱艺术的力量在维光合唱团这个快乐的大家庭里面是如何散发凝聚，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深刻感受到合唱这件事情是快乐的。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再请慧君老师帮我们安排一首作品。
0: 好的，那我想我们就是让大家听听看这首骄傲的 boy。那这是我们10周年的时候在国家音乐厅演出的版本。
1: 我们一块欣赏，和杨洋再次祝福维光合唱团欧洲之行收获满满，也谢谢慧君老师今天来到当音乐来敲门，谢谢您。
0: 谢谢汉阳，谢谢大家。
1: 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0: 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龙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这个五一劳动节的连续假期呢，我们还是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些房市的资讯啊，比较是主题式的来跟大家做分享哦。第一个呢，我们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豪宅的这个市场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豪宅大家都会觉得很向往，可是呢，就是买不起，买不起，买不起啊。那这几年来，政府对于这个豪宅市场啊，也有很多的管控措施，所以呢，造成豪宅市场的一个交易量啊，是非常非常的低迷的哦。所以之前我在《自由时报》他们的一个地产天下呢，

对于房屋主呢就只能陷入到小宅化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啊、哦。那这个是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那第二个主题呢就会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先前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的哦这个桃园市政府啊要来推出可负担住宅。那这个可负担住宅呢应该在五月份的时候呢会经过桃园市市议会的一个这个通过、哦、那通过之后呢当然还要报请中央、哦、内政部主管机关来做一个同意那才能够来推行所以预计呢大概是七月份、哦、如果这期间呢没有其他的变数、哦、

出去的价格是多少，有没有赚钱，有没有赔钱，这些呢，对我们买不起的人来讲的话，也会觉得说可以当成是一个街谈巷议的一个话题，也可以当成是一个凑热闹的一个话题哦。那这个是自由时报他们在这个四月初的时候呢，这个地产天下所做的一个专题。好，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哦。近年来呢，房市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趋势哦，不少购屋主发现，同样的一个预算呢，能买到的房子啊，现在是越来越小，越买越小。在房价持续的垫高、走高的情况之下，贷款的条件呢，也没有随着通膨调整，所以购屋主的预算成长幅度有限，使得呢用坪数换价格成为市场的一个主流现象。那根据内政部不动产交易概况统计，全台湾的住宅平均的买卖面积呢，就是说你买了一户房子平均的面积啦，从2015年第二季那时候的统计是 33.59 平，可是到去年第四季这个去年年底咯，降到了 31.73 平，等于呀，十年当中呢，减少了大概有一平啊，1.86平，将近快要一个房间的空间了哈，这等于是一间卧室，小卧室的空间。那从最新的统计来看的话，六都都是全面缩水的。其中台南跟高雄啊缩减的幅度最明显哦，台南缩减了大概有四坪以上，高雄也差不多哦，所以呢这个就蛮明显的，就是应验的市场上小宅化的趋势已经变成是一种市场的常态咯。那这个内政部的这个不动产交易概况，如果说把它做一个解读的话，全台的住宅啊正陷入到一个小宅化的困境。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背后呢，反映出来的有三大市场的一个这个现象。第一个，空间急剧的缩水，这个刚才已经跟各位报告的那个绝对数字啊，全台住宅平均买卖面积十年减少了 1.86 平，等于是一间小小的卧室。其中台南、高雄建幅最明显，分别减少了四坪以上，那这个就是一间大卧室了，那房第二个这个市场现象呢，就是房价涨幅惊人啊，六都的来呢它都没有调整哦，导致许多换屋主他想要升级，让住更大的空间，住更好的房子，就面临到贷款呢成数骤降到只剩三成的这个资金断崖，这边也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央行的这个豪宅限，豪宅限贷令，台北市如果说你是7000万以上的话，你的贷款成数只能贷三成，那如果是新北市的话呢，新北市是5000万，那这个部分就超过5000万以上就只能贷三成，那其他的县市，就是4000万以上，所以呢就让很多这些换屋主呢都被卡在这样的一个贷款成数的一个资金断崖上面，所以呢这个也就是造成这个小宅化很重要的一个背后因素。那当然呢，如果说我们来看看营建成本，事实上也带动了小宅化，造成坪数缩水的关键主要呢还是来自成本跟价格结构的变化。我们来看看，一方面呢近年来全球原物料价格波动哦，加上国内缺工缺料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使得营造业的成本呢长期维持在高档，水泥、钢筋等这些建材的价格上扬，人工费用也是持续的增加，让建商在推案定价上面呢
缺乏了下修的一个空间。所以刚才提到的过去十年房价是让

是持续上扬的。那过去十年房价持续上扬，以六大都会区来看的话，台北市的住宅单价已经从2016年每平 71.1 万元来到了现在2025年呢115.1 万元，涨幅高达有六成之多。新北市呢，则是从十年前的每坪 34.9 万还涨到了现在每坪呢 57.6 万，涨幅也是达到六成五哦。桃园市每坪呢，从20.7 万，这个涨到了 34.8 万，涨幅更是接近七成。台中市也真的是涨幅非常惊人的哦，由每坪呢 20.9 万来到了36万元，涨幅 72.4%。 所以如果说你以前跟台中有一些地缘性哦，也许曾经住过台中或是在台中工作过就学过，你都会觉得说以前的台中的房价涨不动哦，可是这几十年来呢，真的也是涨得非常的明显哦，根据这样的一个统计，十年当中涨幅达到 72.4%。 高雄市呢，高雄市更是极其低的关系哈，从每坪呢 19.2 万调升涨到了 34.8 万元，涨幅呢更是一举突破八成，来到 81.4%。 台南市更是明显哈，台南市由每坪16万调升到每坪 31.6 万元，几乎快要翻倍了哈，差一点点就是一倍数的成长啊。所以呢，这个台南市是六度当中涨幅最大的，所以呢，在价格持续垫高的情况之下，进一步压缩这些购屋族，不管你是首购族啦，或是换屋族，或是豪宅客，同样负担的这个空间也都跟着缩水咯。那根据591的这个房屋交易网他们的一个这个观察指出啊，即使说现在我们的整体房市进入到一个修正盘整期，建商呢也都采取让利的政策比如像是先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提到过，提供装潢啦家电啦延长付款的这些条件那基本上呢就是要把价格守住所以并没有所谓的直接降单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使得整体的房价呈现高档盘整的这个格局在价格难以松动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氛围之下呢，购屋族若是薪水也跟不上这个房价的涨幅的话，当然都只能退而求其次买小坪数小宅让这个坪数缩小来达成购屋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呢，这个也是这几年来小宅化趋势逐渐扩大的这样的一个背景跟环境哦。好，那如果说你想要换大一点的房子的话呢，这个部分又会卡在所谓的豪宅限贷令、豪宅限的一个限制哦。因为过去这十年来呢，从我们这一段节目一开始就提到了，十年来呢，这个豪宅限是没有调整的，所以房价不断的在上涨，可是呢，豪宅限并没有做一些修正那所以这个部分除了价格因素之外，金融政策也进一步的影响的购物的结构，所以这个就是豪宅这个部分为什么会低迷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回顾一下央行从2015年实施高总价住宅的贷款限制，也就是豪宅限台北市7000万以上，新北市是6000万以上，我刚才讲错了把它讲成5000万，新北市是6000万以上，那其他的双北市以外是4000万以上的住宅呢，就被央行认定所谓的高价住宅，也就是我们市场俗称的这个豪宅啦。那贷款成数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六成可是呢后来不断的往下修正，现在呢只能贷款到三成所以呢很多民众即使说想换屋或

0: 碗，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

行的一个状态。那小宅化这一部分的话呢，最主要也是因为市场的单价不断的走高，民众的所得没有跟着增长。那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永庆房屋他们的这个延展中心的分析啦。在市场单价不断推升的情况之下呢，如果你是要以相同的总价计算，你能够买到的空间确实是逐渐缩小的。现在同样是拿2000万出来哦，十年前跟十年后，你可能就会差到一间的房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台北市像是文山区来讲的话，现在台北市的文山区啊，也有那种所谓的一坪突破200万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2000万啊，在文山区可能呢，你能买到的就是大概25坪的这样的一个小宅哦。对小家庭来讲的话，规划成标准两房或是甚至小三房也许还可以的，可是住起来就是憋憋屈屈的哦。那如果说是要买预售物，哇，那这个梗可能够整剩下13.5坪了，因为一坪已经飙到了200万哦。所以扣掉公设之后呢，大概也只能买小套房或是1+1房的空间。所以民众呢，购屋族越买越小，确实是目前许多换屋族的一个痛点。那再来提到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豪宅的限贷门槛，原本呢是为了要抑制市场的投机炒作，可是呢这几年来单价大幅上涨之后，很多只想换个坪数比较大的哦，或是标准三房的房子呢，诶，这个很容易就碰触到刚才提到的豪宅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关卡了哦。那这一类的碰到豪宅限的买方，他们最大的困难点困境就是一旦跨过的豪宅的这个门槛呢，贷款成数呢会是断崖式的一个下降哦。原本呢都可以贷到70%，甚至有些还可以贷到80%，可是跨过了这个豪宅限之后呢，马上掉到了只剩30%的贷款成数，而且呢也不能有宽限期哦。这意味着如果说你是这样的一种换屋主的话，一口气要拿出来70%的自备款啊，哇，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哦。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具备空间需求的这个刚性需求买盘啊，也会变成就是只能往外求了哈，外溢到别的地方去。当大安区、中正区这种蛋黄门槛提高之后，同样的预算呢，只能购得小坪数的这个产品，购物主转向外围寻找更大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就出现哦。那以永庆房屋他们的一个观察常被视为台北市蛋白区的万华哦，这时候就会变成是一个外溢的受惠区咯。多数的这个万华区的这个住宅总价大概还是落在2000万以内，相较于大安区、中正区呢，诶，这个时候你如果来万华买房子啊，可以取得比较大的坪数的一个产品，空间也会住起来比较舒服哦。那所以呢，随着台北市房价的持续攀升，这类的需求呢进一步外溢，哎，有些甚至到了新北市了哦，或是桃园市，这几年来都有看到这样的一个买盘哦。那这些买盘呢，这个集中进入房价基期比较低的一个地方哦，一些区域也推动了这些区域跟这个地方的房价，哎，出现了这个补涨的这个情形。以台北市为例来看的话，央行信用管制跟购屋小宅趋势双种影响之下呢，高总价住宅也跟着明显的降温哦。永庆房屋他们汇整了近5年来实价登录的这个资料哦，台北市总价7000万以上的这个交易量，2021年呢能维持一定的规模哦，可是呢，到2025年呢，只剩下
245户，几乎是呈现腰斩的这样。

一个态势哦。那先前可能都有将近500户的交易量啊，显示呢这种高总价市场呢买气出现了，也是断崖式的一个这个下跌哈、哦，市场动能呢受到政策的影响。非常非常的一个明显哦。那住展杂志的这个发言人陈秉成也分析了这样的一种现象，高房价啊，得将就啊平数的购屋情况啊，让目前呢台北市的蛋黄区预售屋啊低于15坪的套房呢，哎，这个价码呢已经无法无天哦，出现来了。最高每坪200万的这个情形，新北市也不妨多让了哈，也来到了100万每坪的这样的一个价位。那这个大概都是因为总价因素哈，压低到1-2千万，使得贷款的难度不低，而且呢，空间大小也不受自住使用课程的一个青睐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央行即使说放宽了第二屋的贷款成数多了一层，可是呢，是不是能够让这些买家也真的有这个所谓的解套或是舒一口气的这个情形，还是要观察的哈、哦。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就市场上面的一些这个总价评述的脉动呢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因为这个是看到自由时报他们地产天下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专题式的一个分析哦。那我们想说趁着今天五一这个连续的假期啊，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各位报告的就是桃园市即将推出的可负担住宅哦。我们之前在4月的时候也有跟各位做一个报告哈、那时候呢，这个桃园市市长张善政他也自己召开了记者会来报告，这个是这个可负担住宅到底有哪些的作用哦，那对民众购物上面有些什么帮助，更重要的话呢，它对于市场会产生哪些的一个冲击哦。好，这个桃园市近期呢已经通过了可负担住宅的这个草案哦，那这个五月份呢要在市议会来闯关，应该是可以通过了，因为这个桃园市议会蓝营的这些市议员还是占多数嘛哦，那所以呢这个可负担住宅这个如果通过之后呢，一定会在整个不只是桃园房市哦，搞不好会是全台湾的房市投下一颗震撼弹哦。那这一项的政策呢，根据这个市长张善政的一个说法，他是在高房价跟租屋之外的第三条路了哈、哦。那这个核心逻辑呢，跟新加坡的主屋有一点点的类似，可是也不完全一样了哈、哦。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要跟各位来做一个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分析跟报告。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桃园可负担住宅它的一个重点到底有哪些。第一个就是住宅去商品化。就是我们现在这几年来这个房地产已经变成是一个投资投机的工具咯，那桃园市政府呢把这个可负担住宅这个去商品化那这个核心呢就是说不要再让你有这个所谓的投资赚价差的这个预期心理哈、哦。未来这个可负担住宅如果要转卖那你只能卖给桃园市政府那这个转售的价格呢桃园市政府会参考物价指数CPI 来做维护的调整就是说如果 CPI 是往上走的话，它也可能会做一些维护的往上调高，所以你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差可以赚，可是呢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那没办法像一般的在市场上建商推出的这个所谓的商品房有比较高的市场溢价，就是你的赚的价差会比较高所以呢这个第一个重点呢就是住宅去商品化。第二个

这些民众哦。好，那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还有第五个这个重点，就是居住跟存钱是同步的哦，也就是鼓励年轻人呢，以房租的付房租的心态呢，来买这样的一个房子。十年、二十年之后呢，哎，你就有这一户的一个房子。那如果你要转卖的话，哎，这个部分呢也是可以的，只是说它不没办法有那么大的一个价差可以去赚哈、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让你等于从存钱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来买这样的一个房子。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来跟各位来探讨一下。哎，那这样的一个产品，年轻人会想买吗？他们会想要拥有吗？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哦，实时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
4: 4.1，掌声跳平台。
5: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6: 欢迎再回到正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的一些比较是自我提示的房地产的议题哦。那第一段我们跟各位报告的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豪宅跟小宅化的这种市场现象，从过去10年的一个脉动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跟报告。那第二个主题呢，跟各位报告的就是桃园市政府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啊，这个是全国首创的可负担住宅。从刚才上一段跟各位报告的，不晓得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说对于这个可以申请的年轻族群25到45岁之间的年轻人有没有吸引力呢？会不会想要买呢？因为我已经在网络上面，在脸书上面看到有一些这个网红这些可能他们也不见得就是房地产的专家，可是呢，因为他们这个声量还蛮大的哈，也有蛮多粉丝的，所以呢，他们也在网络上面就针对这个桃园市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哦，就是岌岌以为不可，就是说，哎，不要去买这个可负担住宅，你会越买越住越穷哦，这个因为它没办法让你有这个价差可以赚哦，可是我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我就觉得说，哎，这种人呢，讲话也真的是危言耸听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到底这样的一个这个可负担住宅能不能够获得年轻人的一个青睐哦。第一个，我们从这个比较正面的角度来看，哎，会让这些年轻人呢觉得有吸引力哈、哦。那这个，因为呢，这个就是有财务安全感呢、那因为你就不用在外面去租房子可能不时的就会被房东赶来赶去哈、哦。那对于这样有比较财务安全感的这个年轻人呢，是有吸引力的。他只求能够有一个可安稳的来养小孩、哦、那每个月呢，可能在3万块上下的这个房贷支出也非常的明确、哦、那更重要的就是说不用担心在租屋市场上面被房东赶来赶去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哦、也不用像这个社会住宅，它也只能让你住个可能6年、哦、最长是12年、哦、所以呢，这个会有一种所谓的安定安全感。再来呢，你买下了一个居住权哦，因为租房子就是说，哎，常常不安定、不确定哦。那这个你缴出去的房租呢，等于是帮房东在缴房贷。那你这一个买可负担住宅的话，你每个月缴房贷哦，等于是帮自己在存钱哦。那存了20年之后呢，这个房子就是属于你的。如果你不卖的话，就可以再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它还是可以传承的哦。这个资产还是可以传承。那如果你想卖掉，哎，那就必须要卖回给桃园市政府。那个可是桃园市政府也会考量说，你这住的这几年当中呢，哎，通货膨胀已经有到达了一定程度，所以呢，他不会说用原价把你买回来哦，不会这么样的一个苛刻了哦，他还是会考量说这几年来呢，这个市场上通货膨胀率 CPI 的一个状况，作为一个购入的一个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

丧失了靠房地产实现资产跳升的这个机会啊、哦，哎，这个部分我也是觉得说是，哎，有一些偏颇啦哈、哦，因为你买一般建商的房子的时候，也不一定就会赚钱呐、啊，特别现在啊、这个整体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哦，现在买房子搞不好是套在最高点，也许呢，等到你要卖出去的时候赔一大。赔屁股也不一定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比较客观的来看哈、哦。那另外啊，这些不买的人可能也会觉得说，机会成本的哈、哦，我把几百万的这个投期款呢，哎，压在了一个不会增值的这个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资产上面，无法转向其他高投报率的这个投资，特别是啊、这一两年来呢。国内的股票市场化，哇，这个金金涨，而且涨幅都蛮大的，压个几百万、哦、在这个股市搞不好比这个压在房地产还要来的啊，获利更高、哦、所以呢，哎，赞成的、反对的都有了，这个也是蛮符合我们这个台湾的，不管是政治生态啦，或是有一些民众他们在这个社会观感，或是说啊、个人价值观的一个判断哈、哦。有人反对，就会有人赞成，这个是很正常啦哦。好，那这个是在年轻人这个角度来看，那对于市场呢？对于市场会不会造成一些冲击呢？我们来看看哦。第一个啊、哦，对市场面的一个这个影响跟冲击啊，它实际上这个可负担住宅，它可以补齐我们刚才提到了啊，我们目前市场上产品的一个缺口啦哦啊，因为我们现在有一般建商盖的房子，可是呢那是贵松松哦，年轻人买不起。那另外一个呢是政府盖的社会住宅，你只能住一段时间，你又啊这个缴租金，到时候这些租金也都是有去无回哈、哦，所以呢啊。对于这个民众来讲的话，这个部分它的吸引力就比较不够哈、哦，比较不够哈、哦。好，那所以呢，这个是哎，在整个市场上面，它去补足了一个所谓的政策的产品缺口哈、哦，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正面的意义。再来呢，对于边陲地区房价的一个定锚压力了哈、哦，因为呢，这个桃园市政府的可负担住宅啊，它是希望说啊。以捷运宅为最主要的一个标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对于比较是桃园蛋白区、哦、比如说是大园区啦、这个观音区啦、哦、这些生活机能比较差的地方，它如果说有些建案开出了高价、哦可能是三字头、四字头，哇！如果说这个可负担住宅回归到了二字头的话，那可能就会对这些边陲地区的房价产生一些定锚的压力哦。哦，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有一些桃园地区的建商现在挫了蛋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呐、啊。那第三个呢，它对于这个政府设宅的财政负担呢、啊，也可以减轻非常的多。虽然说桃园市政府也是一再的重申。他们不会因为要这个提供可负担住宅就减少这个社会住宅的一个新建数量，可是呢某种程度哈资源是会互相排挤的，大概你的钱就是这么一套哈、哦、那你如果说你要盖社宅要盖的比较多那可能可负担住宅就会减少，那可负担住宅哎提供多了，那可社会住宅就会变少啊、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可以减轻社会住宅这个财政负担的。第四个呢，也就是最后一个，就是短期内呢，可能可以达到这个抑制整体房价的效应，短期内可能很难啦、啊、齁、哦。那可是呢如果中长期来看的话，也许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效应出现哦。因为毕竟可负担住宅刚才提到了它的单价齁、哦、总价也比较低齁、哦。那如果说同一个社区有建商回馈给这个桃园市政府的可负担住宅，它卖出的价格呢大概就是二十几万。那你如果在同一个社区你要卖到四十几万，哇，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造成消费者的一个这个选择啊，这个往外去做选择咯，所以也会造成你的销售可能相对会比较辛苦齁、哦。好，那这个是对于这个桃园
市政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市场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

来对市场的一个冲击哈。那如果说哈，把它变成是一个全国都来推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可负担住宅，就除了桃园市之外，其他的五都啦，不要说全国，其他的五都也都来做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会不会让这些建商更加的担心哈？这个房市会不会崩盘呢？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部分我也去问了一下 AI 哈，那 AI 它的答案也是蛮中肯的，他认为几率蛮低的，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供应量不可能太大，因为可负担住宅它能够由建商回馈的数量呢。特别是短期内，可能数量不会太多。另外一个，它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可负担住宅的这个买卖，它还是一个流通封闭的一个状态即使说价格比较便宜，可是呢，要真正对于同一个社区或是同地段的这个房价产生了一个这个杀伤力，可能还是有待观察哦。那再来就是说，它的支撑垫的效应可能就比较没办法让房价再持续的往上推升，这个部分倒是有可能性的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五都如果都变成是有机会有这个意愿来推动这个可负担住宅，对于年轻人我觉得是绝对是一大福音，因为毕竟呢，我们有土是有财的观念还是蛮强的哦。那这个中央政府曾经也这个考虑像新加坡一样推出这个有使用权的住宅，可是呢，我觉得桃园市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它又是在可负这个使用权的住宅里面，又让大家拥有这个所有权哈，所以呢，它事实上是可以传子传孙的。那所谓使用年限，就是你20年到期的话，你就必须要回归给政府。这个部分可负担住宅还是有它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吸引力哦。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了两个大的这个主题哈，一个是豪宅跟小宅化这一部分的市场主题，是从这个自由时报他们的地产天下来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主题跟大家分享。第二个主题呢，就是我们延续四月份跟大家报告的哈，桃园市政府已经提出了可负担住宅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办法哈。那这个部分如果说经过市议会通过，也经过中央主管机关的通过的话，可能就会在桃园市来做施行。它对于市场的一个影响跟冲击呢，我们今天呢都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跟报告了哦。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啊，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
5: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像雾又像花，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上个礼拜梁小姐演唱了一首凤飞飞的《心语》，好，我请董玉君小姐唱《心语》。

0: 好，我们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说唱。
1: 喂，
0: 是你好，
1: 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今天手机有问题，我用打电话，我是锦霞。
0: 哦，锦霞你好，锦霞。
1: 你好，那我想点一首《雪山盟》好吗？
0: 你不是要听最近何处寻吗？
1: 啊、都可以，
0: 都可以哈。
1: 哎哎，对，
0: 好好，帮你选一
1: 首。谢谢，因为我今天手机怎么弄了半天。

微风细雨，微风细雨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今天我们的电脑好像有问题啊，好，没有关系，因为听众的有些听众啊，哦，高伟奇还不错，打进来了。就 you， 谢谢 ，Amy， 谢谢林品珍、庄先生、王静。今天有直播，只是网络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啊。谢谢，还有一个是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林锦珍啊，微风细雨，微风细雨好听。王静，你说你为你亲爱的外甥点一首歌，可是我没有看到歌名哎。还有蔡明美，你说午安。大家可否唱一首什么？没有写歌名，不晓得是网络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啊？陈玉茹，谢谢你啊、哦，谢谢你说你说微风细雨很棒，谢谢。张建军，你的小叮当这首歌是我早期的唱片，这首歌很难唱，而且谱也找不到，只能说声抱歉哈、哦，改唱别的歌。李奇珍，谢谢您，谢谢您听我们节目。那还有很多朋友没有进来，因为一些网络的问题哈，不是我们的问题。好，我们来听新朋友唱的是上个礼拜有一位朋友点唱的《歌唱姻缘》，
6: 山歌姻缘，
0: 山歌姻缘。

非常精彩的山河姻缘啊，这边啊，蔡美美歌声恋情好像是一首闽南语歌曲哈，我们这边唱都比较唱国语歌啊，你看要不要选另外一首？还有陈丽水，你说听老歌很开心，好，谢谢哈，林品珍，谢谢。王静，你说麻烦安排一首好吗？我不知道你要听什么歌，因为上一张纸上面也是说要点一首歌，没有说明。那现在你说麻烦安排一首好吗？我也不知道你要听什么歌啊，可能今天这个真的是网络有问题啊。谢谢这边金伟，金伟，谢谢你，好像新朋友啊。金伟听起来是男生，好。吕美琴小姐，要不我们再来一首《五一》，很好听一首歌，我们来欣赏《五》。

五一，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艾米珠演唱一首《燕双飞》。我在脸书上啊，就是我在唱姚丽的所有歌我会的，还有周璇所有歌我会的。最近要唱的是白光的。那唱了以后呢，有些朋友听了觉得很好听，就在空中点唱。好，那你点唱这首燕双飞，其实很早期是我换的唱片。好，我就为您唱这一首燕双飞。

0: 啊，好，那个这首歌其实我早就想点了，因为我在 YouTube 上面很早以前就发现吴老师唱的这首歌，只是呢因为好歌太多了，一首一首点，所以那天正好您在那个脸书上介绍
1: 有唱有唱，对
0: 啊，然后我想哎，就正好点这首歌，就是蛮喜欢这首歌的歌词的。你想，就是我最喜欢就是那一段，天涯草色
1: 胜芳菲，
0: 楼台对胜芳菲，楼台
1: 帘幕垂，
0: 帘幕垂
1: 烟似石，月如眉，岂奈流荒宿，樱花老，风雨摧，锦物全非，杜宇声声唤道不如回，对吗？
0: 吴老师记性很好啊！
1: 妹妹，我是汉词，
0: 因为这一段让我想到了那个王安石的诗嘛，就是那个“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日照我回”，所以我当时就很喜欢这首歌。好，谢谢您，唱得很好，很有诗意。
1: 谢谢啊！谢谢狐狸，
0: 拜拜，谢谢。
1: 非常谢谢狐狸哈，好，我们再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
2: 喂，你好。
1: 是，你好。
2: 哎，是那个有吴静贤女士吗？
1: 是，我是。
2: 哎，你好，我是那个翟姐的朋友，
1: 哦、
2: 谢谢你上周给我们唱那个《星星知我心》，非常感谢。
1: 很高兴认识你们。
2: 哎，很高兴认识，以后有机会一定好好听你的节目。
1: 好，有空
2: 感谢
1: 写唱歌曲哈。
2: 哎。感谢上周给我们唱的歌，
1: 好，不客气，
2: 我听得很开心
1: 啊、有空就欢迎来电话啊、哦，谢谢你。
2: 好的，
1: 好，拜拜。
2: 好，谢谢，
1: 拜拜，
2: 谢谢静贤姐姐，
1: 拜拜。真的很热情啊、哦，好，我们再来接电话。您好，我是吴静贤。
3: 喂，吴小姐。
1: 是你梁小姐啊？
3: 哎，我想拜托你唱一条《海蓝蓝》好吗？
1: 海蓝蓝没听过哎。
3: 没听过，
1: 哎，谁唱的？
3: 那个周娟娟唱的。
1: 哇，那八百年前的，
3: 好，
1: 和我差不多，八百年前的。
3: 不然就
1: 没关系。好，我们刚才已经帮你唱了《心雨》了，你没有听到吗？第二首就唱了《心雨》啊。好，谢谢。好，我们再来听歌啊。顾先生上礼拜演唱一首《梦里相思》，我请杨艳妮小姐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正声怀念金曲合唱班第十期开始上课了。上课时间每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爱唱歌的朋友可以拨打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大家一起来唱歌。
2: 我要为你歌唱。
3: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这边朋友李淑慧，嗨，李淑慧、吴真丽、高志然，你说歌声练琴是一首台语歌，对，我晓得，我曾经也教别人唱过。高志然，谢谢你啊，你女儿很漂亮，我在脸书上看到的。还有王静，你要听微笑，我问他们都不会唱。微笑，想不起来啊。还有王静，你说听我的宝贝，我的宝贝你们会吗？
4: 我还没听过。
5: 我的宝贝在家里。
0: 我的宝贝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的宝贝是我以前一个小伙叫小宝，我喊他宝宝，可是已经走了啊。我的小宝走，我很伤心，所以现在我不敢养狗了，真的那种心啊，心碎心碎。还有吴真丽，谢谢你喜欢燕双飞。高志兰，你说好听好听。艾米慧说好听。林炳君，你说难得听到燕双飞。对，如果你们礼拜二早上10点钟有空看我的脸书，我会唱很多很多很多你们没听过的歌啊。我最近唱的就是白光的歌，前面脸书你可以回看回看我很多唱了很多的歌啊。好，谢谢平生。还有蛇三张，你说燕双飞好听，难得听到，谢谢啊，谢谢。好， Amy 简唱了一首接风酒，我请翟曼芳小姐唱接风酒。

谢谢林文贤、Alex 徐、高胜兰、吴胜利、锦霞，啊、哦，谢谢你们的鼓励，看到你们写照，好高兴，好高兴。好，我们来听刚才，点唱的是王静啊，你要听一首《微笑》，我们就和你唱一首老歌《永远的微笑》，好不好？啊，反正也是微笑，我请。董玉君小姐来唱《永远的微笑》，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快乐。下个礼拜五中午再见，礼拜二10点钟早上脸书再见。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7: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1: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
1: 希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喝唱节目。爱听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 2371-2920。我是吴敬贤。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董玉君小姐唱爱情，我们来听爱情。

爱情是董丽君小姐所唱的，陈丽水、吴霞珍、林品珍、陈云如、林文贤、蔡明美、林锦霞、周玉，还有黄丽信、丽丽马小姐，谢谢你们正在听我们节目。待会儿你们和我们现场安排，不过上个礼拜有些歌还没唱完哈。好，我们现在听一首上个礼拜 Amy Cole 演唱的一首《天上人间》，我请。

天上人间，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上个礼拜庄建珍小姐演唱了一首小叮当，我说忘了、我找到我以前的歌本，你看以前歌本那么小。好，那我就帮你唱这一首。

0: 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从早晨到黄昏。大雁，你说好轻快的小心脏，这个老师们保持青春和健康的秘诀是不是就是经常唱歌？答对了，经常唱歌让头脑活化，然后身心愉快，然后中气十足，哎，所以有空要唱歌啊。陈玉茹你好，谢谢你啊。林品轩，天上人间最好听的歌。吴霞珍，谢谢。Amy Hall， 还有小金刚这首歌我以前实在是没唱过，不过好玩了哈。林文贤，谢谢你。好，那这边秋又，就是你说上个礼拜在直播留言问好，对对对，谢谢你，我知道。我礼拜二的早上10点钟，我会在家里面和各位唱歌，比如说没有音乐，没有麦克风，就是一个手机，所以音响不是很好，但是啊，诚意很足，因为我唱了非常多的歌。最近介绍的是，我看介绍的是姚丽的，周璇的，昨天是白荒的，那礼拜二就是下个礼拜二我要介绍的是葛兰的，葛兰的歌好难唱，你知道吗？我觉得所有歌星里面的歌最难唱的是葛兰的歌，我学了好久。好，大雁啊，谢谢你，我们来听歌。金鹏啊，
1: 是，
0: 要不要唱下？
2: 我唱一点有点爵士风味的吧。
0: 爵士，你的爵士最棒。好，给我一杯爱的咖啡。

0: 凡事一想爱的神秘，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5: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敬贤。李奇珍，你说小叮当心坏好听，这也好玩啊，好玩。聂尔夏，你好。锦霞，林锦霞，第一次听到小叮当，我跟你说啊。以后礼拜五就听我们节目，我会有很多你们没听过的歌慢慢出来，好不好？好，陈丽水，好，你好。宝珠，梁宝珠小姐。李淑慧，张建珍啊，谢谢你说小金刚好听。李淑慧，你也是说小金刚第一次听到。吴霞珍，小金刚好听。陈彩珍，谢谢你们，非常感谢这些朋友。好，我们有电话我们来接一下哈。你好，我为你歌唱。
6: 我姐姐你好，我是李善。
5: 啊，祥善，祥善你好。
6: 我听那个江燕唱的《潇潇夜雨》。
5: 又是《潇潇夜雨》啊？
6: 对。
5: 好，谢谢你。
6: 我先放，先放，叫范文学，我跟我先生肖龙回来了。
5: 好，谢谢啊。
6: 不，谢谢，我是小龙，再见。
5: 好，拜拜，《潇潇夜雨》。好，我们来听歌。还忆难忘是。李美信小姐要介绍一首中古歌《归来》，好，我们来欣赏。归来。

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归来》。有一位朋友，林锦霞小姐要听一首《今夕何夕》，还有任品珍小姐要听一首，哎，到哪去了？寒夜的街灯，寒夜的街灯啊，中间有变调。美琴老师说，回去复习一下，下个月帮你唱，好不好？寒夜的街灯，那这两首歌都是我前两天在我家直播的时候白荒的老歌。好，我以后要注意了，只要直播以后我就把谱重再来，然后有人点唱，我马上就唱啊。就又谢谢你啊，就又你说。你说你在听健身听了5年了，啊，那我在健身快60年了，希望我们再有个60年啊！就又谢谢你，李时珍啊，午安，江淑媛你好，谢谢你，好，我们来听歌，林锦霞小姐所演唱的《今夕何夕》，懂于。

0: 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新戏和戏。林显霞，你说金鹏老师活泼帅气，金鹏啊，帅气，帅哥，以后叫你帅哥，以后我们叫你帅哥，
1: 怎么可能呢？
0: 哎，
1: 不要蟋蟀的帅就好了。
0: 好，品轩，你的那个那首歌下里边唱，好，我们要练一下。陈丽华，你好，李梅芳，梅芳，你说好听。好，陈丽华的歌在后面您唱啊，还有，这边有，好，我先唱歌，先唱歌。有一个朋友点唱了一首《梦一般的爱》，很抱歉，好久没唱哈。好，我由我吴静先为您唱《梦一般的爱》。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线。
1: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正声怀念金曲歌唱班第十期开始上课了。上课时间每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爱唱歌的朋友可以拨打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大家一起来唱歌。我要为你歌唱。
2: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看见我。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们现场播出的。那朋友，如果在礼拜二早上10点钟我们直播，你没有时间可以回看，然后你听听你们的歌，我相信很多歌你们都没听过，那我是清唱。然后这一次我要介绍的是荷兰的歌，荷兰的歌真的是很难唱，真的很难唱。那下礼拜二10点钟啊，10点钟没空，随时可以看得到。好，陈建中你好，你终于来听我们节目了啊，谢谢你，你说好好听了，谢谢。乔安娜啊，不是哲山桑，哲山桑，你说梦一般的爱好听。林锦霞也是第一次听到，听我们我为你歌唱，你会听很多第一次听的歌。李希珍你好，谢谢你。大雁，你说这首歌不是很老吧？其实不管老歌新歌，好听的歌就好了啊。其实有些新歌也蛮好听的，有些老歌也很让人难忘。好，大雁，谢谢。蔡美美，谢谢你的赞美。陈丽华，好，丽华你好，你要听一首《少年的我》。好，我请杨燕妮小姐为您唱《少年的我》。

0: 是，
1: 哎，吴小姐。
0: 啊，杨小姐，杨小姐，杨。
1: 哎，对。哎，那个，我想，有一条那个上海时候的，
0: 哎，
1: 这热情的眼睛啊，
0: 哎，
1: 王菲然唱的啊。
0: 热情的眼睛。
1: 热情的眼睛。
0: 好。
1: 哎，那你们两位先生，记不记得歌词啊？
0: 啊，不记得哎，
1: 哪个记得？
0: 听也没听过。
1: 哦，啊，谢谢人。
0: 孤陋寡闻，对不起啊。
1: 啊哈，
0: 谢谢杨小姐。
1: 今天有没有唱我的歌？
0: 今天目前好像没有。你上点什么歌？
1: 哦，梁祝啊，还有什么？
0: 啊，梁祝，金鹏记得梁祝，你要唱啊。
2: 梁祝
1: 真的，下次唱。
0: 好，
1: 谢谢。
0: 我记得了，记得了，谢谢啊。
1: 啊，再见。
0: 拜拜。金鹏，你要记得，人家先说你帅哥。

这是金鹏唱的《逝去的爱》。我想介绍一首姚丽比较老的歌，曾经唱过，可能你已经忘了，《莎莎你说》，美琴 F 调 54117。

莎莎，你说很少听到吧？锦霞前一阵子演唱一首《雪山盟》，好，现在我请他们三位来唱，四位。

0: 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正声直播的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敬贤。首先我们来听首快歌，很好玩的歌，取名是天上没有乌云盖，我请董玉君小姐唱天上没有乌云盖。

0: 天上没有乌云盖，这是左云轩小姐所唱的。吴先生你好，哎，我上个礼拜没有看你来啊，你有事啊？好，谢谢你。林品珍，谢谢。陈于如，九九，九九，你说暑假很快结束了，其实暑假对我们这种人来说是没有的，我们可以说天天放暑假。谢谢你啊，张建先好，你要听的歌。会帮你安排。我们来听电话。喂，你好吗？你好，我跟你说上。
1: 哎，吴小姐。
0: 是梁小姐，你好。
1: 哎，你好。
0: 梁小姐，我跟你讲啊，梁祝我们找了很久，找不到歌谱。
1: 找不到歌谱。
0: 是，不好意思。
1: 好。嗯。那个热情的眼睛。
0: 热情的眼睛。
1: 哎。那个男生。
0: 好，好，谢谢啊。
1: 人找不到吗？
0: 试试看，试试看啊。
1: 啊，人找不到。
0: 我现在不晓，我要找找看。
1: 好，
0: 谢谢。
1: 那我换一个那个，我在你左右有没有？
0: 哦，好的，我在你左右。谢谢杨小姐。
1: 谢谢。
0: 拜拜。

往事难追忆，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有一位朋友，哎，你说您的一位好朋友教授朋友喜欢这一首夜会，您说他教授说这首歌词很美。好，那我来帮你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信贤。刚才好像是张先生，好像是张先生啊，
6: 张先生
0: 演唱了一首《幸福在这里》，你要美琴帮你唱。好，美琴帮你唱《幸福在这里》。

这里有你，从此不再心万里，我不愿再分离。虽然远方更壮丽，

0: 幸福在这里，这是吕美欣小姐所唱的。啊，我们有电话哈，我们来接一下。喂，您好。
1: 喂，吴老师，午安。
0: 哎，哎，米叔，你好。
1: 你好，谢谢你刚才唱歌给我朋友听。
0: 唱的不好哎。
1: 你怎么那么谦虚呢？
0: 不是谦虚，
1: 唱的很好啊。
0: 没有，我今天因为前两天唱那个可燃的歌啊，好霸住嘛。你知道吗？所以嗓子上哑了。
1: 哎呦，我正好想点葛兰的歌哎。
0: 什么歌？
1: 下回唱好了。他们。
0: 哎呀，那很难唱，不，歌很好唱。你要唱出像他呀，那真是不容易。没关系，我下来也帮你唱他们，好不好？
1: 因为他在学玛丽莲梦露，所以就是你说他唱的最好听嘛，就是我觉得他有点西洋的唱法。
0: 对，因为他是学声乐的，所以他唱的《蝴蝶夫人》好高啊，你知道吗？那我的目的，我因为不合我的嗓子嘛，我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哦，原来这首歌是葛兰唱的，而不是说我唱的好与坏，了解吗？
1: 那么我换一首吧，我换一首我妈妈最喜欢听的，哎，宋军可以吗？
0: 宋军好啊，卡门宋军都可以唱。
1: 好，
0: 谢谢，
1: 谢
0: 谢你说，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谢谢，
0: 拜拜。好，我们要听董云熙小姐要为我们唱一首很久没唱的《梦乡》。

梦乡是董玉新小姐所唱的。上个礼拜啊，那个林品生小姐演唱了一首寒夜的街灯啊，同时也是林锦霞小姐很早以前喜欢听的。好，由我吴俊贤为您唱寒夜的街灯。

0: 这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寒夜的街灯》。陈月娇啊，月娇，你要听一首《情深深意绵绵》，这是一首闽南语歌曲，《意难忘》。你要听闽南语，我唱两句给你听。醉，怕我醉，怕我醉，太羞悔。好听吗？我唱闽南语好听吗？所以啊，阿娇啊，你不要叫我唱闽南语歌曲，我唱闽南语歌曲大家全部欢起来了。好，这边庄建轩小姐演唱一首《我还是永远爱着你》。好，怎么了？
1: 我还是永远爱着你。
0: B 麦的哈，杨艳艳小姐为您唱。
1: B 麦的，
0: 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Sir Rock，Sir Rock。

这边谢谢陈玉茹，你说叶慧好听，品珍也说好听，十三章，嗨，你说叶慧第一次听了，吴珍丽你好啊，谢谢何银珍，还有林凤贤，你的歌待会我们有时间去安排。李梅芳小姐，哇，好棒啊！你吃午饭了，我们还没吃，待会我们再去吃啊。还有米尔夏，米尔夏，谢谢。保罗先生，哦，谢谢你的赞美，这旗袍也是，哎，旧的。尹Z，谢谢你，谢谢尹Z。好，我们来听保罗先生所演唱的《桃花江》，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

0: 下午2点到4点，爱唱歌的朋友可以拨打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大家一起来唱歌。
1: 我要为你歌唱。
2: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亲爱的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信贤。丽丽马小姐，您说您要听一首《有人对我说》，还有您美国的好朋友想听，好，为您唱。陈丽水，你好。阿娇啊，谢谢你啊。李锦霞，你要听的《新不了情》，我和吕美琴小姐说了，她说她下礼拜打谱再来唱，谢谢。Amy Cole，吴珍丽，李淑慧，哦，林敏珍，你很棒啊！你说天上没有乌云盖，你也会唱，哈哈，好啊，以后有机会请你唱。李梅芳，啊，一边吃饭一边听音乐，真是幸福。我们一面唱。

有人对我说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对，是有一位朋友凤贤啊，林凤贤演唱一首《情人山》，我请董玉君小姐唱《情人山》。

0: 情人山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刚才有一位朋友，哎呀，到哪去了？算是林焕林，你好，谢谢您。好，
1: 听了，
0: 听了，不好，我知道，不是焦躁，是哪一位演唱的？有一位朋友演唱焦躁，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焦躁。

这是李清贤朋友所演唱的《焦躁》，杨艳妮小姐为您唱的。有一位朋友欣然欣然王演唱了一首《枕畔留香》。好，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枕畔留香》。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2: 5月1日至6月30日，
1: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1: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所播出的这首歌曲是《青春就这样飞去》，这是由我小百合所为您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位我们华语歌坛的红歌星，也是很久不见的啊，应该大家还记得他吧，吕方。吕方呢，是香港著名的男歌手，他也是一位演员，在1983年啊，他赢得无线电视第二届的新秀歌唱大赛的冠军来出道的。那么以清亮的高音跟深情的演绎闻名，是这个粤语跟华语流行乐坛的重要抒情歌手之一。在早年的时候，他签约了华星唱片，凭着他的首张专辑《听不到的说话》，还有在1985年奠定了抒情的这个歌曲的路线啊。在1990年呢，转投到华纳唱片以后，以地久天长、弯弯的月亮再创高峰，其中这首《弯弯的月亮》更是成为了跨地区热播的金曲哦。那么在之后，他又推出了《多爱你一天》《老情歌》等等的作品，进军了台湾市场，曾经获得500金的销量佳绩。他的歌声特色呢是温柔干净，但是也很有力量。他很会唱失恋、遗憾又思念的歌曲，情绪来说呢不是很夸张，但是很容易打到人的心里面去。他的代表作朋友别哭，这首歌的核心讲的是说啊，就算世界很难，也有人在你的背后，就算你失去了一切，至少还有一个人懂你。很多人在失恋或是低潮的时候都会听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很疗伤的歌曲。现在我们就来听吕方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朋友别哭》。

这是吕方所演唱的《朋友别哭》。为什么吕方的歌很容易让人家有感觉呢？其实吕方唱的歌哦，通常他不是在表演情绪，而是像在说故事一样哦。很多就是说失去之后才懂得感情，很多呢是忍住不说的一种想念，那么很多是你已经走了。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烟花一梦》，希望大家会喜欢。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来介绍这首由陈升所演唱的《把悲伤留给自己》。这首歌，把悲伤留给自己啊，之所以让很多人一直记得，不是因为它的旋律，而是因为它所讲的那种明明很爱，可是却选择放手的那种情绪啊。他所讲的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更现实的一种情况。在两个人呢曾经是很靠近的，但是慢慢走向不同的方向，一个人还爱着，但选择不再打扰对方。这个最痛的地方啊，不是分开了，而是还是非常的在乎，却只能够沉默。那种留给自己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冷漠，也不是不爱了，而是说我还在想你，但我不再说了，我还在难过，但我不让你知道，我还是很在意，但我选择退出你的生活。因为有些爱继续下去会变成负担。那么为什么很多人听了会安静下来呢？因为呢它就很像是人生某一个阶段，你喜欢过一个人，但是最后啊没在一起了，你努力去过一段关系，但是

还是走散了，你很想挽回，但是知道已经不适合了。那种情绪呢，不是大哭，而是很沉默的痛。所以这首歌啊，想说的核心其实是有些悲伤它不是消失，而是要学会自己承受。有些离开呢，它也不是一种恨，而是呢希望能够放过彼此。那么我们用一句话来形容好了，它应该是说，我还很爱你，但我选择不再打扰你的人生。好，现在我们就来听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星语》，希望大家会喜欢。说出内心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阿哲在一间普通公司上班，职位不高，薪水普通，做的事情也很杂。他不是最聪明的，也不是最会说话的那种人。某一天，公司来了一位新主管。这个主管做事很直接，也很严格。第一次开会，他就点名每个人发言。轮到阿哲时，他紧张到手心冒汗，只讲了一句：“我觉得可以再观察看看。”主管皱眉说：“你是来观察的，还是来解决问题的？”整个会议室安静了三秒，那一刻，阿哲的脸红到发烫。那天回家，他第一次觉得，原来一直不说话不是安全，是慢慢被淘汰。他打开电脑，把今天会议的内容一条一条重看，然后他试着写下，如果是我，我会怎么解决。写得很慢很乱，但他写完了。隔天开会，他还是很紧张，但当主管再次问问题时，他举手

皱了，声音有点抖。他说，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讲到一半还卡住，但他没有停。讲完之后，会议室很安静。主管看着他，没有立刻回应。过了几秒，主管只说了一句，至少比昨天有内容。不是称赞，但也不是否定。那天之后，他开始做一件很笨的事，每天多准备一点。三个月后，公司有个重要专案，原本负责的人临时出状况，整个团队陷入混乱。主管看了一圈，最后把案子交给阿哲。专案过程并不顺利，客户一直改需求，团队内部也有冲突。阿哲有好几次想放弃，甚至怀疑自己撑不住。但他想起那句话，你是来观察的，还是来解决问题的？于是他一个一个去处理。专案结束那天，没有烟火，也没有掌声，只有客户一句简单的话，这次做得不错，下次还找你们。会议结束后，主管走到他旁边说，你知道你不是最聪明的吧？阿哲愣了一下，主管继续说，但你是少数会把事情做完的人。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一件事，很多人不是输在能力，

这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守着阳光，守着你》。这则故事是不是让大家深深有感呢？其实输啊，有时候真的不是输在能力哦，而是输在那个无法把事情做完，撑不到结果。希望大家呢做事情啊都能够把它做得完整一点哦，不要虎头蛇尾哦。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由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白蔷薇》。

0: 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下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出的歌曲是《小黄鹂鸟》，这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那今天声音真的不太好哦，前一阵子啊失声了，很勉强哦。为了节目呢，还是得

完这首《小黄鹂鸟》之后呢，我们要来介绍一位大家都蛮熟悉的歌手，那就是万芳。万芳啊，她本名其实就叫做林万芳，那么取艺名的时候啊，直接用名字来当艺名哦，也蛮响亮的啊。那么大家知道他是知名的歌手，他也是一位创作人，他也是演员，还有他也主持广播节目。他从1990年代出道以来呢，是以温柔又沧桑的嗓音跟细腻的情感来诠释歌曲而闻名哦。他被誉为华语乐坛的灵魂歌者之一啊。他的代表作呢，心不了情，成为经典的影视的主题曲啊，横跨了音乐、戏剧还有广播领域啊，都很代表性。那么除了音乐之外呢，万芳他从1996年起开始投身剧场跟电视的表演，他凭着《冷风过境》跟《不爱练习曲》分别获得2届的金钟奖。他长期主持飞碟电台跟中广的节目啊，以知性跟温暖来对谈，风格深受听众的喜爱。那么万芳的作品是以情感真挚、旋律细腻来见长，歌词啊都描写爱跟人生的柔软时刻。大家对他的评论呢，普遍认为啊，他是以淡然的语气来诠释深沉的情绪，展现了一种不做作的真诚。他的跨界成就使得他成为了台湾流行文化的代表女生之一。万芳的声音有一种很难形容的特质，他不刻意煽情，但是呢会让人家鼻酸，就像在说话而不是在唱歌，很生活感，就像朋友在夜里跟你聊天。所以他的歌常常不是听一遍就忘，而是某一天突然想起来就会痛了一下。心不了情这首歌呢，可以说是他最经典的作品之一，也是很多人认识他的起点。那么他唱的是明明已经结束了，但心里还是留着，明明已经放下了，但是回忆还在，所以呢说起来啊，是一种很安静很安静的痛。现在我们就来听万芳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心不了情》。

不是剧情，而是他把遗憾唱出来了，他把沉默也唱出来了，把没说出口的情绪以及已经过去的人生片段在歌声中表现出来了。真的是不只是唱而已啊。好，我们说到这里，再来听他的另外一首歌曲，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

0: 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挽

风，希望您会喜欢哦。听完这首歌，我们要来介绍一首很好听的歌，叫做《纯情青春梦》，孙景青春梦。这首歌曲也闽南语歌哦，是由潘越云所演唱的。那么这首歌在他的演唱里呢，其实是多了一种很特别的味道。那种味道除了是潘越云独特的嗓音之外的力量，而且有那种微微的沧桑感，不夸张，但是呢，是那种很深的情绪哦。所以说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不像是在回忆青春，他更像是在说啊，我已经走过青春了，但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我。其实这首歌真正让人感动的地方呢，不是旋律，也不是歌词多么的华丽，而是那种很生活的情绪。曾经以为啊，很喜欢一个人，曾经以为呢会一直在一起，曾经觉得未来呢其实是很简单的，后来啊才发现说，有些东西啊真的会停在某一个年纪。那么我们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首歌，就是说青春呢不是失去，而是再也回不去的纯真了。现在我们就来听潘越云所演唱的这首非常有味道、非常好听的闽南语歌曲《孙景青春梦》。

这是由潘越云所演唱的歌曲《纯情青春梦》。潘越云的歌声真的很特别哈，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喜欢，辨识度非常的高。那么潘越云还有一首歌也是非常的好听，我们先一起来欣赏这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小百合所演唱的《香格里拉》，这首很老的歌曲，很好听，希望大家会喜欢。接下来节目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阿明家里不富裕，妈妈在市场摆摊，每天清晨三点就起床。他记得小时候最常听到的声音是市场铁门拉开的声音，还有妈妈说，你先睡，妈妈再忙一下。阿明长大后离开家去外地工作，一开始还会常常打电话回家，后来变成一周一次，再后来变成想到才打。他开始习惯一种生活，把重要的事往后放。

薄茧。他突然发现一件事，他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看过妈妈了。妈妈醒来时很虚弱，第一句话却是：你是不是很累啊？阿明愣住，妈妈笑了一下，很轻地说：你呀，小时候一累就会躲在我后面。那句话很普通，但他眼泪突然掉下来，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当孩子了。接下来几天，他请假留在医院，他帮妈妈倒水、擦手、聊天。妈妈常说，你不用一直陪我，你去忙你的。但他只是摇摇头。有一天晚上，妈妈突然很清醒，看着他说：你长大了。阿明笑了一下，说：本来就长大了呀。妈妈摇头，我说的是你开始会照顾别人了。沉默了一下，妈妈又说：但不要只照顾别人，忘了自己。那天晚上，阿明没睡，他一直坐在床边，看着妈妈，也看着自己过去的人生。他突然很清楚一件事，有些事情不是以后再做就可以的。后来妈妈慢慢好转，没有奇迹，但稳定下来了。出院那天，妈妈在门口停了一下，对他说：我还以为你会很忙，没空来接我。阿明笑着说：以后不会了。妈妈看着他，很轻地点头，没有说太多。但那一刻，他知道妈妈放心了。

这是由我小百合所译，因为有些等待是没有通知的。朋友们，你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欢迎上网留言跟我们分享。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希望今天为你所安排的歌曲以及节目内容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往事只能回味》，在这跟您说再见。请记得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哦，拜拜。

0: 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礼拜日的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Hello， 我们这个礼拜呢，又来跟大家聊一点这个品饮的问题哦。我想这上一次跟我们的专家老头来聊过了以后，应该意犹未尽吧？不讲那么多，先把老头介绍出来。老头你好。
1: Hi Manson，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想这在收音机前面听到的朋友，有机会也可以去找找老头，他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我觉得跟他聊一次天，知识量会暴增的那一种哦。有机会可以去找找老头啦。好，那我想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里面有跟大家聊到这个有关于威士忌哦，那时候我们就有提到说我们来聊聊过桶。其实我觉得呢，过桶大家可能都知道，装在桶子里面嘛，没什么了不起。但说到头来哦，我觉得啦，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然后呢，这个东西可以装的东西又这么多，然后可以保存的方式又这么的多样化，或是有更精密的仪器去保存酒类哦，为什么还要过桶呢？这

0: 过桶的必要性到底是什么啊？
1: 让它有不同的风味。
0: 但加风味这件事情应该有很多种方式吧？例如说啦，我刚才在节目之前我就有想到说，诶，那既然都泡在这个木桶里面要吸取这个木头的味道，那我直接丢木头下去 infuse 不就好了？
1: 嗯，这是一个想法啦，我觉得这想法非常的棒。不过在过桶，就是放进橡木桶这件事

0: 情。
1: 嗯，
0: 我个人会说这个叫做熟成，
1: 熟成
0: 会跟对会跟浸泡比较不大一样。
1: 好，我觉得在越来越深入之前，我们先来简单的问一下，到底什么是过桶？
0: 过桶嘛，其实它讲白了就是把你的酒液或是你喜欢的饮料放进橡木桶里面，经过时间的淬炼，让它吸取木材的风味以及里面的甜度，变成有多一层的质感的上面。
1: 嗯，那像这种过桶啊，它是要我酒还没完成的时候就丢进去，还是我要丢完整的酒，就是完成以后百分之百完成以后再进去吸味道？
0: 嗯，其实我觉得半成品跟完全成品要看你怎么用什么角度去看。欸，
1: 怎么说？
0: 因为像威士忌而言，
1: 嗯，
0: 如果它不过橡木桶，它就不太会装瓶跟售出。
1: 为什么？
0: 虽然说近几年来有很流行所谓的 New Make，嗯，就是未过桶熟成的
1: 哦，
0: 但是我喝过了之后，我觉得，未过桶的风味比较单一，
1: 什么意思？
0: 那个感受会比较像我们喝高粱一样，
1: 所以它就是很浓烈的高粱酒这样的感觉吗？
0: 会有这样的 feel 啦。它的目的就在于它把香型都做了出来。他把里面的需要的元素都做在酒里面，但是他永远都差最后一步，丢进橡木桶，用时间换取它更美味的一个价值上来。对，
1: 嗯，
0: 那你说他 New Make 不能喝吗？可以啊，但他是不是成品？
1: 是，
0: 他是成品啊，
1: 嗯，
0: 只是他本来的设计，我要过桶熟成之后，我再拿出来卖，因为这样会加成它的风味。让它整体更完美，这样子。
1: 所以我问一个比较无脑一点的问题哦，所以只要过桶完以后都可以叫威士忌吗？
0: 嗯，要看法规
1: 哦，还有法规，
0: 要看法规，这是法规的问题
1: 哦。
0: 像比如说苏格兰跟美国，
1: 对
0: 他们的威士忌就有不同的法律规范
1: 哦。为什么那么多啊？不就都是威士忌而已？
0: 这我觉得这就像是葡萄酒或者是香槟，它在法国有相对的规范一样。
1: 嗯，
0: 这是他们的地酒，然后所以他们以前就是量大嘛，
1: 哦，
0: 所以会有什么私酿啊，
1: 对，
0: 然后乱七八糟搞一堆啊，所以政府就为了把所有东西都稳定，
1: 嘿，
0: 让也保障所有人吧，他要有一个法律的

0: 的啦，像伏特加啊，或者是琴酒。琴酒虽然它也有规范，但是不管这些规范，在做一些风味琴酒的也大多在。那就是威士忌为什么还要一直受这个规范去归宿着呢？就是假设我自己有我喜欢的特色的方式，我也可以做我就代表我刚才有讲到这过桶，其实桶应该不止只有一种吧？就是这个桶它有什么比较主要的，就是目前市面上来说比较常见的桶的类型吗？
1: 有市面上最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以 Scotch 来讲好了，我们就会看到什么雪莉桶啊，
0: 对，
1: 波本桶啊，
0: 对。
1: 这是最基本的两种类型。
0: 那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风味呈现呢？
1: 雪莉桶的话，这个是我们台湾人最喜欢的桶味的样子了。我相信这个在各位听众的心中。你听到雪莉桶，你就会马上想起来，
0: 眼睛
1: 是
0: 亮。
1: 很漂亮的那种类似块木的香味，然后有一些葡萄干、蜜饯、可可，然后一些淡淡的，可能有时候会有一点淡淡那种 vanilla 的味道，大概是一些比较深邃的味道，都会在雪莉桶里面。那波本桶就不太一样了，波本桶会比较清新一些。它的味道会比较多的新鲜水果的感觉，大概是这样。
0: 那每一种威士忌跟它这个过桶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味道，会不会还有一点偏差？因为照我自己喝过的一些波本威士忌啦，那它喝起来感觉蛮浓烈的。其实这个水果的味道，可能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就直接这个酒的浓烈味道，直接把这个新鲜水果味道盖掉了。
1: 要这么说的话，我只能说，这个就是要回归。我记得好像有跟各位朋友提过，要品酒之前，我们要先习惯烈酒。对，我们还是，因为它毕竟还是40度的东西，
0: 对啦，对。
1: 那所以你想要能够更明显的、完整的品尝它的话，你可能要先分别的出来。这个东西，它是这个刺激感是因为酒精呢，还是因为酒体的风味？如果说我们能过滤到酒精的话，它这个剩下就是酒体的风味。因为有些威士忌确实，它也会做一些比较 spice 的，不算 spicy 的味道是会有的，一些辣感是会有做在里面的。那这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还有包含了它用的橡木桶。木材的材质也会影响它成品的感受。
0: 所以说，其实环环相扣了，一层接着一层，就是你过了什么样的过程，你还是会凸显出这个过程它应要出现的这个样貌。
1: 没错，没错。
0: 好，那我在想哦，像这种比较烈、比较刚才有提到这个 spicy 一点的这种威士忌，它也适合调酒吗？
1: 可以，我觉得对调酒而言，它没有什么酒类是不能拿来调酒的。那只是对店家而言啦，对店家而言，因为我们有贩售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所以你说拿到比如说一支40年的威士忌来调酒，它可以吗？当然可以，好喝吗？
0: 这
1: 应
0: 样
1: 该
0: 子，
1: 是不错喝的，但是大家能接受这个价位吗？
0: 40年呢，
1: 对，40年的一支威士忌，
0: 有点奢
1: 我
0: 侈。
1: 拿一个部分来调酒，然后跟你说，这可能我单杯40年的威士忌，可能在店里面卖就是1把块上下了，然后把它变成调酒，又再加一层上去，又再加一层的收费上去，因为还有其他的物料在里面，
0: 算了，我单喝
1: 那
0: 好了。
1: 对，是不是单喝比较实在？
0: 对
1: 所以，
0: 啊，
1: 贵的酒能不能拿来调酒，或是？调酒难道只有廉价酒可以做吗？确实，在过去，调酒是为了廉价酒而存在的手法。但是现在，其实酒类工艺越来越强悍了，
0: 对。
1: 所以你说有什么是不能拿来调的吗？我的答案是没有。但是大家要想，你能够接受这个价位吧？
0: 对耶，我觉得价位这还是大家 进去这个 bar 里面的考量。

0: 有时候啦，你进去你总不能说点了一杯然后觉得哇哦天哪，我只是喝了一口，诶怎么会是这样。但当然
1: 真的
0: 每一种酒都有它的价值啦，你不能说你喝了一个像刚才说到这40年然后你要用这个很简单一般家乐福就买得到这个威士忌来说我要用这个价格喝这个，当然是不可能的啊。
1: 那是一定的，因为这有耗损的问题存在。
0: 嗯，
1: 就像为什么40年的威士忌它定价绝对比3年、10年、12年、20年来的高，因为每一年的熟成多一年，它的耗损就多一年的耗损。
0: 好，老头，这个我们稍后回来我们再来聊哦。然后那我们先听首歌曲，那在进这个广告之前呢，先提醒大家哦，就未满18岁请勿饮酒，然后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

0: 哦，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今天呢，很开心的又邀请到了我们的节目里面的品酒专家老头来节目里面哦。好，那我们赶快欢迎老头。
2: 嗨，曼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头。
1: 老头好，我们刚才上一段有讲到这个波本桶，对不对？还有雪莉桶，
2: 还有雪莉桶，
1: 对。好，那我想这桶可不可以再多介绍两种？因为我觉得市面上其实，光是进这种超市啊，看到这种一字排开的，哇哦，琳琅满目，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挑了。那除了像我们刚才讲到这种比较新鲜水果味的，还有像这个比较快木，感觉起来有点绅士、有点质感的这种雪莉桶，那除了这两种以外，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可以选择的？
2: 当然，当然。尤其最近这几年，其实英国人他们玩威士忌已经玩得非常的多元了。
1: 用我
2: 来说，他们从一开始我们熟知的雪莉、波本这样的桶型之外，他们又去找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酒桶类型来玩了。大家市面上都可以找得到。当然这还有价格的问题，因为其他的桶子他们会都会有稀缺的问题啦，都跟有稀有有关系，稀有性跟它的品质会直接影响到这个桶子的价格，桶子的价格又会直接影响到威士忌的价格。
1: 所以说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专门在桶装的这些木头，不是我们随便找一棵树砍下来就可以，而是它有特定的品种吗？
2: 其实你开心，只要这棵树没有毒，然后它够坚韧，你就可以砍它下来做一个橡木桶，没有问题的，这绝对没有问题。
1: 过那个榕树桶，
2: 可以，绝对没有问题，只是没有人试过嘛。而且其实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些波本啊、雪莉啊，这些桶子，它指的其实不是木头的品种啊，它只指的是这个桶子它曾经经历过了雪莉酒或是波本酒。
1: 哦，
2: 它其实是指这个的事情。所以你说有除了雪莉桶跟波本桶之外，还有其他的桶吗？有啊，法国，光法国我们就看干邑白兰地，它过不过桶？它过桶。
1: 对，
2: 所以它的干邑白兰地倒出来之后，这个桶子就叫做干邑桶。
1: 哇哦啊，那这样的话，进过这个干邑桶的威士忌，不就价格暴增，再暴增？
2: 哦，当然啦，所以干邑桶的威士忌，它的价格也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1: 哇，
2: 竞争力是指高阶的竞争力，
1: 哎，好像
2: 说威士忌很高，
1: 所以也有香槟桶咯。
2: 有。但是香槟很多都会坐在不锈钢桶里面，所以现在有一派

0: 威士忌，曾经啊，也是说曾经有人拿香槟桶，香槟的不锈钢桶来盛放威士忌、
1: 嗯、
0: 那但是这样的感受就不太一样了、
1: 嗯、
0: 那包含一般的红酒
1: 是
0: 它经过盛放也是需要木桶的、
1: 嗯、
0: 有人也拿红酒来盛放威士忌，像是我们比较熟知的阿贝或是一些什么干菲迪、格兰杰，
1: 是
0: 这些的酒厂都曾经做过不同的过桶的尝试，这都不太一样。
1: 有大受好评吗？
0: 见仁见智，因为我个人的话，像是格兰杰的干邑桶，
1: 嗯，
0: 我就会觉得它的，因为毕竟它格兰杰的定位还是希望能够把威士忌推广给更多的人去品尝，
1: 对，
0: 所以它的味型对我来说就没有那么的丰富了，
1: 嗯，
0: 因为我会觉得啦，我的直觉是告诉我啊，你这支威士忌过的是干邑桶，过的是白兰地桶，
1: 对，
0: 那它应该会有相当的丰富的果香，
1: 对啊，
0: 尤其是、
1: 啊、
0: 葡萄啊，这种新鲜的葡萄，甚至不用新鲜的葡萄，你葡萄干的味道加成上来，然后有一些焦糖化的味道，
1: 嗯、
0: 然后有一些烤桶子的味道，
1: 哇，好赞、哦！
0: 一些关于干邑的特色，应该要能够在酒里面嘛，
1: 嗯嗯。
0: 可是我喝的时候就觉得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因为他想要推广给更多的人，想要把价格压得比较合理，所以影响到他的整体的风味表现。
1: 所以有一点像是 CP 值没有很高的一种，是这样的感觉吗？
0: 也不会，因为它真的不贵啦，它认真不贵，所以 CP 值很高。你说它不好喝吗？不是，只是我期待的是，
1: 风味呈现
0: 更多的很丰富的味道、
1: 嗯，
0: 它没有我想象中的丰富。是我这个人太难搞。對
1: 不会，我觉得当然啦，每个人拿到手上这一瓶就是酒类的时候呢，都希望说。比想象中再更丰富一点，挖到一点惊奇也好，说不定这支自己都没喝过的酒打开来，哇哦，我决定我要再买了个十几支来家里存放，也有可能，当然都会有一些这种幻想啦。那当然也有时候就是打开喝起来就不如预期，这也难免。
0: 当然，如预期的呢，我目前我喝到两支我很喜欢，
1: 嗯，
0: 两支都是过红酒桶的，但这两支、哦、很有意思哦，全面断货跟缺货，因为它是年度的限定版本。
1: 哇、wow ！
0: 甚至现在还有货的话，你看一支要不要万把块？这都是有可能的。
1: 哇塞，这个好老头，这个品尝都是高级高档货、
0: 啊。没有，我当年它推出来的时候我就入手了，当年两三千啊！
1: 哇哇哇哇！当年两三千而已，现在万把块。
0: 而且这个当年是大概一两年前、两三年前的事情。
1: 哇，这个威士忌的坑感觉很大哎、欸！
0: 这就是好喝的东西抢得快啊，一抢快、嗯，稀缺性一出来，恭喜哦，就涨了。
1: 哇塞，那这其实也可以再来出一本书，就是说教大家如何去挑威士忌，然后如何去买这个有价值的威士忌回来放。
0: 这个嘛，其实现在有不少朋友们有出这样的书，
1: 嗯，
0: 投资威士忌的书，只是我觉得这比股票还要风险高啦。就不要闹了
1: 也是因为也没有很懂的话贸然去投资其实算了最后还是自己喝好了
0: 真的疯狂的就是贸然入市贸然进场、嗯、你只是赔着出场而已
1: 嗯，
0: 那当然啦酒比股票好一点的地方是你没有套牢的风险就是喝掉而已
1: 都进肚子里面啦或是拿去做菜啦好，
0: 眼前没有不见，只是变成喜欢的味道。
1: 好，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过桶哦，其实这样想起来，过桶好像都还不错啊。那我干脆什么东西都拿去过桶就好了、
0: 啊。
1: 过桶好像没什么缺点吧？
0: 可以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你开心，你今天拿水过桶是可以的。
1: 所以过桶它没有任何的缺点嘛，就是没有过桶它会有一些可能可惜的地方之类的。
0: 有啊有啊有啊，当然有啊。像比如说，过桶我们就拿好啦，桶子它有毛细孔嘛，跟我们的皮肤一样。
1: 对，
0: 在英国本地纬度这么高的地方，每年威士忌都会有2%到4%的挥发量。
1: 哇哦！
0: 那在台湾呢，每年至少都有

0: 10%的挥发量。
1: 哇，我们的那个天空吃掉这么多威士忌，这个光
0: 对，因为
1: 吸空气都会
0: 我们
1: 晕
0: 的天气候，我们天气太热了，很容易就挥发散掉了。所以你说缺点是什么？就是你一支完整的酒，好，你把它丢进那个比较长时间低温的地方，你在家里面做了一个恒温，而且是大概仿照苏格兰温湿度的酒窖，然后放了各种有趣的小型的橡木桶，然后塞了各种有趣的酒进去。
1: 对，
0: 你说它会挥发吗？会，它一样会挥发。你可能一支700ml 的酒进去，你可能一年之后你要耗损掉最多4%的量，因为这是英国的天气，你
1: 哇，
0: 会变少，这是一个不爽的样子，这是一个不爽的缺点啊。然后再下一个是，其实它花的时间很长了，非常长，而且它出来的味道不见得你，比如说你可能看外面的威士忌大厂，
1: 对，
0: 就是这个12年就有这样的风味，那我就买一支来放12年啊，是可以的，可以啊，只是很久啊，对啊，中间这个时间你要喝个屁啊！
1: 而且你买来放的话，你也要有相对，应该说相对的那个环境，台湾的。

0: 然后大家都要买，那当然拿来用啊。所以说快用可不可以？我相信有机会可以，只要它无毒就可以。榕树可不可以？
1: 对，
0: 无毒就可以，
1: 对
0: 包含竹子在内。竹子你开心你就弄一个超级大的竹筒，它可不可以？无毒就可以，绝对可以。
1: 只要不要危害我们身体就可以了。
0: 你不要喝了死了再来怪，对，是。
1: 那当然不希望是这样了，但蛮有趣的，因为其实也没想过说我们威士忌买来还可以在家里继续放桶，然后继续让它有不一样的风味。那我觉得其实等一下也可以来聊聊这个部分哦，到底我们要怎么去掌控这个过桶的风味，或者是像这个大的厂商里面哦，他们到底要怎么去，就是浸在木桶里面的时候，顺便要去控制它的这个风味的呈现呢？因为你一定会有个目标，说我这个酒浸完桶以后，然后出来要有什么样的感觉，它总不能差太多。那到底他们可以怎么去控制这些变数呢？我们这先听首歌曲，然后稍后回来。在听歌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这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知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那是啥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今天跟老头来聊聊过童。老头你好。
2: 嗨，曼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头啊。
1: 好，老头，我们刚才聊到这个过童的技术，其实也蛮好奇的啦，像这种大厂他们到底要如何去控制这个过童的这个味道因子，难道他们还会再加什么东西进去让他们平衡吗？
2: 味道因子这件事情不太需要去添加了，就是说我们所有喝到的威士忌只要它今天是合法的，是不错的东西，它就不会有添加物进去。这些添加这些的风味做蒸馏的时候就已经预想到我的 New Make 出来的时候就有这些的形状在里面了。比如说我要花，它就有花的相关的化学式要把它蒸出来，要拿相对的材料让它能够在里面产生它的形状，花果香，它要有蜜饯，要有香草，要有可可，这些东西它都蕴含另一套化学式在里面。它们要蒸馏到什么程度，取到什么程度， New Make 出来其实就会有这样的感受了，然后再进橡木桶做熟成。那熟成完整了之后再卖到市面上给大家喝。
1: 那这样的话，天哪，其实这个化学式我们应该也很难得到，或者是我们应该也很基础，就是我们可以得到的东西应该都很基本。那刚才我们有讲到说威士忌可以拿回家，然后我们自己再过桶再玩，那这样的话不就感觉有一点太超高难度的感觉，就是我买威士忌回家算了，还是自己喝好了。这个过桶乐趣
2: 当然啦，因为毕竟人家他们是做了蛮长一段时间的威士忌，而且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难的不是些化学式，这些东西材料，所有的资讯，你在网络上，现在的时代比较没有资讯落差的问题了，
1: 对，
2: 都找得到哦。

0: 绝对找得到，只是你有没有蒸馏的仪器可以把它蒸馏出来，你有没有能够烘焙大麦的东西，你有没有能够烘焙小麦的东西，你要能够让他们有发芽出糖化之后，然后再烘干，哎，再这样再那样，最后才蒸馏，蒸馏已经最后一段了。你有这么大的场域吗？或是你有这么多的心力吗？我觉得啦，买一支是不错的选择。
1: 哎，我觉得啊，就是我前一阵子有认识一些在喝啤酒的，他们最厉害的是他们不只喝哦，他们还自己酿。我在想这个在台湾应该有人自己在玩这个威士忌的这个统陈或是制作的过程，应该都是有办法自己玩吧。而且好像有听到一些 bar 他们自己都可以蒸馏酒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可以做到应该也不难吧。
0: 可以，但是其实现在那些 bar 的蒸馏的方式跟大型酒厂蒸馏的方式不一样。Oh. 那你说你有一个有小蒸馏器，你可以这样做，你就反正我东西都拿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我做出来威士忌我可以做啊，当然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只是人家酒厂他一次拿个一吨两吨，一次拿个一千吨一万吨，他出来一瓶卖你一千块，你就拿个十克二十克。你要花多少钱让它出来？
1: 也
0: 是、啊、大概就是这样。
1: 可能人家一顿两顿，我们是一口两口。这个萃取啊，就是它没有那么大量，所以只能叫萃取嘛。
0: 我觉得这样子大家会有一个，哎呀，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你问他们叫蒸馏嘛，大家都会跟你说叫蒸馏啊，没有错，它是蒸馏。
1: 小型的蒸馏叫萃取。
0: 以用萃取这两个字而言，它的它的精确度对我来说啦，
1: 会比较符合，
0: 会应该说大家在心中就有一个想象度了。蒸馏的话，你会觉得哇，就是一个很大一层东西，然后我在烧、然后用两段不同的温度把它弄出来之后，制冷，然后过冷却之后冷凝出酒，哇，超屌！那个器材其实太大台了，现在的蒸馏很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那个蒸馏方式，我觉得用萃取会更精确。
1: 就是好玩的啦，
0: 也不能说好玩，它真的能够做出一些什么，只是一样，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没办法像酒厂比，甚至是其实现在如果自己拿所有的原物料自己蒸馏一支酒出来，你不能卖耶。
1: 哦，对，自酿是不能卖，是违法的哦。
0: 这是私酿，是违法的，所以其实在你说酒吧会犯法吗？其实不太会啦，
1: 所以他们就是给自己喝啦，
0: 所以只是
1: 自己弄出来，
0: 我们只是加工出来让它风味更多元。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叫萃取，我们会更明确的知道他们在玩什么。
1: 了解。好，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这个过桶的过程，然后甚至到这个技术掌控味道，那也很好奇，就是说我们到底有什么酒是不能过桶的、几乎应该产出来的酒都可以过桶吧？
0: 对，你开心所有酒都可以过桶，没问题的，包含我们常用的料理米酒过桶 OK 没问题的，水过桶 OK 没问题的，划不划算而已，然后桶子的味道会不会被水吃掉，这样子而已。
1: 好吧，反正就如果你喜欢桶味的话，是不是家里可以备一个就是桶子，去外面应该现在也订得到吧，就是要什么样的橡木桶或者是什么样的桶回家自己泡，
0: 当然没问题啊。外面现在很多了，现在你上网查，台湾的酒厂现在越来越多了，其实有一些酒厂有在帮忙定制一些有趣的橡木桶，你可以去跟他们讨，但是在家里面的风险是我们今天拿到的人家那个是全新未开封未使用的桶子，
1: 不是很好吗？
0: 很棒，对，但是要知道它的桶味非常扎实浑厚，你可能东西泡进去再出来会跟你想象的有一点点出入。好不好喝？我相信一定好喝，只是你如果说你想象的是啊，我要一个

0: 没有，不会不好，他要的是这个东西。
1: 我觉得这很像是现在有人会去买那种二手包包，有没有名牌包包？他就是一定要挑二手用过的，然后看起来才会有那种复古感吗？还是会有一点这个时间的痕迹？
0: 这就是古着的定义啊，就是我买了一件新的古着这件事情，跟我买了一件新衣服，我买一个新包包是不一样的啊。
1: 对，也是啦，这用起来的那个感觉就差很多啦。
0: 对，当你坐在路上听到，哎，这件古着是我新买的，好，不好意思，你要有个清晰的定义啊，这是他新买的二手衣服。
1: 对，哎，也有可能是二手没拆封的嘛。
0: 也有可能，有可能。那所以就是桶子这件事情要想的是，我买了一个新的桶子回来之后，
1: 对
0: 啊，我很兴奋，我超开心的，马上洗一洗哦，冲一冲，晾干，我就把我最喜欢的拿40年的大膜，那叭叭叭叭灌进去了，然后封起来啊，等了。我们先等一个月好了啊，一个月倒出来喝，哦，什么味道啊？哇，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哦，
1: 是
0: 我的大膜不见了，我的大膜完全不见了，直接被桶子吃掉了。
1: 我
0: 哇，好棒！这个桶子它就变成大膜桶，
1: 这时候就可以把这个桶子拿去卖了
0: 啊！再给我，我需要你这个已经大学毕业的小孩，我就不要再花钱了，累死了。
1: 我们应该这样说啦，这个每个公司他要的是这个学校已经训练好的人，而不是你这个初步社会然后什么都不懂的。通常公司会选择就是你有经验，然后你有点学识知识的，大概是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这就更贴切了。嗯，
1: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老头这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过桶。其实过桶我们真的很常听到啦，什么桶什么桶，风味桶什么的，其实不管是广告啊，还是我们进这个大卖场，其实都非常容易看到。但到底什么是过桶，今天老头就来讲给你听了哦。所以呢，好，希望今天大家有所收获啦。那我们之后一样会请老头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哦。我们今天就先谢谢老头。
0: 嗨，谢谢大家。
1: 今天真的很感谢老头来跟大家聊这个过桶，关于桶的知识哦。有时候真的觉得蛮有趣的啦，跟老头聊这些的时候就会觉得，诶，这些真的可以来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就听听。如果真的对这个很有兴趣，我觉得就是学习一个新的知识。那如果对酒类觉得还好的话，那其实就是泛欧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其实都不错啦，多听，然后有听进去的就是你们的了，对啊。那不管什么东西哦，过量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